0: 局。
1: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此次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 神舟21号成组在轨六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第139届广交会参会工商机构团组同比增长16.7%。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运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被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此志艰苦奋斗，同英万人民一道在此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当前在国家八中八横高铁网建困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油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1: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市镇镇长杨梅：
3: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

0: 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皮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深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扎实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2: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1: 湖南省深州市虞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音，
3: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企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顺南大杰保护站队员才硕家。
4: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士音，
5: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共青团中央昨日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假期前两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同5.1%。商务大数据显示，现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嘅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嘅放松同惬意。智能化、绿色化嘅商品消费新体验，亦喺度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7: 记者从交通运输。

0: 报了解到，昨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日到5月2日，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日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昨日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昨日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怡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神舟21号乘组张陆、吴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昨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多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1: 截至今日朝早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
0: 为期3日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日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了男子、女子单人3米板、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男子、女子双人3米板、男子、女子双人10米台及混合团体项目全部锦回金牌。中国选手黄宗源、蒋林正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日进入第4日，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一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巴西采购商卡洛斯·迈亚：
3: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 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到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全年计，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 9.5%。他表示，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香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 5.2%。 今年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
4: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 7%。 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这个假期香港旅游正以新意激活人气。五一期间，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尖沙咀、铜锣湾一带同样热闹，部分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再现排长龙。
5: 买点包包呀，或者是配饰饰品这些。
6: 香港购物这里体验的感觉啊，挺轻松的。还有这里国际氛围很好啊。
0: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7: 五一黄金周应该好大量的旅客会来到香港，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各方面大家都是畅通，亦都为这个零售业界带来的新的机遇。
0: 演唱会和展览的密集排期，令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在这个假期格外鲜明。很多内地游客利用五一假期来香港看演出的同时，亦会走入西九文化区、香港艺术馆等，感受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魅力。对香港影视作品的情怀正从银幕延伸到街头巷尾。记者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在年轻群体中热度颇高，推动旅客用不同的视角打开这座城。在旧油麻地警署正举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旅客得以走入警署内部，重温港产警匪片的经典画面。此外，行山睇海、自驾游等新玩法正快速打开香港旅游的想象空间。假期首日，莲塘口岸开往麦理浩径起点的直通巴士几乎满座。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网站显示，一号上午萬宜水库东坝人流一度非常繁忙，萬宜地質報道破邊州段實施人流管制。深圳遊客陳先生：
8: 來這邊行山是第一次過來，感覺很舒適。
0: 生態遊的興起帶旺了周邊消費，西貢一家售賣菠蘿包的店鋪高峰時段門外有超過50人排隊。西貢碼頭附近海鮮餐廳幾乎座無虛席，一家海鮮餐廳的老闆陳女士表示，客流量理想，預計假期營業額比平日多三成。粤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青睐。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说，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仅用了约一个半钟头。以前来香港要换乘好几次车，带细路仔特别麻烦，现在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据香港海关最新数据，截至三月底，约九成粤车在港逗留一至两日。为便利自驾旅客，香港多家商场五一期间推出相应停车优惠。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不少旅客对香港旅游的期待正从买乜嘢、睇乜嘢转向体验乜嘢、带走乜嘢故事。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在香港涌现，亦展现出香港文旅热、消费兴、活力足的假日图景。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 澳门治安警察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二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低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假日期间，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走进休闲市集、文博展览，解锁多面澳门。业内人士表示，五一假期访澳旅客中，亲子游、文化深度游、休闲度假游等成为主流。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旅游商会理事长张建忠：
4: 访客总量、酒店入住率呈现规模性的增长，就说明澳门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吸引力呢进一步提升，旅客多元化的组成进一步展现了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魅力。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五月一号至五月三号，广东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同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多地主场上演精彩对决，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此外，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这个假期持续升温，广东多地演唱会市场票房火热。在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昨日在松山湖继续上演，松山湖五大核心商圈客流量较平时周末增长超30%，园区酒店出现满客潮。文博场所成为承载市民游客文化需求的主力阵地，广东省博物馆日接待预约观众超1.4万人，五一假期前三日总预约超5.5万人。深圳博物馆举办的《繁花与利剑》16至19世纪莫爱儿宫廷珍宝展成为假期文化热点。珠海博物馆推出《趣享五一欢乐珠博干花团扇》创意制作体验，令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底蕴。
1: 昨日11时许，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建设基地，中广核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运营旗舰项目，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完成首次装料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大核调试阶段，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昨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当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将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当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讲道：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0: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八十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日在

0: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如果这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日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香港阴转小雨，24到20度；澳门阴转小雨，24到21度；广州阴天，23到19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珠海阴转小雨，24到21度；佛山多云转阴，24到20度；惠州阴天，24到20度；东莞小雨，25到18度；中山阴转小雨，23到20度；江门阴转小雨，23到20度；肇庆阴天，21到18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6到13度；纽约晴天，23到10度；旧金山小雨，18到11度。
3: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9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阳江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2.2米，水温24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林谦，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奋进新情筑梦湾区》第4集，敬请关注。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

0: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进程中，有这样一班云端上的青年劳动者，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港清楚记者嘉允采访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下这位云端筑梦人的青春故事。
1: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2: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呢，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呢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1: C919 作为国产大飞机标杆，是我国高端制造与新制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您看来，国产民航客机规模化运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将如何助力民航产业升级、服务155发展布局呢？
2: C919 飞机呢，规模化运营是新制生产力啊，在民航领域生动的实践。当前呢，我们南航 C919 机型呢，已经达到了10架之多，累计飞航班已经超过了2万多小时，9000多个航段。我们已经开设了19个航站点，这标志着我们国产大飞机呢，已经从飞起来稳步进入了一个飞得好、飞得广的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化的运营呢，有效地带动了不仅仅是航空制造业，还包含了整个航材的保障、维修的服务，还有我们整个训练，全面促进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整体提升。面向155发展的布局呢，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是核心的驱动力。随着国产大飞机机队的规模不断的壮大，我们需要成体系的培养出更具备工程师思维啊、国际视野啊，并且呢还要精通我们国产飞机特性的复合型的航空人才。南航呢在 C919 飞行员的选拔和改装的训练上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不仅在培养一个驾驶员，更是在培养国产民机运行的专家，从重规模的扩张向重人才质量的与技术创新的转变，将深刻地改变我国民航的产业化结构，也为实现民航强国战略支撑15期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动的内生动力。
1: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您如何理解民航一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

0: 哪些方面呢？
1: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地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万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0: 民航行业青年从业者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青年飞行员、技术人员投身国产大飞机事业。结合您的从业经验，您认为该如何引导青年劳动者坚守初心、精研技艺，扛起行业发展重任呢？
1: 青年人呢，是我们民航的未来，也是国产大飞机事业的生力军。看到越来越多的朝气蓬勃的面孔加入到我们 C919 机队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要引导他们担起重任，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传承与历练。首先，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民航工作者优良的传统，并且以航空报国的这种家国情怀来感染新的一代，让这些青年的飞行员们呢，深刻认识到手中操纵的这一架飞机呢，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的。更是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民航强国战略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国产大飞机承载数代民航人的梦想，也寄托着前辈们对我们深切的期望。其次呢，还是实打实的这种历练。在日常的训练和带飞之中呢，我们常常会跟青年的飞行员说，飞行呢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只有踏踏实实的经历这种千锤百炼，才能打磨我们的技术。我们会主动的给青年人压一些担子，在严格把控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呢，鼓励他们在日常的运行中多多的磨砺自己的技术，同时呢，依托南航各系列智能科技系统，引导他们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飞行管理理念。只有真刀真枪的实战中摸爬滚打，青年一代才能真正的把技术精炼、作风练硬，只有这样才能托举我们国产大飞机事业呢，成为坚实的脊梁。
0: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1: 立足15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关和检查关，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的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而家大湾区低空经济乘风而起，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部负责人赵晓丹用青春和汗水在低空经济这片蓝天上书写着精彩篇章。 作为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长期深耕无人机组网遥感、地理空间智能算法领域，聚焦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和成果转化，以实干前行劳务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下面我们来对话赵晓丹女士，听下她如何带领团队为大湾区打造低空智慧之眼。赵女士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主要聚焦的技术方向，这些成果是如何助力大湾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
5: 我们呢，目前长期在做的是低空无人机遥感这个领域，专注于做全链条的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目前我们布局的有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体系。我们呢也自主研发了很多款的无人机智能机巢，也叫机站，还有我们也自主研发了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还有多功能的挂载，还有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中科天网无人机综合管理云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核心的产品。目前呢基本上也是实现了从装备到平台到算法到服务的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还有技术体系也逐步构建起了面向低空经济发展的数字底座，可以面向比如说能源巡检呀、智慧城市、还有生态环保、应急安防等等很多场景啊，可以提供全自动的、高精度、还有常态化的空中感知和智能服务。我们的技术成果呢，其实是可以补齐我们空中动态监测基础设施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巡检呀，还有光伏啊、新能源巡检等这些传统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巡检也变得更加的自动化，也推动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啊，从原来的人海的战术转向更加自动化、智能化的。另一方面，因为低空经济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也能够带动无人机制造啊、传感器啊、通讯啊、人工智能啊、数据服务啊、低空运营等等很多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也能为我们大湾区培育低空领域的新智生产力夯实一些基础，注入一些动能。
4: 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您和团队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如何让先进的技术真正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生态监测等一线的需求？
5: 在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是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一线行业为导向，主要是要根据我们目前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在我们那个低空无人机组网这个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主要结合产品未来要落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城镇治理、生态环保、能源巡检等各种的落地的应用场景，去深入的对接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去精准的挖掘我们行业的短板和一些难题，围绕这个业务的痛点去定制我们的技术路线，持续的迭代更新我们的产品功能，将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成真正的标准化可落地的软件产品呀，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常态化的运营服务。我们目前的一些思路就是标杆先行，以点带面的，就是打造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逐步的去打磨我们的这种模式。我们最开始落地了佛山的南海空天地这样一体化的治理项目，这个呢也是全国首个区域级的低空遥感网综合治理的示范项目。打造了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升级它，升级完了之后服务于行业，目前也在全国呢100多个区县有落地了，有持续的迭代啊创新来赋能我们更多区域的这种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好的，从投身空天信息领域的新人到如今成长为所在企业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您一路走来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这些经历对您如今带领团队深耕技术攻关有怎样的影响？
5: 一路走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从零开始攻关我们的第一台无人机机巢的项目。因为当时行业的主流呢要带着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手动的去操控我们的无人机来开展作业， 当时机巢啊这样的概念在行业内也是刚刚萌芽，也没有

0: 成熟的案例，然后可以供参考。但是我们主要是那份坚持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坚持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难题啊，比如说怎么的实现它的精准的一个降落，因为机巢本身它那个平台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另外，我们有些机巢是部署在我们的移动的这个车辆上，就是移动式的机巢。还有这种动态环境下，怎么能让它实现这种精准的降落？还要给无人机进行精准的充换电，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技术难点。从第一台没有太多人去做，然后我们敢于去做，并且把它实现了，落地了，就是从零探索这个攻坚克难的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以及我现在啊，对后续的这个职业发展啊，都是影响很大的。另外，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只要是我们找对方向，我们这个方向能够贴合我们行业的实际需求，其实再难的技术攻关也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很多时候，这种技术攻关是没有什么捷径的，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打磨，精益求精。另外呢，就是要凝聚我们团队的一个合力啊，包容试错，鼓励创新，大家一起带领大家去攻坚克难。当然呢，也是要立足当下的实际，还有着眼我们行业的长远发展，然后提前布局，未来也是带领团队在技术攻坚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吧。
1: 那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理解科技领域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对于那些渴望投身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0: 我理解，就是科创领域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觉得劳模精神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们面对这种核心技术还有这种难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不回避、不退缩，愿意去迎难而上，在攻坚克难中去体现我们的劳模担当。工匠精神呢，主要是要对我们技术的敬畏，对我们细节的执着，对我们品质的这样一个追求，要能够沉下心来，然后精益求精，力争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做到最好。对未来渴望投身这种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我建议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要锚定方向，坚守初心。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优势，明确好我们的方向，要能够有坚守的心态啊，不要随波逐流，也不急于求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要能够沉下心来进行一个深耕。第二个呢，就是要勇于扎根一线，务实求真，要真正的走进我们真实的场景，了解我们真正的需求，我们有价值的这种创新，可能往往是来自于解决我们很多真正一线的实际的问题。要不怕吃苦，也不害怕失败，在这种反复的打磨中啊，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三块呢，就是要勤学善思，守正创新，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目前要紧跟着我们科技发展的节奏，持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啊。既要脚踏实地的夯实基础，又要勇于突破，要勇于创新，在坚持这种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要有这种敢闯敢试的热情，不断的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己的科创理想。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您和团队下一步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上有什么规划？将如何助力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呢是155的开局之年，低空经济呢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下一步呢，我们也将重点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布局和生态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持续的发力。在技术攻关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聚焦我们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方向。着力呢突破我们无人机长续航、高可靠的集群协同，还有低空大模型行业适配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低空无人系统的规模化组网能力、智能化的作业能力，还有复杂场景的这种适应能力。 在产业布局上，我们主要还是要持续立足我们大湾区的核心的区域优势，也依托我们湾区雄厚的产业基础，还有创新资源的集聚优势，以及我们丰富。

0: 的应用场景，来加快我们无人机、智能机场等低空基础设施。在生态构建上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合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来培养更多的符合我们需求、行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这种双轮的驱动，来不断夯实我们的低空数字底座，助力我们大湾区打造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也为我们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来贡献我们的广东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之一，大湾区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来自东莞的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广东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产品线副总经理钟玉先生，听下他们是如何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创新突破壁垒的。钟先生您好，在公司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你们团队主动扛起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重任，当初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初心是什么？
4: 我们团队的一个初心呢，还是非常纯粹的，与托斯达让工业制造更美好的企业使命呢，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前期的一个市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客户生产现场任延柔、大量的简单重复、劳动强度大，甚至是一些作业环境比较恶劣的岗位，依旧是依赖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基于此，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将一线工人从危险繁重的一个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身于更具有价值、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中。这也是我们来自产业一线最真实、最迫切的一个需求，也是我们前行的一个核心动力。与此同时呢， AI 大模型技术在近年来也实现了飞速的一个突破，这一技术革新呢，也为巨星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真正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一个技术的支撑，也让我们看到了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机会。此外，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深耕十年了，积累了深厚的一个研发经验以及场景应用经验，具备成熟产品的落地能力以及对工业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真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多年来在行业内的一个深厚研发与积累，我们决定迎难而上，集中力量去攻坚巨星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助力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3: 你们创新构建了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位一体协同研发机制，那这种跨学科协作模式是如何攻克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核心技术的？
4: 我们摒弃了各专业各自为战的一个传统研发模式，而是以系统最优为核心目标，全面开展五位一体的一个方案设计、建模与仿真分析工作。从方案设计之初，我们就把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大领域的研发同事同步拉入进来，进行工作的介入，共同参与总体方案的一个设计工作以及建模工作，并且呢，尽可能搭建贴合实际场景的一个仿真环境，通过反复的一个仿真分析，迭代优化，将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提前暴露出来，并进行一个解决，就可以大幅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研发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研发成本。就比如机器人自主导航这一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就是这种协同研发模式的一个典型成果。五大领域的研发人员全程深度参与进来，在方案设计、建模验证、仿真优化的闭环体系中持续去打磨，共同排查我们的技术短板，挖掘优化空间，直至找到系统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凝聚团队全部力量与智慧，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研发模式，让我们顺利高效地攻克了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难题。
3: 好的，巨星智能人形机器人实现了正负 0.03 毫米的重复定位精度，在住宿行业率先落地。 那这背后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来打磨每一个细节？
4: 在精度提升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深度的打磨，以及我们的一个技术攻坚。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持续突破伺服控制的技术，确保机器人可以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仍然能保持稳定可靠。例如我们自主研发的振动抑制技术，应用后我们可以将设备的一个稳定时间缩短 80%， 大幅提升设备的一个快速到位的时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持续迭代升级控制技术，我们的 X5 智能机器人控制平台配备了500赫兹的实时控制接口，为机器人精准控制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我们也采用轻量化与高刚性相结合结构设计，让机械本体既能够实现轻巧灵活的一个运动，同时呢，也能确保其可以快速停稳精准到位。正是凭着对每一个参数的一个反复的调校，每一处结构的细致打磨，凭着这份死磕细节的一个执着，巨身智能机器人才得以达到如此高精度的标准，进而呢，在工厂的一个实际落地应用中呢，也能展现出优异的表现，更好的适配我们工业场景的需求。
3: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研发团队，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创新力量，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有哪些做法？
4: 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呢，我们还是始终围绕公司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群体奋斗、群体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系统的去开展各项工作，搭建一个培育体系。我们始终坚定的一个理念是，研发工作必须扎根于客户真实的生产场景，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研发人员，尤其是青年研发人员，要多深入到一线，多走进生产的现场，近距离观察倾听，真正找准企业生产中的痛点与难点，将客户真实需求作为研发工作核心导向，反复打磨我们的产品，潜移默化的传承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创新方面呢，我们认为企业研发人员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前沿技术落地到产业，赋能到产业中。基于此呢，我们大力提倡以真实场景需求为出发点，将产业一线的真实痛点、核心需求作为我们创新的一个根本方向。比如我们将前沿的 AI 大模型技术应用到智能分拣的工作站中，针对性的解决了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下换产难、换产慢的行业痛点。在传统模式下呢，换产需要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发挥将近2个小时进行调试，而借助 AI 技术的一个助力，我们的智能分拣工作站呢，普通工人就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换产的操作，真正将创新落实到解决产业实际需求上去，让创新有价值、有落地、有成效。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是2016年的5月4日，直此5.4青年节，向每一位心怀热爱、勇毅前行的青年致敬。愿各位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篇章。
8: 接下来来看今天节目为大家带来的主要内容。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厂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9: 系啦，咁科创空间咧嚟关注下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分享佢对香港创科发展嘅观察与思考。
8: 数字生活，一起走入网络安全的攻防世界，听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讲述如何在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
1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8: 首先来关注最近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专题对接会在深圳举行。大会聚焦政务服务、城市治理、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供需匹配的高水平交流平台。在会上，广东省级政务 AI 一体化运作体系、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平台集中发布，并正式推出100个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
9: 会上的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洪就宣布，广东省政务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正式发布，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场同步启动实体化运作，这个标志着国内首个省级政务 AI 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落地。
8: 没错的，洪洪介绍，该体系构建了线下工场统筹资源、线上中枢释放能力的双向联动模式，形成供需匹配、经验复用、算力集约、底座可控的政务 AI 发展格局。作为线上核心载体，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搭建了生态合作、供需对接、能力商店等五大核心模块。目前省级协同办公 AI 超级入口已经接入25项智能体，并且在10家省级单位试点推广。而线下实体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场，则是定位为全省政务 AI 的创新策源地、应用中试基地和产业孵化平台，将采用市场化共建模式来运作。
9: 活动当日，数字化领域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同步发布。这个平台的核心机制是先实验再实践，异地创新多地复用，就是多地可以复制来推广，和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也都构建了从场景开放、企业报名、方案轮选到成果推广的六大闭环流程，全流程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目前平台已经集聚近350家合作企业，已经建立12个城市的协同合作机制，未来将会面向全广东省21个地市及全国兄弟城市开放，通过一地创新多地复用的辐射效应，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广东的力量。
8: 是的，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总工程师顾君东正式发布广东省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本次清单总共汇集了100个应用场景需求，涉及到全省63家省市区单位，按应用方向划分为辅助决策、社会治理、机关办公、政务服务、民生服务五大领域，覆盖政府运行与公共服务全链条。
9: 系啦，咁顾君东就表示啦，希望通过清单嘅发布，将政府需求讲清楚，亦都将应用路径可以理顺出嚟，诚挚邀请各界企业、科研机构介入联合创新工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喺公共服务领域从单点探索迈向体系化应用。咁呢个清单后续咧将会持续更新嘅，而且会通过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对外发布，平台将会喺6月份正式上线试运行。
8: 是的，当日对接会同步发布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标杆应用，并且分享深圳劳动争议仲裁 AI 辅助办案、深小 iAI 加政务服务助手、深小慧 AI 医疗、广州协同办公超级智能体、广东人工智能教育等典型实践案例，全方位展现广东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的创新成果与落地成效。
9: 咁呢次对接会咧，集中展示咗广东以制度创新啦、平台创新同埋场景创新驱动政务 AI 高质量发展嘅最新成果，亦都为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市、全行业应用、赋能数字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2: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1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1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1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12: 新职业、新方向， 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这样劳动。
13: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咱们

0: 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1: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2: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大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啊。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4: 是啦，咁当机器人从冷冰冰嘅机器变成可以好似人咁样一样揸取分拣折叠吓，动作非常之自如啦。呢个背后离唔开一项正喺度快速崛起嘅新职业，叫做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啦。咁佢哋咧系机器人嘅动作老师，系智能时代嘅数据喂养者。
3: 冇错啊，今日我哋认识嘅咧就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邦。从高架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几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晓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4: 是，他就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去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在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的背景之下，这份职业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这位数据采集员怎样一抬手一操控就可以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和温度了。
5: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6: 嗯，你好。
5: 嗯，在这里呢，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6: 这份工作呢，其实它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它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的，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遥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一比一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5: 嗯，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6: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 去完成我们人交给他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他整理一个衣服，他就应该知道，哎，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用怎样的力度，哎，去把它折叠起来。
5: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1年多的时间，为什么1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哦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呢？
6: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就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了，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哎，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哎，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哎，它是有2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哎。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那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哦。进而我就觉得，哦，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2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它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它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轻盈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穴，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穴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的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7: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8: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1: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9: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7: 新职业、新方向，15开局之年，佢哋咁样流动。
8: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同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1: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5: 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51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51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
4: 各位，你而家正喺度收听嘅系《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谭礼博嘅采访。
5: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交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6: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5: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6: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5: 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6: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察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5: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它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6: 它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一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5: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6: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5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他去做，哎，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5米下锅的情况之下，哎，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哎，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那个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5: 嗯，今年也是我们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哈。那十五五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6: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了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关注说、哎、非常非常精细到底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它只要能够、哎、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5: 嗯，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4: 好啦，各位朋友，头先播出嘅系湾区新工匠啊。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啦，听见嘅听，云听吓，收听以上嘅内容，稍后将会为各位带嚟播藏空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

0: 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风创空间。
2: 好啦，各位，欢迎你五四青年节呢一日啦，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嘅科创梦工场，嚟自香港之声啦，嚟自大湾区之声。咁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啦，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咁香港特区政府正以只增招职嘅决心，全力推动创科加速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是宣布了一系列措施的，说提速建设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加快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以科技赋能推动经济发展。
3: 没错，2026年是15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金融、创科和贸易将会是香港三个重要的发展引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曹阳对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先生的采访，听听他对香港创科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4: 你认为近年来香港创科发展活力充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5: 特区政府带动整个创科发展，由我们2022年开始出了创科蓝图之后，咁呢幾年都深度落實我哋喺創科藍圖入面嘅方向啦，咁朝住一啲聚焦嘅科技，譬如生命科技啊、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製造業呢幾個方向去推動啦，咁亦都吸引咗好多新嘅企業落户啦。咁除咗嚟香港上市集資融資之外，大家都知道過去嗰一年香港嘅上市集資額係世界第一啦，咁119間公司上市，2800多億嘅募資額，咁協助咗好多科技公司嚟到香港融資募資，咁同時佢哋亦都會喺香港落户啦。咁落户之外，好多呢啲企業我哋進行緊嘅喺過去嗰一年就係點樣協助內地嘅科技企業出海。咁出海嗰度亦都建立咗個出海辦啦，出海辦今年會落實有唔同嘅人員架構，咁會喺全方位對於內地嘅科技企業出海，包括標準化啦，包括佢嘅科技嘅系統嘅推廣啦，包括佢人員嘅國際化同埋產品嘅國際化啦，包括融資募資啦，咁呢啲都係過去嗰一年特區政府所做嘅工作。咁相信嚟緊呢個方向亦都係會繼續嘅，即係第一聚焦，第二呢就係喺內地企業嘅融資募資同埋出海。咁第三呢，當然我哋要有人才啦，咁你從事科技最重要就係人才。咁人才方面係兩方面，一方面就係引進人才啦，咁人才方面不管係國際或者內地都有好多高端嘅科技研究人員落戶香港啦，咁入面點樣將呢啲人才能夠提供唔同嘅機遇啦，包括工作啦，包括創業啦、資金啦，咁呢啲家庭嘅照顧啦，呢啲都係下一步要去做實做強㗎啦，做實做透㗎啦。咁另外當然就仲有喺資金配套嗰度啦，咁舊年亦都有討論到出台嗰個我哋叫做創新科技嘅引導基金啦 ，IT Oriented Fund。咁個創新科技引導基金啊，政府拋磚引玉啦，就出咗100億，咁嗰100億就會放大到幾百億嘅一個數目，咁可以投資更加多嘅創新科技團隊喺香港同埋一啲早期嘅項目，所以喺土地啊、人才啊、資金啊、政策啊、出海啊呢啲都係過去一年嘅重點。主要原因大家都見到，其實香港作為國家嘅一個出海嘅口，同埋科技融資募資同埋人才中心呢幾個點呢都係得到大家嘅贊同嘅，大家嘅認可嘅。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真係見到我哋要做創新科技，首先就係要有人才。咁香港自從推動咗各樣嘅人才政策之後呢，大家都嚟到咗香港， 希望喺呢

0: 落户啦，喺呢度發展。咁我自己喺第一線啦，因為我成日都幫香港介紹俾啲海外嘅友人，我哋發展緊創新科技嘅內容啦。因為國家俾咗我哋國際創科中心之後咧，咁我哋都要話俾人哋聽點解香港係有能力發展創新科技。咁所以呢段期間，隨住個藍圖細化咗我哋要做嘅方向啦，咁我哋都見到真係有好多人真係搬嚟香港嚇，成家人嚟到發展，咁亦都企業嚟到進駐嘅數目亦都係非常多。咁所以見到呢啲係真係市場對我哋嘅方向嘅認可。咁所以後面最緊要嘅就係咧，我哋點樣去細化呢方面嘅服務啊？即係有人才嚟，有企業嚟，但佢哋有好多需求嘅。佢哋可能落地落户嘅需求啊，發展市場嘅需求啊，資金嘅需求啊，融資募資嘅需求啊。咁呢啲就係後面我諗我哋特區政府同埋各方企業商界，我哋都要一齊去做好呢啲工作。希望呢班人才能够留得住香港，咁呢个就一定会发展得好。
1: 那从吸引同培育更多创科人才嘅角度，你认为香港仲有边啲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嘅咧？
0: 要做到呢啲，就一定要吸引国际嘅人才吓嚟到香港发展，嚟到国家发展。咁呢度入边，香港能够作为第一关嘅，咁当然我哋都唔需要再重复讲，我哋有五间世界100强嘅大学啦。咁我哋大学无论喺个对师资方面嘅环境啊，或者我哋嘅工资啊，或者我哋科研嘅配套啊，亦都系一啲比较充足嘅。咁過去亦都我哋增加咗一啲新嘅支援計劃啦，譬如我哋產學研一家嗰度有100亿嘅輔助一啲大學嘅科研轉化成為商業化嘅一啲輔助啦。咁國家大學咧，我都知道幾間大學咧，佢哋都放寬咗一啲，譬如啲教授同埋科研團隊人員佢哋產業化嘅過程入面，佢哋持股份嗰樣方面嘅限制。咁以前可能比較困難嘅，咁而家都鼓勵啲大學啊、教授啊、科研團隊啊，佢哋都要做一啲可以落地嘅科技，咁甚至乎鼓勵佢哋自己個人持有股份，咁呢啲都已經係做咗一定嘅方向㗎啦。咁亦都大學方面成立咗唔同嘅投資基金啦，係鼓勵更加多人嚟。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我見到喺好多國際方面嘅，先係一啲華人嘅教授啦，最近我見到一啲非華人嘅教授都好有興趣嚟香港發展嘅，咁所以呢個係第一步。咁希望後面有更加多國際嘅一啲 forum 啦，即係峰會啦，某啲行業啊、科研嘅峰會啦，會喺香港發生。咁你做多啲呢啲峰會咧，其實都可以俾更加多呢啲國際嘅專家佢哋嚟香港睇一睇我哋嘅環境。咁我哋亦都去宣傳一下我哋能夠提供嘅一啲政策配套俾佢哋。第二點就是國際人才嚟到，除咗去大學啊，除咗做研究之外咧，亦都希望能夠創業嘅。咁所以創業方面，我哋早期嘅資金咧，仍然係需要補充一下嘅嚇。咁喺我哋早期嘅真係比較早期高端嘅科研項目，可能佢係啱啱成立公司啊，我哋叫做天使輪啊，或者比較早期嘅投資。呢啲係需要一啲長期嘅內心資本嘅，咁內心資本方面當然啦，政府推出咗一啲唔同嘅資金計劃，咁我哋唔可以永遠都係靠政府，咁喺私人市場入面點樣推動更加多人能夠參與呢個內心資本嘅投資呢？呢個亦都係下一步，我相信我哋要去努力去做嘅，咁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去篩選一啲有潛質嘅項目同團隊，亦都支持更加多人嚟香港發展。咁所以我相信下一步喺資金嘅方面係我哋嘅另外一個重點。咁至於本地人才培養呢，這個亦都係一路做緊嘅工作啦。本地人才喺中小學加入咗好多課程嚇，無論係人工智能啊、編碼啊，我哋所講嘅 STEM 啊，都係有好多嘅內容加入。大學就增加咗收非本地生嘅額度啦。咁而大學亦都有好多大學陸續推出咗一啲叫做 AI 加 X 嘅課程，即係無論你讀乜嘢專科你都要學一定嘅 AI。咁所以希望喺香港無論大中小學咧增加市民嘅素養或者呢度嘅科技素養。咁呢啲都係過去呢段時間喺度做噶啦。
1: 好嘅。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咁喺创科发展上，你认为香港应该点样去主动作为，与国家五年规划实现紧密对接呢？
0: 咁主要就是第一，做深做透啦，即系过去呢四年嘅努力有一定嘅成果，但系仲有好多环节系未通嘅，啲土地仍然时间要追啦， 資金仍然幾個計劃未出台啦，人才嚟到之後佢落地嘅服務我哋要加強啦，咁呢啲我哋都係嚟緊呢幾年要去做深做透嘅。咁另外就係我哋都要研究，因為科技嘅領域咧不停有新嘅科技發展，咁我哋新嘅科技領域我哋點樣去考慮香港有冇機會去推動呢？另外就係政府我哋都會提議啦，點樣對接十五五規劃，香港亦都要做好更加好嘅對接。咁我哋相信喺過去中央嘅文件入面提到有啲新嘅科技嘅發展領域啦，譬如量子科技啊、航天、航太啊等等。咁呢啲都係我最近做完一啲調研之後，考慮到政府係咪可以更加好服務國家喺呢啲新領域嘅創新科技發展入面做到更加多上游研發、科技自立自強等嘅工作。我會繼續寫關於一啲航天科技在香港能够发展到的空间，以及香港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在某个领域里面，譬如一些航天相关的数据的处理中心，这些是我们有机会在香港争取落地的。至于量子科技里面，我们都走访了各间大学，关于我们香港本地的大学里面现在储量了的量子科技的人才，同埋如果我哋要發展某啲量子科技入面嘅研究領域，喺邊方面我哋能夠做到一定嘅工作，可以吸引到人才嚟，咁亦都有咗一定嘅背景嘅調研。咁而家目前從事嘅人雖然唔多，但係我哋符合國家發展嘅方向，呢啲新嘅科技領域我哋必須要考慮香港點樣能夠參與同貢獻。咁所以關於呢啲新嘅科技領域，我亦都會寫咗一啲政策嘅報告，咁希望能夠俾政府去考慮。
2: 啱先播出嘅係科創空間，稍後將為大家帶嚟數字生活。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在数字时代飞速发展的当下，网络安全早已经成为守护信息家园的生命线，从企业数据防护到跨境业务安全，每一处都离不开专业力量的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正是深耕网络安全领域多年的行业先行者，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盛。
5: 是李秋石，他曾经在支付安全领域深耕七载，之后又任职多家互联网企业，积累了很丰富的跨境安全与支付安全经验。2015年他携手团队走出舒适区，创办微步在线，就率先将威胁情报技术引入实战，带领企业成长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专精特新代表。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走向全球，覆盖亚太、欧美多个地区，在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网络安全。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李秋石嘅采访，一齐走进网络安全嘅攻防世界。
6: 李总您好，
7: 你好，小康。
6: 首先呢，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企业的具体业务内容是什么？
7: 好的，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结合了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一体的这个新一代的网络安全的解决方案。那它的产品和服务，其实如果用专业术语来形容的话，它是以威胁情报为基座，那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那我们基于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提供相应的这个网络检测与响应产品和威胁情报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以及包括大家关心的这个安全应急响应。
6: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们的主要业务还是针对于企业的网络安全？
7: 对，
6: 简
7: 单来说呢，其实我们主要帮企业解决的就是，我帮你在第一时间最精准的发现已经产生的威胁，帮助你在日常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误报或者是这种错误的告警当中，发现最需要去处理的高级的威胁和高优先级的威胁。那我们帮助企业解决的就是它的网络安全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常见的一些勒索呀，还有一些这种数据泄露啊，那它在此之前都是有相应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实质的这个风险和事件的发生。网络安全大家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聚焦的领域，但是其实它和医学很像，这里边分了不同的科室。那如果按照香港的这个医学体系来分的话，那我们就是不同的 specialist。就是不同的专家，有一些领域呢，它是和企业的业务流程相关的，这个属于叫业务安全的这个解决方案。那我们的专家相应解决的问题呢，是在网络上的这个威胁和检测响应。那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呢，那么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呢，会有更批量化的这种攻击行为，其实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就是说，网络安全的痛点其实这个是长期存在的。那防守方呢，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提供防御解决方案的，那我们非常了解这个防守方的这个痛点。那我们所面对的 其实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就是我们需要按规则一张一张的出牌，我们还需要尊重这个预算的这个流程和采购的流程去部署我们的防御手段。但你面对的攻击者，他是完全不按规则出牌，他只要把牌出完了，这个场游戏就结束了。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抗。那从整个网络安全的领域来说，那它确实是一个叫易攻难守的这个形式，所以我们才会使用这个包括这种大数据和数据科学驱动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嘛，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持续对抗的一个情况。
6: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在这个网络安全当中，我们的攻守它是不公平的一个地位哈，因为就像您说的，这个可能进攻方他永远是出其不意或者意想不到，他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我们防守方只能通过经验的这种累计，或者说我们利用 AI 做一些预测。那这里正好帮我们详细的去讲解一下公司在这个 AI 的方面有哪些在安全技术上的研发，然后又面临哪些技术挑战呢？
7: 其实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痛点呢，其实我用现实的这个现状来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好像就拿香港来说，我们有入境处，对吧？警方也是非常知名的，包括在亚太也是非常知名非常优秀的团队。那有了入境处并不代表我们能把所有的坏人拦在这个行政区之外，对吧？那警方呢，其实就是他需要在坏人做坏事或者做坏事之前，或者是在想做坏事的过程中把他抓住。那我们其实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就是类似于一个网络上的警方。那当你有防火墙，有这个一些防御设备的时候，它能提升你被攻击的门槛，也就是说一般的手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攻进来。但是呢，警察其实还是要，你有了门锁不代表不需要警察，对吧？所以我们会帮你去检测那些去试图或者是正在研究如何去绕过你的门锁这些坏人。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时间抓住坏人，并且提前的发现他的这种窥探的行为，并且帮助你在这个大量的这个人流当中精准的发现这个人可能是坏人，那他的证据是什么，他为什么盯着你，他现在手里有哪些工具可能要作案，那我们要在他尝试去或者在作案的过程中精准的把他抓住。然后我们还要知道他是什么背景，如果只是一个小偷啊，或者是他什么目的，对吧？他是不是有团伙，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背景，那他是不是还想有连续作案的可能性，其实这些都是很需要去了解的。那对于防守方的这个响应方式和机制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说遇到了非常就是非常高级团伙，那你可能需要去启动非常大范围的这个应急响应。那我们所解决的这个痛点和方式，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用 AI。那其实 AI 包括现在大模型，对吧？那个现在我们有自主的这个非常知名的各种的这种大模型。那我作为微步仔来说，我们并不是大模型的 vendor， 但是呢，我们的作用，因为我们手里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基于这基础互联网的这种基础数据。那这些数据其实是不涉及隐私的，因为它是涉及到这个，它只是主要是以 IP 域名和哈希为主。它全是开放的这种数据，那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包括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是在大量的这些基础数据里边去找到犯罪团伙的蛛丝马迹，然后并且把它提炼出高精准的这个检测指标。那我们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一个很大的场景，就是我们用这些基础数据可以把每一个优秀的大模型，它就相当于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把它训练成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网络警察。然后让他教会他去怎么用你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网络安全的一些调查的一些能力去发现这个攻击者的他的来源啊和背景，并且知道怎么去防范和调查。
6: 您也是作为企业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当时大家是如何发现就是在这一个赛道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网络安全的防范的？
7: 啊，那这个故事说起来就挺长了，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成立了10年了。因为之前我们像我个人也是在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包括我也从头经历了国内知名的这个在线支付平台的这个从成立的第一年到发展壮大的这个阶段。我们后续我们的几个 co-founder 也有来自于微软和亚马逊的这些具备国际经验的这个团队，所以呢，我们决定去辞职。

0: 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整个亚太，包括大中华区，其实也没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代表的这个厂商，世界上知名的都是一些欧美的这种厂商，而且并且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当时就在这个行业刚刚发展的初期，决定去尝试这个赛道，所以我们也算是从2015年成立这家公司，也算是赶上了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初期，以及积累了非常坚实的这个基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运行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安全云，并且也是亚太第一大的这个安全云，也是排名亚太第一大、世界第二大的这个威胁情报的这个搜索引擎和这个社区。所以基于这个能力，我们也算是赶上这个时代吧，就是正是有这个需求的这个兴起，所以我们通过早期的积累，然后也赢得了非常多的这个客户的认可，包括了像这个排名前10位的这个银行啊，包括支付清算的总节点呀，还有包括一些监管，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证券的监管机构和这个金融的监管机构啊，也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这个一步一个脚印的吧，就是成长到现在。
1: 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去成立？然后您觉得香港它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香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直想去投入，并且是想要全力做大做深的一个市场，因为香港是它具有它的这个非常先天的优势，包括了国际性啊，包括了这个团队的这个语言能力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而且呢，其实我们发现香港的同事这个工作的激情也是非常充沛的，所以我们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值得长期投入的一个市场，并且它不但是有它自己具备非常成熟和这个庞大的这个市场，那香港同时也是连接世界的一个桥头堡，所以我们选择香港作为我们出海的一个运营中心和总部所在地，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些香港的优势。
1: 公司一直在深度的亚太洞察与全球视野结合啊，一直在强调这种地域化的优势是如何构建的。那在实际的业务当中，这种地域化的优势又为客户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0: 因为我刚才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香港还具备大湾区的人才优势，这一点我们也发现大湾区的人才和这个其他地区的人才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是，语言上的这个优势其实也是这些人才的一些特点。那像您说的这个，我们在为以香港为中心辐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做国际业务的这种场景下，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这个一个必要性是要做真正的本地化，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就是有大量香港的同事，都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新生力量，所以我们通过在香港积累的这些全球化的经验，那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话，也都是以当地的本地化为第一目标。那其实这个也是诸多企业出海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但这个点呢，一定是你自己体会了之后，才能去付诸实践的一个决策。
1: 您刚才聊到大湾区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人才支撑啊，那在香港呢，创办这个企业呢，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啊，因为我看我们的这个企业总部15年是在北京成立的啊，那选择香港，然后呢又进驻到了香港数码港，那数码港这种扶持政策和大湾区的这种科创生态，有没有给您的创业项目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说一个非官方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数码港呢就好像香港的这个中关村，那如果拿这样相比的话，就是那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就是真的，对接数码港之后呢，让我们整个企业在香港落地和业务的发展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来进入香港的时候还是用传统的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拓展方式，并且其实我们自己的投入速度来说，也跟现在这个速度也是没法相比的，因为在香港如何适应香港本地的文化以及对接香港本地的客户， 说班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加速作用，并且能够为我们全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不只是 GTM，就不只是这个市场团队，那我们其实从研发、从分析，包括从支撑以及服务各个维度，都可以大大加速我们本地化的速度。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最后呢，还想让您分享分享您的经验啊，因为您是作为支付安全一线成长起来的这种创业者，其实也见证了中国网络安全行业，就像您说的，从基础防御到这种主动感知哈，或者说主动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如果让您对想要进入网络安全领域的这些创业者们做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有哪些好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呢？
0: OK，这谈不上经验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这个背景。我们在学习别人的路径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值得参考。但是你肯定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基因，还有自己真正的特长在哪里。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的创始人曾经说过，就是其实对于某些团队来说，对于我们团队特点来说，我们是非常技术的团队。我们自己做一个非常具备技术创新的产品来说，可能会比我让我们把产品卖给客户更容易。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你除了既要能把产品做得有技术优势，又要赢得市场的认可，这一点上其实是两条支柱都是不能丢弃的。所以，一个优秀创业者，你除了是一个技术专家，你更要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和你知道如何把技术变成产品，并且赢得客户的认可，那这个认知和经验也是挺重要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李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还有企业的一些发展过程，相信也给了我们很多听众一些新的创业的感悟。谢谢您。
0: 好，谢谢小康。
2: 听众朋友，听过了记者对微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的采访，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倪星、郑源，代表责任编辑贾小康，多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Hello， 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记得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歌曲点赞和转发，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各位进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
2: 是啦，我们用音乐来展现当代青年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青春态度。
1: 你也可以在央视频之中搜索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下你喜欢的可以代表青春的歌曲。
2: 是啦，首先分享的那首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充满了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和期待，展现了一种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
1: 冇错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悠扬啦，而歌词好深情，而且富有画面感，完美咁贴合咗啦，收不长嘅独特嘅声音嘅特点吓，令到佢嘅演绎咧系更加之动人啦。
0: 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用音乐来展现青年的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青春态度。
1: 系啦，亦都可以登录啦，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啦，喺我哋直播页面嘅屏幕下方评论区咧，就可以参与我哋今日嘅互动交流。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汪静静嘅《红心做梦》。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汪正正演唱的一首《童心逐梦》。整首歌曲呢，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也是激励我们要勇往直前，不畏艰难。
1: 系啦，咁《童心逐梦》呢首歌咧，融入咗家国嘅情怀，表达咗对国家同埋民族嘅深情厚爱，以及系对未来美好生活嘅向往。
0: 是的，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今天呢，也将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和我们来积极的互动。
1: 系啦，咁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嘅。而接下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邓紫棋嘅《新的心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新的心跳》。那这首歌呢，也是她自己的创作哈，非常励志的歌词，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1: 的确系音乐嘅创作者咧，用音乐去表达欢乐啦、磨砺以及系对未来嘅期待，而音乐咧可以抚慰人心，可以催生力量。希望呢一首新嘅心跳可以激发你对生命嘅热爱，相信未来，期待明天啊！
0: 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宝，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页面哈，来留下你觉得可以为青春代言的歌曲。
1: 系啦，同时亦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而接落嚟继续听到嘅呢首系胡夏嘅《未来之样》。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未来之约》，这是一首很热血的歌曲哈，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律动的气息，在动感的旋律里激荡。
1: 系啦，咁胡夏咧用纯正又坚定嘅声音咧，唱出咗勇敢坚毅，令到我哋咧带住炽热嘅心咧继续向前啦，一齐奔赴咧充满无限可能嘅未来啊！
0: 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的歌来自孙燕姿的一首《追》。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追》，这是一首很轻松愉悦的歌曲哈。那歌曲之中呢，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充满了阳光，而且冲劲十足，给我们很有希望的感觉。
1: 系啦，咁生活当中咧好多感受，其实系唔需要用言语嚟讲吓，一首歌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心领神会，所以听歌真系一件好美妙嘅事情，可以感受啦温暖同埋力量。
0: 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啦。
1: 系啦，咁接下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周深嘅《征途》。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征途》。那这首歌呢，也是以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征途画卷。
1: 冇错啦，咁亦都表达咗咧无惧困难、勇往直前嘅精神。而呢首歌咧分为两个部分吓，前部分咧就系用柔美细腻嘅声音同埋空灵嘅吟唱嚟讲述咧岁月嘅故事；后半部分咧即系以激昂饱满嘅声线展现新时代嘅昂扬风貌同埋铿锵步伐啊！
0: 继续来传送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郭富城演唱的一首《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

0: 之星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了。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0: 是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是进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主题是最美是你。
1: 是的，要用音乐来展现当代青年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力的青春态度。
0: 是啦，刚才听到这首是来自郭富城的《强悍》，歌词深情而且是富有哲理，旋律也是非常优美，可以说是动感十足。
1: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传达出了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展现了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力量。
0: 系啦，咁呢首歌咧，唔单止表达咗咧对于个人力量嘅赞美啦，同埋肯定，亦都鼓励大家咧喺面对生活当中嘅困难同埋挑战嘅时候咧，都要坚强勇敢咁面对，唔好轻易放弃啊！
1: 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让我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声音讲述了少年追梦的故事。
1: 的确哈，心怀远大理想，希望所有追逐梦想的人呢，都是前途坦荡，而鲜花在途，阳光满怀。
0: 是的，今天呢，

0: 下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的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
1: 冇错啦，咁呢首歌亦都描绘咗啦喺飞速发展嘅新时代入边吓，大家昂首阔步奋斗前行嘅画卷。
0: 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
1: 系啦，咁接下嚟我哋继续嚟听好歌吓，听到呢首系嚟自范玮琪嘅《最初的梦想》。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最初的梦想》。这首歌传递出了温暖，也传递给我们积极向上的力量。
1: 是啦，咁我哋喺遭遇到困难啦、挫折嘅时候，只要坚持自己最初嘅梦想，回想翻啦当初立志实现梦想嘅嗰份努力啦，所以就绝不会啦轻言咁放弃嘅。
0: 是的，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大家进入到特别节目《最美是你》，我们用歌曲来传递青春的力量哈。

0: 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和我们来互动起来。
1: Hello， 咁我哋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逃跑计划演唱嘅《青春没有终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一首《青春没有终点》。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年轻的信念和梦想，也唱出了逃跑计划坚守音乐梦想的决心。青春没有终点，用力奔跑，奔向美好的未来。
1: 系啦，咁今日嘅音乐主题咧系最美是你，喺音乐嘅陪伴底下咧，拥抱嗰份啊独属于你嘅写意啦吓。而接落嚟咧，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许艺洲嘅《哼着光亮那方》。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许维洲的演唱《向着光亮那方》，这首歌呢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就要勇敢坚强不放弃哈，始终向着光亮那方前进。
1: 系啦，咁今日嘅我哋嘅话题咧系最美是你吓，希望我哋喺呢啲咁好听嘅音乐当中咧，都可以享受嗰份属于你嘅写意。
0: 是的，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陈立农和张雨涵的《无限奇迹》，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1: 系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啦，不见不散啊，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一，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始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神舟21号成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5月3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2: 第139届广交会参会工商机构团组同比增长16.7%。
4: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中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被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始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始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当前在国家八中八横高铁网建困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用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认担当的青春篇章。 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油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市镇镇长杨梅：
6: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深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扎实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7: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湖南省深州市虞城县沙

0: 州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音。
1: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企喺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顺南大杰保护站队员才硕家。
2: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士音。
3: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最紧密的信息直通车。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神舟21号乘组张陆、毛飞、张鸿章喺中国空间站迎来咗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昨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同神舟23号的到嚟做相应准备。
5: 5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同革命纪念馆迎嚟参观高峰。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游客黄心蕾：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晓殿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5: 这几日，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8: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仲组织青少年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车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渠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8: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毅介绍，洪湖渠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2: 我们通过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五一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各地纷纷打造主题旅游线路和特色打卡点，令旅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民底色，以桥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和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和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多种影视相关书籍。兰州市民马超文：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和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晶文介绍：
1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8: 记者今日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据了解，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在塔里木盆地建成5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4: 新闻正在发生，
16: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日进入第4日，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 来自巴西的一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巴西采购商卡洛斯·迈亚：
17: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8: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到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全年计，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 9.5%。他表示，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香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 5.2%。 今年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也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
8: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 7%。 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今个假期香港旅游正以新意激活人气。来听报道。
18: 五一期间，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尖沙咀铜锣湾一带同样热闹，部分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再现排长龙。
19: 买点包包呀，或者是配饰饰品这些。
20: 香港购物这里体验的感觉啊，挺轻松的。还有这里国际氛围很好。
18: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21: 五一黄金周应该好大量的旅客会来到香港，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各方面呢，大家都是畅通啦，亦都为这个零售业界带来的新的机遇。
18: 演唱会和展览的密集排期，令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在这个假期格外鲜明。很多内地游客利用五一假期来香港看演出的同时，亦会走入西九文化区、香港艺术馆等，感受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魅力。对香港影视作品的情怀正从银幕延伸到街头巷尾。记者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在年轻群体中热度颇高，推动旅客用不同的视角打开这座城。在旧油麻地警署正举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旅客得以走入警署内部，重温港产警匪片的经典画面。此外，行山睇海、自驾游等新玩法正快速打开香港旅游的想象空间。假期首日，莲塘口岸开往麦理浩径起点的直通巴士几乎满座。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网站显示，一号上午萬宜水库东坝人流一度非常繁忙，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實施人流管制。深圳遊客陳先生：
22: 來這邊行山是第一次過來，感覺很舒適。
18: 生態遊的興起帶旺了周邊消費，西貢一家售賣菠蘿包的店鋪高峰時段門外有超過50人排隊。西貢碼頭附近海鮮餐廳幾乎座無虛席，一家海鮮餐廳的老闆陳女士表示，客流量理想，預計假期營業額比平日多三成。粤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青睐。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说，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仅用了约一个半钟头。以前来香港要换乘好几次车，带细路仔特别麻烦，现在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据香港海关最新数据，截至三月底，约九成粤车在港逗留一至两日。为便利自驾旅客，香港多家商场五一期间推出相应停车优惠。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不少旅客对香港旅游的期待正从买什么、看什么、转向体验什么、带走什么故事。

0: 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在香港涌现，亦展现出香港文旅热、消费兴、活力足的假日图景。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广东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和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当地主场上演精彩对决，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此外，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这个假期持续升温，广东多地演唱会市场票房火热。在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昨日在松山湖继续上演，松山湖五大核心商圈客流量较平时周末增长超三成，园区酒店出现满客潮。文博场所成为承载市民游客文化需求的主力阵地，广东省博物馆日接待预约观众超1.4万人，五一假期前三日总预约超5.5万人。深圳博物馆举办的《繁花与利剑16至19世纪莫卧儿宫廷珍宝展》成为假期文化热点。珠海博物馆推出《趣享五一欢乐珠箔干花团扇》创意制作体验，令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底蕴。
2: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今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当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将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当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讲道，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叶波拉恩·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

0: 岸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阴转小雨，24到20度；澳门阴转小雨，24到21度。广州阴天，23到19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珠海阴转小雨，24到21度；佛山多云转阴，24到20度；惠州阴天，24到20度；东莞小雨，25到18度；中山阴转小雨，23到20度；江门阴转小雨，23到20度；肇庆阴天，21到18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6到13度，纽约晴天23到10度，旧金山小雨18到11度。
2: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1.7到2.9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0.7到0.9米的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谢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至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进程中，有这样一班云端上的青年劳动者，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下这位云端筑梦人的青春故事。
4: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5: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呢，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的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

0: 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来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1: C919 作为国产大飞机标杆，是我国高端制造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您看来，国产民航客机规模化运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将如何助力民航产业升级、服务"十五五"发展布局呢？
0: C919 飞机呢，规模化运营是新质生产力啊，在民航领域生动的实践。当前呢，我们南航 C919 机型呢，已经达到了10架之多，累计飞航班已经超过了2万多小时，9000多个航段，我们已经开设了19个航站点，这标志着我们国产大飞机呢，已经从飞起来，稳步进入了一个飞得好、飞得广的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化的运营呢，有效地带动了不仅仅是航空制造业，还包含了整个航材的保障、维修的服务，还有我们整个训练，全面促进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整体提升。面向“十五五”发展的布局呢，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是核心的驱动力。随着国产大飞机机队的规模不断地壮大，我们需要成体系的培养出更具备工程师思维啊、国际视野啊，并且呢还要精通我们国产飞机特性的复合型的航空人才。南航呢在 C919 飞行员的选拔和改装的训练上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不仅在培养一个驾驶员，更是在培养国产民机运行的专家，从重规模的扩张向重人才质量的与技术创新的转变，将深刻地改变我国民航的产业化结构，也为实现民航强国战略支撑“十五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您如何理解民航一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地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万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1: 民航行业青年从业者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青年飞行员、技术人员投身国产大飞机事业。 结合您的从业经验，您认为该如何引导青年劳动者坚守初心、精研技艺，扛起行业发展重任呢？
0: 青年人呢，是我们民航的未来，也是国产大飞机事业的生力军。看到越来越多的朝气蓬勃的面孔加入到我们 C919 机队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要引导他们担起重任，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传承与历练。首先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民航工作者优良的传统，并且以航空报国的这种家国情怀来感染新的一代，让这些青年的飞行员们呢深刻认识到，手中操纵的这一架飞机呢，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的，更是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民航强国战略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国产大飞机承载数代民航人的梦想，也寄托着前辈们对我们深切的期望。其次呢，还是实打实的这种历练。在日常的训练和带飞之中呢，我们常常会跟青年的飞行员说，飞行呢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只有踏踏实实的经历这种千锤百炼，才能打磨我们的技术。我们会主动的给青年人压一些担子，在严格把控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呢，鼓励他们在日常的运行中多多的磨砺自己的技术。同时呢，依托南航各系列智能科技系统，引导他们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飞行管理理念。只有真刀真枪的实战中摸爬滚打，青年一代才能真正的把技术精炼、作风练硬。只有这样，才能托举我们国产大飞机事业呢，成为坚实的脊梁。
1: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0: 立足15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官和检查官，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的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5: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现在大湾区低空经济乘风而起，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部负责人赵晓丹用青春和汗水在低空经济这片蓝天上书写着精彩篇章。作为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长期深耕无人机组网遥感、地理空间智能算法领域，聚焦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和成果转化，以实干前行劳务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下面我们来对话赵晓丹女士，听下她如何带领团队为大湾区打造低空智慧之眼。赵女士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主要聚焦的技术方向，这些成果是如何助力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
6: 我们呢，目前长期在做的是低空无人机遥感这个领域，专注于做全链条的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目前我们布局的有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体系。我们呢也自主研发了很多款的无人机智能机巢，也叫机站，还有我们也自主研发了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还有多功能的挂载，还有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中科天网无人机综合管理云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核心的产品。目前呢基本上也是实现了从装备到平台到算法到服务的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还有技术体系，也逐步构建起了面向低空经济发展的数字底座。 可以面向比如说能源巡检呀、智慧城市，还有生态环保。

0: 应急安防等等很多场景啊，可以提供全自动的、高精度，还有常态化的空中感知和智能服务。我们的技术成果呢，其实是可以补齐我们空中动态监测基础设施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巡检呀，还有光伏啊、新能源巡检等这些传统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巡检也变得更加的自动化，也推动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啊，从原来的人海的战术转向更加自动化、智能化的。另一方面，因为低空经济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也能够带动无人机制造啊、传感器啊、通讯啊、人工智能啊、数据服务啊、低空运营等等很多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也能为我们大湾区培育低空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夯实一些基础，注入一些动能。
1: 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您和团队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如何让先进的技术真正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生态监测等一线的需求？
0: 在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是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一线行业为导向，主要是要根据我们目前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在我们那个低空无人机组网这个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主要结合产品未来要落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城镇治理、生态环保、能源巡检等各种的落地的应用场景，去深入的对接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去精准的挖掘我们行业的短板和一些难题，围绕这个业务的痛点去定制我们的技术路线，持续的迭代更新我们的产品功能，将我们的这些科研成果转化成真正的标准化、可落地的软硬件产品呀，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常态化的运营服务。我们目前的一些思路就是标杆先行，以点带面的，就是打造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逐步的去打磨我们的这种模式啊。我们最开始落地了佛山的南海空天地这样一体化的治理项目，这个呢也是全国首个区域级的低空遥感网综合治理的示范项目。打造了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升级它，升级完了之后服务于行业，目前也在全国呢100多个区县有落地了，有持续的迭代啊创新来赋能我们更多区域的这种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好的，从投身空天信息领域的新人，到如今成长为所在企业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您一路走来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这些经历对您如今带领团队深耕技术攻关有怎样的影响？
0: 一路走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从零开始攻关我们的第一台无人机机槽的项目，因为当时行业的主流呢，要带着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手动的去操控我们的无人机来开展作业。当时机槽啊这样的概念在行业内也是刚刚萌芽，也没有成熟的案例，然后可以供参考。但是我们主要是那份坚持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坚持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难题啊，比如说怎么的实现它的精准的一个降落，因为机槽本身它那个平台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另外，我们有些机槽是部署在我们的移动的这个车辆上，就是移动式的机槽。还有这种动态环境下，怎么能让它实现这种精准的降落？还要给无人机进行精准的充换电，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技术难点。从第一台没有太多人去做，然后我们敢于去做，并且把它实现了、落地了，就是从零探索这个攻坚克难的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以及我现在啊，对后续的这个职业发展啊，都是影响很大的。另外，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只要是我们找对方向，我们这个方向能够贴合我们行业的实际需求，其实再难的技术攻关也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很多时候，这种技术攻关是没有什么捷径的，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打磨，精益求精。另外呢，就是要凝聚我们团队的一个合力啊，包容试错，鼓励创新，大家一起带领大家去攻坚。

0: 当然呢，也是要立足当下的实际，还有着眼我们行业的长远发展，然后提前布局，未来也是带领团队在技术攻坚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吧。
1: 那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理解科技领域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对于那些渴望投身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0: 我理解，就是科创领域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觉得劳模精神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们面对这种核心技术还有这种难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不回避、不退缩，愿意去迎难而上，在攻坚克难中去体现我们的劳模担当。工匠精神呢，主要是要对我们技术的敬畏，对我们细节的执着，对我们品质的这样一个追求，要能够沉下心来，然后精益求精，力争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做到最好。对未来渴望投身这种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我建议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要锚定方向，坚守初心。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优势，明确好我们的方向，要能够有坚守的心态啊，不要随波逐流，也不急于求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要能够沉下心来进行一个深耕。第二个呢，就是要勇于扎根一线，务实求真，要真正的走进我们真实的场景，了解我们真正的需求，我们有价值的这种创新。可能往往是来自于解决我们很多真正一线的实际的问题，要不怕吃苦，也不害怕失败，在这种反复的打磨中啊，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三块呢，就是要勤学善思，守正创新，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目前要紧跟着我们科技发展的节奏，持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既要脚踏实地的夯实基础，又要勇于突破，要勇于创新，在坚持这种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要有这种敢闯敢试的热情，不断的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己的科创理想。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您和团队下一步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上有什么规划？将如何助力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低空经济呢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下一步呢，我们也将重点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布局和生态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持续的发力。在技术攻关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聚焦我们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方向。着力呢突破我们无人机长续航、高可靠的集群协同，还有低空大模型、行业适配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低空无人系统的规模化组网能力、智能化的作业能力，还有复杂场景的这种适应能力。在产业布局上，我们主要还是要持续立足我们大湾区的核心的区域优势，也依托我们湾区雄厚的产业基础，还有创新资源的集聚优势，以及我们丰富的应用场景，来加快我们无人机、智能机场等低空基础设施。在生态构建上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合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来培养更多的符合我们需求、行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这种双轮的驱动，来不断夯实我们的低空数据底座，助力我们大湾区打造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也为我们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来贡献我们的广东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之一，大湾区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来自东莞的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产品线副总经理钟玉先生，听下他们是如何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创新突破壁垒的。钟先生您好，在公司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你们团队主动扛起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重任，当初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初心是什么？
4: 我们团队的一个初心呢，还是非常纯粹的，与拓斯达让工业制造更美好的企业使命呢，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前期的一个市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客户生产现场任延柔、大量的简单重复、劳动强度大，甚至是一些作业环境比较恶劣的岗位，依旧是依赖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基于此，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将一线工人从危险繁重的一个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身于更具有价值、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中。这也是我们来自产业一线最真实、最迫切的一个需求，也是我们前行的一个核心动力。与此同时呢， AI 大模型技术在近年来也实现了飞速的一个突破，这一技术革新呢，也为巨星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真正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一个技术的支撑，也让我们看到了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机会。此外，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深耕十年了，积累了深厚的一个研发经验以及场景应用经验，具备成熟产品的落地能力以及对工业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真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多年来在行业内的一个深厚研发与积累，我们决定迎难而上，集中力量去攻坚巨星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助力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1: 你们创新构建了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位一体协同研发机制，那这种跨学科协作模式是如何攻克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核心技术的？
4: 我们摒弃了各专业各自为战的一个传统研发模式，而是以系统最优为核心目标，全面开展五位一体的一个方案设计、建模与仿真分析工作。从方案设计之初，我们就把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大领域的研发同事同步拉入进来进行工作的介入，共同参与总体方案的一个设计工作以及建模工作，并且呢，尽可能搭建贴合实际场景的一个仿真环境，通过反复的一个仿真分析迭代优化，将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提前暴露出来并进行一个解决，就可以大幅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研发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研发成本。就比如机器人自主导航这一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就是这种协同研发模式的一个典型成果。五大领域的研发人员全程深度参与进来，在方案设计、建模验证、仿真优化的闭环体系中持续去打磨，共同排查我们的技术短板，挖掘优化空间，直至找到系统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凝聚团队全部力量与智慧，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研发模式，让我们顺利高效地攻克了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难题。
1: 好的，巨星智能人形机器人实现了正负0.03毫米的重复定位精度，在住宿行业率先落地。那这背后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来打磨每一个细节？
4: 在精度提升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深度的打磨，以及我们的一个技术攻坚。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持续突破伺服控制的技术，确保机器人可以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仍然能保持稳定可靠。例如我们自主研发的振动抑制技术，应用后我们可以将设备的一个稳定时间缩短 80%， 大幅提升设备的一个快速到位的时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持续迭代升级控制技术，我们的 X5 智能机器人控制平台配备了500赫兹的实时控制接口，为机器人精准控制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我们也采用轻量化与高刚性相结合结构设计，让机械本体既能够实现轻巧灵活的一个运动，同时呢，也能确保其可以快速停稳、精准到位。正是凭着对每一个参数的一个反复的调校，每一处结构的细致打磨，凭着这份死磕细节的一个执着，巨星智能机器人才得以达到如此高精度的标准，进而呢，在工厂的一个实际落地应用中呢，也能展现出优异的表现，更好的适配我们工业场景的需求。
1: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研发团队，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创新力量，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有哪些做法？
4: 在培育青

0: 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呢，我们还是始终围绕公司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群体奋斗、群体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系统的去开展各项工作，搭建一个培育体系。我们始终坚定的一个理念是，研发工作必须扎根于客户真实的生产场景。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研发人员，尤其是青年研发人员，要多深入到一线，多走进生产的现场。近距离观察、倾听，真正找准企业生产中的痛点与难点，将客户真实需求作为研发工作核心导向，反复打磨我们的产品，潜移默化地传承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创新方面呢，我们认为企业研发人员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前沿技术落地到产业，赋能到产业中。基于此呢，我们大力提倡以真实场景需求为出发点，将产业一线的真实痛点、核心需求作为我们创新的一个根本方向。比如，我们将前沿的 AI 大模型技术应用到智能分拣的工作站中，针对性地解决了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下换产难、换产慢的行业痛点。在传统模式下呢，换产需要我们的技术工程师花费将近2个小时进行调试，而借助 AI 技术的一个助力，我们的智能分拣工作站呢，普通工人就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换产的操作，真正将创新落实到解决产业实际需求上去，让创新有价值、有落地、有成效。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唔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港珠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下午4点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6: 俗语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话给大家知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5: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来讲一讲怎样做到理性投资，同埋用商业的思维做交易。
6: 股市扫描，我们将邀请资深市场人士温言旭来回顾和分析 A 股的行情特点。
5: 而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我们会一起去到香港逛一座流动的美术馆。
6: 财经快报，我们来关注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等资讯。
5: 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会为你一一呈现。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详细内容。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我有预习噶。今日我哋学习从不理性嘅交易看狂热嘅投资者犯咗乜嘢错，系咪咧？
9: 系啦，大家要做好笔记啦噃。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渠道众多，其中就包括投资内地上市嘅以香港股票市场标的指数为基准嘅指数基金。咁而呢啲指数基金咧喺2021年初嘅交易所场内交易当中，一度出现咗巨大嘅溢价。那喺2021年嘅1月19日嘅交易里头啊，跟踪住恒生国企指数嘅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收盘价咧，就去到0.979元，而当日呢只基金嘅净值咧系只有0.8733元嘅啫。咁同一日咧，另外一只交易型嘅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收盘价格系去到2.901元。咁而当日呢只基金嘅净值咧，仅仅系2.8084元嘅啫。咁喺呢两只基金上咧，当时蜂拥而入嘅投资者，比基金净值啊就多付出咗大概0.01嘅代价啦。咁严格嚟讲，交易所场内交易嘅上市基金份额喺一啲时候出现溢价，就并唔一定系唔理性嘅。譬如话一位基金经理，佢净系发行咗一只基金，咁呢只基金啊只喺场内交易嘅啫，场外就唔接受申购，而且咧场内交易嘅份额系固定嘅。咁呢阵时呢，如果呢位基金经理嘅投资风格最近受到市场热捧，场内交易嘅基金份额就有可能喺被抢购嘅情况之下出现一定嘅溢价。
7: 喺一种嘅情况之下，我哋好难用一句说话去判定投资者系理性啊，亦或系非理性嘅。因为如果呢一位基金经理真系值得托付嘅话，咁除咗喺场内买入溢价嘅份额之外，投资者并冇第二个方案可以选择。
9: 是啊，之但系咧，场内基金嘅溢价如果系理性嘅话，咁背后咧一定要同时符合两个特点。第一个就系呢只基金喺市场上面系冇法子揾到任何复制品嘅。咁第二咧就系呢只基金冇法子喺其他嘅渠道平价买到嘅。咁如果一只基金符合呢两个特点咧，咁喺特殊嘅时候咧，一定程度嘅场内溢价都系可以理解嘅。反正都冇法子用唔溢价嘅方法嚟达成呢笔投资咯。
7: 哦，反之，如果一只基金可以喺市场上揾到复制品，又或者用其他渠道平价可以买到，咁喺场内市场付出溢价进行购买嘅投资者，就一定咧系非理性噶啦。咁样样同放喺官网3000元可以买到嘅手机佢唔买，一定要到门店使5000元预订同样嘅机型，道理系一样嘅。
9: 以呢啲被内地投资者所热捧嘅以香港市场股票指数为标的嘅指数基金，就并唔符合以上介绍嘅两条当中嘅任何一条。首先以同一股票指数为标的嘅指数基金啦，佢哋之间系可以互相替代噶。其次咧，呢啲指数基金同佢哋嘅联接基金咧，喺一级市场嘅申购状态，往往都系开放噶。
7: 亦就系话，当一只指数基金出现溢价嘅时候，投资者完全可以用更低嘅价格去买入另外一只冇溢价，又或者系溢价较少嘅指数基金，或者咧用平价喺一级市场申购基金份额。即使 ETF 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比较高，投资者亦都可以申购一些 ETF 基金的联接基金，因为联接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往往很低的。
9: 但是在2021年初燥热的市场波动当中，投资者却是没有这样做。
7: 很明显，冲动买入这两只指数基金而没有选择其他当时没有溢价的指数基金的投资者，他们是不理性的。他们并不知道在同一日自己如果去购买一些其他的指数基金，譬如说同上面提到的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准指数相同的另外一只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又或者在场外市场付出一些申购费去购买这些基金的联接基金，那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都可以买到同样的东西了。所以邝主任，我想不理性的交易带来的是市场的惩罚。
9: 是啦，在仅仅几个交易日之后的2021年1月22日， 上面提到的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当日收盘价格，就从1月19号的 0.979 元下跌到 0.859 元，跌幅达到 12.3%。 而上面提到的另外一款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0: 资基金的同期收盘价格呢，也都从$2.01下跌到$2.739。咁呢其中主要嘅原因呢，就并唔系同期嘅股票指数有下跌，而系之前高日价率嘅消失啊。
1: 睇嚟咧，当投资者将眼光投向香港股票市场嘅时候，尤其需要保持理性啊，而唔系被狂热嘅情绪冲昏自己嘅头脑，以为买到就系赚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0: 所以咧，我哋投资一定唔可以头脑发热啊，不要生土，要冷静思考。香港市场系一个更加成熟嘅市场，投资者嚟自全球各地。同时咧，香港市场相对更加市场化，上市公司喺估值低嘅时候会采取回购、退市等方法，估值高嘅时候咧又会更加容易去增发同埋减持。而内地市场相对嚟讲咧，资本运作嘅数量要少啲，一啲类似私有化退市啊、大比例配股啊、对大股东大折扣定向增发等啊呢啲过于激烈嘅财务技巧咧，亦都冇咁容易见到。所以咧，投资香港市场对投资者提出嘅要求就会更高咯。
1: 所以呢，综上所述，对于那些有准备理性的投资者来说，香港市场无疑是给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盈利场所。但是不惜花费高额日价在内地市场买入香港市场指数基金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对几日之内就会到来的亏损视而不见，对明显能够以更合算的价格完成的其他交易方案完全不察觉。对于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呢，盲目追逐香港市场的投资机会无疑是危险的，只有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的冲动，才对得住自己的资金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黄教授话，有好多投资者都中意交易呢一个词。似乎交易代表着变动，变动就意味着有机会啊。
6: 实际上啊，没有准备的交易是非常之糟糕的，它和赌博其实并没有差别，都是落一个注，然后指望随机的变动居然能够确定地为自己赚到钱。今天的财富学堂就来讲讲用商业的思维来做交易。
1: 用商业的思维来做交易？黄教授啊，书上有讲到，在从本杰明、格雷厄姆再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体系当中，市场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度呢，将市场拟人化了。这一位市场先生有阵时就好热情，有阵时又垂头丧气。那价值投资者应该怎样从这一位的市场先生的身上赚到钱呢？
6: 利用市场先生的弱点，当他情绪高昂的时候就卖给他，反之就由他手中买入。这一买一卖之间就是交易之道了。由此可见，有些人认为价值投资者一定要长期持有不动，实在是大错特错。以上所讲的对市场先生低买高卖，只是格雷厄姆和巴菲特对价值投资的交易之道的简单表述。咁呢个表述系过于简单，以至于唔少人又将呢种交易误解成咗价值投资只系喺一个标的上高进低出，赚市场波动嘅钱。 咁实际上，以上所讲嘅只系价值投资交易方法嘅核心精神。将呢种精神拓展开咧，我哋就会得到一种全新嘅交易思路，就系以商业嘅思维做交易。
1: 嘿，讲到重点啦，等我嚟读下呢一段先。书上话，以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指嘅系将自己所有嘅持仓股票睇成系自己嘅一单单生意，同时咧将自己嘅整个持仓睇作系一个企业集团。然后我哋就要随时参考市场嘅报价，喺一啲生意之间来回倒腾啊。
6: 系啊，咁呢啲倒腾咧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通过卖差公司买好公司，改进企业集团的整体质量。第二通过低买高卖，增加企业集团的整体价值。第三就是通过分散投资，优化企业集团的稳定性。
1: 明白了，对于价值投资的交易来讲，以上三个交易目标都会增加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亦就是说，令我们的整体持仓这个大企业集团变得越来越好。尽管任何一次在公开市场进行的交易都不会当场增加投资组合以市场价格衡量的市场价值，但只要商业价值不断增长，那市场价值在长期就会增加，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那怎样在不同的商业之间去权衡呢？
6: 等我哋嚟睇一个小例子啦。咁呢个例子咧，唔包含以上所讲嘅第三点，亦即系整体持仓嘅分散性同稳定性，但系啊，却诠释咗第一点同第二点，亦就系企业嘅质量同价格。咁假设你拥有一家运营正常嘅蛋糕店，隔篱仲有一啲其他人嘅裁缝店，两种店带嚟嘅利润都系50,000元每年，相差并唔多。平时每个店的交易价格亦都在500,000左右，亦即是10倍 PE， 日子就觉得太平平，街坊邻里既需要蛋糕，亦都需要改衫，大家都是相安无事的。
1: 只不过这一种平衡总有一日会被打破的噃。
6: 是啊，没错啊。随着蛋糕店生意业务的发展，有人找到你，想以100,000的价格买低你的蛋糕店。咁尽管呢个100,000对应嘅20倍 PE 并唔算太高，但你而家有三个理由就可以支持你将蛋糕店卖出去。
1: 如果系我嘅话咧，可能会咁做。第一，假设卖咗蛋糕铺，可以去买低两间裁缝店啊。第二，当整蛋糕成咗市场热门，竞争就会越嚟越大，单店嘅利润喺长期嚟睇可能系逐步下降嘅。仲有第三点，电商行业的发展会导致实体服装店慢慢变少，大家通过网络去购买衣服亦都会越来越多，而网购回来的衣服买到手之后，你有时会发现不合比例，就会增加一个去裁缝店修改的一个次数，裁缝店的业务亦都会慢慢上升了。
6: 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卖咗一家蛋糕店，买入两家裁缝店，系一个大幅增加投资组合整体价值，将年利润从50,000元变成100,000元嘅好机会。咁同时呢、这个交易又会令到投资组合嘅长期商业展望变得更好。尽管以100,000嘅市场价格卖出一家蛋糕店，同时买入市场价格亦都系100,000嘅两家裁缝店，并冇为你赚到现钱，但系喺长期市场价格一定会跟上商业价值嘅变化。
1: 不过呢一项交易就一定可以达到预期噶啦咩？
6: 需要指出的就是，当价值投资者以商业的思维做交易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要同时达成更好、更便宜、企业组合更稳健这三个目标，而是只要显著地改善一个或者两个目标，同时没有被其他目标造成显著的伤害，或者造成的伤害明显少于带来的改进就可以了。
1: 不是很明白。
6: 譬如说，在资本市场上，同一家公司位于不同市场的股票价格可能会在长期变动巨大，这个时候尽管来回交易同一家公司的股票，既不会改善企业的质量，亦都不会降低企业集团的波动性，但是就会增加账面价值，这样亦都是不失为一桩划算的买卖了。
1: 我明白了，我想起了在《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说话是这样描述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的。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对于投资一件以金钱为军队，以市场为战争的事，价值投资者绝对不是不做交易，而是不轻易做，不会没有准备去做。当我们以商业思维交易的时候，落单的同时就已经赚到了钱，之后的市值变化只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对于那些心存侥幸的赌博式交易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大概就是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困境啊。
6: 是啦，咁以上咧就系用商业嘅思维做交易嘅相关内容啦。如果想获取更多嘅信息或者重温财富学堂嘅内容，请下载并且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同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复习啦。好啦，落堂。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6: 越听越爽，
1: 下次
2: 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就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假期之前咧市场嘅表现，同埋咧经过完呢一个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呢一个操作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咧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8: 系你好，
7: 主持人。见到其实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市场的走势还是比较理想的。上证指数重新翻到4100点的这个上方，包括好像深成指和这个创业板指其实都是相对活跃的。怎么样看待市场的表现？
8: 市场表现的话，如果看指数等定都不差啦，首先大家都说脱敏啦，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在淡化，或者说大家不当一回事啦。但是如果是将指数和个股放在一起看的话，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表现差别很大。这个甚至有些时候投资者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只是赢了指数没赚钱。所以对于近排的市况，我觉得就是在大家对于地缘政治的这种担忧淡化之后，大家在这里揸紧行情的机会，优先的重点，由于是场内这个加杠杆的话，基本上都是承担风险的作为代价的话，去追逐我们讲的这种进攻性，相对来讲更多还是科技股的高弹性为主，尤其是业绩的景气度越高的话，相对来讲市场的这个热情积极性就越高咯。
7: 咁啊，望翻咧，今个星期咧，整体市场嘅表现嚟讲咧，都系同一啲嘅即系业绩嘅公布咧，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挂钩喺里边嘅。咁相对咧，公布出嚟嘅业绩较为之好嘅板块咧，似乎咧系有较佳嘅表现嘅吓。咁啊，呢啲嘅咧年报、季报咧，亦都系嚟到咗呢一个披露嘅尾声啦。咁结束完之后咧，市场嘅焦点会放喺边啲方面？咁前期公布业绩较为之理想嘅公司，系咪会喺下一阶段咧更加受到大家嘅关注咧？
8: 首先，我觉得就系而家。公布完业绩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即是说大家打名牌的时候会选乜嘢。咁我哋仲系基于一个前提，就系场外嘅增量嘅资金入场并唔延续，更多仲系靠呢、这个场内嘅主动去增加杠杆，即系主动加杠杆以承担风险为主。咁佢既然要承担风险嘅话，咁呢个时候你肯定佢哋对市场的这个期望或者讲诉求就比较高啦，更加积极啦。咁所以相对来讲，我哋觉得就话业绩驱动的科技股的话，始终是更加值得去关注啊。因为始终由这个 AI 算力所引发的全球的通胀啊，一路一路咁通胀啊，可能开头是芯片啊，即系 CPU 啊、GPU 啊、内存啊，而家越嚟越多啦，即系覆铜板啊、PCB 啊，然后再向上游啊、铜箔啊呢啲 CCL 啊。不断的通胀都在蔓延，咁呢个时候涨价的题材去带来的业绩的增长呢，首先它是涨价就是最容易产生业绩，而且呢往往如果它的涨价的幅度和频率高的话，咁那个业绩的增长的幅度是很惊人甚至恐怖的。咁所以现在大家都讲业绩驱动的时候，虽然都是有业绩的增长，但是 傳統嘅產業或者講一啲周期性嘅產業同呢啲科技股佢嘅業績嘅增長仲係即係相差好大，咁所以

0: 市場的熱情在這裡的話，我覺得更多的還是以追逐科技為主，但是呢的確這個一些核心的品種它的升幅也累積得比較大之後呢，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在同一個主題的內部它往往由於太熱的時候也容易產生我們說的內部的切換，即是一二三四線股之間的切換，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如果你又想即係搭呢個科技嘅順風車，但係咧又唔敢買嗰啲升幅好大嘅品種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同一主線下邊，或者講同一個科技嘅呢個故事主題下邊，揾一啲相對嚟講二三四或者講甚至比較冷門嘅品種，等待佢嘅呢種補升或者講輪動嘅話，可能相對嚟講仲係一個比較現實嘅選擇。
1: 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咧，呢幾日啦嚇，啲嘅能源金屬類嘅個股咧，表現咧係相對較為之理想嘅，包括似鋰啊、鉬啊咁樣樣嘅。咁啊，亦都睇翻一啲嘅即係數據方面都顯示咧，我國呢個鋰電產業鏈咧，經過短暫嘅呢一個嘅回調之後咧，似乎再度係出現一個嘅強勢。咁一季度啦，儲能鋰電嘅出貨量咧達到咧215吉瓦時嚇，同比增長139%，超過一倍嘅。咁頭部企業嘅訂單咧就排到咧2026年底，甚至乎咧2027年嘅第二季度添。咁啊，點樣睇？睇到相關產業鏈後續嘅呢個表現啊？
0: 相關產業鏈嘅話，我覺得有咁亮麗嘅呢個開工嘅呢個數字啦，同埋交貨數字，即係顯示出嚟第一個係有需求嘅啊。咁有需求驅動嘅呢個業績咧，咁就相對嚟講係肯定比較靠譜啊。而且咧呢個裏邊咧，好多時候如果仲係一啲以外需為主嘅話，咁我覺得起碼又更加令大家放心，因為有時候國內嘅話，第一個有時驚需求唔夠，或者講一啲即係話補貼啊，到咗期之後啊，跟唔跟得上嚇？但係如果佢係有需求，而且係海外需求比較旺盛嘅話，咁我覺得就係對於呢個訂單嘅真實性同埋可持續性係比較會有呢個底氣。咁但係咧呢個時候基於需求嘅呢個增長啊，訂單多之後咧，咁我哋可以即係話好自然咁去睇到咗呢個產品嘅漲價或者原材料漲價嚇。咁所以相對嚟講就係話，一旦呢個行業嘅景氣度出現咗明顯嘅提升嘅話，咁往往最早感應嘅或者講最容易直接反應嘅係喺業績端有呢個現象嘅，咁基本上仲係以我哋講嘅上游嘅係比較早嘅嚇，咁所以大家可以關注嘅就係喺呢個利潤嘅分配裏面，到底佢係更加靠偏向於邊度嚇？咁呢個咧可以根據呢、這個比如話鋰電池呢個產業鏈喺2026年係一季報嘅呢、這個業績嘅增長嘅呢個幅度嚟睇下，你就可以睇一睇就話呢、這個鋰電池呢個蛋糕到底佢最大頭係上游食咗啊，仲係中游啊，仲係下游嚇、因為我哋睇到就係話喺呢個公布呢個業績嘅增長嘅時候，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唔同嘅環節，其實佢嘅業績嘅增長嗰、那個幅度嘅話，其實仲係可以差好多嘅嚇。咁、所以如果你係想真係即係話把握住呢個風，而且係比較精準咁樣去把握呢個風口嘅話，咁我覺得可能你個功課要做得細緻一啲，就係喺成個產業鏈起勢嘅時候，睇一下邊個係最受益嘅，或者講最確定能夠比較早就得到業績驗證嘅嗰啲環節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一季報之後，大家其實已經係開始準備期待緊二季報嘅呢個數字啦嚇。咁所以對於呢啲咁嘅板块或者个股嘅话咧，就可以择机去进行潜伏啦。
1: 咁另外见到咧，就今个星期一啲嘅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半导体设备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咧相对比较之强嘅。咁其中好似咧就寒武纪吓公布咗呢一季报之后咧，股价即刻就拉到涨停板啦，因为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咁啊，净利润咧同比增185%吓。公司一讲到啦，业绩嘅变动主要咧就系受益于人工智能行业算力需求嘅呢个持续嘅攀升嘅吓。除咗话呢一个嘅龙头之外咧，其实好多嘅半导体设备制造嘅公司，好似北方华创啊、中微公司啊等等啊，佢哋嘅业绩咧都系咧就创出唔错嘅一个嘅记录嘅吓，甚至乎亦都有啦，系刷新咗单季度嘅呢一个历史嘅新高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于相关嘅板块后续系咪继续喺人工智能嘅浪潮之下咧，可以继续睇嗰一线咧？
0: 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靠谱嘅呢个一个推导啦吓，因为有业绩嘅全球，其实呢个算力嘅呢种膨胀仲系喺度远远未到呢个我哋讲嘅到顶点或者讲过度嘅呢、这个即系讲严重嘅泡沫化吓。咁呢個時候本身佢嘅訂單會帶嚟需求，帶嚟呢個業績嚇。咁而且最近我哋睇到就係重要，就係喺自主可控呢方面，又或者講喺中美之間嘅呢種科技嘅呢種互相限制與反限制嘅呢個過程，其實自主替代啊，或者講國產嘅呢個替代嘅呢啲題材，佢嘅重要

0: 或者讲去寻找佢嘅介入机会咯。
1: 嗯哼，咁另外咧，今个星期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重要会议啊，消息方面嘅一个嘅推动啦。咁啊，相关嘅房地产板块咧，其实都系有翻少少嘅一啲嘅起色喺里边嘅。咁包括咧，就会议当中都讲到话，继续咧会推进呢一个嘅城市更新吓。咁喺呢个背景之下，有冇边啲嘅板块咧可以再留意啊？
0: 城市更新嘅话，我觉得对于房地产呢啲咧，咁就更多仲系一啲即系话，希望佢而家唔好嚟拖后腿，尤其喺投资呢方面，即系尽量能够将佢对于投资或者讲固定投资呢股嘅影响啊降到低下。咁但系咧，我哋仲要注意就系话与时俱进，因为喺呢个星期嘅重要会议上面提到个六张网啦。咁我觉得如果讲城市更新嘅话，咁可能呢个城市管网呢个题材可能更加现实一啲，因为佢除咗系同呢个城市嘅房地产呢啲作为基建嘅话有关之外，佢更加系对于成个城市嘅这个现代化的程度啊，或者什么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对于房地产啊，我们既是希望它能够平稳一点，我们更加要提一下它结合现在的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房地产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新出来的这种结构性机会，把握这些机会的话，给你去期待这个政策来将房地产救起身，来得更加现实一点咯。
1: 嗯哼，咁啊，今次召开嘅呢个张政局会议亦都系讲到啦吓，要稳定同埋增强咧资本市场方面嘅一个信心嘅，咁都算系喺历次嘅会议当中啦，第一次有咁样样嘅一个嘅即系提法咁样样嘅。咁啊，对于后市方面会唔会增强一啲嘅信心咧？包括好似国家队入市嘅力度会唔会进一步增大咧？
0: 呢、这个国家队嘅入市，咁我觉得就系话，我哋当然可以期待啊，而且喺而家大家都觉得中国资产的这种安全性在全球都是一种避风港湾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只会提升，不会减弱。但问题就是他作为机构投资者，他入来用什么节奏，以及他的倾向性选择什么行业啊，什么的这个策略的话，那这个是千差万别的。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就是说希望是即是说是美好的，但是怎样去进行布局，怎样去做好自己的事，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即基本上只能够靠自己，即是没人是救世主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极致的分化行情，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都是既要保持信心，但是我们觉得更多还是要去不断地去学习，做到这个与时俱进。
1: 咁另外关注下国际方面啦吓，咁啊见到之前咧就系美国同伊朗咧有一个嘅谈判吓，咁但系咧就最近都见到就有一啲嘅消息传出，可能啦会变成一个咧就长期方面嘅一个嘅封锁啊等等啊，咁似乎呢件事咧短期有冇法解决吓，咁啊相关嘅一啲嘅板块，譬如好似石油、石化、煤炭等等啦，今日星期咧其实都系有一个低位嘅反弹嘅吓，咁后市方面点样睇待咧？
0: 如果呢个冲突嘅长期化嘅话，咁我觉得对于能源产品啊，或者讲同佢相关的这些产品，它的价格中枢肯定是一个上升的，而且是对于整个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其实还未有一个充分的体验。虽然大家现在好像觉得说股市都脱了敏，但是实际上经济方面 的影响其实只是慢慢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市场会有两个的预期差，一个就是未来这些产品的价格中枢向上的这个预期差，同埋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的那种向下的这种预期差，可能都会同时存在。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说基于这一次这个冲突下的长期化存在，可能会长期出现的一些即是产业的变化，我们觉得是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因为这个地方可能现在有些东西其实只是刚刚开始的。
1: 咁对于话五一假期返嚟之后呢，市场嘅一个走势会点行呢？唔知温生咩预期呢？
0: 五一之后嘅话，我觉得首先就係话，如果这个地政治呢度冇出现咩新嘅恶化，或者讲新嘅好尖锐嘅冲突嘅话，咁可能即係只要佢大家仲係打打谈谈咁拖住落去嘅话呢，咁可能外围环境冇一个好明显嘅恶化嘅话，咁我哋嘅 A 股可能更多仲係以内生嘅呢种推动为主，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更多还是以一些结构式的行情为主。结构式行情里面可能最喜欢讲的故事还是这个业绩，就是说讲这个产业景气度，尤其是跟这个升价有关、算力有关的这种我们这种全球性的这种通胀的浪潮。因为一旦它确认了的话，其实就是第一个它的机会会很大，而且呢很多时候它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对于算力的这种

0: 我哋讲嘅通胀嘅机会，我觉得喺呢一之后，我觉得市场仲系会有一个比较深入嘅呢种机会嘅挖掘嘅。
1: 嗯，所以五一之后翻嚟嘅呢一个投资布局咧，仍然都系关注翻科技方面嘅赛道啊嘛。
0: 系啊，我觉得就系始终仲系以科技为主啊，而且科技里边主要就系通胀啊，即系我哋讲嘅有涨价概念，咁能够有涨价有需求嚟自于边度？咁基本上啊，我哋讲嘅万变不离其中，多数都仲系以 AI 算力为呢个主线嘅。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都祝你假期愉快。咁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少少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好的，首先来到财智湾区。五一的假期热度高涨，多家机构的预测和报告显示，多地春假叠加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或达上半年的高点，亲子出游、短途周边游、深度体验成为了假日出行的鲜明的趋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游客呢也更加注重出游的品质和情绪价值，多元文旅业态持续发力，彰显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活力。
1: 嗯，那么最近呢有多个的在线旅游平台呢相继发布了五一旅行的趋势报告，报告当中显示今年的五一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是空前的，好像以广州、深圳作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表现是尤为之抢眼的，广东省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68%， 广州登顶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目的地的榜首，而深圳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达 110%， 文旅消费的潜力正在加速并发。
5: 那今年的五一假期，大湾区文旅市场有哪些新的玩法，呈现了怎样的新特征？五一假期大湾区有哪些好的去处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五一假期打卡大湾区的 N 种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颖仪你好。
9: 大家好。
5: 好的，那首先啊，还是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大湾区文旅市场的热力值怎样呢？
9: 其实我今年的五一假期吧，广东省文旅市场呢是展现出比较强的吸引力的。那么根据同城旅行指数显示，假期内全省旅游产品整体搜索及预订热度呢同比上涨了68%，那么跨省的游客源呢占比达到40%。可以说呢，珠三角城市群呢承载了超60%的入省客流。那么其中呢，像省会城市广州，它的表现就比较突出。根据同城旅行报告吧，广州呢位于五一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的目的地榜首。那么当地的酒店预订热度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3%。那么像珠江新城啊，长隆度假区周边的品质酒店呢预订是特别火热的。那么深圳呢跻身了五一国内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榜单的第6位。那么截止到4月17日吧，深圳世界之窗、欢乐谷等热门景区五一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了145%。深圳呢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本地市民的出游意愿同样高涨。数据显示，深圳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5%。那么广东省内其他城市亦各有亮点， 像珠海的话，它也有个长隆，它的长隆海洋王国亲子门票的增速呢，也是增速较快的。像佛山的话，它的祖庙博物馆和清晖园博物馆的一些连线产品销量也比较突出。可以说呢，广东的文旅消费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那么在出境游上呢，大多数游客呢以短途出行为主，香港啊、澳门啊就成为了选择。
5: 嗯，是的，请尹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大湾区的内地的热门旅游城市准备了哪些大招来迎接这波泼天的流量呢？
9: 嗯，可以说呢，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的热潮来袭，大湾区内地的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都在精准发力。他们呢，结合自身的城市特色，让惠民让利、场景创新、文体融合、科技赋能、本土 IP 打造等方面呢，推出海量的文旅活动和消费政策，全方位承接假日文旅的流量，激活湾区的消费活力。那么我们还是分不同的城市来说吧，因为确实是每个城市都各有特点。首先就刚刚提到的广州，那么广州呢，它是以焕新五月潮玩广州为主题，推出了七大板块、千余场文旅活动，实现全业态、全人群的覆盖。消费福利方面呢，就投入了2000万开奖、有奖、发票这样的活动，加码商圈、餐饮店、酒店联动促销。那么2600余家商户呢，支持外卡消费，同时为广交会参展商、赛事持票的游客提供门票减免、消费折扣等专属权益。业态体验上呢，落地榴莲嘉年华、广式靓汤生活节等美食活动，汇聚多国咖啡品牌、动漫嘉年华、沉浸式巡展等年轻潮玩业态，同时联动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推出非遗展演、艺术展览、森林休闲等活动。那么叠加呢，多场大型演唱会、话剧、粤剧等多元演绎，可以说呢，就是这一方面广州呢是可以有多元的一些体验的。而且的话呢，它还有一些比较亮眼的，比如说这个 AI 光影啊、无人机展啊、机器人演奏啊等等，打造呢数字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结合本土的大湾区 IP 吧，那么擦亮城市的文旅招牌。深圳的话呢，就是主打的科技、滨海加体育这样的文旅特色，它发布了200余项文旅活动吧，那么覆盖五一、端午、暑期三大消费点。那么城市贯穿夏季的是消费三重礼，也就是说通过消费券、数字人民币红包、商圈满减、学生专属折扣等惠民活动拉动消费。那么全新上线 AI 文旅平台湾游记，整合购票、活动查询、精准游玩推荐、票根权益联动等一站式服务，同时以市体育中心为核心打卡点，依托中超赛事热点，打造潮流美食市集、湾区超级玩咖音乐节，配套多风格的舞台演出，场馆同步开放旅游、篮球等多项免费场地，创新体育、市场、音乐的休闲模式，结合滨海无人机光影秀，展现滨海科创的一个城市特色。那么珠海呢，它就聚焦了山海资源与文化底蕴，落地超过百场的一些文旅活动。海岛文旅呢，主打轻松的一些慢度假的活动，比如说像外聆听岛啊、东澳岛呀、长青岛啊，就推出了趣味休闲、沙滩电音、海岛风筝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文化体验层面呢，圆明新园它的有非遗打铁花、大湾区狮王争霸赛、唐家古镇特色主题活动呢轮番上演。那么科技文旅的亮点也是比较多的，像太空中心啊、艺术中心依托 AI、VR、AR 等这些技术呢，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同时呢，珠海也举办多场话剧、音乐会，落地城市地标免费文艺演出，推行六大主题旅游路线，并凭呢粤 B A 等赛事的一个门票呢联动

0: 逛商圈，景区呢也推出了多重优惠，丰富游客的一个体验。东莞和中山它是聚焦于小众的风驰文旅赛道，那么打造呢特色乡村滨海微度假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像东莞呢，它就是打造滨海湾的近14天的海边咖啡嘉年华。那么它集聚了数十家咖啡轻食品牌，打造白天滨海市集，晚上呢音乐 live house 的模式。那么依托呢海景草坪，打造网红打卡点，配套落日特调饮品、帐篷休闲区，并提供了智能小巴接送、叠加消费券和免费咖啡等福利，打造湾区特色滨海松弛的度假场景。而中山呢，就全域铺开乡村水岸的咖啡音乐节，主会场加百村联动的模式，23个镇街，超过100个社区同步落地，超100场活动，以岸线呢为天然的舞台，那布局呢1000余个美食文创非遗摊位，融合乐队演出、民俗表演、打卡竞赛等活动，同时推出美食促销、家电换新、汽车补贴等政策，以水岸、咖啡、音乐、乡村4大模式相结合的创新方案，那么激活乡村文旅和城市消费市场。
1: 嗯，是的哈，刚才颖怡介绍完了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各个特色之后啊，真的很让人心动啊，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不同的主题。那港澳呢也是内地居民热门出境游的目的地啊，那这个五一假期港澳又推出了哪些精彩的文旅消费活动呢？
0: 嗯，那作为内地热门的短途目的地吧，香港啊、澳门啊，五一期间也上线了艺文展演啊、主题集市啊、亲子体验啊，还有这些商圈惠民等活动，联合跨境的福利，全力承接湾区假日流量，打造高品质多元化的短途的度假体验。那么像香港来说，它就是通过多元的艺文上新加商圈惠民去做的，主打呢全龄潮玩研学。香港呢是持续加码高端艺文和潮流消费，在4日到7月吧，就会落地法国的5月艺术节和美食会，那么推出100场艺术、戏剧、电影、美食跨界活动，丰富城市文艺供给。那么像文博研学的赛道，它的亮眼也特别多。那么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古埃及主题大展，还有呢像这个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蒙娜丽莎专题展呢，也是持续开放的。那么适配呢家庭出境游以及研学的一些需求。那么同时呢，香港海洋公园呢也上新全新的 IP 补习亲子度假业态。消费方面呢，旺角的核心商圈啊、地标商场也推出五一专属活动，旅客呢专属礼遇和商户满减优惠，让利入境旅客。而澳门呢就是主打这个市井休闲加非遗艺文，加上呢这个重磅演绎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是解锁慢度假的一个体验。那么五一期间呢，澳门呢主打的沉浸式市井文旅和文化体验活动呢，是包括了像1号到4号在这个旧城区观前后街开设假期的一个行人专用区，那么落地街头展演、特色市集、互动打卡等活动，实现逛街、逛展、美食一站式游玩。妈个长片区呢，就开启了一念茶食与非遗时光的慢活节，那么免费开放茶文化、非遗的双市集，搭配竹棚工艺展、大师讲座、沉浸式茶话体验，集中呢展示岭南非遗与茶文化魅力。那么演艺市场呢也将持续火热，那么像威尼斯人综艺馆落地多场重磅演唱会，丰富夜间文旅的消费场景。此外，澳门还依托呢横琴它的一个联动优势，以艺文活动呢带动文创、餐饮、商圈等消费，通过呢这个市集、展演、惠民等活动，激活这个假日文旅的消费市场，持续巩固大湾区热门的一个度假地的优势。
1: 嗯，粤港大湾区呢是不少电影的取景地啊，这里既有广州塔、香港维多利亚港、澳门旅游塔等城市地标，

0: 也有像骑楼老街、岭南园林这样的传统风韵，沉淀出独属于粤港澳的特别韵味。那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以电影热度点燃文旅热情，全方位的解锁影旅打卡的新体验。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影仪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五一有哪些大湾区的影视旅游线路呢？
1: 哇，这个就很多了，因为的话，大湾区它其实是热门的影视取景地来的。那么它融合了城市风光，还有岭南特色与一些影视情怀吧，有挺多的一些特色路线的。那么第一条呢，就是在广州，它呢凭借这个五一档电影这个《门牙》，它的一个取景的一个位置吧。那么影片呢串联了各大地标，那么包括越秀区、上港山社区，然后东山湖，通过呢老城的烟火、老巷老店的广府市井气息，这样子去展现广州的一个特色的。那么到广州的话呢，还能打卡天河区的太古汇、花城汇等现代商圈，这又能感受都市的时尚活力。那么还有荔湾区它的一个人民桥吧，就能沉淀西关的一个古韵，海珠桥啊、列德大桥就是可以看珠江。那么黄埔科学城呢，又有这个科创魅力，可以说吧，这个通过复古的一些场景啊，包括骑楼啊、凉茶铺啊，再到呢这个天河的一些摩天大楼，然后以及这个荔湾和海珠的它的一个跨江大桥。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广州它比较多元的城市风貌，游客也可以循着这个足迹呢漫步这个广州，邂逅呢在城市角落的烟火。深圳的话呢，就是惊蛰无声前段时间在播，那么的话它也有这个科幻城市的一个打卡路线，影片呢是超过九成场景是在深圳拍摄的。那么像港下北的地铁站，它的一个深圳之眼呢是比较出圈的，通过这个巨型穹顶天窗吧，那么呢展现这个未来的美学，可以说呢是各类热门的一个影视机位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比较独特的大运中心体育馆，以硬核的一个建筑打造城市生息的一个场景，还有呢周边还有这个环湖生态，就是把这个融合了潮流商圈与自然景致，也能满足这个逛吃拍照休闲的需求，可以沉浸式体验深圳的一个年轻的新潮都市魅力。那么之前播的话呢，还有这个长安的荔枝，那么它有这个运荔枝的一个名场面，就在这个江门的一个位置，拍摄地点呢叫这个江门新会南半岛回林生态湿地公园。那么呢这个湿地公园呢是有超过千亩的湿地，然后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回林，那么绿树成荫，水光交映，岭南的田园氛围十足，那么可以呢就是体验这个原生态的田园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慢行，那么感受呢相对淳朴自然的岭南乡村韵味。除了这个内地的城市，香港和澳门也有很多这个影视路线。香港的话，这个港剧就很出名了，复古港风的一个打卡地吧，就也比较多。那么这座城市的话呢，既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岁月记忆，也通过改造新旧交融，汇聚了文创小店啊、艺术市集啊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比如说这个水墨石的阶梯啊，复古正门的大钟啊，这些都氛围感很足，很适合呢拍这个经典的港风大片，传统的老街底蕴和现代的文创潮流相结合，适合文艺爱好者和摄影达人细逛细品。那么像澳门的话呢，它的话就更兼具一些刺激与复古的风情，比如说这个影片《追风图影》吧，它就是用这个澳门的旅游塔作为一个地标，它有这个223米的一个观景台，以及这个360度俯瞰全城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在夜晚的夜景呢，就是氛围感是很好的。还有这个高空漫步啊、高飞跳等极限项目，可以还原影片的一个惊险场面。风堂斜向色彩斑斓的西式建筑，那么有这个中西合璧的复古街巷，并显了这个澳门独特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呢，这个五一逛遍大湾区， 跟着这个镜头的一个脚步穿梭都市古巷湿地与海滨，那么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影视去更多的感受大湾区的多元风情。
0: 是的，每逢节假日啊，大湾区都会成为全国乃至海外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那么当下大湾区的文旅市场正呈现着哪些新特征？如何把节假日的文旅消费高潮延续成为持续推动文旅市场发展的动力呢？也请颖仪来说一下你自己的思考好吗？
1: 好的，那么伴随着这个消费升级吧，那么业态创新以及跨境通行的一个持续优化，那么大湾区文旅市场也涌现了它的一个发展特征，越车南下这些利好措施能更好的激活大湾区的一个消费潜力。还有的话就是想要延续这个节假日的这个热度吧，其实呢还是需要这个多方发力的。首先呢就是深耕这个特色文旅 IP， 整合呢影视取景地、岭南非遗、侨乡文化、滨海风光等资源，串联呢跨城精品路线，结合跨境自驾热潮，打造大湾区的一个自驾品牌。其次的话呢还要依托这个跨境的政策红利，那么像之前的越车南下就是很好的一个政策，还需要优化这个沿途停车的指引，那么呢让这个跨境的一个旅行呢持续释放这个消费活力。再者呢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生态，常态化的一些民俗活动啊、非遗体验呐、还有一个夜间消费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那么能够引导游客错峰出行，补齐平日的文旅消费短板。同时呢，还可以深化湾区一体化协同，加强呢粤港粤澳文旅的一个联动宣传，简化通关程序。那么依托智慧文旅建设，升级预约导览出行的服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不同的一些政策吧，我们将持续优化文旅消费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推出常态化的文旅消费补贴，借助新媒体矩阵宣传湾区文旅魅力，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以政策赋能、业态创新、区域联动为抓手，让节假日的文旅热度常态化，全面推动大湾区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0: 心动不如行动哈，这个五一假期哈，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呢能够到大湾区去旅游打卡。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中午谈股论金节目的所有内容啦。主持人朱刚、泽峰，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晏昼的四点钟继续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的节目。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精彩音频，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日是2026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聚焦四位青年守护者的传承与创新。他们当中有人承袭非遗技艺，让刺绣、玉雕在指尖重生；有人埋手文物修复，等陶瓷、青铜褪去时光伤痕。他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技艺火种，等活泰民族不断延续，等历史遗传重获新生。跟着来，我们来听下他们的故事。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们很希望传灯这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点。
4: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们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是有责任去将这样嘢继续承传下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0: 双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起源于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双楚地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双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住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两千几年来，双绣在绣娘们指尖上传承，一针一线之间都承载住湖湘文化的艺术魅力。
1: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湖南省双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双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庞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九零后土家族姑娘坚守绣棚十八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双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今日的节目，等我们走近双绣非遗传承人庞娟，看看她是怎样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黄广荣。
8: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9: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的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的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8: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俯仰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系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10: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沉云绣、长寿绣、信息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息绣。信息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8: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他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 可以让狮、虎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10: 这幅作品就是鹏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绣出来大概是要一年多的时间。
8: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鹏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10: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一分二，二分四，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7: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10: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8: 一幅精美的鹏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鹏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10: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

0: 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她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0: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1: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中华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是黎涛，
1: 我是海欣。当青春遇见非遗，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和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着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玉土上，一位九五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经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就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他自幼就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物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0: 毕咗业之后，杨福玉先系嚟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中永。在师傅的言传身教当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着最基础的刀工和手感，在枯燥的重复当中触摸着工艺的灵魂。
1: 在长期接触和反复试错当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和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敲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在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里面，杨福玉完成的不单止是技艺的飞跃，更加是创作理念的涅槃。他深刻领悟到，最高明的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是读懂它、敬畏它。他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的雕刻准则。
0: 这份敬畏和匠心很快就结出石果，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创作思路， 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社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1: 赛场夺魁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但他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的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与行业发展。
2: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八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一雕一磨守初心，一刀一刻浅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亦都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6: 我系黎涛。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今日系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嘅新时代青年，亦礼赞潜心深耕嘅匠心劳动者。啱先我哋听过两位青年非遗传承人彭娟、杨福玉嘅手艺传承故事，下面要带大家认识两位青年文物修复师。
6: 千年前匠人入窑一式，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嘅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入面，张制下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行了十几年。师承学陶制，他从寒冬入面清洗调色杯的学陶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0: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令宋代影青釉或花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里面，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地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少干预原则底下，令历史的包装、裂纹和色彩依然能被今日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一位十几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成日都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个不单止是技艺的传承，更加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制夏，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住文明的火种。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8: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8: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7: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8: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7: 很有成就感嘛。
8: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
7: 嗯，
8: 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7: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8: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7: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8: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吧，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哎，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7: 大概多长时间？
8: 大概就是持续了1、2个月吧。
7: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一两个月，
8: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7: 煎熬的哈。
8: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

0: 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岩、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1: 技
0: 的这
1: 能，
0: 样一个技能。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右上彩，一个右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绛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1: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0: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0: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
0: 真
1: 吧？
0: 的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啊，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多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

0: 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
1: 嗯，
0: 贪多嚼不烂嘛。
1: 对，
0: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
1: 嗯，
0: 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要
0: 说，
1: 沉下心来哈，
0: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是海欣。
1: 我是黎涛。当我们行入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惊叹于他们的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的时候，好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的时候或者就曾残破、遭扭、满是病害。而等他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和修复室入面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等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善走近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十六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那个历史的修复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千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首先你要喜欢，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 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成名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一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它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

0: 又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1: 就比如说三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无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他还在技师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锈蚀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他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他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判，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的颜色，比如说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的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一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0: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芳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1: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2: 非常的难得哈。
1: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吊起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吊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2: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甚至得益于

0: 建立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1: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1:1建模加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膜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因为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1: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0: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们，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 这就是我觉得是一对我待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1: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0: 就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是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得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1: 16载春秋，16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2: 从针尖上嘅胡商文物到玉石上嘅中华器韵，跨越千年嘅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稷下、任俊峰，仲有好多扎根一线嘅青年手艺人，佢哋岗位唔同，技艺各异。却有住同样嘅坚守同热爱，
3: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喺五四青年节呢个特别嘅节日里面，等我哋向每一位坚守喺传统文化传承一线嘅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物因匠心而永续。
2: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3: 主持人黎涛、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天是2026年的5月4日，直此五四青年节，向每一位心怀热爱、勇毅前行的青年致敬。愿各位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篇章。
4: 接下来来看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的主要内容。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5: 系啦，咁科创空间咧嚟关注下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分享佢对香港创科发展嘅观察与思考。
4: 数字生活一起走入网络安全的攻防世界，听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讲述怎样在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首先来关注最近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专题对接会在深圳举行。大会聚焦政务服务、城市治理、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供需匹配的高水平交流平台。在会上，广东省级政务 AI 一体化运作体系、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平台集中发布，并正式推出100个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
5: 咁会上嘅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洪就宣布啦，广东省政务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正式发布，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厂同步启动实体化运作。这个标志着国内首个省级政务 AI 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落地。
4: 没错的，咁洪洪介绍，该体系构建了线下工厂统筹资源、线上中枢释放能力的双向联动模式，形成供需匹配、经验复用、算力集约、底座可控的政务 AI 发展格局。作为线上核心载体，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搭建了生态合作、供需对接、能力商店等五大核心模块。目前省级协同办公 AI 超级入口已经接入25项智能体，并且在10家省级单位试点推广。而线下实体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场，则是定位为全省政务 AI 的创新策源地、应用中试基地和产业孵化平台，将采用市场化共建模式来运作。
5: 咁活动当日啊，数字化领域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同步发布嘅。呢个平台嘅核心机制咧，系先实验再实践，异地创新，多地复用吓，就系多地可以复制嚟推广，同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嘅。咁亦都系构建咗从场景开放啦、企业报名啦、方案轮选到成果推广嘅六大闭环流程，全流程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咁目前平台已经集聚近350家合作企业，已经建立12个。城市的协同合作机制，未来将会面向全广东省21个地市及全国兄弟城市开放，通过一地创新、多地复用的辐射效应，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广东的力量。
4: 是的，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总工程师顾君东正式发布广东省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本次清单总共汇集了100个应用场景需求，涉及到全省63家省市区单位，按应用方向划分为辅助决策、社会治理、机关办公、政务服务、民生服务五大领域，覆盖政府运行与公共服务全链条。
5: 系啦，咁顾君东就表示啦，希望通过清单嘅发布，将政府需求讲清楚，亦都将应用路径可以理顺出嚟，诚挚邀请各界企业、科研机构介入联合创新工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喺公共服务领域从单点探索迈向体系化应用。咁呢个清单后续咧将会持续更新嘅，而且会通过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对外发布，平台将会喺六月份正式上线试运行。
4: 是的，当日对接会同步发布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标杆应用，并且分享深圳劳动争议仲裁 AI 辅助办案、深小 iAI 加政务服务助手、深小为 AI 医疗、广州协同办公超级智能体、广东人工智能教育等典型实践案例，全方位展现广东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的创新成果与落地成效。
5: 咁呢次对接会咧，集中展示咗广东以制度创新啦、平台创新同埋场景创新驱动政务 AI 高质量发展嘅最新成果，亦都为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市、全行业应用、赋能数字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8: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9: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10: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11: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8: 新职业、新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佢哋咁样流动。
9: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藤原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10: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12: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啊。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5: 系啦，咁当机器人从冷冰冰嘅机器变成可以好似人咁样一样揸取分拣折叠吓，动作非常之自如啦。呢个背后离唔开一项正喺度快速崛起嘅新职业，叫做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啦。咁佢哋咧系机器人嘅动作老师，系智能时代嘅数据喂养者。
4: 冇错啊，今日我哋认识嘅咧就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邦。从高阶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几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晓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5: 系咁，佢就用最真实嘅人体动作啦，去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嘅数据空白。咁喺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嘅背景之下，呢份职业正喺度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齐了解呢位数据采集员点样一抬手一操控就可以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同。

0: 豌豆了。
1: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在这里呢，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份工作呢，其实它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它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遥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1:1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1:1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1: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2: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它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它整理一个衣服，它就应该知道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用怎样的力度去把它折叠起来。
1: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一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哦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呢？
2: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就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了，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它是有两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它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进而我就觉得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两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它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他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 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人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轻盈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穴，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穴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所以才觉得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0: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0: 新职业、新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佢哋咁样流动。
3: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藤原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5: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
7: 各位，你而家正喺度收听嘅系《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谭礼博嘅采访。
1: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教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2: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1: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2: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1: 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2: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察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比 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1: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它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2: 它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一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1: 嗯，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2: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五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它去做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五米下锅的情况之下，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那个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1: 嗯，今年也是我们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哈。那十五五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了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关注说非常非常精细到底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它只要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1: 嗯，感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7: 好啦，各位朋友，头先播出嘅系湾区新工匠啊。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啦，听见嘅听，云听吓，收听以上嘅内容。稍后将会为各位带嚟多重空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好了，各位，欢迎你五四青年节这一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科创梦工场，来自香港之声，来自大湾区之声。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香港特区政府正以只增招职的决心全力推动创科加速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是宣布了一系列措施的，说提速建设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加快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以科技赋能推动经济发展。
3: 没错，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金融、创科和贸易将会是香港三个重要的发展引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曹阳对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先生的采访，听听他对香港创科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4: 你认为近年来香港创科发展活力充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5: 特区政府带动整个创科发展，咁由我哋22年开始出咗创科蓝图之后呢，咁呢几年都深度落实我哋喺创科蓝图入面嘅方向啦，咁朝住一啲聚焦嘅科技，譬如生命

0: 咁119間公司上市，2800多億嘅募資額，咁協助咗好多科技公司嚟到香港融資募資。咁同時佢哋亦都會喺香港落戶啦。咁落戶之外，好多呢啲企業我哋進行緊嘅喺過去嗰一年，就係點樣協助內地嘅科技企業出海。咁出海嗰度亦都建立咗個出海辦啦。出海辦今年會落實有唔同嘅人員架構，咁會喺全方位對於內地嘅科技企業出海，包括標準化啦，包括佢嘅科技嘅系統嘅推廣啦，包括佢人員嘅國際化同埋產品嘅國際化啦，包括融資募資啦，咁呢啲都係過去嗰一年特區政府所做嘅工作。咁相信嚟緊呢個方向亦都係會繼續嘅，即係第一聚焦，第二咧就係喺內地企業嘅融資募資同埋出海。咁第三咧，當然我哋要有人才啦。咁你從事科技最重要就係人才。咁人才方面係兩方面啦，一方面就係引進人才啦。咁人才方面，不管係國際或者內地，都有好多高端嘅科技研究人員落戶香港啦。咁入面點樣將呢啲人才能夠提供唔同嘅機遇啦，包括工作啦，包括創業啦、資金啦，咁呢啲家庭嘅照顧啦，呢啲都係下一步要去做實做強㗎啦，做實做透㗎啦。咁另外當然就仲有喺資金配套嗰度啦。咁舊年亦都有討論到出台嗰個我哋叫做創新科技嘅引導基金啦 ，IT Oriented Fund。咁個創新科技引導基金啊，政府拋磚引玉啦，就出咗100億。咁佢100億就會放大到幾百億嘅一個數目。咁可以投資更加多嘅創新科技團隊喺香港，同埋一啲早期嘅項目，所以喺土地啊、人才啊、資金啊、政策啊、出海啊，呢啲都係過去一年嘅重點。主要原因大家都見到，其實香港作為國家嘅一個出海嘅口，同埋科技融資募資同埋人才中心呢幾個點咧，都係得到大家嘅贊同嘅。大家的認可的，因為在過去這段時間，大家真的見到我們要做創新科技，首先就是要有人才。那香港自從推動了各樣的人才政策之後呢，大家都來到了香港，希望在這裡落戶，在這裡發展。那我自己在第一線，因為我經常都幫香港介紹給一些海外的友人，我們發展緊創新科技的內容啊。因為國家給了我們國際創科中心之後呢，那我們都要告訴人家聽為什麼香港是有能力發展創新科技。那所以這段期間，隨著藍圖細化了我們要做的方向啊，那我們都見到真的有很多人真的搬來香港，成家人來到發展，那也都企業來到進駐的數目也都是非常多。咁所以見到呢啲係真係市場對我哋嘅方向嘅認可，咁所以後面最緊要嘅就係咧，我哋點樣去細化呢方面嘅服務啊？即係有人才嚟，有企業嚟，但係佢哋有好多需求嘅，佢哋可能落地落户嘅需求啊，發展市場嘅需求啊，資金嘅需求啊，融資募資嘅需求啊，咁呢啲就係後面我諗我哋特區政府同埋各方企業商界，我哋都要一齊去做好呢啲工作。希望呢班人才能够留得住喺香港，咁呢个就一定会发展得好。
1: 嗱，从吸引同培育更多创科人才嘅角度，你认为香港仲有边啲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嘅咧？
0: 要做到呢啲，就一定要吸引国际嘅人才吓嚟到香港发展，嚟到国家发展。咁呢度入边，香港能够作为第一关嘅，咁当然我哋都唔需要再重复讲，我哋有5间世界100强嘅大学啦。咁我哋大学无论喺个对师资方面嘅环境啊，或者我哋嘅工资啊，或者我哋科研嘅配套啊，亦都系一啲比较充足嘅。咁過去亦都我哋增加咗一啲新嘅支援計劃啦，譬如我哋產學研一家嗰度有100億嘅輔助一啲大學嘅科研轉化成為商業化嘅一啲輔助啦。咁國家大學呢，我都知道幾間大學呢，佢哋都放寬咗一啲譬如啲教授同埋科研團隊人員佢哋產業化嘅過程入面佢哋持股份嗰樣方面嘅限制，咁以前可能比較困難嘅，咁而家都鼓勵啲大學啊、教授啊、科研團隊啊，佢哋都要做一啲可以落地嘅科技，咁甚至乎鼓勵佢哋自己個人持有股份，咁呢啲都已經係做咗一定嘅方向㗎啦。咁亦都大學方面成立咗唔同嘅投資基金啦，係鼓勵更加多人嚟。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我見

0: 到喺好多國際方面嘅，先係一啲華人嘅教授啦。最近我見到一啲非華人嘅教授都好有興趣嚟香港發展嘅。咁所以呢個係第一步。咁希望後面有更加多國際嘅一啲 forum 啦，即係峰會啦，某啲行業啊、科研嘅峰會啦，會喺香港發生。咁你做多啲呢啲峰會咧，其實都可以俾更加多呢啲國際嘅專家佢哋嚟香港睇一睇我哋嘅環境。咁我哋亦都去宣传一下我哋能够提供嘅一啲政策配套俾佢哋。第二点就系国际人才嚟到，除咗去大学除咗做研究之外咧，亦都希望能够创业嘅。咁所以创业方面，我哋早期嘅资金咧，仍然系需要补充一下嘅咁喺我哋早期嘅真系比较早期高端嘅科研項目，可能佢係啱啱成立公司我哋叫做天使輪或者比較早期嘅投資，呢啲係需要一啲長期嘅內心資本嘅。咁內心資本方面，當然啦，政府推出咗一啲唔同嘅資金計劃，咁我哋唔可以永遠都係靠政府。咁喺私人市場入邊，點樣推動更加多人能夠參與呢個內心資本嘅投資咧？呢、这個亦都係下一步，我相信我哋要去努力去做嘅。咁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去篩選一啲有潛質嘅項目同團隊，亦都支持更加多人嚟香港發展。咁所以我相信下一步喺資金嗰方面係我哋嘅另外一個重點。咁至於本地人才培養呢、这個亦都係一路做緊嘅工作啦。本地人才喺中小學加入咗好多課程無論係人工智能編碼我哋所講嘅 STEM 都係有好多嘅內容加入。大學就增加咗收非本地生嘅額度啦。咁而大學亦都有好多大學陸續推出咗一啲叫做 AI 加 X 嘅課程，即係無論你讀乜嘢專科你都要學一定嘅 AI。咁所以希望喺香港，無論大中小學咧，增加市民嘅素養或者呢度嘅科技素養，咁呢啲都係過去呢段時間喺度做噶啦。
1: 好嘅。嗱，今年咧系15五开局之年，咁喺创科发展上，你认为香港应该点样去主动作为，与国家5年规划实现紧密对接呢？
0: 咁主要就係第一做深做透啦，即係過去呢4年嘅努力有一定嘅成果。但係仲有好多環節係未通嘅，啲土地仍然時間要追啦，資金仍然幾個計劃未出台啦，人才嚟到之後佢落地嘅服務我哋要加強啦，咁呢啲我哋都係嚟緊呢幾年要去做深做透嘅。咁另外就係我哋都要研究，因為科技嘅領域咧不停有新嘅科技發展，咁我哋新嘅科技領域，我哋點樣去考慮香港有冇機會去推動呢？另外就係政府我哋都會提議啦，點樣？對接15五規劃香港亦都要做好更加好嘅對接。咁我哋相信喺過去中央嘅文件入邊提到有啲新嘅科技嘅發展領域啦，譬如量子科技航天、航太等等。咁呢啲都係我最近做完一啲調研之後，考慮到政府係咪可以更加好服務國家喺呢啲新領域嘅創新科技發展入邊。做到更加多上游研发、科技自立自强等嘅工作，我会继续写关于一啲航天科技喺香港能够发展到嘅空间，同埋香港有乜嘢特别嘅优势喺某个领域入边，譬如一啲航天相关嘅数据嘅处理中心，咁呢啲系我哋有机会喺香港争取落地嘅。咁至于量子科技入边，我哋都走访咗各间大学啦。咁关于我哋香港本地嘅大学入边，而家储量咗嘅量子科技嘅人才，同埋如果我哋要发展某啲量子科技入边嘅研究领域，喺边方面我哋能够做到一定嘅工作，可以吸引到人才嚟，咁亦都有咗一定嘅背景嘅调研。咁而家目前从事嘅人虽然唔多，但系我哋符合国家发展嘅方向，呢啲新嘅科技领域，我哋必须要考虑香港点样能够参与同贡献。咁所以关于呢啲新嘅科技领域，我亦都会写咗一啲政策嘅报告，咁希望能够俾政府去考虑。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数字生活。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在数字时代飞速发展的当下，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守护信息家园的生命线，从企业数据防护到跨境业务安全，每一处都离不开专业力量的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正是深耕网络安全领域多年的行业先行者，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
4: 是咁，李秋石咧，佢曾经喺支付安全领域深耕七载啦，之后又任职多家互联网企业，积累咗好丰富嘅跨境安全与支付安全经验噶。2015年，佢携手团队走出舒适区，创办微步在线，就率先将威胁情报技术引入实践啦，带领企业成长为网络安全领域嘅专精特新代表。咁如今佢哋嘅产品已经走向全球，覆盖亚太、欧美多个地区啦，喺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啊，网络安。咁接下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李秋石嘅采访，一起走进网络安全嘅攻防世界。
5: 李总您好，
6: 你好，小康。
5: 首先呢，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企业的具体业务内容是什么？
6: 好的，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结合了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一体的这个新一代的网络安全的解决方案。那

0: 的产品和服务其实，如果用专业术语来形容的话，它是以威胁情报为基座，那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那我们基于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提供相应的这个网络检测与响应产品和威胁情报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以及包括大家关心的这个安全应急响应。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们的主要业务还是针对于企业的网络安全？
0: 对，简单来说呢，其实我们主要帮企业解决的就是，我帮你在第一时间最精准的发现已经产生的威胁，帮助你在日常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误报或者是这种错误的告警当中，发现最需要去处理的高级的威胁和高优先级的威胁。那我们帮助企业解决的就是它的网络安全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常见的一些勒索呀。还有一些这种数据泄露啊，那它在此之前都是有相应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实质的这个风险和事件的发生。网络安全大家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聚焦的领域，但是其实它和医学很像，这里边分了不同的科室。那如果按照香港的这个医学体系来分的话，那我们就是不同的 specialist，那就是不同的专家。有一些领域呢，它是和企业的业务流程相关的，这个属于叫业务安全的这个解决方案。那我们的专家相应解决的问题呢，是在网络上的这个威胁和检测响应。那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呢，那么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呢，会有更批量化的这种攻击行为。其实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就是说，网络安全的痛点其实。这个是长期存在的，那防守方呢？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提供防御解决方案的，那我们非常了解这个防守方的这个痛点。那我们所面对的，其实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就是我们需要按规则一张一张的出牌，我们还需要尊重这个预算的这个流程和采购的流程。去部署我们的防御手段，但你面对的攻击者，他是完全不按规则出牌，他只要把牌出完了，这个场游戏也就结束了。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抗。那从整个网络安全的领域来说，那它确实是一个叫易攻难守的这个形式，所以我们才会使用这个包括这种大数据和数据科学驱动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嘛，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持续对抗的一个情况。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在这个网络安全当中，我们的攻守它是不公平的一个地位哈，因为就像您说的，这个可能进攻方他永远是出其不意或者意想不到，他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我们防守方只能通过经验的这种累计，或者说我们利用 AI 做一些预测。那这里正好帮我们详细的去讲解一下公司在这个 AI 的方面有哪些在安全技术上的研发，然后又面临哪些技术挑战呢？
0: 其实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痛点呢，其实我用现实的这个现状来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好像就拿香港来说，我们有入境处，对吧？警方也是非常知名的，包括在亚太也是非常知名、非常优秀的团队。那有了入境处，并不代表我们能把所有的坏人拦在这个行政区之外，对吧？那警方呢，其实就是他需要在坏人做坏事，或者是做坏事之前，或者是在想做坏事的过程中把他抓住。那我们其实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就是类似于一个网络上的警方。那当你有防火墙，有这个一些防御设备的时候，它能提升你被攻击的门槛，也就是说，一般的手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攻进来。但是呢，警察其实还是要，你有了门锁，不代表不需要警察，对吧？所以我们会帮你去检测那些去试图或者是正在研究如何去绕过你的门锁，这些坏人。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时间抓住坏人，并且提前的发现他的这种，窥探的行为，并且帮助你在。这个大量的这个人流当中，精准的发现这个人可能是坏人，那他的证据是什么？他为什么盯着你？他现在手里有哪些工具？可能要作案？那我们要在他尝试去或者在作案的过程中，精准。

0: 它抓住。然后我们还要知道他是什么背景，如果只是一个小偷啊，或者是他什么目的，对吧？他是不是有团伙？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背景？那他是不是还想有连续作案的可能性？其实这些都是很需要去了解的。那对于防守方的这个响应方式和机制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说遇到了非常就是非常高级团伙，那你可能需要去启动非常大范围的这个应急响应。那我们所解决的这个痛点和方式，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用 AI。那其实 AI 包括现在大模型，对吧？那个现在我们有自主的这个非常知名的各种的这种大模型。那我作为微部在来说，我们并不是大模型的 vendor，但是呢，我们的作用，因为我们手里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基于这基础互联网的这种基础数据，那这些数据其实是不涉及隐私的，因为它是涉及到这个，它只是主要是以 IP 域名和哈希为主，它全是开放的这种数据。那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包括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是在大量的这些基础数据里边去找到犯罪团伙的蛛丝马迹，然后并且把它提炼出高精准的这个检测指标。那我们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一个很大的场景，就是我们用这些基础数据，可以把每一个优秀的大模型，它就相当于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把它训练成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网络警察，然后让他教会他去怎么用，你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网络安全的一些，调查的一些能力，去发现这个攻击者的它的来源啊和背景。并且知道怎么去防范和调查。
1: 您也是作为企业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当时大家是如何发现，就是在这一个赛道，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网络安全的防范
0: 那这个故事说起来就挺长了，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成立了10年了。因为之前我们像我个人也是在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包括我也从头经历了国内知名的这个。在线支付平台的这个从成立的第一年到发展壮大的这个阶段，我们后续我们的几个 co-founder 也有来自于微软和亚马逊的这些，具备国际经验的这个团队，所以呢，我们决定去辞职成立一家公司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整个亚太包括大中华区其实也没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代表的这个厂商，世界上知名的都是一些欧美的这种厂商，而且并且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当时就在这个行业刚刚发展的初期，决定去尝试这个赛道，所以我们也算是从2015年成立这家公司，也算是赶上了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初期，以及积累了非常坚实的这个基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运行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安全云，并且也是亚太第一大的这个安全云，也是排名亚太第一大、世界第二大的这个微信情报的这个搜索引擎和这个社区。所以基于这个能力，我们也算是赶上这个时代吧，就是正是有这个需求的这个兴起，所以我们通过早期的积累，然后也赢得了非常多的这个客户的认可。包括了像这个排名前10位的这个银行啊，包括支付清算的总节点呀，还有包括一些监管，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证券的监管机构和这个金融的监管机构啊，也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这个一步一个脚印的吧，就是成长到现在。
1: 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去成立？然后您觉得香港它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香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直想去投入，并且是想要全力做大做深的一个市场，因为香港是它具有它的这个非常先天的优势，包括了国际性啊，包括了这个团队的这个语言能力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而且呢，其实我们发现香港的同事这个工作的激情。也是非常充沛的，所以我们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值得长期投入的一个市场，并且它不但是有它自己具备非常成熟和这个庞大的这个市场，那香港同时也是连接世界的一个桥头堡， 所以我们选择香港作为我们出海的一个运营中心和总部所在地，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些香港的优势。
1: 公司一直在深度的亚太洞察与全球视野结合啊，一直在强调这种地域化的优势是如何构建的。那在实际的业务当中，这种地域化的优势又为客户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0: 因为我刚才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香港还具备大湾区的人才优势，这一点我们也发现，大湾区的人才和这个其他地区的人才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是，语言上的这个优势其实也是这些人才的一些特点。那像您说的这个，我们在为以香港为中心辐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做国际业务的这种场景下。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这个一个必要性是要做真正的本地化，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就是有大量香港的同事，都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新生力量，所以我们通过在香港积累的这些全球化的经验，那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话，也都是以当地的本地化为第一目标。那其实这个也是诸多企业出海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但这个点呢，一定是你自己体会了之后，才能去付诸实践的一个决策。
1: 您刚才聊到大湾区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人才支撑啊，那在香港呢，创办这个企业呢，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啊，因为我看我们的这个企业总部15年是在北京成立的啊，那选择香港，然后呢又进驻到了香港数码港，那数码港这种扶持政策和大湾区的这种科创生态，有没有给您的创业项目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说一个非官方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数码港呢就好像香港的这个中关村，那如果拿这样相比的话，就是那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就是真的，对接数码港之后呢，让我们整个企业在香港落地和业务的发展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来进入香港的时候还是用传统的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拓展方式，并且其实我们自己的投入速度来说，也跟现在这个速度也是没法相比的，因为在香港如何适应香港本地的文化以及对接香港本地的客户，数码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加速作用，并且能够为我们全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不只是 GTM，就不只是这个市场团队，那我们其实从研发、从分析，包括从支撑以及服务各个维度，都可以大大加速我们本地化的速度。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最后呢，还想让您分享分享您的经验啊，因为您是作为支付安全一线成长起来的这种创业者，其实也见证了中国网络安全行业，就像您说的，从基础防御到这种主动感知哈，或者说主动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如果让您对想要进入网络安全领域的这些创业者们做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有哪些好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呢？
0: OK，这谈不上经验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这个背景。我们在学习别人的路径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值得参考。但是你肯定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基因，还有自己真正的特长在哪里。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的是，就我们的创始人曾经说过，就是其实对于某些团队来说，对于我们团队特点来说，我们是非常技术的团队。我们自己做一个非常具备技术创新的产品来说，可能会比让我们把产品卖给客户更容易。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你除了既要能把产品做得有技术优势，又要赢得市场的认可，这一点上其实是两条支柱都是不能丢弃的。所以，一个优秀创业者，你除了是一个技术专家，你更要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和你知道如何把技术变成产品，并且赢得客户的认可，那这个认知和经验也是挺重要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李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还有企业的一些发展过程，相信也给了我们很多听众一些新的创业的感悟。谢谢您。
0: 好，谢谢小康。
2: 听众朋友，听过了记者对微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的采访，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倪星、郑源，代表责任编辑贾小康，多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有《叹世界》topic 啊，倾倾咧而家年轻人咧一种好新嘅旅行吓。啱啱咧，曉露同我解釋咗一下嘅，咁但係我哋稍後會用更長嘅時間同大家傾傾呢個話題，進山療愈啊嚇。
8: 嗯，冇錯啦。咁喺魅力真宇宙嘅環節當中咧，我哋會繼續去到三星堆嘅。我相信咧，而家假期亦都有好多人喺呢一度嘅。咁啊，如果聽到我哋節目嘅朋友咧，可以睇下你嘅玩法同我哋嘅玩法有咩唔同㗎？
7: 五一嘅假期其實我都喺嗰度嘅，到時再慢慢講啦。咁啊，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分享到嘅三星堆博物館啊。咁啊，博物館。雖然離呢個市區都幾遠下嘅，咁啊好多朋友就話：，打車咪係咯。但係木真就提醒啦，嗰度真係唔好打車嚇，打車冇咁易嘅，最好咧就預訂好往返嘅車輛嚇，可能出行會更加省心省力嘅。同時咧就話講解器咧，亦都最好係提前去預訂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分分鐘你就入唔到去噶啦嚇。
8: 嗯，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咧，记得留守我哋嘅叹世界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叹世界快讯。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回到我们的叹世界快讯，首先关注在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艺术馆举办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第一次在香港汇聚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和香港艺术馆超过100套的精选画作和文物。展品涵盖多种媒介，包括绘画、版画、漆器、雕塑、陶瓷器、玻璃器等等，带大家从崭新的角度去体会中外园林的奥妙以及是趣味的。
8: 哇，这几个全部都是非常之知名顶级的这个博物馆和艺术馆。是啊，好彩它是一个巡展来的，咁希望有一天可以巡到我们这个广州啦，咁看看是哪个馆的。咁见返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呢就话啦，今次个重回展览呢是从故宫博物院呢度去揭幕的。咁2025年开始巡展，到今日去到香港，咁是以古典的园林去连接返呢个东西方的地域文化。咁香港艺术馆方面是压轴这样独家展出很多件的这个艺术的瑰宝，不单止可以去展现我们中外园林的特色和各地丰富的文化底蕴，也是体验和发挥了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作用。
7: 没错，而且今次的展览也有特别这样设计过它那个展陈的路线的，就好像一个中外园林的图鉴一样，运用场景的设计令到观众从造园、游园同埋赏园三重意境，一览清帝乾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嘅宫廷花园。而且咧喺展览嘅展品方面亦都精选，包括有故宫博物院珍藏嘅明代吴焕四家之一嘅文征明《兰亭修契图》作品，重现了东晋王羲之笔下的传颂千古的兰亭雅集情景，仲有清代皇家园林的气派就体现在呢个避暑山。

0: 庄图当中啊，融合咗咧青绿山水同埋西洋透视嘅技法喎。
1: 呢个展览咧系一路去到7月29日嘅，咁啊地点咧就喺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厘岛嘅10号嘅呢个香港艺术馆2楼嘅专题厅嘅，系免费入场嘅。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都欢迎大家去到睇下噶。
0: 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嗱，最近咧爱达邮轮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嘅产品，同埋首航季嘅航线。宣布啦，船票就会喺5月20日正式开售啦。咁啊，计划喺交付之后咧，会从南沙嘅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哇，5月20日就可以开售噶啦。咁啊，睇翻佢嘅航线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吸引人嘅吓。从啊广州呢度啦，一路系去香港同埋去越南顺发呢两个地方嘅。咁啊，时间方面系6日5夜嘅。咁啊，今次嘅呢一个航线咧，会有短中长相结合嘅呢一个航線。都兼顾了短途休闲和中长线的一个深度的探索，包括了5日4夜、6日5夜去香港和去越南的，亦都会有这个我们去到香港过夜的航次，专门为大湾区特别推出的，同时还有一个9日8夜的南洋风情线，这个是一个长航线来的，去到这个越南的芽庄和马来西亚的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等。
0: 而且咧，仲有长线咧，就系第一次推出嘅17日16夜嘅东南亚六国海狮发现之旅啊，吓会分别去到咧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同埋越南，开启咧沉浸式嘅海上丝路文化探索之旅啊，吓大半个月都喺海上，哇！呢个体验真系相当之特别啊，吓讲咗咁多啦，都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吓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有先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咧，即将要嚟到嘅5月19日系第16个中国旅游日。咁啊，最近啦，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就话，中国旅游景区啦会系聚焦惠民消费、服务提质、文明安全出游三大方向啦，联动各个省级嘅旅游景区协会推出系列专项行动啊，吓咁啊，去提升翻服务品质嘅。
1: 冇错啦。咁喺惠民消费方面咧，当然就少唔到我哋嘅呢个景区嘅消费季嘅活动嘅。咁例如会有啲景区嘅门票全免啊、半价或者折扣优惠嘅，等到大家直接咁样就可以享受福利，降低自己出行嘅成本。而喺成个主题月期间咧，亦都会联动超过200家嘅景区去发布佢哋嘅年度节庆活动同埋优惠清单。落地嘅活动会超过500场噶，其中超过300场咧都会有免费或者折扣的政策，在全年都会持续去推动这个惠民的政策，号召更多的旅游景区延续学生和老年人等等一些特定群体常态化的免票或者是半价的。
0: 刚刚讲的惠民消费，而在服务提质方面就会开展旅游景区暖心服务提质行动，面向国内的游客，引导过千家的景区，首先在线上完善这个预约购票、退票无忧等等便捷服务，线下也都会增设服务窗口、志愿者岗位、便民设施，包括面向入境游客，鼓励千家景点是完善多语种的导览、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等基础服务，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1: 没错了。再关注我们的另外一则消息，就是关于我们中国又是有一批新的地质公园是入场的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是发布了一批关于批准新一批世界地质公园的新闻发布了。他就讲到了，中国现在就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当中的重量级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地质公园的网络，很多国家都在这里向中国学习相关的经验。
0: 根据公布当中显示，今次批准12个地质公园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包括中国浙江省的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四川省的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到现在为止，中国总共有51个世界地质公园，数量持续稳居

0: 世界第一位嘅。咁講到呢個項目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咧，呢個項目係喺2015年開始嘅，設立咗咧供應具有重要地質遺產價值嘅區域。咁啊，目前咧已經有51個國家擁有總共241個世界地質公園啦。咁啊，可以話中國咧喺其中亦都係一個重量級嘅國家嚟㗎嚇。
1: 冇錯啦，我哋佔到超過五分之一嘅咁樣嘅一個比例嚇。咁啊，包括呢一個啱啱要加入嘅呢個四姑娘山咧，亦都係我計劃當中嘅人生第一座雪山嚇，希望我都可以早啲出行啦。咁啊，其實見翻教科文組織方面咧，對於中國咧亦都係俾咗好大嘅一個肯定嘅。佢就話啦，中國咧非常之重視我哋嘅地質公園嘅理念同埋呢個地質遺產嘅保護嘅。
0: 冇錯。
1: 並且咧，中國最得意嘅一點咧，就會將呢一種地質公園嘅保護啦，係同鄉村嘅發展係結合起身，去用於推動偏遠地區嘅旅遊業嘅發展嘅。而呢一種模式唔單止可以俾到當地民眾帶嚟自豪感，同埋去保護佢嘅使命感，亦都帶嚟咗實際嘅收益，係非常之可持續嘅。
0: 冇錯啦嚇，咁我講咗咁多，再嚟關注一下另外一份成績單啊，嚟自於新西蘭方面嘅一份數據。新西蘭統計局最近發布了一份國際旅行數據，顯示2026年新西蘭入境旅遊市場在國際客流方面會持續回升。數據顯示2月份新西蘭方面的海外訪客入境人數達到 40.81 萬人，同比增加 5.37 萬人。現在的數字表現都相當之穩定的。而在客源方面，中國市場表現是尤為亮眼，看回今年2月份中國遊客同比增長大約 214%， 新增加大約 4.17 萬人，成為了這個月增長最快、貢獻率最為突出的客源市場之一。當地亦普遍認為，中國遊客的快速回歸不單止推動了客流規模的提升，亦都會在消費層面帶來顯著的變化。
1: 冇錯，因為從2025年的12月份，我們開通了這個澳新的聯遊的一個政策之後，中國遊客就是用腳投票去到了新西蘭，希望在這個時間段新西蘭的旅遊業也都是針對我們的中國遊客有更加多好的旅遊產品出來的。因為以往來說，新西蘭的旅遊業是以觀光為主的，現在呢也都是迎合現在整個國際的客流持續回升的這樣的態勢，就向深度體驗和品質消費去轉變了。當然了，中國遊客在這個轉變當中一個重要的推動者，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受益者。
0: 是的，以上是這個環節的探世界快訊，稍後先稍後回來會有探世界 topic 和大家關注一下入山去旅遊這個話題，稍後再見。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五一假期其实仲未结束噶吓，咁啊，而家见到咧已经有形形色色嘅文旅啦，点燃咗年青人嘅出行热情嘅。咁啊，有啲人咧就会喺热门景区嗰度打卡啦，有人咧跟住赛事啦，跟住演出啦，跟住展览去玩啦，但亦都有人咧就喺屋企躺平吓。咁啊，另外仲有一批嘅朋友咧就反向旅行啦，去深山啊吓，佢哋唔系去行风景。去純粹在那種文化體驗的場景裡面去找到自己內心的平靜。
4: 我覺得我們首先先回應我們在預告的時候講到的，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入山呢樣、我總結了一個講法，就是因為人加山剛好就是我們神仙的仙智、所以呢你入到山，你通過跟自然的那個連結呢，你就會暫時這樣忘记你在世俗方面所有的那些烦恼，你会进入一种好像仙境这样的心理状态。
3: 所以我们看到在 OTA 平台上面显示，就说这种场景加文化加体验的这种复合型的产品是哪些呢？寺庙的禅修，
4: 是的，
3: 还有就是非遗的手作，即是这种的体验呢。其实讲真，如果好像我们以前来讲呢，就哇，你做咩入山做和尚啊咁嘅意思。但其实佢确实系呢一种嘅体验，就系、是、禅修去到可能寺庙入边去住几日。而家系咪即系连寺庙都开咗呢一啲咁嘅文旅项目啊？可以喺入边去即系、就是、通过报一啲所谓嘅禅修嘅工作坊咁样去体验喺寺庙入边生活嘅嗰种感觉咧？
4: 我暂时未报过，但系我的而且确去过几个地方，我系见到佢哋有呢啲项目嘅、例如咧，即系、去到呢一个青源山啦，喺、福建嘅，咁啊，例如啦，喺当时喺澳大利亚，咁啊，我哋亦都去到咗南半球最大嘅嗰个佛寺啦，咁样我都会见到入边其实系会有啲游客，佢哋会比较深度咁样。去體驗，當然咧食齋飯呢、這個就係好耐好耐之前就有嘅，咁而家咧多咗好多個體驗咧，就係、是、可能去掃下地啊，又或者去抹下啲乜嘢啊，咁樣即係做維護好嗰個環境。跟住咧，當然佢哋可能會有一啲辯經啊咁樣嘅一種辯論活動嘅時候，你亦都可以旁邊去參觀啊。咁仲有就係會有啲人過嚟。他們去祈福、等等的情況之下，你在旁邊你可以從旁協助他又好，還是說你只是在那裡看又好，即你想想如果你作為一個遊客，你企定定在那裡看人家、你多少有點尷尬的，但是你有個身份你入到去，
3: 進入到那個場景
4: 裡面，你就可以去堂而皇之這樣、你就可以去觀察人家的生活。我覺得很多時候這種即係叫做係禪修，俾到大家嘅嗰種衝擊係在於話，我哋去想睇下我哋正在喺度經歷同埋我哋叫做話遭遇緊嘅呢一啲嘢，我係咪獨一份係我自己嘅痛苦，一定話係大家嘅？如果係大家嘅話咧，我就會比較容易去接受呢件事。
3: 即係因為其實你啱啱講呢樣嘢，我自己其實冇體驗過啦，亦都可能喺身邊未有朋友去體驗過。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想像到嘅就係去到南沙嘅嗰個天后宮嗰度咧，佢咪係一座山，咁旁邊會有一個民宿。佢亦都喺山上嘅，我可以想象到嘅可能就係因為本身喺嗰個民宿嗰度咧，佢成座山上面係得嗰一間有嘅啫，而且佢嘅房間亦都唔係咁多，所以佢意味住呢一座山上面嘅人肯定就唔會係好多嘅，而且大家過嚟呢一度咧，多數都係為咗去天后宮嗰度去打卡，咁、所以其實大家可能都係帶住呢一種即係、我對於自己心情嗰種追求寧靜嗰種態度而嚟。咁我喺呢一度住，系咪都可以同樣好似你話齋，即、就、係、是、令到自己有一種喺精神上邊嘅一種排毒或者係放鬆嘅體驗？咁係咪亦都可以係成為其中一種所謂嘅進山療愈嘅？係，
4: 我覺得算噶，算噶，即係點講咧？
3: 方法、
4: 因為呢啲寺廟啊，又或者係啲咩其他嘅教別嘅嗰啲佢哋嘅嗰啲 大部分都會揀係一個依山傍水嘅地方，
3: 環境本身就靚，
4: 嗰、個自然環境本身就非常之好，同埋咧佢一般都好有歷史感，所以你就會令到人嘅心其實係好靜嘅，有陣時仲敲下鐘啊咁樣。我有陣時我真係可以喺度聽個鐘聲，我都可以聽一日嘅，你就會真係覺得你自己好靜，跟住咧嗰種歷史感帶俾你嘅嗰種感覺就係話。你可以跟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共情，你又可以跟现在的人共情，其实我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极少有这些很静下来去跟很多人共情的那种跟自己去做更深连结的那种时刻。
3: 还有好像刚刚讲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就是譬如说敲下钟，就是他那种仪式感也都会令到你整个人的状态会可以有一种在生活当中是脱离出来的那种状态。
4: 你就问一下你自己，你几耐冇听过呢种钟声？
3: 系啦，因为你讲呢样嘢，我想起，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天后宫嗰度咧，系平日去嘅，咁就同朋友去嘅时候，其实我哋已经系晚黑四点半啦。咁嗰度其实都已经系关晒门咁滞噶啦。咁但系因为佢其实你关咗门，佢唔会话赶你走嘅，佢都仲会有个仪式感喺嗰度慢慢敲下钟啊，或者关下灯啊。咁跟住我哋喺慢慢。爬上山再落山的过程其实就感受着，因为周边其实已经没有人，也都不是一个即是假期的时间，你就好像有一种整个人是脱离了尘世的状态，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好像我可能在看他们做的一些很固定的动作，你就好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一样，已经跟你平时的自己无关了，你就会很放松，而且他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那个民宿呢，他是对着海的，就在半山腰，那我站在那个民宿的露台左边可以见到半山腰上面的天后宫，前面呢就会望着这个伶仃洋，整个心态再听着这个海水拍打这个岸边那种啪啪啪的声音，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是在那一刻放松了下来，其他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或者你都可以不用去理它，
4: 不用那么在意咯，即好像在这些地方你不理是说它当地的那个自然环境，一定是你遇到的人他们的那种状态，都会令你觉得很多时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在意的，这个

0: 可能就是关于即是这种场景加文化加体验的入山疗愈。另外一种其实最原始的就是我可能我这个寺庙或者说我这个地方甚至都没有寺庙的，我只是一座很普通的山这样。
1: 是咯，
0: 这个一样会有这样的疗效，是在于说那个山里面是一定有树的，一定有河流的，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植被的。那这一样东西呢，他们本身也都是这个时间的见证者，跟着你去看着他们的时候，你的心也都会跟着去静下来。其实很多时候只要你的心静下来，你去听一些你可能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少去听到的声音，雀仔叫或者什么东西，那种 你都会很容易去想起一些你可能以前未想通的东西，跟着就是行下那一下你就想通了。就好像我有个朋友样，他有段时间很喜欢去跑山。
1: 嗯，即跑
0: 是啊，他就会即带着那个电话手表啦，他就会保持他的心率会在140到150、160之间这样啦。然后就用这样的速度去跑完一座山，跟着 他就跟我分享了他在沿途最清晰的一个感知，就是说我是感受到风，我感受到风吹过树叶，吹过我的感受。就是他说觉得那一下是对于他日常生活的好好的疗愈。
1: 你突然间说这件事，我想起我之前去过一座山，刚刚查了一下，叫增城的师爷山的。据说就是说广州第一缕阳光可以照射到的地方。咁當時咧，其實就聽朋友介紹之後咧，我就話去嗰度打下卡啦。我發現即係其實佢同我想像都係有一啲唔一樣，即係我以為嘅山上咧，佢真係會有好大一片嘅景區咁樣啦。後屘事實上，我俾你睇幾張相，其實基本上嗰座山就係咁多嘢噶啦。咁呢個地方咧，
0: 好原始嘛，
1: 好原始，但係咧佢有幾個呢一種叫做露營嘅玻璃門，同埋入邊有空調，即係已經做得係比較精緻少少噶啦。但系得嗰四五间嘅啫，跟住我当时喺个山顶，因为佢真系就得几台车上到去，你就已经冇晒位啦。跟住有几间嗰个细嘅露营棚，咁跟住冇啦。但系你喺嗰度咧，你望住你睇下呢个前面系一条河流，跟住好开阔嘅一片陆地，跟住所谓嘅太阳照过嚟，广州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呢一度嘅时候，你就成个人好放松。你就系你啱啱讲嘅，我可以感受到风轻风拂面嘅感觉，同埋我可以听到虫鸣，因为佢真系好原始，好原始。你旁边嘅虫仔喺度叫，咁同埋咧，你可以睇住眼前嗰、那个。雲層佢慢慢喺你眼前飄過嗰種畫面，就成個人係好放鬆嘅。如果可以提前預約住喺嗰度一晚，我覺得即係好舒服咯，會係。
0: 係啊，我哋就曾經試過話，有一次咧就係入山，跟住提前係 book 到佢嘅某一個營地咁樣，跟住去睇星星。即係我會覺得自然界有好多嘢，佢存在本身就好有力量，只不過我哋平時係冇時間去感受佢哋，咁入山咧就會有種咁樣嘅方法，因為
1: 佢環境逼住你放慢速度，
0: 你可能你個信號冇咁好，你可能你交通冇咁方便，你叫唔到咁多外賣，你都傾唔到咁多嘅微信，所以你冇辦法，你就只可以去感受周邊，反為呢一種感受帶俾你好特定嘅嗰種，你話儀式感又好，你話好特定嘅嗰種情感又好，佢就係起到咗呢個作用。
1: 我哋當時喺嗰個山上面就係坐喺嗰個山邊。咁坐住嗰啲露營嘅凳仔坐兩三個鐘，就係、是、好舒服咁樣感受風吹過嚟，跟住同朋友之間喺度傾偈。嗰兩個鐘就係你都唔睇手機，成個人就完全放鬆啦。所以其實佢亦都係一個環境外在嘅環境逼住你放慢腳步。去感受自己内心的宁静。
0: 如果你是一个伊人，你可以约朋友去；你是一个 I 人，你可以
1: 自己
0: 去。即总之怎样都好，入山就是一种疗愈。
1: 是啦，不知道大家今年的五一假期有没有入山去玩呢？我们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的。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 topic， 先偷偷先休息回来之后，稍后我们会有魅力真宇宙和大家继续去到三星堆博物馆这里。同大家介绍下啦，博物馆呢度有好多国宝级嘅文物，亦都会有一啲互动嘅体验厅啊吓。不过就系话去玩嘅话，有一啲需要注意嘅事项，就系话咧，首先第一个啊吓，因为博物馆咧离市区比较远，建议大家咧提前预订好往返嘅车辆。咁另外咧就话讲解器、耳机一定要记住按时归还，如果唔系咧，觉唔觉意可能会遗失或者遗忘噶吓。咁啊，稍后咧。木真就会带大家全方位去解锁三星堆博物馆的实用逛展指南，我们稍后再见。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碳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

0: 打打談談咁啊拖住落去嘅話咧，咁可能外圍環境冇一個好明顯嘅惡化嘅話，咁我哋嘅 A 股可能更多仲係以內生嘅呢種推動為主啊。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嘅話，更多仲係以一啲結構式嘅行情為主啊。咁結構式行情裏邊可能最中意講嘅故事仲係呢個業績嚇，即係話講呢個產業景氣度啊，尤其係同呢個升價有關啊、算力有關嘅。呢種我哋呢種全球性嘅呢種通脹嘅浪潮啊，因為一旦佢確認咗嘅話，咁其實就係第一個佢嘅機會會好大，而且咧好多時候咧佢持續嘅時間亦會比較長嚇，咁所以對於算力嘅呢種我哋講嘅通脹嘅機會，我覺得喺一之後，我覺得市場仲係會有一個比較深入嘅呢種機會嘅挖掘嘅。
1: 嗯，所以五一之後翻嚟嘅呢一個投資佈局咧，仍然都係關注翻科技方面嘅賽道啊嘛。
0: 是啊，我觉得就是始终还是以科技为主，而且科技里面主要就是通胀，就是我们讲的有涨价概念，能够有涨价有需求来源于哪里，那基本上我们讲的万变不离其中，多数都还是以 AI 算力为这个主线的。
1: 嗯，好，今天时间都不感谢温先生的点评，都祝你假期愉快，那我们下期再谈，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系列报道啊，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在香港咧，艺术正从殿堂蔓延到街头。在东九文化中心可以玩转 AI 同 VR， 跟住又可以去黄竹坑工业大厦连拆免费展览博，在大坑社区又可以邂逅艺术装置。嚟睇下香港点样用科技同社区啊，重新定义睇展呢件事啦。嚟听我哋总台记者何毅嘅报道。
1: 边个话美术馆一定要有围墙呢？呢、这个五一去香港行一行，你会发现艺术就喺街巷、厂房同埋剧场之间。嗱，望下呢度啦，呢度系东九文化中心，香港首个以艺术家科技为核心嘅表演场地。呢度配备咗全场投影嘅荧管、专业混音嘅乐馆。仲有能够玩转 VR 同埋动作捕捉嘅创馆，佢唔单止系个场馆，更加系一个艺术科技嘅实验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助理处长欧玉芳。
4: 五个场地设施里面都共同是拥有进行一些演出类艺术科技活动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些的设备，而这些设备都是最新，咁系好方便到艺术家咧系唔同嘅规模都可以去试咯。
1: 但香港的艺术不单止在新建的场馆里面，在黄竹坑曾经的工业大厦正在变身艺术高地，次点画廊、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白石画廊、十几家精品画廊藏身其中，风格多元，一站就能够连拆多场免费展览。香港演员、企业家黎姿。
5: 黄竹坑的工业大厦、大坑的生活社区正成为新兴的文化艺术地标，更多支持本地创作的艺术场所还产生在寻常的迹象之中，传承接艺术。
1: 艺术在这里是看得见的创新，是摸得着的体验，是带得走的生活方式。漫步在这座亚洲国际艺术中心，多元和创意随时可能同你撞到正。这趟创新美学之旅你准备好没有？香港友好协进会副秘书长朱鼎健。
6: 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将一场单纯的文化表演升级为音乐、美食、文创等一体的国际文化节庆，赋予更强的旅游吸引力和文化的内涵。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7: 香港正全力发展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化、体育和旅游的协同发展，提升国际吸引力，持续讲好香港故事，展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独特力量。
8: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9: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8: 不变的是谭古麟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及时间。

0: 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1: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2: 展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3: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好的，首先来到财智湾区。五一的假期热度高涨，多家机构的预测和报告显示，多地春假叠加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或达上半年的高点，亲子出游、短途周边游、深度体验成为了假日出行的鲜明的趋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游客呢也更加注重出游的品质和情绪价值，多元文旅业态持续发力，彰显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活力。
6: 最近呢有多个的在线旅游平台呢相继发布了五一旅行的趋势报告，报告当中显示今年的五一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是空前的，好像以广州、深圳作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表现是尤为之抢眼的。广东省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68%， 广州登顶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目的地的榜首，而深圳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达 110%， 文旅消费的潜力正在加速并发。
0: 那今年的五一假期，大湾区文旅市场有哪些新的玩法，呈现了怎样的新特征？五一假期大湾区有哪些好的去处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五一假期打卡大湾区的 N 种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颖仪你好。
7: 大家好。
0: 好的，那首先还是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大湾区文旅市场的热力值怎样呢？
7: 其实我今年的五一假期吧，广东省文旅市场呢是展现出比较强的吸引力的。那么根据同城旅行指数显示，假期内全省旅游产品整体搜索及预订热度呢同比上涨了68%，那么跨省的游客源呢占比达到40%。可以说呢，珠三角城市群呢承载了超60%的入省客流。那么其中呢，像省会城市广州，它的表现就比较突出。根据同城旅行报告吧，广州呢位于五一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的目的地榜首。那么当地的酒店预订热度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3%。那么像珠江新城啊，长隆度假区周边的品质酒店呢预订是特别火热的。那么深圳呢跻身了五一国内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榜单的第6位。那么截止到4月17日吧，深圳世界之窗、欢乐谷等热门景区五一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了145%。深圳呢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本地市民的出游意愿同样高涨。数据显示，深圳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5%。那么广东省内其他城市亦各有亮点，像珠海的话，它也有个长隆，它的长隆海洋王国亲子门票的增速呢也是增速较快的。像佛山的话，它的祖庙博物馆和清晖园博物馆的一些连线产品销量也比较突出。可以说呢，广东的文旅消费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那么在出境游上呢，大多数游客呢以短途出行为主，香港啊、澳门啊就成为了选择。
0: 是的，请颖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湾区的内地的热门旅游城市准备了哪些大招来迎接这波泼天的流量呢？
7: 可以说呢，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的热潮来袭，大湾区内地的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都在精准发力。他们呢结合自身的城市特色，让惠民让利、场景创新、文体融合、科技赋能、本土 IP 打造等方面呢推出海量的文旅活动和消费政策，全方位承接假日文旅的流量，激活湾区的消费活力。那么我们还是分不同的城市来说吧，因为确实是每个城市都各有特点。首先就刚刚提到的广州，那么广州呢，它是以焕新五月潮玩广州为主题，推出了7大板块、1000余场文旅活动， 实现全业态全人群的覆盖。消费福利方面呢，就投入了2000万开奖、有奖发票这样的活动，加码商圈、餐饮店、酒店联动促销。那么2600余家商户呢，支持外卡消费，同时为广交会参展商、赛事持票的游客提供门票减免、消费折扣等专属权益。业态体验上呢，落地榴莲嘉年华、广式靓汤生活节等美食活动，汇聚多国咖啡品牌、动漫嘉年华、沉浸式巡展等年轻潮玩业态，同时联动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推出非遗展演、艺术展览、森林休闲等活动。那么叠加呢，多场大型演唱会、话剧、粤剧等多元演绎，可以说呢，就是这一方面广州呢是可以有多元的一些体验的。而且的话呢，它还有一些比较亮眼的，比如说这个 AI 光影啊、无人机展啊、机器人演奏啊等等，打造呢数字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结合本土的大湾区 IP 吧，那么擦亮城市的文旅招牌。深圳的话呢，就是主打的科技、滨海加体育这样的文旅特色，它发布了200余项文旅活动吧，那么覆盖五一、端午、暑期三大消费点。那么城市贯穿夏季的是消费三重礼，也就是说通过消费券、数字人民币红包、商圈满减、学生专属折扣等惠民活动拉动消费。那么全新上线 AI 文旅平台湾游记，整合购票、活动查询、精准游玩推荐、票根权益联动等一站式服务，同时以市体育中心为核心打卡点，依托中超赛事热点，打造潮流美食市集、湾区超级玩咖音乐节，配套多风格的舞台演出，场馆同步开放旅游、篮球等多项免费场地，创新体育、市场、音乐的休闲模式，结合滨海无人机光影秀，展现滨海科创的一个城市特色。那么珠海呢，它就聚焦了山海资源与文化底蕴，落地超过100场的一些文旅活动。海岛文旅呢，主打轻松的一些慢度假的活动，比如说像外伶仃岛啊、东澳岛呀、长青岛啊，就推出了趣味休闲、沙滩电音、海岛风筝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文化体验层面呢，圆明新园它的有非遗打铁花、大湾区狮王争霸赛、唐家古镇特色主题活动呢轮番上演。那么科技文旅的亮点也是比较多的，像太空中心啊、艺术中心依托 AI、VR、AR 等这些技术呢，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同时呢，珠海也举办多场话剧、音乐会，落地城市地标免费文艺演出，推行6大主题旅游路线，并凭呢粤、BA 等赛事的一个门票呢联动商圈，景区呢也推出了多重优惠，丰富游客的一个体验。东莞和中山它是聚焦于小众的风驰文旅赛道，那么打造呢特色乡村滨海微度假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像东莞呢，它就是打造滨海湾的近14天的海边咖啡嘉年华，那么它集聚了数十家咖啡轻食品牌，打造白天滨海市集、晚上呢音乐 live house 的模式。那么依托呢海景草坪，打造网红打卡点，配套落日特调饮品、帐篷休闲区，并提供了智能小巴接送、叠加消费券和免费咖啡等福利，打造湾区特色滨海松弛的度假场景。而中山呢，就全域铺开乡村水岸的咖啡音乐节，主会场加百村联动的模式，23个镇街、超过100个社区同步落地超100场活动，以岸线呢为天然的舞台。那布局呢1000余个美食文创非遗摊位，融合乐队演出、民俗表演、打卡竞赛等活动，同时推出美食促销、家电换新、汽车补贴等政策，以水岸、咖啡、音乐、乡村4大模式相结合的创新方案， 那么激活乡村文旅和城市消费市场。
0: 嗯，是的哈，刚才影仪介绍完了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各个特色之后啊，真的很让人心动啊，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不同的主题。那港澳呢，也是内地居民热门出境游的目的地啊，那这个五一假期港澳又推出了哪些精彩的文旅消费活动呢？
7: 嗯，那作为内地热门的短途目的地吧，香港啊、澳门啊，五一期间也上线了艺文展演啊、主题集市啊、亲子体验啊，还有这些商圈惠民等活动，联合跨境的福利，全力承接湾区假日流量，打造高品质多元化的短途的度假体验。那么像香港来说，它就是通过多元的艺文上新加商圈惠民去做的，主打呢全龄潮玩研学。香港呢是持续加码高端艺文和潮流消费，在四日到七月吧，就会落地法国的五月艺术节和美食会，那么推出百场艺术、戏剧、电影、美食跨界活动，丰富城市文艺供给。那么像文博研学的赛道，它的亮眼也特别多。那么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古埃及主题大展，还有呢像这个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蒙娜丽莎专题展呢，也是持续开放的。那么适配呢家庭出境游以及研学的一些需求。那么同时呢，香港海洋公园呢也上新全新的 IP 补齐亲子度假业态。消费方面呢，旺角的核心商圈啊、地标商场也推出五一专属活动，旅客呢专属礼遇和商户满减优惠，让利入境旅客。而澳门呢就是主打这个市井休闲加非遗艺文，加上呢这个重磅演绎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是解锁慢度假的一个体验。那么五一期间呢，澳门呢主打的沉浸式市井文旅和文化体验活动呢，是包括了像一号到四号在这个旧城区观前后街开设假期的一个行人专用区，那么落地街头展演、特色市集、互动打卡等活动，实现逛街、逛展、美食一站式游玩。妈个长片区呢，就开启了一念茶食与非遗时光的慢活节，那么免费开放茶文化、非遗的双市集，搭配竹棚工艺展、大师讲座、沉浸式茶话体验。其中呢展示岭南非遗与茶文化魅力。那么演艺市场呢也将持续火热，那么像威尼斯人综艺馆落地多场重磅演唱会，丰富夜间文旅的消费场景。此外，澳门还依托呢横琴它的一个联动优势，以艺文活动呢带动文创、餐饮、商圈等消费，通过呢这个市集、展演、惠民等活动，激活这个假日文旅的消费市场，持续巩固大湾区热门的一个度假地的优势。
0: 嗯，粤港大湾区呢是不少电影的取景地啊，这里既有广州塔、香港维多利亚港、澳门旅游塔等城市地标，也有像骑楼老街、岭南园林这样的传统风韵，沉淀出独属于粤港澳的特别韵味。那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以电影热度点燃文旅热情，全方位的解锁影旅打卡的新体验。那接下来呢，想请影仪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五一有哪些大湾区的影视旅游线路呢？
7: 哇，这个就很多了，因为的话，大湾区它其实是热门的影视取景地来的。那么它融合了城市风光，还有岭南特色与一些影视情怀吧，有挺多的一些特色路线的。那么第一条呢，就是在广州，它呢凭借这个五一档电影这个《门牙》，它的一个取景的一个位置吧。那么影片呢串联了各大地标，那么包括越秀区、上港山社区，然后东山湖，通过呢老城的烟火、老巷老店的广府市井气息，这样子去展现广州的一个特色的。那么到广州的话呢，还能打卡天河区的太古汇、花城汇等现代商圈，这又能感受都市的时尚活力。那么还有荔湾区它的一个人民桥吧，就能沉淀西关的一个古韵，海珠桥啊、猎德大桥就是可以看珠江， 那么黄埔科学城呢？

0: 又有这个科创魅力，可以说吧，这个通过复古的一些场景啊，包括骑楼啊、凉茶铺啊，再到呢这个天河的一些摩天大楼，然后以及这个荔湾和海珠的它的一个跨江大桥，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广州它比较多元的城市风貌，游客也可以循着这个足迹呢漫步这个广州，邂逅呢在城市角落的烟火。深圳的话呢，就是惊蛰无声，前段时间在播。那么的话，它也有这个科幻城市的一个打卡路线，影片呢是超过90%场景是在深圳拍摄的。那么像港下北的地铁站，它的一个深圳之眼呢是比较出圈的。通过这个巨型穹顶天窗吧，那么呢展现这个未来的美学，可以说呢是各类热门的一个影视机位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比较独特的大运中心体育馆，以硬核的一个建筑打造城市森系的一个场景，还有呢，周边还有这个环湖生态，就是把这个融合了潮流商圈与自然景致，也能满足这个逛吃、拍照、休闲的需求，可以沉浸式体验深圳的一个年轻的新潮都市魅力。那么之前播的话呢，还有这个长安的荔枝，那么它有这个运荔枝的一个名场面，就在这个江门的一个位置，拍摄地点呢叫这个江门新会南半岛回林生态湿地公园。那么呢，这个湿地公园呢是有超过1000亩的湿地，然后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回林，那么绿树成荫，水光交映，岭南的田园氛围十足。那么可以呢，就是体验这个原生态的田园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慢行。那么感受呢，相对淳朴自然的岭南乡村韵味。除了这个内地的城市，香港和澳门也有很多这个影视路线。香港的话，这个港剧就很出名了，复古港风的一个打卡地吧，就也比较多。那么这座城市的话呢，既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岁月记忆，也通过改造新旧交融，汇聚了文创小店呐、艺术市集啊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比如说这个水墨石的阶梯啊，复古正门的大钟啊，这些都氛围感很足，很适合呢拍这个经典的港风大片。传统的老街底蕴和现代的文创潮流相结合，适合文艺爱好者和摄影达人细逛细品。那么像澳门的话呢，它的话就更兼具一些刺激与复古的风情，比如说这个影片《追风图影》吧，它就是用这个澳门的旅游塔作为一个地标，它有这个223米的一个观景台，以及这个360度俯瞰全城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在夜晚的夜景呢，就是氛围感是很好的，还有这个高空漫步啊、高飞跳等极限项目。可以还原影片的一个惊险场面，风堂斜巷、色彩斑斓的西式建筑，那么有这个中西合璧的复古街巷，尽显了这个澳门独特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呢，这个五一逛遍大湾区，跟着这个镜头的一个脚步穿梭都市古巷、湿地与海滨，那么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影视去更多的感受大湾区的多元风情。
1: 是的，每逢节假日啊，大湾区都会成为全国乃至海外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那么，当下大湾区的文旅市场正呈现着哪些新特征？如何把节假日的文旅消费高潮延续成为持续推动文旅市场发展的动力呢？也请影仪来说一下你自己的思考，好吗？
0: 好的，那么伴随着这个消费升级吧，那么业态创新以及跨境通行的一个持续优化。那么大湾区文旅市场也涌现了它的一个发展特征，越春南下这些利好措施。

0: 和那影视取景地、岭南非遗、侨乡文化、滨海风光等资源，串联了跨城精品路线，结合跨境自驾热潮，打造了大湾区的一个自驾品牌。其次的话呢，还要依托这个跨境的政策红利。那么像之前的月车南下就是很好的一个政策，还需要优化这个沿途停车的指引。那么呢，让这个跨境的一个旅行呢，持续释放这个消费活力。再者呢，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生态，常态化的一些民俗活动啊、非遗体验呐、啊，还有一个夜间消费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那么能够引导游客错峰出行，补齐平日的文旅消费短板，同时呢，还可以深化湾区一体化协同，加强了粤港、粤澳文旅的一个联动宣传，简化通关程序，那么依托智慧文旅建设，升级预约导览出行的服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不同的一些政策吧，我们将持续优化文旅消费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推出常态化的文旅消费补贴，借助新媒体矩阵宣传湾区文旅魅力，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以政策赋能、业态创新、区域联动为抓手，让节假日的文旅热度常态化，全面推动大湾区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心动不如行动哈，这个五一假期哈，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呢，能够到大湾区去旅游打卡。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五一假期啊，香港旅游市场人气满满，活力足，魅力城市新意多。
0: 咁同埋我哋仲会走入到广东嘅沙湾吓，聆听下沙湾何时嘅广东音乐啊。
1: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心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宝藏打卡地是哪里呢？那希望各位呢通过央视频 APP 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
1: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一点识多一点。

0: 好啦，节目开始啦，我哋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啦。喺五一假期，香港迪士尼乐园咧有一个圆碌碌、白茸茸嘅身影吓，摇晃住好似树枝一样嘅手臂，迈住小碎步向人群走嚟。佢眨下眼啊，摊开只手臂讲到话啦：我系雪宝，我中意热情嘅拥抱。咁啊，影相嘅呢个快门声咧都系此起彼伏啊！人群当中啦，不断传出话：哇，太得意啦！咁样个感叹。咁而呢一个咧就系香港迪士尼乐园赶喺五一假期推出嘅一个新嘅玩法，通过结合新一代机器人技术实现智能互动，为旅客营造沉浸式嘅体验。
1: 那相信有很多游客到香港呢都会去迪士尼乐园哈去玩一趟。那么五一期间呢，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呢，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呢也是排起长队等候入场。那尖沙咀还有铜锣湾一带呢，也是同样非常的热闹，有部分的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在线排队长龙。
0: 咁同埋演唱会同埋展览嘅密集排期咧，亦都令到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城市，喺呢个假期咧系格外鲜明嘅。嚟自成都嘅林念吓，一落咗高铁就直奔香港体育馆啦。佢话两张嘅演出嘅飞啦，系佢规划呢一趟香港行程嘅起点。
1: 对香港影视作品的情怀啊，正从荧幕延伸到街头巷尾。那记者呢也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在年轻群体当中的热度非常高，推动旅客呢用不同的视角来打开这座城市。
0: 咁仲有咧喺呢个旧油麻地警署吓，几位嘅旅客咧都喺度互相影相，身后嘅蓝白警署嘅外墙咧亦都被午后嘅阳光照得微微泛白。正在举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到游客能够走入到警署的内部，重温翻港产警匪片的经典画面。
1: 那么来自上海的李小姐从小呢看港剧长大的，她说以前来这里呢只在门口拍过照，那么这次呢走进去，感觉那些熟悉的剧情仿佛就在眼前重演。看完展览，她呢打开手机里的攻略，继续这场跟着港片游香港的深度体验。
0: 行山睇海、自驾游等嘅一啲嘅新玩法，正喺度快速打开香港旅游嘅想象空间。业内人士表示，越嚟越多人关注到香港独特嘅自然风光同埋地质地貌，扩大咗自然生态游方面客流规模，亦都令到更加多嘅人睇到咗一个多样嘅香港。
1: 没错，越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大家青睐。那么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他呢就说，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呢只用了大概一个半小时。那以前来香港呢要换乘好几次的车，那带孩子呢也是比较折腾的，那现在呢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根据香港海关最新的数据，截至三月底，有大约九成的越车在港逗留一至两天。为便利自驾旅客呢，香港多家商

0: 场在五一期间也是推出了相应的停车优惠。
1: 咁而家咧，亦都系越嚟越多嘅旅客啦，对于香港旅游嘅期待，正在从买乜嘢睇乜嘢，转向体验乜嘢带走乜嘢故事。譬如话有业界嘅人士就认为啦，内地乡村旅游嘅成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贵州嘅村超、村 BA 等等嘅乡村旅游 IP 咧，非常之出色，以村民参与非遗体验嘅方式，将日常嘅乡村生活转化为咗旅游经历。呢一种接地气嘅运营思路，对于香港开发大澳渔村、长洲岛等等的乡郊资源非常有启发。
0: 没错，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说，香港最大的优势呢是零距离的城野转换，旅客呢在一个小时内可以从传统商业区切换到休闲度假这两种感受。他说呢，香港可以结合帆船、潜水等等这些高端的水上运动，以及渔村文化、本地海产等等，发展生态度假村。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1: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头先去完香港，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去到澳门睇睇下。在电影《暴风捉影》当中，最令大家心跳加速的一个画面之一，就是主角的团队在澳门的旅游塔的塔顶纵身一跃挥手告别的高空场面。而这个瞬间也都成为了影片当中令人难忘的镜头。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会走入到澳门这座城市的制高点澳门旅游塔，去体验一下那一份属于你的高空传奇。
0: 澳门旅游塔，我们来打卡一下哈。它的总高度呢是338米，主观光层距地面223米。登上223米的这个观景台，360度玻璃幕墙，可以将澳门风光呢尽收眼底。脚下的繁华都市如微缩景观一样，蜿蜒的珠江呢在阳光下闪烁如丝带。傍晚时分呢，这里是捕捉捕风意境的最佳地点，看风起云涌，观云卷云舒。
1: 咁呢个影片嘅刺激场景咧，同样都系嚟源于澳门塔嘅极限项目啊，好似61层嘅空中漫步啦，同埋233米平台嘅高飞跳，为观众带嚟咗同角色同频嘅心跳体验。喺233米高嘅室外嘅走道上边，净系依靠安全绳嘅保护，你可以去尝试各种大胆嘅姿势，譬如话坐低、瞓低，甚至乎咧做出去奔跑嘅一个姿态。张开双臂拥抱蓝天嘅时候咧，你就系嗰个喺都市之巅追影的英雄啊。
0: 需要一定的胆量哈。那如果你追求极致的刺激的话呢，61层同样能够满足你。这里呢也是捕风追影，就是这部电影哈，在澳门旅游塔的主要取景地。从233米平台一跃而下的高飞跳，让你以75公里时速自由落体，感受真正的捕风快感，或者呢是尝试百步登天，沿着澳门塔的外檐楼梯攀登至顶峰，那每一步呢都是对勇气和毅力的考验。
1: 系啦，咁据了解咧，澳门旅游塔嘅蹦极嘅项目啊，系世界上最高嘅商业蹦极嘅项目吓，亦都系被录入咗吉尼斯世界纪录嘅商业蹦极嘅项目嚟嘅。咁啊，除咗呢一啲刺激嘅项目之外咧，从澳门塔出发步行系可以去到多个嘅特色景点，系串联城市漫游嘅理想起点。从云端到街巷，从壮阔到烟火，澳门嘅美好收埋喺呢个高低之间。去澳门旅游塔，用唔同嘅视角感受沉浸式嘅城市体验。读懂澳门的多面风华。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些，识多些，
5: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喺五一期间啦，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嘅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亦都系迎嚟咗观展嘅高峰。咁为咗满足游客嘅需求咧，王墓展区特展五月一号开始去到五月五号，会实施延长开放到晚黑嘅八点钟。咁此外，五一嘅展区会开设文明的盛宴系列活动，包括有扭蛋奇遇、剧本游、免费装造、一日店长等嘅活动啊。
1: 可以说博物院呢也是带小朋友们去打卡的非常好的一个地点的选择哈。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他呢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本次的展览呢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的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2: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为什么我们想从这个角度进行一些阐释呢？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中国和埃及呢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而且这两大文明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3: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2: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木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3: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展品呢？就有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2: 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圣书体的文字，此外还有非常多的王陵圈，王陵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陵，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其实里面有大量的跟古埃及文字相关的东西。那我就再着重推荐一下我们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那个专井里面出土的那些南越木简。虽然这些木简上的文字并不是成篇的，或者是成系统、成体系的某一个篇章，但是呢，它却在很多方面表现了南越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它的文字写的是非常漂亮的。是相当于汉简的体系，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可以去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那边去看一下这口水井里面出土的木简是什么样的。
0: 人类的智慧往往最生动地体现在衣食住行当中，无论是黄河流域定是尼罗河畔，古代的先民为了适应生存的需要，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等的生活要素。这些文明成果既反映出了人类适应环境的共同智慧，又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讲道，透过这些穿越时空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时空相隔，但是古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
2: 虽然古埃及和我们南越古时期这两个文明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也就是古埃及文明跟中国文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两个不同区域的先民为了适应生存的需要呢，他们都是不约而同的发展出了服饰、陶器，然后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这样的生活要素。比如说在这个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禅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两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它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3: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2: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 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3: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2: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算是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桶，这个铜体桶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四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3: 那在天文历法方面呢？
2: 天文历法，中国跟古埃及各有自己的体系了。我们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记录日食、太阳、黑子、彗星还有新星这些天象，记录他们的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材料。除了这个记录星象之外，我们古代的中国人也认为呢，它天文历法其实不仅仅是观天文的，而且它也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同时彰显这种王权正统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像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呢，它就出土的有一些纪年的这样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文帝9年乐府公造，有这样铭文的一套8件的青铜的钩吊，它上面就记载了文帝9年，其实就相当于说是记录一个年份的。此外，在南越木简里面还有一个木简，它木简上就记载了，说故公主诞舍人念六年，这个念六年指的是赵佗在位的第26个年头，这些年份其实都跟天文历法是相关的。那在古埃及当中呢，因为古埃及它深深的受到宗教信仰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们也认为天文历法对他们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它也是用天文历法去指导农业生产的。我们都知道尼罗河它是非常有规律的进行泛滥的，古埃及人就通过观察尼罗河泛滥的规律，然后结合星象，尤其是天狼星怎么跟尼罗河泛滥相关，去指导农业的一个生产。所以我觉得天文历法跟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类知识，在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中国跟古埃及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
1: 南越王博物院呢是岭南文明的重要承载地，那么这次展览呢也是打破传统展厅的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呢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的场域，使立体的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的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史明丽呢介绍，展览呢通过在地化的方式展现埃及珍宝与南越王文物的对话，强调文明共通性和生命永恒追求。那我们继续来听他的介绍。
2: 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其中第一个部分讲述的就是众神的国度，因为古埃及这个地方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还有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 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那这一点可能是跟古埃及文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把祖先崇拜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3: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2: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在这一个方面呢，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他通常他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然后那些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就是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浴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浴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两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的对待，尸体的这样的一种相似的方式，去体会一下当时的人们他是怎么对来世进行想象的，然后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会怎样的，这样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内核。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啦，我哋会去到广东下。讲到广东嘅番禺沙湾咧，系有住八百几年历史嘅岭南古镇，人民同埋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
1: 广东音乐啊，不仅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还早已流行于内地和海外华人聚居的各个地区。那一直以来呢，也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影响深远。
0: 咁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住点样嘅特点呢？当中嘅刘耕堂又展现咗当地点样嘅教育理念呢？下边我哋一齐走入到广东沙湾。
2: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围海造田带来的农业变革，不仅孕育出甘甜的甘蔗、饱满的稻谷，更意外地催生出沙湾古镇一种闻名遐迩的特色甜品。
3: 尝一尝哈，谢谢谢谢。
2: 王秀田，岭南一代著名的奶牛皇后，沙湾本地人则一致地称她田姐。
3: 今晚来宾过来，小朋友将买来。
2: 田姐的祖上是沙湾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家族，其祠堂牌坊笃声名唤，彰显着家族曾经的荣光。而姜买奶的技艺就是王氏祖上流传下来的。现在田姐是沙湾水牛奶传统小食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水牛奶烧至80摄氏度，与碗底姜汁碰撞冷却，水牛奶中的酪蛋白与姜汁中的生姜蛋白酶反应剧烈，凝结固化，入口即化，甜中带辣，香醇爽滑。这道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小食，最初是为驱除岭南湿气，沙湾人将优质水牛奶与姜汁巧妙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岭南风味。在上千年围海垦田的时光里，水牛成了沙湾地区农业变革的重要伙伴，而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沙土尤其适合广泛种植甘蔗和稻米，人们以这些作物作为辅料，犒赏相伴而生的水牛，产出的水牛奶酪蛋白含量更高，这才成就了一碗奶香醇厚的姜买奶，誉满天下。适应自然、就地取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沙湾人的饮食生活中，更深深烙印于他们改造环境、铸造家园的实践中。宝墨园坐落于沙湾古镇的西北角，院内3万多块青砖上雕刻着当时世界最大的砖雕作品土砚和冥币。

0: 创作这幅作品的就是沙湾古镇砖雕技艺传承人何世良。沙湾砖雕刀工细腻，素有挂线砖雕之称，其技艺讲究细，用繁复的线条勾勒出画面，极富层次感，方寸之间像人以刀代笔，忠实记录下沙湾古镇数百年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开放胸怀。沙湾古镇砖雕技艺的蓬勃发展，源于一项支撑整座古镇的重要产业——青砖制造。沙湾一带砖瓦烧造历史悠久，至明清时已有年产2000万块的规模。直到今天，在广州各大博物馆内还能看到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砖瓦及其衍生工艺品。
1: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林辉：
2: 那这些砖上面呢都带有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砖里面的这个广州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广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了文物上面的一个见证。
0: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多雨，因青砖良好的耐腐性与隔热性，自古便是当地传统建筑中的常用材料。明代以来，随着沙湾所在广州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飞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对于砖瓦巨大的需求。加之沙湾浓厚的耕读文化，沙湾青砖通过雕刻呈现出独特的韵味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沙湾古镇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砖瓦重镇和砖雕艺术发源地。如今何世良之子何哲既学习砖雕技艺，也通过短视频传播这项艺术。
3: 有关的讲给你的世界生动很多，那我们先好多又为我们俩一多起这个。
0: 两代人在手绘与 AI 设计、慢工细活与效率至上的观念碰撞中，寻找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之路。
4: 传统的这种手绘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有一点效率有点低了吗？我们刚刚拿 AI 生成了一个也是荔枝，怎么看的？
3: 啊，没有说是反对说用这个 AI。比如说你要学雕刻，首先你会看图，知道它的高低起伏穿插，比如说这个叶片跟这个荔枝这个交接，得有连接，连起来它就不容易断，你要懂砖雕。
0: 物质的丰盈让沙湾人得以将目光从建造家园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向海而生的古朴小镇年轻时期竟走出11位进士，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属名列前茅。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手上底款为刘耕堂仿古制的青花碗拼接完成。
5: 刘耕堂款的这个清代的青花瓷碗，它主要出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作为广东承宣布政司所在地，可能当时这个沙湾的刘耕堂他们可能就生产一批，上面写明是刘耕堂提供给这个官署里面用来日常使用的这批御用瓷器。
0: 刘耕堂坐落在沙湾古镇正北的核心地带，是整个广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家族祠堂。经元、明、清700余年的不断扩建，现在建筑面积3334.45平方米，前112根木石巨柱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殿堂的中轴线布局，撑起五进五开的宏大格局。年过六旬的何润林作为何氏第25世族人，正在祠堂为何氏学童举办传统开笔礼。他的成人礼当初也是在这座祠堂内完成的。在他的印象中， 占据沙湾一半人口的何姓族人，每当重大节日或是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里。如今每年在刘耕堂举行的传统开笔礼仪式，延续了宗族以文育人的传统。而在沙湾，大大小小共有100多座家族祠堂，每一座祠堂的背后都是记录了一段沙湾人与海争田的奋斗历程。文脉鼎盛之下，沙湾人从未止步于书斋。今天遍及世界各地的广东音乐已成为独特的中国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广东音乐的发源地正是沙湾古镇。清晨的岭南常被悠扬的丝竹声唤醒，丝果局源于粤语方言，亦指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曲艺社团。这样的民间曲艺社团在沙湾古镇随处可见，但能够登堂入室的著名团体就会出现在这里。沙湾古镇中心位置的三忍厅，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广东音乐曲艺精英荟萃之地。据传闻，明清时期沙湾古镇人人熟通音律，观众都是行家里手，只有当时全国顶好的演员才敢在此登台献艺，也因此当时的曲艺演员都以在广东沙湾演出过为荣。今天沙湾三忍厅的丝火局来头不小，国乐艺术家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锦龙正带着来自新疆的小乐手们参观游学。
6: 知道这个树是谁种的吗？就是我们广东音乐的之父叫何伯仲种的这个树。广东音乐最早就是以琵琶为准，我们雨打芭蕉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琵琶是沙湾广东音乐的特色，所以安徽人方锦龙自1988年南下广州后，就对广州沙湾这片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感情。琵琶演奏里面最为困难的技巧是十指连弹，这是沙湾琵琶大王何伯仲独创的弹奏技法。沙湾河式广东音乐发端于宋元时期，随从安徽迁徙至此的何氏家族在沙湾定居而孕育，沙湾古镇也由此成为世界华人，特别是爱好传统民族音乐的人的精神家园。
1: 百年前我们安徽老乡来了广东，没想到变成广东音乐的鼻祖，那么今天的方锦龙又来接过这个合适的琵琶，继续奏响新广东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传承。
0: 沙湾古镇走出了何氏三杰等音乐名家，他们创作出赛龙夺锦、恶马摇铃、醉翁捞月等经典名曲，奠定了广东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沙湾广东音乐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兼容并包的沙湾广东音乐不断吸收乐剧、戏曲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创作出《金蛇狂舞》《步步高》等极具东方神韵的传世名曲。现在他们早已被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家喻户晓，每逢中国节日都会在世界各地轮番演奏，使得广东音乐成为代表中国面孔的重要国际名片。

0: 千百年前的海浪已经化作阡陌纵横的沃土，沙湾先民曾经在诞生的新大陆上开垦田地，搭建屋舍，塑造文明，把一片原本荒芜的海岸建成今天充满色彩、烟火气、繁华热闹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人们靠双手和智慧建立起来的小家，在数千年时间里逐渐连成了村落、城镇，铸就了文明浩瀚的中国。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跟住嚟时间，我哋会去到广西下左江奔涌，右江浩荡，两江交汇，孕育雍江之源，亦都滋养住一座承载千年记忆嘅古村——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呢度咧，三面临水，北依幽灵，佢承载住雍城嘅历史根脉，融合住多元文化嘅印记。跟住时间，我哋通过总台记者去探寻呢一座古村，点样喺保护当中活化。
1: 三江坡这个名字很有特点，那具体是有哪几条江水在这儿交汇？另外啊，作为一座百年古村，同江村和三江坡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当地发展的历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2: 我们三江坡位于左江、右江和雍江的交汇处，是南宁母亲河雍江的源头。这里呢，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了北依丘陵、三面临水的绝佳自然环境。早在建村以前的远古时代，三江坡就已经是人类居住的良好场所，也是南宁盆地以大石产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和稻作文化中心之一。在三江坡上呢，散落有多处贝丘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器的文物。就在今年三月，南宁市江南区公布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三江口遗址赫然在列。三江坡古称宋村，始建于汉代，兴盛于明清，是自古以来西南地区的水上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从唐宋时起，朝廷就在这里设立了河江镇、三江口郡，有防务、驿站和税关的功能。明清时期经过战乱摧残，最终由宋村这个单一姓氏村落逐渐发展成了以宋氏、蔡氏、黄氏、劳氏、梁氏和曾氏六大家族为主的村落。三江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留存有兴陵皇姑坟、三江坡汉城遗址、河江镇镇江楼遗址、小古岭汉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保留有较完整的古建筑共45处69栋，展现了独特的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可以说三江坡对于追溯南宁市历史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但给研究古代广西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更填补了南宁市区内汉代遗址考古领域的空白。
1: 我们也了解到呀，三江坡可以说是南宁周边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临江古村落，也充满了古韵风情。这里的古建筑都有哪些特色？如果说我们游客到这儿来游玩，大家在逛古村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打卡的亮点呢？
2: 我们三江坡的古建筑群以明清古民居还有民国传统民居建筑为主。根据文化部门统计，三江坡历史村落民居有清代建筑28处44栋，民国建筑17处25栋。那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江坡村民开建新村，老村落大多就没有人居住了，因此这些古村落得以较好的保存了原有的风貌和格局。

0: 这些古建筑基本都采取典型的桂南汉族传统民居形制，以砖木结构为主。由于三江坡的先辈大多数都从山东迁徙而来，它的建筑风格也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平面形制方正，采用汉族民居最为常见的一明两暗布局形式，厅堂正中开间。四间大多分列于厅堂两侧，而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檐脊上的翘角、院门的一二级台阶以及街巷入口的闸门设计，又包含着我们桂南特有的建筑元素和符号，体现了中原文化与闽粤文化的融合，为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设计提供了基本参考。总体上看，三江坡传统民居成片分布，色调统一。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青山绿水相融合，流露出岭南民居的谦恭与灵动。它严谨的排水系统和防御格局，更彰显着明清民居文化的深厚内涵。
1: 横江村三江坡的历史遗存确实是很有特色。那现在呢，南宁也一直在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三江坡的古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也格外的关键。那这些年，村里都采取了哪些办法来保护古村、盘活历史资源呢？
0: 随着我们南宁加快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三江坡的保护与活化也被纳入了重要的议程。首先呢，是加强规划引领，建立长效机制。近年来，不只是我们村，南宁市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三江口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组织编制了南宁市三江口周边区域战略发展规划，还有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桐江村。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我们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第二呢，是加强调查研究，打好保护基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当地文物部门又对三江口区域内文物、遗址、遗迹等文化遗存，还有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进一步摸清了三江坡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三是加强修缮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相关部门陆续对三江坡的部分古建筑、石板路和古巷进行修复，古村的风貌得以完整保存。2024年，对三江坡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坟进行了全面修缮，文物周边环境得到整治，文化内涵也得以提升。第四是加强活化利用，促进活态传承。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在保护好古建筑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我们三江坡的村民宋祥年也拿出了自己的祖宅，将它改建成了民俗文化展示馆和村史室，用实物与图文展示了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还注意到啊，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三江坡依山傍水，它的自然生态和古村人文资源都很出众，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年村里在发展特色产业、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0: 为了切实保护好三江坡的文物遗存，让古村落能够留住文脉与乡愁，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呢，桐江村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文物与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2020年，打造集古村游览、康养度假、科普研学、民俗体验、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项目——南宁三江口景区。这个景区每年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探寻古村之美。除了南宁三江口景区以外，桐江村辖区里面还有老口水利枢纽、雍江畔营地等南宁市新晋网红景点，是周末时南宁市民近郊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带农持续增收的新路径。想要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现代乡村产业，我们培育了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江坡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发展乡村种植。目前呢， 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转型，正在探索韭菜种植发展成新一轮特色产业，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5月4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此次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今日预计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4.2%，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
2: 全国铁路迎来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0: 粤超粤 BA 持续激活广东文旅消费新动能。
2: 美国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倡议或不包含美舰直接护航。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此次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此次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精情上放飞青春梦想。来听报道。
3: 在新时代的壮阔精情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当前在国家八中八横高铁网建困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油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3: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市镇镇长杨梅：
5: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皮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新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扎实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6: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3: 湖南省忻州市虞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音，
7: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雨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3: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企喺施展才干、实现梦想嘅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嘅历史重任。

0: 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顺南大杰保护站队员才硕家。
1: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士音。
2: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呢个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请听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游客黄心蕾：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晓殿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7: 这几日，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7: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仲组织青少年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7: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车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渠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翻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1: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2: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7: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毅介绍，洪湖渠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3: 我们通过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渠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233.1万，已经提前一日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五一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各地纷纷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民底色，以桥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

0: 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同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和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兰州市民马超文：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和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正文介绍：
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睇，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记者今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据了解，目前塔里木油田已经在塔里木盆地建成5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4: 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两日，即5月4日至5日，我国大部降雪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留意交通安全。随住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3日，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多地将现今年首个30摄氏度，热热冒头。7日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摄氏度左右。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日进入第4日。本届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呢啲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呢个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嚟自巴西嘅一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40人。巴西采购商卡洛斯迈亚。
7: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 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4: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将有约980,000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7%。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这个假期香港旅游正以新意激活人气。请听报道。
8: 五一期间，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尖沙咀铜锣湾一带同样热闹，部分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再现排长龙。
9: 买点包包呀，或者是配饰饰品这些。
10: 香港购物这里体验的感觉啊，挺轻松的。还有这里国际氛围很好。
8: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11: 五一黄金周应该好大量的旅客会来到香港，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各方面咧，大家都是畅通啦，亦都为依一个零售业界咧带来嘅新嘅机遇。
8: 演唱会和展览的密集排期，令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在这个假期格外鲜明。很多内地游客利用五一假期来香港看演出的同时，亦会走入西九文化区、香港艺术馆等，感受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魅力。对香港影视作品的情怀正从银幕延伸到街头巷尾。记者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在年轻群体中热度颇高，推动旅客用不同的视角打开这座城。在旧油麻地警署正举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旅客得以走入警署内部，重温港产警匪片的经典画面。此外，行山睇海、自驾游等新玩法正快速打开香港旅游的想象空间。假期首日，莲塘口岸开往麦理浩径起点的直通巴士几乎满座。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网站显示，一号上午万怡水库东坝人流一度非常繁忙，万怡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实施人流管制。深圳游客陈先生：
12: 来这边行山是第一次过来，感觉很舒适的。
8: 生态游的兴起带旺了周边消费，西贡一家售卖菠萝包的店铺高峰时段门外有超过50人排队。西贡码头附近海鲜餐厅几乎座无虚席。一家海鲜餐厅的老板陈女士表示，客流量理想，预计假期营业额比平日多30%。粤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青睐。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话，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仅用了约1.5小时。以前来香港要换乘好几次车，带细路仔特别麻烦，现在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据香港海关最新数据，截至3月底，约90%粤车在港逗留1至2日。为便利自驾旅客，香港多家商场五一期间推出相应停车优惠。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不少旅客对香港旅游的期待正从买乜嘢、睇乜嘢转向体验乜嘢、带走乜嘢故事。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在香港涌现，亦展现出香港文旅热、消费兴、活力足的假日图景。
0: 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再迎热潮。据拱北边检站统计的数据，5月1日至3日，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1,230,000人次。拱北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拱北口岸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客流量最大陆路口岸，五一假期客流持续走高，既是粤澳民生融合、经济互联的直观体验，更是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的真实缩影。
4: 内地五一假期，粤超粤 BA 赛事延动全城，体育流量与假日红利双向赋能，推动体育经济、文旅消费深度交融，持续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在昨日茂名主场对阵湛江的粤超粤西德比赛场之外，广阔行天下茂名可货市集热闹启幕，化骨红、沉香、荔枝酒等本土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叠加假期七折买一送一等优惠，充分调动球迷消费热情。粤超赛事同样为汕尾点燃消费活力。昨日汕尾队主场迎战河源队，赛场外嘉年华市集人气十足，潮流打卡点位吸引青年群体驻足。 赛事流量有效赋能县域乡村消费。5月2号晚，粤超云浮对阵珠海赛事结束之后，大批珠海球迷前往云安区都阳镇打卡特色烧鸡大排档。依托赛事人流，都阳镇假日游客量同比大幅增长，特色农家美食销量全线走高。借住比赛热度，中山顺势推出文旅消费新举措。5月2号，中山队攞下粤 BA 常规赛6连胜之后，当晚上线万只石旗乳鸽特惠活动，通过领取满30.01元减30元乳鸽券，市民游客仅需1分钱即可品尝正宗乳鸽。五一假期，广东多地借力票根经济，释放文旅活力，广大球迷奔赴各大赛场，解锁观一场赛事由一座城市的全新假日体验。昨日粤超中山主场迎战广州，当地重磅推出票根惠民活动，赛事门票变身全城消费通兑凭证，覆盖近百家餐饮、住宿、购物、休闲商户。球迷凭票根可享酒店低至8折，餐饮满百减50，中山影视城门票立减，买一送一，以赛事流量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市场。同日，粤超佛山主场迎战阳江，深水推出全民撑粤超系列活动，超100家餐饮住宿商户推出满减优惠，超50家门店带头响应佛山队赢球请客活动，还有不少商户表示无论胜负凭票即享好礼，令到场球迷感受城市的热情。
0: 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佛山国际陆港进出口货值5.5亿元，同比增长81.7%。作为佛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引擎，佛山国际陆港在海关等部门助力赋能下，跑出发展加速度。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1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3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说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宣布的引渡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两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部署水雷的航道方面。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话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成性的美国军队，若其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阿卜杜拉希话，伊朗已多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后进行。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军及其盟友必须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已在实际行动中证明将对向伊朗发动的任何威胁和侵略予以强力回应。阿卜杜拉希还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4: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齐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作出的真诚调解努力表示赞赏。
0: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 吉达港同约旦的阿合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4: 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亚行方面表示，泛亚电网倡议将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推进电力系统互联互通，使可再生能源能够跨境流动。亚太数字高速公路有助于弥合数字基础设施差距，令亚太地区从人工智能驱动的增长中获益。到2035年，亚行将累计统筹500亿美元用于跨境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并统筹200亿美元为数字廊道、数据基础设施等提供资金支持。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世卫组织介绍说，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即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或粪便。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世卫组织正在协调成员国和邮轮运营商，以便将两名出现症状的乘客进行医疗转运，并对船上其余乘客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防疫支持。
4: 2025-2026 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冠军3号产生，在第35轮比赛中，国际米兰队在主场2-0击败帕尔马队，提前3轮夺冠，这是球队队史上的第21个意甲冠军头衔。
5: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香港小雨，26-20度；澳门小雨，26-21度；广州阴天，26-20度；深圳小雨，26-21度；珠海小雨，25-21度；佛山阴天，26-20度；惠州小雨，26-20度；东莞小雨，26-20度；中山小雨，26-20度。江门小雨26-20度，肇庆小雨转阴26-20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晴22-13度，纽约晴天23-6度，旧金山晴转小雨17-11度。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4: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

0: 一班雲端上的青年勞動者，他們以精湛的技術和高度的責任感守護著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港清楚记者嘉允采访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下这位云端筑梦人的青春故事。
1: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2: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的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1: C919 作为国产大飞机标杆，是我国高端制造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您看来，国产民航客机规模化运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将如何助力民航产业升级、服务“十五五”发展布局呢？
2: C919 飞机呢，规模化运营是新质生产力啊，在民航领域生动的实践。当前呢，我们南航 C919 机型呢，已经达到了十架之多，累计飞航班已经超过了2万多小时，9000多个航段。我们已经开设了19个航站点。这标志着我们国产大飞机呢，已经从飞起来稳步进入了一个飞得好、飞得广的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化的运营呢，有效地带动了不仅仅是航空制造业，还包含了整个航材的保障、维修的服务，还有我们整个训练，全面促进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整体提升。面向“十五五”发展的布局呢，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是核心的驱动力。随着国产大飞机机队的规模不断的壮大，我们需要成体系的培养出更具备工程师思维啊、国际视野啊，并且呢还要精通我们国产飞机特性的复合型的航空人才。南航呢在 C919 飞行员的选拔和改装的训练上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不仅在培养一个驾驶员，更是在培养国产民机运行的专家，从重规模的扩张向重人才质量与技术创新的转变，将深刻地改变我国民航的产业化结构，也为实现民航强国战略支撑十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您如何理解民航一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

0: 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地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万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1: 民航行业青年从业者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青年飞行员、技术人员投身国产大飞机事业。结合您的从业经验，您认为该如何引导青年劳动者坚守初心、精研技艺，扛起行业发展重任呢？
0: 青年人呢，是我们民航的未来，也是国产大飞机事业的生力军。看到越来越多的朝气蓬勃的面孔加入到我们 C919 机队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要引导他们担起重任，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传承与历练。首先，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民航工作者优良的传统，并且以航空报国的这种家国情怀来感染新的一代，让这些青年的飞行员们呢，深刻认识到手中操纵的这一架飞机呢，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的，更是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民航强国战略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国产大飞机承载数代民航人的梦想，也寄托着前辈们对我们深切的期望。其次呢，还是实打实的这种历练。在日常的训练和带飞之中呢，我们常常会跟青年的飞行员说，飞行呢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只有踏踏实实的经历这种千锤百炼，才能打磨我们的技术。我们会主动的给青年人压一些担子，在严格把控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呢，鼓励他们在日常的运行中多多的磨砺自己的技术，同时呢，依托南航各系列智能科技系统，引导他们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飞行管理理念。只有真刀真枪的实战中摸爬滚打，青年一代才能真正的把技术精炼、作风练硬，只有这样才能托举我们国产大飞机事业呢，成为坚实的脊梁。
1: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0: 立足15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官和检查官，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的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而家大湾区低空经济乘风而起，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部负责人赵晓丹用青春同汗水喺低空经济呢片蓝天上书写住精彩篇章。作为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佢长期深耕无人机组网遥感、地理空间智能算法领域，聚焦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同成果转化，以实干前行劳务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下面我哋嚟对话赵晓丹女士，听下佢如何带领团队为大湾区打造低空智慧之眼。赵女士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主要聚焦的技术方向，这些成果是如何助力大湾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
5: 我们呢，目前长期在做的是低空无人机遥感这个领域，专注于做全链条的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目前我们布局的有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体系。我们呢也自主研发了很多款的无人机智能机巢，也叫机站，还有我们也自主研发了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还有多功能的挂载，还有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中科天网无人机综合管理云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核心的产品。目前呢基本上也是实现了从装备到平台到算法到服务的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还有技术体系，也逐步构建起了面向低空经济发展的数字底座，可以面向比如说能源巡检呀、智慧城市、还有生态环保、应急安防等等很多场景啊，可以提供全自动的、高精度、还有常态化的空中感知和智能服务。我们的技术成果呢，其实是可以补齐我们空中动态监测基础设施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巡检呀，还有光伏啊、新能源巡检等这些传统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巡检也变得更加的自动化，也推动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啊，从原来的人海的战术转向更加自动化、智能化的。另一方面，因为低空经济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也能够带动无人机制造啊、传感器啊、通讯啊、人工智能啊、数据服务啊、低空运营等等很多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也能为我们大湾区培育低空领域的新智生产力夯实一些基础，注入一些动能。
4: 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您和团队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如何让先进的技术真正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生态监测等一线的需求？
5: 在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是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一线行业为导向，主要是要根据我们目前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在我们那个低空无人机组网这个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主要结合产品未来要落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城镇治理、生态环保、能源巡检等各种的落地的应用场景，去深入的对接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去精准的挖掘我们行业的短板和一些难题，围绕这个业务的痛点去定制我们的技术路线，持续的迭代更新我们的产品功能，将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成真正的标准化可落地的软硬件产品呀，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常态化的运营服务。我们目前的一些思路就是标杆先行，以点带面的，就是打造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逐步的去打磨我们的这种模式。我们最开始落地了佛山的南海空天地这样一体化的治理项目，这个呢也是全国首个区域级的低空遥感网综合治理的示范项目。打造了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升级它，升级完了之后服务于行业，目前也在全国呢100多个区县有落地了，有持续的迭代啊创新来赋能我们更多区域的这种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好的，从投身空天信息领域的新人到如今成长为所在企业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您一路走来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这些经历对您如今带领团队深耕技术攻关有怎样的影响？
5: 一路走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从零开始攻关我们的第一台无人机机巢的项目。因为当时行业的主流呢要带着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手动的去操控我们的无人机来开展作业， 当时机巢啊这样的概念在行业内也是刚刚萌芽，也没有成熟的案例，然后可以供参考。但是我们主要是那份坚持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坚持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难题啊，比如说怎么的实现它的精准的一个降落，因为机巢本身它那个平台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另外我们有些机巢是部署在我们的移动的这个车辆上，就是移动式的机巢，还有这种动态环境下，怎么能让它实现这种精准的降落，还要给无人机进行精准的充换电，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技术难点。从第一台没有太多人去做，然后我们敢于去做，并且把它实现了，落地了。就是丛林探索这个攻坚克难的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以及我现在啊，对后续的这个职业发展啊，都是影响很大的。另外，就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只要是我们找对方向，我们这个方向能够贴合我们行业的实际需求，其实再难的技术攻关也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很多时候，这种技术攻关是没有什么捷径的，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打磨，精益求精。另外呢，就是要凝聚我们团队的一个合力啊，包容试错，鼓励创新，大家一起带领大家去攻坚克难。当然呢，也是要立足当下的实际，还有着眼我们行业的长远发展，然后提前布局，未来也是带领团队在技术攻坚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吧。
4: 那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理解科技领域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对于那些渴望投身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5: 我理解，就是科创领域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觉得劳模精神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们面对这种核心技术还有这种难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不回避、不退缩，愿意去迎难而上，在攻坚克难中去体现我们的劳模担当。工匠精神呢，主要是要对我们技术的敬畏，对我们细节的执着，对我们品质的这样一个追求，要能够沉下心来，然后精益求精，力争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做到最好。对未来渴望投身这种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我建议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要锚定方向，坚守初心。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优势，明确好我们的方向，要能够有坚守的心态啊，不要随波逐流，也不急于求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要能够沉下心来进行一个深耕。第二个呢，就是要勇于扎根一线，务实求真，要真正的走进我们真实的场景，了解我们真正的需求，我们有价值的这种创新。可能往往是来自于解决我们很多真正一线的实际的问题，要不怕吃苦，也不害怕失败，在这种反复的打磨中啊，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三块呢，就是要勤学善思，守正创新，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目前要紧跟着我们科技发展的节奏，持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啊。既要脚踏实地的夯实基础，又要勇于突破，要勇于创新，在坚持这种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要有这种敢闯敢试的热情，不断的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己的科创理想。
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您和团队下一步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上有什么规划？将如何助力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低空经济呢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下一步呢，我们也将重点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布局和生态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持续的发力。在技术攻关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聚焦我们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方向。着力呢突破我们无人机长续航、高可靠的集群协同，还有低空大模型、行业适配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低空无人系统的规模化组网能力、智能化的作业能力，还有复杂场景的这种适应能力。 在产业布局上，我们主要还是要持续立足我们大湾区的核心的区域优势，也依托我们湾区雄厚的产业基础，还有创新资源的集聚优势，以及我们丰富的应用场景，来加快我们无人机、智能机场等低。

0: 空基础设施。在生态构建上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合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来培养更多的符合我们需求、行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这种双轮的驱动，来不断夯实我们的低空数字底座，助力我们大湾区打造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也为我们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来贡献我们的广东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之一，大湾区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来自东莞的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广东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产品线副总经理钟玉先生，听下他们是如何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创新突破壁垒的。钟先生您好，在公司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你们团队主动扛起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重任，当初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初心是什么？
4: 我们团队的一个初心呢，还是非常纯粹的，与托斯达让工业制造更美好的企业使命呢，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前期的一个市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客户生产现场任研柔大量的简单重复、劳动强度大，甚至是一些作业环境比较恶劣的岗位，依旧是依赖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基于此，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将一线工人从危险繁重的一个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身于更具有价值、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中。这也是我们来自产业一线最真实、最迫切的一个需求，也是我们前行的一个核心动力。与此同时呢， AI 大模型技术在近年来也实现了飞速的一个突破，这一技术革新呢，也为巨星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真正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一个技术的支撑，也让我们看到了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机会。此外，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深耕10年了，积累了深厚的一个研发经验以及场景应用经验，具备成熟产品的落地能力以及对工业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真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多年来在行业内的一个深厚研发与积累，我们决定迎难而上，集中力量去攻坚巨星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助力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3: 你们创新构建了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位一体协同研发机制，那这种跨学科协作模式是如何攻克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核心技术的？
4: 我们本期的各专业各自为战的一个传统研发模式，而是以系统最优为核心目标，全面开展五位一体的一个方案设计、建模与仿真分析工作。从方案设计之初，我们就把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大领域的研发同事同步拉入进来进行工作的介入，共同参与总体方案的一个设计工作以及建模工作，并且呢，尽可能搭建贴合实际场景的一个仿真环境，通过反复的一个仿真分析迭代优化，将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提前暴露出来并进行一个解决，就可以大幅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研发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研发成本。就比如机器人自主导航这一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就是这种协同研发模式的一个典型成果。五大领域的研发人员全程深度参与进来，在方案设计、建模验证、仿真优化的闭环体系中持续去打磨，共同排查我们的技术短板，挖掘优化空间，直至找到系统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凝聚团队全部力量与智慧，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研发模式，让我们顺利高效地攻克了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难题。
3: 好的，巨星智能人形机器人实现了正负0.03毫米的重复定位精度，在住宿行业率先落地。那这背后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来打磨每一个细节？
4: 在精度提升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深度的打磨，以及我们的一个技术攻坚。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持续突破伺服控制的技术，确保机器人可以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仍然能保持稳定可靠。例如我们自主研发的振动抑制技术，应用后我们可以将设备的一个稳定时间缩短 80%， 大幅提升设备的一个快速到位的时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持

0: 续迭代，同时呢，也能确保其可以快速、平稳、精准到位。正是凭着对每一个参数的一个反复的调校，每一处结构的细致打磨，凭着这份死磕细节的一个执着，具身智能机器人才得以达到如此高精度的标准，进而呢，在工厂的一个实际落地应用中呢，也能展现出优异的表现，更好的适配我们工业场景的需求。
1: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研发团队，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创新力量，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有哪些做法？
0: 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呢，我们还是始终围绕公司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群体奋斗、群体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系统的去开展各项工作，搭建一个培育体系。我们始终坚定的一个理念是，研发工作必须扎根于客户真实的生产场景。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研发人员，尤其是青年研发人员，要多深入到一线，多走进生产的现场，近距离观察、倾听，真正找准企业生产中的痛点与难点，将客户真实需求作为研发工作核心导向，反复打磨我们的产品，潜移默化地传承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创新方面呢，我们认为企业研发人员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前沿技术落地到产业，赋能到产业中。基于此呢，我们大力提倡以真实场景需求为出发点，将产业一线的真实痛点、核心需求作为我们创新的一个根本方向。比如，我们将前沿的 AI 大模型技术应用到智能分拣的工作站中，针对性地解决了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下换产难、换产慢的行业痛点。在传统模式下呢，换产需要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发挥将近2个小时进行调试，而借助 AI 技术的一个助力，我们的智能分拣工作站呢，普通工人就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换产的操作。真正将创新落实到解决产业实际需求上去，让创新有价值、有落地、有成效。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佳人。今日继续就是五一假期，所以我们的节目也都有特别的版面的，会有湾区之人有片天，加上湾区新工匠这两个特别的安排。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亦都系要嚟牌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嘅互动方式，以及咧就系沟通嘅法宝吓。咁首先咧，非常欢迎大家添加个微信好友吓，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佢嘅微信号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搵到佢噶啦。咁啊，加咗佢之后咧，有啲咩说话同佢讲咧，就直接留言都 OK 嘅，咁我哋就会收到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兩個 apps 咧，就非常歡迎大家下載使用下。一個咧就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聲音新媒體客户端，個名叫做雲聽啊，雲島嘅雲，聽覺嘅聽。咁喺上面咧聽到曬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所有電台節目嘅內容嚇，實時收聽回放都係得嘅。咁啊，記得咧就係關注翻我哋大灣區之星，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任何節目啦。咁另外咧，亦都歡迎大家咧打開雲聽之後可以搜索搵食大湾区，即是我们的节目名啊，会找到我们的实时收听啦、回听的链接啦，还有就是节目精选的这个片段的链接啦。只要是这个名字的，你全部按晒关注呢，都是没人欢迎的，有杀错没放过，全部都关注晒它啦。除了是电台节目之外呢，

0: 听众有好大量嘅呢一个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即系任君选择吓，咁啊包括咧就系历史文化啦、亲子娱乐啦、经济金融啦、军事啦等等呢一啲咧，都系有非常之丰富嘅内容嘅。总之，我相信实有你啱听嘅嘢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央视频呢一个 app 咧，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官方 app 嚟噶啦。咁喺上边咧就听个名字都知系睇视频噶啦，咁啊有长中短视频都有。有的，包括就我们生产的短视频都可以在上面见得到，譬如好像我们今天的版面上面湾区新工匠也都会有系列的视频产品，就可以透过央视频看到的了。怎样见到我们呢？央视频上面你记得也都是关注大湾区之星的这个账号，也都可以关注我们一系列的节目号，包括就韵味岭南，还有系探世界等等这些。总之我们很多节目都有自己的这个视频账号，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多啲一件三年，多啲留低你宝贵嘅评论，我哋非常之期待你嘅互动噶。咁除咗系短视频之外咧，央视频上面仲有非常之海量嘅中长视频啦，包括系一啲系列嘅节目啦，包括一啲非常之珍贵嘅纪录片啦、专题片啦，都系可以揾得到嘅。我非常之中意喺上面睇长视频吓，真系私人分享俾你吓，非常好睇，非常之多的优质的视频资源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咁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功能啦，就是央视频有很多的体育资源啦，包括就是一些体育赛事的直播啦、回放啦、精华片段啦。总之咧，中意体育的朋友相信咧都会熟悉使用央视频噶啦。好啦，咁介绍完呢两个发布之后咧，咁就进入到我哋今日的节目咯。咁一开始都有同大家讲啦，咁特别版面咁都系同我哋嘅劳动者相关嘅。首先咧会有我哋嘅湾区职人有片天，咁我哋呢几日咧都系揾到一位好朋友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就系香港都会大学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洪日希。咁琴日咧都已经听咗唔少佢嘅故事噶啦吓，咁佢18岁嗰年咧就喺香港去到咗北京清华大学嗰度读书啦，咁啊放弃咗港大神科嘅 offer 嘅吓，咁然之后咧做嘢嘅时候咧又从北京翻嚟大湾区啦，咁由毕业到依家咧转咗3份工嘅，都几跨界嘅，由最初企业嘅财务人员啦，咁到咗即系去到广州南沙成为咗第一批嘅港澳籍嘅公职人员啦，咁再到而家喺香港都会大学呢一边做紧嘢啦吓，咁佢自己睇嚟咧湾区职人咧就唔一定话要在某一个城市扎根先算的，好像他这样走来走去搭建一座连通内地和香港的桥梁都是一个发挥自身所长的机会。我们今天会继续跟他聊天的，
1: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0: 昨天就讲到呢，他目前的工作内容其实就跟自己大学那时候读的专业呢已经没什么直接关系了。
2: 所以其实你自己怎样看，怎样揀专业和以后的职业的发展，或者是这样东西是不是很重要，或者叫做决定性有多少这样？
3: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又好，或者可能其他听众都好，这个其实由一开始你去揀专业，当然是读大学揀专业，你当然是取决于你高中那时候你觉得自己的长处在哪里，之后再结合你的兴趣在哪里。好像我这样，为什么我会无论是康U 或者清华都是跟经济有关的呢？就因为我们香港我读 BSC 有一科就已经是经济了，我的选修也有一个是商业，我平时的数学都不错，就结合这个特长再加兴趣，最后都是会继续选希望读经济和金融方面。但是你说毕业之后，这个就是当然大部分的人或者好像我这样都是你本身专业读什么，你当然就是出来就是可能找回相关的工作，譬如你读经济金融，我出来就是在民企那间上市公司那里做财务的工作，我们的同学可能就去银行啊、投行、券商，都是跟专业挂钩的，这个当然都是相信每个专业都是大同小异。但是为什么说我之后可能换的方向会更加大呢？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你做完第一份工作，做完一排之后，你就会发现当初曾几何时的兴趣或者特长去到你结合去到真的去做 職業職職灣區
0: 職人
3: 職人之後咧，就可能就唔一定，因為其實你做嘢嗰陣時好
0: 天氣不似預期啊嘛。
3: 因為你做嘢嗰陣時好多，你當初讀書理論係理論，但你實際做嗰陣時，其實好多時你理論係應用唔到嘅，即係只不過話你學係對實際工作有幫助，咁你做嗰陣時可能就會。覺得當初學係可能學
0: 係一回事，
3: 學
0: 一回事
3: 做
0: 一回事，
3: 反而你唔同學嗰陣時候，可能只係佢會有一個具體嘅一個方法論，或者一個你知道呢啲會更加令你得心應手。咁但係唔代表我就算冇學過我都做唔到。咁樣就變成你做下做下，你就發現呢份工作或者呢個專業係咪真係適合我長遠去發展呢？咁作為一個啱啱初入職場咧嗰陣時候叫做咁，我自己覺得就可以俾自己唔同嘅機會。即係趁而家自己仲年輕，咁仲有機會可以試多幾個自己覺得可能我感興趣嘅方向咁樣。咁而家對我嚟講，由去到南沙做公職人員，再去到而家又喺香港都會大學呢度做內地事務都好，咁就自己發現我自己嘅興趣，因為呢兩份加埋都已經六年幾嘅時間啦，咁就自己真係發現，呢方面可能先至係我長遠。嘅職業規劃嘅方向啦，可能我就係發揮自己香港青年喺內地咁多年嘅經驗，就係做一啲連接內地同香港相關嘅一啲工作咯。
0: 嗯，你而家係第幾年啊？即係你嘅工齡有幾長？
3: 工齡我是2018年畢業的，所以而家應該工齡已經七年啦，到七年幾？
0: 七八年？
3: 七年幾咯，應該
0: 係啊，第八個年頭咁上下啦。
3: 差唔多。
0: 哦，所以即係前面兩份工作就已經有六年嘅工作經驗。
3: 五年啦。
0: 五年，五年之後轉工。
3: 而家呢度係第三個年頭咁樣。
0: 喂，咁其實你自己覺得啦，即係對於一啲職場嘅人士嚟講啦，即係你算唔算跳槽跳得比較快嘅？或者叫做每份工作時間相對嚟講短咧，你自己評價？
3: 我覺得第一份工作相對是短的，但係因為第二份工作基本上都三年幾，所以都是一個比較合適的一個區間。因為而家我都有時都會需要請人啦，我哋其實睇一啲簡歷的時候，當然你話幾個月咁呢個大家，我相信呢個共識啦，你幾個月跳一次，幾個月跳一次，呢個真係對於我哋想請。
0: 雇主的角度
3: 嚟讲，真的不系好啦。咁一系就系你能力有问题，一系就你
0: 待人接物
3: 系啦，
0: 待
3: 人接物上面有问题，或者就系你可能
0: 系即系个稳定性低啦，
3: 稳定性低咁你频繁想跳槽咁样。咁但系你话去到以年为单位嘅话，你只要唔系经常可能一年一年咁跳，咁你间唔中系有一份半份系年零两年，咁我哋觉得都系正常噶咯。即系你，但系如果真系低过一年嘅频次太高，我哋真系。就可能就簡歷關都過唔到咯，咁其他嘅話可能就會因為你係招聘平台，我哋都可能會問你幾個問題先，再考慮會唔會放你入嚟面試。咁你只要有一個比較合適嘅解釋嘅話，咁我哋都有覺得合適嘅話，都會俾你有一個面試嘅機會，咁樣再去聽一下點解你話你可能係兩三年跳一次係咩原因咧？咁可能有一啲合理嘅解釋，可能話今日公司嘅原因，亦都可能係個人嘅原因，咁我哋就會再考慮咯。我就覺得呢個兩三年其實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頻次咯。
0: 即已經由僱主的角度考慮問題嚟
3: 㗎。係有少少需要都要請人的
0: 其實都我相信有一個問題就應該。呢幾年都好多媒體會問你㗎啦，香港嘅年輕人啦，選擇去內地喺北方嗰度讀書，然之後翻翻嚟灣區裏面做嘢啦。咁你其實自己都 Q 到咧，即係呢幾年積累落嚟，即係對內地嘅成個系統嘅運作啦，都有一定嘅認識，所以先覺得自己係可以升任而家都會大學內地事務嘅呢一個崗位嘅。咁其實你自己覺得這個所謂內地嘅經驗？是讀書的時候的內地經驗更加佔大的比重，還是說你前兩份在內地做事的這個工作經驗是會有一個更加對於職業上面的幫助更大？
3: 其實我覺得是大學那四年幫助會更加大的。
0: 我反而是大學四年幫助更大。
3: 當然你說後面那些積累的更加多可能是工作經驗或者專業知識，但是為什麼我說是我覺得大學那四年是更加重要呢？對我來說

0: 时间，我先至觉得我自己系中意内地嘅呢种文化或者生活方式，咁先至会导致后面一连串嘅发生。因为如果我冇嚟内地呢度，
1: 即系最初嘅嗰个决定，
0: 系啦，最初嘅决定，我决定嚟咗内地，咁之后我经过呢四年，我觉得我就系可能想留喺内地，我就系中意内地嘅呢种生活方式咁样，咁所以先至会衍生到后面嘅一系列咁样。因为而家其实好多我哋。譬如我哋大學啦，咁我哋亦都鼓勵同學仔嚟到內地去交流或者實習。咁呢啲交流實習可能講緊一兩個禮拜，或者最長可能一個暑假咁樣兩個月咁樣。咁呢啲都係相對比較長時間嘅一個體驗。我就係都鼓勵大家，即係你要有呢啲咁嘅叫做沉浸式體驗，你先至可以。因為你話你真係淨係嚟北上，港人北上一個
1: 周末，係
0: 啦，你真係飲飲食食咁，你其實唔係好體驗到太多更加深層。譬如講緊嗌外賣呢啲便利性，或者一啲電子支付或者其他團購咁樣，呢啲即係你真係要需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同埋你喺內地讀書呢四年，我先至會真係更加多嘅機會同內地嘅同學仔又好，或者其他一啲相關人士有一啲更加深入嘅交流，咁先至覺得原來喺內地都幾好喎。
1: 即
0: 係
1: 其實呢四年係從。我理解一下，聽你咁講，就係從嗰種認同感嘅培養。係
0: 啦，因為如果冇呢四年，即係假設啦，冇呢四年，而我都係有後面呢個路徑嘅話，咁我可能就只係純粹係覺得係一份工作，
1: 係啦，情感層次嗰個融入度，或者叫做真係就係認同感，係會基於大學嗰四年會比較多一
0: 點。
1: 係啦，
0: 係啦，咁譬如講緊而家嘅工作，咁我哋去做招生，咁我哋點解我哋可以？比較聲情並茂咁同家長同埋同學仔去吸引佢哋嚟香港讀書，咁其實都一個概念，就係因為我喺香港生活過18年，我亦都知道香港嘅大概情況。咁我發自內心咁話，你嚟香港有啲咩優勢，有咩好處，同喺留翻喺內地讀書。咁我又喺內地讀過書喎，呢個時候我又可以同佢哋解釋到底兩者有啲咩比較大嘅差別。咁你自己可以綜合去考慮評定，就因為有呢啲親身嘅經歷，先至可以你就唔係好。黑板咁講一啲可能理論上，
1: 就機械浮表面嘅咁樣。會唔會有家長係知道你有內地讀書嘅經驗？會唔會問到呢樣嘢？未必吧。
0: 當然好老實講，我哋有時去一啲招生嘅一啲宣傳活動啦，咁我哋都有一啲擺攤，我哋叫做咁，都會吸引一啲家長嚟諮詢。咁有啲家長當然絕大部分嘅家長可能淨係關心你學校排名幾多，你嘅錄取分數條件係幾多，咁我點樣報名？但亦都有啲家長係會進一步去問。咁當同佢傾得多嗰陣時，佢就會發現，點解你聽落唔似香港人，你啲普通話咁標準嘅？咁呢個時候佢就會問，咁我就我喺北京讀書，咁呢個。時候當有呢個問題出嚟，又有呢個答案，咁啲家長可能就會想繼續追問落去啦。
1: 你唔覺得冇說服力咩？你自己係香港人都翻內地讀書，你點解叫我去香港讀書咧？
0: 係，但係啲家長唔會咁樣諗，佢就係會話想問你，咁我哋內地讀書同香港讀書有咩分別啊？佢就會更加去關心呢一樣嘢，而唔係話點解你會係，因為我亦都冇話我喺邊度讀書，我只係話我去北京讀書。因為對家長嚟講，佢可能佢嘅理解就係、是、咁，你香港人你都嚟內地讀書啦，咁我內地人去香港讀書都係一個路徑啦。佢哋可能更加都係咁樣諗。
1: 即係好少好似我
0: 係啦，好似。反正我未遇到你呢个问题。记者系唔同啲嘅啲谂法。
2: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放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就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电脑就 W， 还有他电脑就 B，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8: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7: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9: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10: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1: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吃的，
13: 搵多一点就可以吃多一点咯，
12: 辛苦搵来自在吃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休息翻嚟，继续咧有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今日咧继续有我哋五一假期嘅特别版面吓。咁所以咧会由湾区职人有片天啦，而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有我哋六集嘅专题嘅，咁就系湾区新工匠吓，会同大家咧睇睇大湾区吓近年啊喺新质生产力之下有啲乜嘢新嘅工种咧就系出现吓。咁呢一个咧就后面会同大家展开。咁我哋首先咧都系要进入翻湾区职人有片天这个环节。
17: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16: 上一 part 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洪日希的跨境学习和工作的经验，在现在的招生工作之中都起到一个非常之积极的作用。
18: 但 是其实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讲下去，就是你自己是身体力行去，即叫做是行了一个跨境去读书发展的路，其实你觉得这个，即我觉得是有一些的可比性的，即香港的同学来内地读书和内地的年轻人来香港读书，其实都会面临一些挑战。那你自己最初就是希望尝试一种新的生活，那我相信这个也都会是很多内地的同学去选择在境外读书的一个理由。但是 会唔会话有啲乜嘢忠告，或者要有啲点样嘅准备去俾呢一啲希望跨境嘅即系年轻人咧？
19: 其实我觉得最大嘅一个自己心理嘅预期，其实就系你要。即是你要預料到你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你有很多東西是不會適應的，或者你需要一些時間才可以調節到過來。但是當你適應了之後，你就會發現、欸、原來這種新的生活方式都挺好的。我相信無論是香港同學仔去內地又好，內地的同學仔來香港都好，都會遇面臨一些很多的不一樣。因為我不習慣北京的，可能就是北京不習慣香港的，其實就是調轉而已。舉個例子，譬如我一去北京，那就氣候很乾，對北京的人，香港就香港很好濕，係啦，所以其實很多嘢都係調翻轉。我香去北京啲嘢比較油，咁香港可能相對清淡啲，咁、樣，所以其實很多嘢就係咁樣相反嘅啫。
18: 即係首先要對呢個差異有一個客觀嘅預期。
19: 係啦，你要預期，咁當然你話習慣唔習慣，咁就要去到先知啦。咁但係我覺得對於讀大學的同學仔，因為都是十八歲，都是年輕的階段，我覺得呢啲只係需要少少時間就可以適應，而且我哋。身體的適應能力或者心理的適應能力，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快的。譬如你說
18: 即可能比自己想像會更快，
19: 是的，譬如我去北京那時候我覺得很乾，我就買個加濕器在個宿舍是這樣
18: 是這樣
19: 煲是這樣之後你說哦，調回轉可能我去到北京我普通話不是很好的那時候、就是
18: 哦、你真的去到北京
19: 去到
18: 才
19: 學
18: 的
19: 是的，即是你上堂那些老師又有北京腔，又有不同 的腔調，又有口音樣、他又說得快，又黐埋一齊，咁我聽唔明噶啦，即係一開始好老實講，真係聽唔明。
18: 啊，真係會
19: 真
18: 係
19: 會聽唔明，即係講得好快，咁我聽唔明，又北方口音嗰啲咧，咁之後就咁，但係過咗一頭半個月咁樣，咁你就係，畢竟你喺個語境入面，係啦，所以你就喺個環境入面，所以我就慢慢就適應咯。咁對於內地同學仔嚟香港，可能一開始呢個英文嘅環境都可能
18: 聽，其實可能比起你已經係算有優勢啦，或者即係你
19: 即係你都學過，
18: 學過考試考過。
19: 所以你就需要一些時間，但我相信這個時間不會來咯。
18: 哇，即係都幾有趣啊呢樣嘢。咁但係我哋即係灣區即人有片天啦，啱先嗰啲可能更適合喺 EDU 裏面分享啦。我哋講翻喺職場上面啦，即係你啱先就話讀書嗰四年其實對於你喺灣區嘅發展係嗰個貢獻係更大嘅。咁但是你也是由畢業開始就已經決定留在內地做事，你說你更喜歡內地的生活方式，其實差異在生活方式這個層面上面是什麼令到你覺得你更喜歡內地？
19: 其實一個可能就是因為我四年啦，咁喺北京嗰度食好多都系嚟自中國內地唔同嘅菜系，
18: 居然
19: 是反而我反而
18: 係
19: 係啦食嘢，我因為我個人啦，咁唔代表其他人啦，咁我個人反而好中意食唔同嘅菜系，就相對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化嘅環境，所以佢更多可能係唔同國家嘅菜系，但我反而唔係好中意或者食得慣唔同國家嘅菜，反而係內地唔同地方嘅菜係我反而中意食咁樣。
18: 居然我真係諗唔到。
19: 係啦，一個就係美食上面啦，咁另一個就係生活嘅便利性啦。有啲地方的而且確而家內地係好多地方係可能方便過香港，譬如講緊你嗌外賣咁樣，你拎起部電話就 OK 啦。咁你喺香港當然而家都有外賣啦，咁但係仲有貴啲一回事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可能你真係嗰間餐廳冇上外賣平台，咁你真係要首先有佢嘅電話或者有佢外賣字，你仲要打俾佢，佢先會送過嚟俾你咁樣咯。咁所以就變咗，可能亦都可能係因為呢四年已經習慣咗，咁有時翻香港都我個袋入面仲有銀仔咁嘅，即係買生果咁，我仲要俾現金佢，又找翻啲銀仔篤串魚蛋，咁佢仲要找翻銀仔俾我。又當然有啲店可以啲八達通啦，咁有啲都仲係冇噶嘛，咁你仲係要俾 cash 咁樣，我要帶銀包咁樣。咁當然，所以呢個習慣亦都係我而家喺內地都係要帶住銀包，即係已經習慣咗。雖然冇乜用，因為你好多都可以電子化，咁但係我都係會習慣性，即係個 pat 冇坐住個銀包嘅話就冇安全感咁樣，係咯。所以我就係呢四年，我覺得就會有好多嘢。就是日積月累咁，就覺得我自己、反而同香港嘅生活方式相比，我反而已經習慣咗內地嘅呢一種，咁反而有時翻香港都唔習慣咁。
18: 反而咁樣就即係、就是、成為咗喺灣區做嘢嘅一個基調。
19: 係啦，呢個所以就變咗我當初更加多就係喺留翻喺內地度做嘢咯。咁而家嘅話就冇咁。
18: 但你而家其實你已經冇得講喺邊度做嘢。
19: 係啦，因為我係兩邊嘅，而家就係、是。係
18: 咯。
19: 邊有時我都要翻香港。
18: 你而家名副其實就係即係
19: 灣區
18: 人咯。係
19: 啊，真
18: 係。
19: 周圍走，因為基本上有很多時候可能一朝早出門口係我住在深圳嘅，平時住在深圳嘅，咁可能就一朝早
18: 翻工
19: 就翻香港，咁樣之後可能翻兩日香港，咁之後就翻翻嚟深圳，咁之後過兩日就出差咁樣去，好似而家咁嚟到廣州度做節目，咁有時甚至乎去到更加遠，去啱啱上個禮拜我先至去雲南嗰度出差咁樣，咁就周圍走咁樣咯。
18: 享唔享受呢一種奔波嘅生活？
19: 奔波嘅生活咧，只能夠就話有時享受，攰嗰陣時就唔享受，做嘢嗰陣時可能就比較享受咁樣咯，因為你做嘢嗰陣時咧。我覺得我自己是樂在其中的，即是做事上面，但是你的肉體，你坐高鐵坐七個鐘或者坐飛機坐三個鐘，是真的會累的，其實這樣咯，就有些地方是樂在其中，有些地方
18: 但
19: 生理上都是會有些疲倦的，
18: 精神上是享受的，
19: 是啦是啦，
18: 但是這個物體上，即是生理上或者叫身體上是會疲倦的，
19: 是啦，
18: 但不是疲憊啊，是啦，哇，中文學得
19: 很好，是啦
18: 是啦是啦，我們還有一個即是叫做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个个嘉宾都要问的，我们叫湾区即人有片天嘛。其实你自己怎样理解，即是作为一个香港的青年回到内地，又或者现在是成为一个湾区人这样的状态，因为你都强调你来到现在这份工作是觉得自己可以升任连接内地和香港的这个桥梁的作用。首先就是你自己怎样理解桥梁要发挥咩作用？第二就是你觉得所谓湾区即人有片天，呢片天对于你个人嚟讲意味住咩？

0: 橋嚟到香港。咁當初自己亦都係通過呢條咁，呢個就係我哋羨慕嘅地方啦。咁但係可能喺一啲技術上或者一啲科研水平上面，我哋亦都可以有自己嘅優勢可以提供咯。所以就係呢啲就係每個，因為係合作或者係橋梁，都係所有嘢都係兩邊嘅。咁樣你都會各自有自己可以拎到出嚟做合作嘅一個優勢或者亮光點咁樣咯。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2: 唔该晒洪日希嘅，咁我哋咧仲未倾完吓，仲有一个非常之关键嘅问题未问嘅，咁就系、是、到底 Harry 洪日希佢认为湾区职人有片天嘅呢一片天系乜嘢咧？咁但系今日嘅时间唔够吓，我哋留翻听日咧再同佢探讨呢一个咁核心嘅问题吓。咁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就会去到我哋嘅特别安排吓，六集嘅系列专题节目《湾区新工匠》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去专访一位人工智能训练师。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

0: 又我有興趣嘅，又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上一侧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谢我们互相成就。
0: 原来我回到惠州之后，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资源、人物影响就会不同。跳出来，回来走一走，会有意外的收获。
3: 爱国主义可以怎么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11: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4: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5: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边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5: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是好事来的。
16: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0: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嚟到咧五一假期吓，咁我哋亦都安排咗特别嘅版面啦，就系同我哋嘅劳动者咧息息相关。尤其咧就系我哋呢一 part 啊，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咧喺湾区出现嘅一啲新工种吓。嗱，喺2020年嘅时候，人工智能训练师咧就被正式纳入到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啦。眨下眼咧，6年过去了，这个职业不是老了，反而就是正在长成。 从数据标注到提示池工程，从模型调参到价值观对齐，技术迭代令到这个职业的内涵不断地被重写，从少数人的探索到数十万人的选择，这个职业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广州格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敏就是这个过程最合适的讲述者了。他就是广东省人工智能训练师评价规范的起草人之一，也都是五万几名学员的培训者。六年间他亲历了从 R 语言到 Python， 从传统机器学习到大模型的技术跃迁，也都见证了一个新职业从被定义到正长成的全过程。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职业发展的节点上，张敏跟我们说，人工智能训练师不是六年前的那个职业了，但是他依然是一个新职业，因为他的进化才刚刚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宣扬一起听听张敏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州格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敏。首先我们和张总打个招呼，你好。
2: 哎，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今天采访到您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一下这个新职业哈。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人工智能训练师呢就被纳入国家的新职业，他当时是新职业。那么今年呢是2026年了，那么六年后的今天，您怎么看待这个职业？他还是新职业吗？
2: 是的，我认为它还是新的职业，但是它的这个新的方向和定义会不一样。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横空出世，然后以这个大模型为代表的 AI 技术呢，它基本上是又一次科技革命。所以与它息息相关的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岗位，它里面就会有很多新的内涵出来。主要是三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技术内核的新，就以前我们讲那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好像它是判别式 AI， 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呢，这个 AI 主要做的事情是对一个对象做分类啊，看它是 A 类还是 B 类等等。但有了大模型之后呢，它变成了一个生成式 AI。就是它可以去创作出新的内容，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去写文章啊、画图啊、生成视频啊等等，它是中内核上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岗位它的能力要求会不一样。就以前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话呢，它的很多工作可能是在要准备这个数据啊，就用在训练的这个数据要标注，然后呢对模型的参数做调整等等。但是到了现在之后，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我们更多的要训练是他掌握写提示词的技巧，然后呢能够去通过 AI 通过大模型去做智能的标注。那以前可能是更多的用手工啊，或用一些这个标准化的软件，但现在的话呢需要用这个智能工具去做标注，因为还需要去理解一些行业领域的知识，要跨领域的去做理解和融合。第三个就是价值定位的新，就是以前呢人工智能训练师大家可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相对做更多重复劳动工作的人啊，或者说打个引号的数据工人，但现在的话不一样的，他需要主动去理解业务场景，然后呢去转化成技术当中的一些元素啊，特别是像提示词啊，或者工作流啊，或者智能体啊等等啊，从而去为工作创造价值，这是我理解它的新的地方。
1: 对，其实我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比较远哈，了解的不是很多。那您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比如说之前人工智能训练师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现在主要是做什么呢？
2: 之前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一个 AI 模型，那 AI 模型呢它需要有对应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人工智能训练师主要是训练 AI 模型是吗？
2: 训练是它一部分啊，然后也要去进行相应的应用。现在训练的环节呢会发生变化，就以前的训练可能是从头到尾训练一个全新的模型，那现在有了大模型之后再提训练的时候它可能是微调，就是已经有一个预训练模型了，然后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微调的数据去做二次训练，这个和以前不一样啊。同时现在很多时候呢它需要去通过自然语言，就是通过像我们这个说白话呀或者写作文一样去把自己的这种需求表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写提示词，也就是提示工程啊。那这个在之前是完全没有的。
1: 您觉得 这个岗位更重要了吗？还是觉得它可能已经是会变成其他另外的岗位？
2: 岗位是更重要的，但是它需要做更多的融合。就是有了大模型之后啊，很多一些之前我们看起来有技术难度的事情，其实呢它会这个门槛会大大降低。就是大模型现在很聪明，它会写代码做很多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在以前呢，我可能需要学很多知识才能去做啊，但是现在不需要的。而现在我们人需要发挥更多的重视什么呢？去引导大模型去表达我们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话呢，要贴合业务场景，贴合这个实际的业务需求去做表达，做这个桥接。
1: 那有人就说了，这个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数据标注师或者是提示词的工程师，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2: 在当前的语境当中，这两种说法不完全对啊，都不完全对。他们只是描述了我们人工智能训练师在不同技术阶段和不同等级当中的工作技能要求的切片。我们在去年九月份呢，有去发布最新的这个规范，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这个评价规范。
1: 嗯，
2: 其中其实已经这个描述得很清晰了，就它是一个层级分明、方向明确的职业体系。那数据标注，它是我们在就是中级工里面的一个核心工作啊，然后提示工程呢，它对应的是我们 AIGC 方向下面的高级工或更高级别所需要掌握的这个智能工具使用模块的那个技能，就是他们只是那个我们
1: 其中的一项，
2: 对，局部啊。然后那这个职业它现在在我们标准当中的话呢，是有对应的这个边界的啊，涵盖的内容是从这个业务分析、数据标注，然后智能工具的使用、系统运维啊、算法测试、大模型微调等等全链路的工作啊，不同的等级它的要求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对应这个对应的岗位，就我们训练师的话呢，他需要去做适应，然后从执行者慢慢成长为设计者和引领者。
1: 我相信哈，您是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哈。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像人工智能训练师，他现在的这个核心技能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因为像您刚才说的，在这个大模型到来之后，然后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到来之后，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么现在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有一些什么样核心的要求呢？
2: 整体来讲的话呢，由于当前这次 AI 的技术突破，岗位的技能它的变化呢是可以说是基因级别的。从我的标准里面可以看到，咱们的三级和四级新增了一个叫做 AIGC 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的标准里面有两个方向，一个叫做数据智能，还有一个叫做 AIGC。那为什么会有 AIGC 呢？就是因为这个以大模型为代表的 AI 技术，它这个有突破性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是在 AIGC 这个领域当中会出现很多新的内容，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提示词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在原来的数据智能方向，它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比如我们讲这个数据标注啊，数据标注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呢？肯定还是要做的，但是以前可能是人主导去做啊，那后面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AI 工具、 AI 的能力去做这个就是标注的工作，然后人去做判定啊，去做审核把关就可以了。所以一个是我们新增了 AIGC 的方向，它是个全新的方向。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传统的方向的话呢，需要更多的使用AI 的工具去辅助、去赋能我们的这个工作。
1: 那现在有人会说这个大模型会让人工智能训练师失业，这个您怎么看呢？就是您也提到了，就是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是不是对未来有一个展望？它如果发展的越来越智能啊，或者是变化的越来越先进的话，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危机？
2: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不只是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岗位会面对的，我们当前很多岗位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啊，就人工智能训练师他本身不会失业，反而是什么呢？一个升级，就是它的内涵、它的技能等等有很多新的变化，它是一次新的升级。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版的规范里面哈，就列出了大模型微调，还有提示工程，还有 AI 产品解决方案，智能训练流程优化等相关的内容和技能，这个是在之前没有的。所以对于人工智能训练师而言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就是以前那些工

0: 作可能 AI 可以去替代，但是呢，它又有新的工作内容，而这新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它在后续的岗位当中需要重点去做的事情，所以它这也是一个新的需求的爆发，它体现的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升级方向啊，所以它不是一个说直接取代或者冲击掉，它是什么呢？有升级。
1: 对，因为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呢了解的不是很多啊，就觉得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如果描述一个人工智能训练师他的这个工作场景的话，您会怎么描述呢？比如说他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他会需要做什么，然后继续做什么，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发送这个推文为例啊，写推文这应该是一个很多公司都会去做的事情。
1: 对，
0: 那现在 AI 出来之后的话，其实 AI 可以非常快速解出这个推文，但如果你说通过简单的提示词或者一些指令让 AI 去写的话呢，它的内容啊，还有它的这个呈现形式啊、效率啊等等，是很难满足我们
1: 用户需求。
0: 对，用户的需求的。那人工智能训练师他需要怎么做呢？第一步，他需要去了解这个推文的发送的整体流程啊，就是从前面的这个内容的理解消化，然后到行为的组织，特别是里面的这个格式的一些要求啊，再到发布的时候，它发布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工序去推送到这个公众号管理的后台啊等等，然后呢它需要干嘛呢？就理解这个需求之后，它需要设计对应的提示词啊，然后把核心的诉求放进来，然后通过提示词呢去产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这个论文。这里的要求核心点的话呢，可能是格式、排版等等，然后再去做一些流程固化。可能我需要搭一个智能体或搭一个工作流，然后把这个事情它就是变成一个固化下来的。我后面我们再去进行操作的时候呢，就不需要人再去做很多这个其他的工作了，就是可能要发推文的部门啊，或者这个人的话呢，把自己的需求简单描述出来，放到一个智能体或一个工作流里面去，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可以打个80-90分的推文，那这个人的话最后再自己把关一下就 OK 了。所以这个工作流或这个智能体是怎么来的，怎么去做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他可能要做的一个事情。
1: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训练师能够让这个智能体更智能，更贴近用户的需求，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 AI 很厉害啊，但是不同的人用它的效果呢会有很大的区别。核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需求的表达、流程的设计。这个事情的话呢是需要做专门的打磨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呢，其实我们在讲提示工程的时候呢，它核心点就是这个，就如何去把用户的需求去表述出来，然后让 AI 更清晰的理解，从而让 AI 去遵循用户的需求去做内容的输出啊。它的形式可以是提示工程，也可以是搭工作流，也可以是搭智能体。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他要核心去做。
1: 那像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那是不是每一个大厂都需要的职业呢？
0: 应该讲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可能他们的岗位名称里面不会直接标注出来是人工智能训练师啊，他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的能力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的理解它是会融合到各个具体的岗位里面去。
1: 那么最后哈，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新职业，那么我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哈，尤其是专家的角度来告诉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现在入局会不会晚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它是之前的一个新职业，现在又成为发展中的一个新职业，那么现在入局的话会不会晚呢？
0: 我觉得咱们先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国家政策在强调的所谓的科技革命，大家现在对人工智能，就是我们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这个 AI 技术，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科技革命，这个点呢一定要充分的认知到。我们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就发生过，就大家知道就三次啊，公认的三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么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这个 AI 的话呢，它又 是一次这个空间革命啊。那么有这个革命的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机遇和想象空间，当然它也有很多冲击啊，这个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入局呢，它非但不晚，而恰恰是我们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干出一份这个精彩事业的最佳时机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哈有一个更新的理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听完他们的对话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在这里也都提醒大家，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可以下载使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直接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以及就是节目精选片段的专辑了。同时也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在上面也都会看到我们这个系列湾区新工像的视频版的，期待你的反馈，也都在这里希望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的，也都继续会有今天的这个版面，湾区职人有片天加湾区新工匠的，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日是2026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聚焦四位青年守护者的传承与创新。他们当中有人承袭非遗技艺，让刺绣、玉雕在指尖重生；有人埋手文物修复，等陶瓷、青铜褪去时光伤痕。他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技艺火种，等活态民族不断延续，等历史遗传重获新生。跟着来，我们来听下他们的故事。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0: 双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起源于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双楚地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双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著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两千几年来，双绣在绣娘们指尖上传承，一针一线之间都承载着互相文化的艺术魅力。
1: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湖南省双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双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90后土家族姑娘坚守绣棚18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双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今天的节目，等我们走近双绣非遗传承人彭娟，看看她是怎样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黄广荣。
8: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9: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的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的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8: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俯仰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系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10: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陈云绣、长寿绣、信息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息绣。信息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8: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5代传承人，他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 可以让狮、虎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10: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绣出来大概是要一年多的时间。
8: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10: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一分二，二分四，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7: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10: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8: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10: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8: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0: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8: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中华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是黎涛，
1: 我是海欣。当青春遇见非遗，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同创新

0: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1: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住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玉土上，一位九五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经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就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他自幼就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物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产业。
1: 毕咗业之后，杨福玉先是来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中永。在师傅的言传身教当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住最基础的刀工和手感，在枯燥的重复当中触摸住工艺的灵魂。
0: 在长期接触和反复试错当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和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交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0: 在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里面，杨福玉完成的不单止是技艺的飞跃，更加是创作理念的涅槃。他深刻领悟到最高明的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是读懂它、敬畏它。他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的雕刻准则。
1: 这份敬畏和匠心很快就结出石果，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创作思路，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0: 赛场夺魁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但他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的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

0: 与行业发展。
1: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8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1-2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0: 一琢一磨守初心，一刀一刻浅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喺新时代焕发光彩，亦都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咗当代青年嘅责任与担当。
2: 我一段情深绿水，铜镜相依，乌梅惹深醉。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6: 我系黎涛。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今日是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的新时代青年，亦礼赞潜心深耕的匠心劳动者。啱先我哋听过两位青年非遗传承人彭娟、杨福玉的手艺传承故事。下面要带大家认识两位青年文物修复师。
6: 千年前，匠人入窑一式，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的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入面，张制下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师承学徒制，他从寒冬入面清洗调色杯的学徒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0: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令宋代影青釉或花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里面，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地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少干预原则底下，令历史的包装、裂纹和色彩依然能被今日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一位十几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成日都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个不单止是技艺的传承，更加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制夏，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住文明的火种。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8: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8: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7: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8: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活
7: 很有成就感嘛。
8: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
7: 嗯，
8: 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7: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8: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7: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8: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吧，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7: 大概多长？

0: 时间。
1: 大概就是持续了一两个月吧。
0: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一两个月，
1: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0: 煎熬的哈。
1: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0: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1: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0: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呀？
1: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岩、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0: 技
1: 的这
0: 能，
1: 样一个技能。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一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右上彩，一个右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绛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
0: 对，
1: 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0: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1: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

0: 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0: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
0: 真
1: 吧？
0: 的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都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要
0: 说，
1: 沉下心来哈，
0: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是海欣。
1: 我是黎涛。当我们行入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惊叹于他们的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的时候，好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的时候或者就曾残破、遭扭、满是病害。而等他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和修复室入面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等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善走近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十六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那个历史的修复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千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首先你要喜欢，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 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一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它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2: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 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锈蚀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它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它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了颜色，比如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一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3: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2: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它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

0: 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1: 非常的难得哈。
0: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调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1: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甚至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2: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3维扫描加1:1建模加3D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模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和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尤其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洁牙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呢？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因为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2: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

0: 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1: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坚守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再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0: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1: 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0: 十六载春秋，十六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1: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2: 从针尖上的胡商文物到玉石上的中华器韵，跨越千年的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济夏、任俊峰，还有很多扎根一线的青年手艺人，他们岗位不同，技艺各异，却有着同样的坚守和热爱。
3: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在五四青年节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传统文化传承一线的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物因匠心而永续。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3: 主持人黎涛、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再见。
2: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爱地震》，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当古老腔调五脏切出面孔，当传统听色对峙登到审美，动画戏剧正以创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5: 天爱地震来催促了特别转播，戏剧正切出，当点来聚焦两岸三大家政，为家。叠加、焊接、推升创新界山东行列，
6: 听经典唱段穿越时空，听精彩如何互捧，新人如何登台，经典如何定声，欢迎收听。
5: 也本期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叠双红情话、双红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7: 到历史界抢好当生长，
8: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7: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8: 古老而新颖界交融，
7: 天涯叠人，
8: 昨日回锐，今日叠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爱地震》节目。当古老腔调五脏切出面孔，当传统形式对峙，当代审美，动画戏剧正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本期节目，大家同我介绍等，相信一定会发出当年的感叹：戏剧正切出。
6: 是啊，到本期节目当，我将带来走进全国地方戏剧全新创新界山东现场，重点来谈谈古老界岭南戏韵，逐年走向新时代界青春偶像。
9: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0: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9: 戏曲正青春。
5: 这个道推墙不设计经典墙灯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印记，戏剧界青春就算来自制度的政策界认识之谈。
6: 是啊，近年来从东洋到地方，这些了顶增设计的落地歌曲，为地方戏剧保护创新创新按下快进奖。
5: 也特别特地关注的是2026年2月，东双宝文化化旅游部的五部门联合应会戏剧进行三年行动规划2026至2028年，明确实施戏剧界正保护规划，优秀青年戏剧人才成长规划，经典保留界脉可建设等重点进步，覆盖以团会员创造后天人才培养，还有推广推广全领域，为全国戏剧振兴划定了路线图。规划提出提速开展名家传戏，加强传统戏剧类为主传承人营收培训，支持经典复摆新藏精品，推动戏剧进校园、进剧场、秀剧会推广，让经典界唱段永固流传，让古老界剧种到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
6: 多地方层面，各地也以立法、专项规划、资金保障为抓手，构建地方戏剧保护创新体系。
5: 是啊，比如到广东，广东省内就上届上次出台了《广东省国家保护创新规定》，明确政府应推社会各方责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人才培养、人脉创造、秀智慧保护和国际推广。
6: 广东地区也推出了调解培根股本规划、广东行业振兴钢铁等，从资源铺车、夹脉抢救、人才培育、品牌打造等方面精准发力，让调解行业界经典唱段道道相传。
5: 此外，中国戏剧

0: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团主力，以好集体的团胜积极。中国来大政策的阳光后路，让地方戏剧呢从濒危修复啊，转向了活力生长，让景点场的不再顶峰，为车村会表达独落了根基。
1: 下面那就再来分享新片镜镜，七百七个枪灯。

0: 对某大家听到的是新片行家七大节唱的一支出戏呢，从入世纪入年度界水泥变化七日以行家超合高历七百节艺术创作节只在成长期后界动摇转折时期。新片行家七百节对求艺术界再现蓝色精神，用下行家甲国画偌大国粹艺术有着深远界文化意义甲独特界文化价值。
1: 采用行家甲国画界用下表达方式，就是行家七百节界创新之处。
0: 是啊，这阵创新呢也是为内容服务界，通过这阵用下表达，别怪了七百节有的物质画界创新精神。将现留意为人民书写、为人民书称、为人民书画界艺术出现。
1: 此出戏从2023年开始首映，经过两年三轮改修改完成，到2024年获得了第17届金星文明奖项五届色钢厅优秀作品奖。2025年又获得了文化奖、中国专业舞台艺术联合政府最高奖项的年奖台。我想，肯定是中国戏剧人首届创新界风度精神。
0: 下更十名一级演员甘当配音，各类景体轻随清走，恶伴喜惊，复活导团队精准还原时代风貌。舞台演界艺术人员管理协会也通过精髓管理，表达对艺术规律界最大尊重。
1: 这是每一个

0: 欧洲的力量都到协实当正中发力，所以所在的客人也就铸就了精品。
1: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2: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1: 戏曲正青春。正青春，
3: 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节目。本期节目啊，咱逐步来感受古老戏曲混血界青春气息。
0: 顶半我介绍了近年来从东洋到地方，这些了顶张色改革落地歌曲，为地方戏曲保护、创新、创新按下快进键。但是对了政策护航，戏曲的青春更有个作品说话，更爱个经典唱段打动人心。
3: 粤剧、粤剧、汉剧作为闽南文化的瑰宝，近年来也紧靠时代组队，用下现代审美催促一批结合有节奏的新片剧目，让传统经典唱腔焕发新生。
0: 现在大家听过的是新片历史剧《超国护境界推广剧《天鹅直心》，此出戏再现了跟国英雄对人相应的形象，讲述闽南人民热爱和平、民族团结的故事。

0: 为家作为南国红豆，为家经典唱段赞意深入人心。电灯花享有唱段，落花满天比月光，或者是温泉奇美，成为了为家符号。无端端惊梦一节，对半截墙打，原来太子延安开边，实在搬到虎儿短暂脱婚，或者是柔美岁子团唱百年。今年更当物价年唱百届，百爪登青，保留物价经典唱腔整出，新增青田西欧、水门金山等经典新唱段，最把每刻搭配温泉唱腔，十年顺应四十多声，演出跳三百年，当面戏剧电影创下票房纪录，成为年轻人入看物价界代表作。听到物价托高的机腐败升级。红色对彩搭配为家界独特声腔，以经典嘅唱段激活时代共鸣。广州红豆为家推推出青春版经典舞段，九零后、零零后演员用嘅经典唱段，日本正秀都媒体呼令，让传统唱腔更贴合年轻审美。
1: 照顾好人到传统版五，更当音乐嘅基础上，新创作了新嘅上路，欢迎入新民歌默默嘅画笔。今日挑选故上定音乐界舞美设计，可能儿成不当界独特感受。
0: 照顾好人是高高亮，也就是今日广东无名人姓恩，是一位政治界五十界，伊唔单是爱国界、电环界、和平界核心，更是文化交流界上一强者。被周恩来总理赞誉是党国历史上当一位光国英雄。到我家舞台前，其实啊，真乃就有一个戏了。
1: 是啊，二十二年在广东话剧院就唱白了《我家金山夫人》，无名氏托会话剧团也正唱白《大兴高庄话剧祥夫人》。作为广东题材，为了让伊焕发新彩，2019年广东话剧院甲广州话剧院联手，我为一曲荧光三位文化奖获奖荧光。两米听行了之处，交个夫人，这所谓空车吹长，光景大把眼福。
0: 是啊，也特地一提的是，家家家唱腔是过一只有多名界为家音乐界五脏猫打尖。你过高松界五脏猫，多地请你音乐人年苗吹作不唱作。只是以老大新界唱作组合，让这部剧呢，伊个唱腔就有了浓曲界传统味味，又有了新意。
1: 此出戏我拍成了戏剧电影，并斩获金龟奖最佳戏剧片。
0: 是的，戏剧电影《九国夫人》更是到2024年七月份上线的。也为着因为回到电影档，电影界新人、唱功、武打等拢是啊公开接触。电影档穿插界为着唱段及贴下剧情，又具有感染力。对本呢就包含了电灯花啊、好怕八戒等等界经典选段。电影档有好在对白，也是因为着连白界方式听现界。
1: 哇！这部戏剧电影我是个外国界，就是非常有亲切感，就好像是老台本土化的歌舞片。
0: 可能正是这种独出地方界素色手法，将会生到即春过年中，闽南大地界传奇故事，山东界再现于更最那个面头中。所以，伊只能够获得第36届中国电影金龟奖最佳戏剧片奖。一路间呢，咱就来欣赏一下《九国夫人》的唱段。

0: 爱我，木儿仲喺屋企等我哋噶，风浪。
1: 夫人，木儿就交俾你啦。战乱纷争，为了多少家园，只有烽烟尽散，流离失所嘅人才难有家。
0: 风浪，
1: 多山河重。

0: 我家新奇频出啊，喜雅江山，欢喜连台，这人家第一家呢也是如来如根爹。
1: 是啊，近几年第二家频频亮相，总太阳是春梦，万象梦回，真的是如来如去捧。
0: 是啊，第二家被二位南国青花，唱起呢是清丽温泉啊，雾味香香。当三五年也从流山景点唱等，轻快灵动，诉说民间爱情。第二季高蹦唱等，高朴崇高，是第二文脉根基。今年更当第一年呢，打造了桥坡松，以桥坡文化作为载体，创新第一唱腔，讲述海外侨胞家国情怀，填补了第一桥坡对彩空白。后摆景点夜晚好虎刷成功，优惠舞台调度加灯光美学，传统浓丽唱腔搭配这个行动价值表达，老戏迷变情怀，年轻人变文味，点点饱满。第一花在给用破新媒体，将当三五年经典唱等，剪辑做多视频，让六百年的电音跨越山海，连接海内外电音。一落个呢，就请大家来欣赏新唱摆的第一曲《破松》的唱等。

0: 娘娘回来哦。
1: 是啊，伊回来了。
2: 听台化作了大经理啊！
0: 大嫂经理，听嘛，我作了给娘抱回来呀、啊。
3: 你卖说答，
0: 我不说答，听嘛，门口村看我。
3: 卖说答，卖说答。
4: 大长，大长，大长，大长，来来来来来来来。听大机票有娶家的老婆回来，哎呀，贵这个，人家卖弄意思，
1: 大家伙，妹妹回来买米哦，
4: 来买米，来买米。

死

0: 心凉。我等来了，我等来了，
1: 我等来就好。
0: 我的心

0: 宋经理就到城口，
1: 那就请伊回来吧。
0: 好。宋经理，这位就是乐阿嫂。

天了，人人抗日无双，在下。

0: 我夹掉夹行夹是两男三大夹症，遐行夹又听形容做你了解你听台呢？
1: 广东行夹呢也称之为客家行夹，一个湖北行夹呢可能是东温东山，呈现高亢雄浑，韵味崇高。
0: 近年广东行夹以福牌瓷碗桥匠无端顶呈现顶夹物。以汉高定高经典腔调，用下刻的文化而行到审美，将古老汉调兼顾清华人。武汉汉剧院推出《青松榜》《行桥歌》，定塑汉剧腔调特色，热火飞扬，独享大灯，以景草剧称，锐美舞台，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小的汉剧高腔保护唐僧东心，福败打边，唐僧高帮根，独梦造机。保留汉剧高腔经典腔调，将评委工法而传统腔调到千里银湾的手段定型光彩。
1: 好，落个咱做舞来，五线的是汉剧瓷碗桥匠的腔调。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0: 戏曲正青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安地震》节目。本期节目我主要是戏剧正青春，从国家到地方，制度和政策的建设之谈是戏剧拥抱青春的原动力。新日麦部队何戏连台，你是戏剧青春的敌军模样。
3: 新疆麦不是对传统的颠覆，就是对精彩的升华。新腔调不是对经典的改写，就是对创新的延续。
2: 为这届最美腔腔，这届随着声韵，向这届高档曲调，到首场唱新档，取得了时代表达，也让地方戏曲呢，从泡沫滚来般的聚散，变成了舞台前的潮流。
3: 其实戏曲青春的模样，还不强制什么，马这个节目，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4: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5: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调音》，来到叠山红尘月。
2: 那今次个节目呢，我将带大家做步走之，为当地周界美丽乡村登麦。
6: 邓梅乡乡村长于北宋，因为海洋馆怀德乡一个客村，早到新石器时代，后来依然能够住。
3: 邓梅姊妹每到文化，人文怪水英采辈出。
6: 每到队伍，邓梅村寨，邓梅百鬼厝，天当文化尤为宝贵。
3: 还有邓梅街啤酒大老狗，电客邓尼切记脑筋等空政山本体活动，丰富多彩。
0: 刚刚甲朋友听到的是有关于邓梅乡的介绍，也到这一段介绍之中，咱也了解到邓梅乡的乡村乃是长于北宋，原来乃是海洋馆怀德乡的一个辖区。也这个邓梅乡，伊是位板块区的西部，东临板块板叶、西墩、南临长岭、乌矮、西甲板叶高行交界，则北边呢，伊是甲福建甲乌东接壤。这个邓梅乡伊是板块区的第二代造镇村，邓梅伊是分为邓梅一乡、邓梅二乡、邓梅各位会。伊个祖辈柯成满是福建浦城人，被聘到德州之后，到这个邓梅乡个居住，自称家己个住所为邓梅里。邓梅以前呢，还有几个界山，比如大高山、国山、甲新山。那么现在呢，只是剩下一个柯山。不过邓梅这个名字究竟又是从哪来个呢？接下来，咱就请出湖西中青联谊会会长蝴蝶喷会长来甲朋友详细介绍者。
7: 邓梅正确个称呼应该是叫做长梅。长梅乡呢，长乡个历史到这是着八百多年在长乡人来后呢，到这个大个地方起个厝，把将这一个做个地方称呼做长梅里。所以长梅这个名是这样来个，所以个对联在背呢，哦，这个对联就是叫做日叠长修里，因为到底周边各个乡里在背长梅长乡时间是相对比较长，是800多年来说，长梅乡个由来，甲中华民族各个山势都是同源个，都是。从黄河流域慢慢看来人移落来，最慢呢是到福建个浦城来个，所以个是邓文来个对联，曾经这样写：牌子浦航速去远远流脉远，机开电送屯来去石更清。意思呢就是，个派去是来自浦航福建浦城个行头乡。机开电商呢，就是应该机脉啊，应该根基呢是从宋朝皇帝生的，所以就叫做机开电商，腾来一些石更清。
3: 这样呢，就是那个唱戏个特色哈。遐东西呢是由地籍为祖孙来这个唱戏个呢。
7: 唱戏人叫做柯成满，阮呢是朝廷对每三兄弟都是在朝廷当官，该算做呢叫做。行令神子啊，也叫做双耳大夫，因为听兵武武权贵，所以被聘来德州个。 来后呢，当时就刚下崩山啊，是个直流面加正，我当时个土地面积是去到相当远，啊，去到遐去林根风松一大。迄个时候来的时候，只个是一见疯狂，钢筋受阻，又来后直接流面加正，所以走开，也就是小走，只要依照边工地方依令，刚下崩山来后就是加这啊，所以家用人。明白你说做那个道理啊，传授知识啊，所以到有这个知识情况下，说那就不只去弄过牛妹啊，所以这台湾地主夫子，台湾也写个是长妹啊。
0: 好多人都认为大遐长妹，而不大以这个民宅呢比较长，到底倒一个形式呢是这个墙帮掀盖帮盖，才叫做是长妹。所以长妹呢，伊是袂长个，到底倒一个形式，伊是这个帮盖作意，唔墙帮掀个。伊个妹就是文化方面，确实有一个独特个地方。长妹伊到历史界是一个南方怪水英才辈出个地方，到以前非常出名个就有屈臣氏伊两个祖孙，还有明朝个政史屈世求、现在个家小屈金凤等等。2004年，长妹小学个学生发获得了第9届全国华罗街杯个小学大赛银奖。下集个吴天峰正经者答答，天一最难个事就是下集。长妹虽然个比较衰，但是伊只个兄弟有广东省十个协会个会员三名。将德州城市的中小十分之一，所以可以打长辈兄呢，伊是一个自向门对个。遐长辈伊这个有啥物生意个艰难熬难呢？接下来咱就继续听听区会长来介绍。
7: 比较有突出个，比如军服、水工、功夫个驾驶、苦人啊、人强沙虎个经历、苦乡是神会教我个个人，官是登到武州个通平。胡世秋、胡世宏，当等神会兵王的个人，只那咱这边呢，这个胡世秋啊，就登高比较大，官登高更晒个个色，世宏当时是泉州府的家小，还有这个胡双啊、刀妹、刀兄啊，这些水工啊，胡仁宏啊，当这个土州的个经历，胡洪安是用钱。贵宝女个精神，官是清洁强官个低官，咱德州白凤街这个四景灯光坊，就是为苦安所建。苦安就是长尾神马宫个后代，又这个得了德州白凤街这个四景灯光坊，这块还有一间现在未开复，就是苦西桥。从德州呢是东开进士，当年是六人，曾经下经了一个木节个牌坊，名叫做六贤坊。这个六贤坊后来呢，帮台湾偷刀，至今未开复。啊，现在德州这个得到行头，叫做能叫做大定行，就是当时柯世秋个其他另外五个进士下经个，咁么至今未开复。我有这个笔片。

0: 一来啊，这都是康熙登报的个人，皇叔是康熙登友的母个人，孟兴是乾隆人生的母个人啊，这都是民国仔啊，清朝以前是几大物出过真侪个官，我现在个是登仔属于个十府机关，这十府机关按节让叠山个是登个风格个要求呢。这几树的机关，这关都是留个人意见啊，这样树机关，所以我现在是给设等在，我树了十户机关。我这所打字就是历史的名人，更多的呢，像有这个立功受奖去保封，加一个呢，等尾上出过一个全国十大历史之职，叫做库昂的。啊，库昂伊是海公的。伊是到保卫人叛斗啊，是要牺牲个。那只个物也是邓尾人。总之来谈啊，邓尾可以是叫做张英雷道个名门望族的。
1: 不过这个邓尾兄确实是南极敌人，向来乃名震辈出。比如当起个作家啊，苦金车、写作业都名个作家苦唐良、万物国画家苦金红等等，到邓道呢已经就有大批个名震。所以到东北的库斯界别大门的拿出，伊人好讲呢是数了十几只个旗歌，这十几旗歌代表的就是东北乡个十大名字。遐东北乡伊人个经济甲伊个特色产业又是密相应个呢，而且起个装扮，凭借爱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从欢喜降谷泪，还有人落卡堆。
1: 看顶年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累。
0: 凉东西，通南北，看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天使朋友你好。

0: 欢迎收听今日个小号英雄榜，我是冰明老师，你好。
1: 亮明老师，
0: 吃辣颈水角，吃辣颈水角，拍掉山四十三个掉中你猜。
1: 哦，拍做暗正欢喜，
0: 暗正欢喜，
1: 这暗正欢喜，侪人个知啦吼，那无人知了，又是输，那只个欢喜，无个人分享个吼。
0: 冬天红白
1: 不？冬天红白，无人就暗正欢喜是啊。啊，知道闽从业闽老师，伊上次也发梦啊。上次有梦是啊，先去接来水流过头那一句，
0: 是是。碧桥再开翻过，巨舟东街白楼，夕阳偶相逢。此辣颈水角，天外无明风。下半号继续等哈。
1: 所以只个么落水一句，此辣颈水角，天外无明风，大家呢？这一只辣出都无人知哈。
0: 乡村个，
1: 乡村个，
0: 朴实个明风明辣啊，
1: 都无人知。五就是天顶落背起只出来嘅红眼，也是就是嗱嗱除了红眼之外，只话在，就暗正欢喜，别人唔知嘅，哦，大家面露住咗声，
0: 暗正欢喜，
1: 就暗正欢喜，
0: 是别人唔知嘅，第一条是摇摇晃晃睡不着，第二条是摇摇晃晃睡得香怕高梦偏梦，这个是无意，这个是
1: 摇啊，这个是摇摇晃晃，但是朋友吼，但系都系叫做老色命，
0: 当
1: 老咧，
0: 老色命，
1: 老摇摇晃晃睡不着，因为一啲咁啊话讨厌嘛吼，就落讨厌，讨厌指条面真系成立，摇摇晃晃就是落老，即系切咪开始摇摇晃晃老，就色命。能这个就感觉不到那色命，那色命啊，就锐色啊，锐色啊，那锐色的吧，锐色，哎，所以呢，易白乌，色命白乌，就老了色命。一当时都病哟，一头个时啊就病，摇摇晃一睡得香，伊是只系老了，但呢，好想学色一命，也看伊那色命哦，那用那下阴下阴的色啊，有解会就睡啦，会就色。也是叫做哦食命，而且我是那食嘛，我黑食嘅食啊，老食命老黑食啦屋，即系黑食嘅食，
0: 即系黑食，
1: 呢个意思。讨厌啦，但系我都唔系食命，都系食黑食嘅屋，我就老食命啊，老食命就名片哈，老翁名片啊，
0: 老食，更像青筋剧拍名剧攞。
1: 更像清经剧，这名剧喏，这条米来，但是叫名回忆，明是名古吧？
0: 是，
1: 哦，这要双字门个，哈，
0: 不敢门来人。
1: 是，另外音字短，中当学来冲啊。更像清经剧，不敢门来人。
0: 杜香江，
1: 双字门个，
0: 杜香江。
1: 杜香江伊，这人也是历史上那种啊，西施力强，道德力人个女龙啊。伊导航工程师是做生意，就是只系人，伊画房画好嘛，伊画一个两工资，两工资嘛，我就变做负责听路，路两工资么就掉色，掉色伊么就量大，就拼拼来到就叫人在路顶，跟当路顶。你马上偷走啊，还是偷走回来？偷走两洛阳，你去也家乡时阵呢，就大家就做生意，只个就那更像清景剧，哦，你看。去念歌音字，等等东西，跟当时有冇可能同一个念歌个？属于边境个地方，哦，跟当学历冲到过了一届当个一届冲，应该两百只咩是黑天高高得啦哈。更像清景剧不敢问啦，那高了乡里个时钟呢？哦，
0: 也是个心
1: 哎，只个
0: 个。让他听到莫消息。
1: 哎呀，今日莫消息哩呀，那小李呐，也就是小李，问下这个。罗旺啊，罗州有时就出差嘛，就找那个朋友来话，话话时阵呢，外在那那东西啊，吼，也是直接平等之争啊，吼，装牌之争，伊就再就走去高举争，暗战那拍小报告呐，所以就定性起硬，所以伊个人况就是种生生人老死，直到伊门口食老的时阵，个思想就变啊，在那做人啊，经过裂口之后，在那做人摸。伊他有点歪国之色个表现啊，但是后尾最后块应该是唐祥在李隆基逝世啊，所以只系那时个背景人物。我是比较客观评价只系那啊，小说就解，伊个那时有差无敌。 伊在算作甲阿李白啊、何地江啊，这是十幼之节啊。有彩就无得，到桥尾来等呢，花江青鹅啊，人生作难。宋之问来等呢，伊个外甥就是诗人非常强，强出伊个外甥来等呢，写诗啊，那有一句人在等传个着。年年岁岁花相识，岁岁年年浪不荡，人在那通啊。
0: 是，
1: 这个嘛就是老戏伊改家己诗，伊台罗个是伊个外甥嘛，老戏伊是双子嘛外甥，伊就爱曲伊个，伊就那我伊家也伊个外甥都唔好。
0: 伊个接受我硬作古啊，作者也是从我知呢。当年大鹏人当是双子门，但是有人当是当时起个李拼，那么就接受我硬作古来，但就是真的是写非常好，就是硬个是非常强项个，但是伊个意蕴是比较深邃个，描摹这个心理啊，就是这个人的心理非常微甜，而且非常滋养哈。
1: 所以入面也是种作无，他是无是个点过，入面滴落就好，要更要。哦，更香就是回家嘛。回来的时阵呢，清净起；等到来的时阵呢，互相哦，伤心那也感情啊，互相悲伤啊，意思对哈。也伤好个伤心，然后那愁伤拢讲好。
0: 是哦，所以个面对就是回家
1: 伤感，
0: 个伤感，
1: 悲伤的感觉啦。那讲
0: 是
1: 真
0: 真
1: 哦哈。回到家乡，悲伤的感觉，明人去理伊个原因。
2: 今次嘅新闻也歌直定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3: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是白红嘅红，听的是收听嘅听，收听嘅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2: 两万字嘅等你时间再会，
3: 再见。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一零二点八，
4: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4: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7: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8: 四海客家。
2: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9: 听众朋友，我是阿尚姑，我再先来了解一下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9: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哋通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2: 最后系哪个离场，通下来听家乡嘅歌，客家嘅事。
9: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埋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普通话，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
2: 唔抵唔抵的，
10: 抵的乜嘅？
2: 四海客家啦！
10: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抵。
11: 目前，我哋国家国内机器人产业持续爆发，与此同时，国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出海，机器人出口持续加速增长，产业链相关的零部件企业的订单也相当的多。海关总署公布，今年一季度，我哋国家机电产品出口4.34万亿元，占出口总值超过60%。其中，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未来产业的重要载体，我哋国家生产的各类机器人已经出口到全球的140多个国家同地区，成为中国外贸的新标签。作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消费市场同重要的生产国。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超过80%的份额。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2: 海昌富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同机器狗正在排列。 一家公司海外小组负责人孙向田表示，机器狗拥有13只自由兔关节，可以身长5公斤，寿命2只钟。

0: 可以寻觅到人力或难倒塌的国合的机会，所以本不少国外客户容易误入长期的安保顺延工作。一批年轻机器人目前有11种语言交互能力，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1: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批量交付意味着产品的成熟度达到了一定的阶段。
0: 海浪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每12分钟就能够生出一台流出工业机器人。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张伟介绍。
2: 六个关节
3: 叫六个减速机，六个电机。你像一台汽车上有2000个焊点，
4: 都要靠这种大负载的机器人来焊接。
0: 作为中部地区的安苗泰省，安徽机器人的产量10年之间增长了30倍，并且出口量位居全国前列。海关官员介绍，10年前机器人的出口数目只有5种。海关数目不断迭代的背后，在亚丁国家机器人出口频率的持续扩容，更加折射出亚丁国家机器人产业正朝向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的方向加速发展，出口竞争力也得以稳步提升。

0: 15世纪，为咗去交通产业，政府会到两位期待实质性的突破，破解企业发展唔平凡的难题，期待比较好的成效。接下来，等我哋谈谈加罗嘅分享，同下来谈钱，为咗去勇往直路前进的导向。
1: 两人广东热出去下梯共赴去解决企业发展唔平衡嘅问题，去政策两联通方面，通过白烟图腾、前程蝶变、万村振兴的五级联通体系，推动烟味状态提升产业乡镇强化，连上带村功能，乡村实现二级营业，去产业协同乡广州、深圳、佛山一道做三个核心城市。同一东一西一北地区建立起对口帮扶协同发展的紧密机制。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指挥部指挥长、广东梅州市广梅三一人党工委书记张文泰介绍：
2: 我们这个园区呢，就是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的产业园区。那么是2013年开始，就广州来对口帮扶协作了。那么这个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那么广州是总共投了差不多60多个亿的资金在里面，那么前后广州是安排了差不多2000多人次的干部在梅州这个开展对口帮扶协作工作，就我们用三个真来表达嘛，真心真意、真金白银、真扎实干，推进梅州的这个产业发展。
1: 今日在广州市对口帮扶的处理之下，梅州的广梅三一人不断发展状态，基金成长为涉加工、汽车零配件、新能源、新材料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成为企业协调发展的神通实践。张文泰介绍：
2: 2025年，我们实现了180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去年是保持了这个50%以上的增长。除了我们这个市级的这个对口帮扶的产业园区之外，我们在梅州的8个县市区里面也有一个产业共建园。在我们对口帮扶协作的这个努力下，那么现在梅州这个9个园区当中，有4个园区是突破100亿元的。
1: 海鲜明白，只有一东西北同珠三角之间企业发展不平衡，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政策同机制的两联通，而是交通的硬联通。以往从梅州开车或者坐大巴车到珠海，全程大概是要7-8个钟头。另一天子梅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海峰以深有感触地讲：
3: 我们公司在深圳、珠海、梅州都设立的有生产基地，我们每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00多号人是经常要往返于这几个地方。以前的话呢，就只能选择是公司安排车子，或者是说自己坐大巴这种通勤方式。
1: 有人广东不断直迈高铁、高速、跨海通道立体描绿。2024年九月份，梅陵高铁已启通车，一条贯通一东北的钢铁通脉。改写为梅州唔通时速350公里高铁的历史，一分片车唔单单飞去普通白相，更系本企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刘海峰话：
3: 现在基本上梅州到深圳的话，也就最快就是1.5个小时，到珠海的话也是2个多小时。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一个是效率提高了很多，第二个，时间上缩短了。高铁开通了以后，他们可以当天往返。所以说，很多客户也愿意过来给我们提供一些机会去合作。
1: 时空的压缩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更加是发展的蜕变。梅陵高铁开通之后，梅州到深圳只隔20分钟头，到广州20钟头，到香港西九龙20半钟头。梅州从交通的密受跃升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枢纽，为发展加热提速增程的黄金通道。国铁广州局飞竹茶壶滩梅州视察站当总支书记邵

0: 给你介绍。
1: 原来浦苏铁路一年的话，这个到华旅客将近60万人次左右。2024年梅陇高铁开通以来，每周到华旅客量的话突破1000万人次，这个是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前的话是不可想象的。
0: 一等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一条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单单是在梅州同台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价格流通，更加是在一座千人头乡重新焕发的发力。梅州市发展同改革局副局长李新海介绍，
2: 这个指示牌标志的是松口到全世界主要城市的距离。我们松口先民呢，从松口这里坐船向南洋到世界各地去谋求发展，也就是说这条水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道路。转到现代，我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梅州到大湾区的车程呢就缩短到1.5小时之内。从过去只能依靠水路，到现在我们有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梅州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好。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客场那一类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热青春及纯朴纯净。用以行出泰山，正当时其单子赐教细数学之神壮，归来时其心系香港强人，致力顽强发展。今天的节目等下再听听加入的介绍，听下来先认识一位爱国爱光爱乡的学生赵石聪。
3: 赵石聪按广东省政协常委、香港嘉应商会云岩荣誉会长、香港创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64年的时节，赵石聪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梅阳长江乡的竹子乡村。虽然家都一辛苦，不过在客家文化的熏陶和热爱严格的管教之下成长，使得其慈世心地处于一个坚定的信仰，爱行出农村去，改变自家的命运。所以到1979年的时候，其以相当优秀的成绩考入了中山大学的在校系，成为全都会的骄傲。
4: 其实现在的您在很多的青年眼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那其实在成功之前，您和很多普通的青年一样，都是经历过青春时期的打拼，包括您在求学阶段，您当年是以文科状元考进中山大学。
5: 其实你说我德高望重，这真的不敢当，我不过就是刚好经历了改革开放，到现在事业有点小成就吧。青少年时代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我读书的时候是70年上一年，我是出生农村，小学我只读了5年，教我们老师大部分是民办老师，那么这民办老师概念现在年轻人可能不懂了，他们不是领工资的，而是记工分的，上过高中的本村的那个青年留下来做老师，可想那时候教育质量可以想象。但毕竟不管怎么样，我们读5年小学，2年初中，这个7年都是在我们乡下的一个我们村叫墩上村。
4: 就像您刚才讲的，出生农村
5: 啊，
4: 师资力量也不是很强
5: 啊，
4: 读书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那时候您身边的人估计都大部分在玩或者在做农活。您应该要比他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
5: 那时候读书，说句老实话，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

0: 除了正常的上课时，我们实际上都要帮父母亲下田干活、上山砍柴这些东西。你说的对，当时我们很多同学读书就没有那么用心了，也不是他们那么用心，而是是当时农村生活艰苦，很多人都要帮助父母亲劳动啊这些东西。那么相对来讲，我那时候读书我还算认真一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还是很认真听老师讲的。另外呢，我就比较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课外书，那时候课外书也不多啊，有办法弄到一本呢，我就再晚点都没有的，我都把它看完。所以我们读完初中、高中，我们就考到我们当时的县城的一个中学，叫联合中学。77年我读高一，77年恢复高考，那时候读书氛围就比以前好很多了。那我们就拼命的读书，比如说早上6点钟起来读1个钟头书，吃完早餐再去学校上课，下课回来除了必要的帮家里做点家务了呢，晚上一吃晚饭一直读到11点钟，每次基本上都是我父亲强行进来。那时候我们农村生活很艰苦，没有电灯，是点了煤油灯。我父亲不管三七，把煤油灯拉走，正在睡觉。所以那时候我可能比其他人付出比较努力吧。
1: 这个念头就是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个念头是父母跟您说你要拼命努力，还是您自己心里对自己说我要拼命的努力？
0: 这个肯定是我自己心里面这么想。主要那个时候恢复高考，给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跳出笼门的，就要我读好书，考上大学，我就可以去见识外面世界。那个时候我爸老是给我说，要好好读书。到高中的时候，家里的那些农活这些呢，基本上我父母亲都不让我干，就是要我好好读书。其实我们客家的传统都是再穷再苦都要把子女供读书，读了书以后才有好前程，这是我们客家的传统。那时候加上我自己的努力吧。
2: 张勇斌抢手人士胎，唔敢平凡全靠求真的经历，埋下咪就是从此后对教育两位同抢人学子嘅关心关注。1983年，就是从开始行业创业之路，从纸箱创世家。1992年，开香港成立创新集团，到1999年开广州第二嘅新名作中华广场。电梯内结在上入天神当中的 TV， 先去解决几件，只是入以为成就之后，就开始力所能及的为社会做贡献，小桥小路关爱老幼。而当中最突出的是结合教育两位的认真。
1: 所以自己的经历跟您后来很关注教育，这个是有关联，对吗？
0: 有的，有的，因为我认为，只要孩子们读好了书出来了，就一定有更加广阔的潜质，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读好书是我们年轻人生长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个教育的事业，想到说我要来去帮助更多的青年学子，要来去捐助教育，办奖学金啊，建教学楼啊？
0: 其实应该来讲，90年。我就对教育就关注了。首先，刚才说了，我是在我们村的一个小学里面的啊。我在90年年初，我那时候就拿出80万，把我们村的那个小学一排12间还是13间的泥土房，那是晴天不下雨，灰尘滚滚，下雨下面泥土的。那时候我就重新盖了一间20间的一个钢筋混凝土房的时候，后面呢，我们这个学校呢改成每县发昌学校，就是我从90年我做教育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村里的小学整个推倒重建。后面我就陆陆续续一发不可收拾，在我的母校叫联合中学，在我们每城区的其他中学，陆陆续续盖了很多很多教学楼、科学馆、图书馆。
1: 这个过程，您有受到一些前辈的影响吗？比如说田家炳、曾宪梓，他们也是很关注教育这方面。
0: 那个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香港，我参加江岸商会的时候，当时江岸商会会长就是曾宪梓先生，受他言传身教。曾宪梓先生一个爱国情怀，一个对美洲的教育的情怀，他就深深鼓励我，我就向他学习。田家炳先生更厉害了，他在美洲是全国各地兼职驻协，那是无出其右的。我记得有一年，曾宪梓先生回中大，在神浦西叫曾宪梓楼，他邀请我参加他的那个剪彩，接着他就跟我说：“哎，医生，我们当年在这里受大学教育，我们现在回报他们啊，我们应该做这些事情。你也是中大毕业的，中大你要做点贡献啦。”我就受到他的启发，所以后面我在中山大学，我的母系哲学系，啊，我也兼职5000万，盖了一座教学加办公大楼。
1: 刚才讲到捐助教学好，在这整一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有没有一些孩子在您的帮助下，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成长？就像您刚才讲的，农村里面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盖起来了，村里面的孩子怎么样了？
0: 整个我从90年代开始对教育进行兼职助学，30几年过去了，有些孩子受到兼职助学的写给我们的有写了很多，第一感谢了，第二汇报他的现在写了什么，第三就表态他将来会回报学校、回报社会了。看了这些，又是还是会感动欣慰了，自己的那个做了一种善事是有回报的，帮到有需要的人。我想，是我们客家人一种发自内心的一个激动。
2: 这是从先后重建家乡的生活，甘孜坚持了17年的教学历，设立各项的奖学金、助学基金，去极力帮助学生。自1980年代迈开始，这是从对国家的教育、文化、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各项领域的认真事业，就基金超过3亿元人民币。很多年来，就这是从帮助的学生呢，达到九万人。帮人太基教育为本，无论是兼职自教还是投资办学，都能取得呢这是从对广大青年学子的重视。我记得重视不单单是局限于师资教育，在香港发展很多年的期，同样关心关注香港青年的思想教育。
0: 我们现在香港的青年来讲，我看最主要的香港的教育，前一阶段教育方面受到影视那些，相当一批香港年轻人就缺乏对祖国的了解。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土生土长在美洲，在老家读书，在外面，我们对家乡的感情比较深。那么到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他们对家乡的淡薄是正常的，但是有种血浓于水。比如说我几个朋友，我们的孩子对家乡感情就很，因为我们过年过节一定要孩子们跟着回来，我们在香港也要他们了解家乡的故事、家乡的历史。那我们自己后代基本上都不存在对祖国的不热情。现在香港教育方面也逐步逐步的扭转了过去，过度西化、淡化中华文化的那个教育了，相信。随着我们国家对香港的影响，特别是爱国主义在这里，在香港呢就会走上正轨，怎么样？那么香港的年轻人呢，对国家认同感、热爱会越来越好。
1: 从过去的那些年哈，他像你们这一辈的人看到的青年和自己的祖国有隔阂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比如说，会利用商会的力量，会利用社团的力量，是否会引导一些青年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去交流，去看，有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0: 实际上，香港自从回归以后，爱国社团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以我们嘉义商会为例，我们的老会长曾宪梓先生，是最早在香港社团的村民，带头大家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的，特别在国庆，我们每年都会举行 庆祝中华中国成立几周年几周年会，我们特殊的那个社团应该在香港做得特别好的，我们有青年商会，就组织青年商会的年轻人回祖国参观学习，每年都有，一直在做，差不多20年了，我都在社团担任几周年会，我们广东社团也好，客家社团总会也好，每年都会组织千人年轻人回祖国勤耕问祖参观学习。所以说虽然香港在前几年，比如说19年的时候，滥管滥政分子在一批年轻人，但是没有一个客家子弟啊，这点上我想我们的这个社团这么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有回报，这孩子们跟着父母亲回家来看得到热情热意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强大的经济成果。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讲根嘛，勤耕问祖，我们从小就对我们孩子们讲你姓什么，来自哪里，老家在哪里，像我一样，我们的孩子们，我不单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我们还跑到江西福建去勤耕问祖，他们说爸爸这是什么年代的，是什么，说哎，我们有个族谱，我就告诉他多少多少代前我们从哪里哪里搬到哪里，这些孩子们显而易见他们就知道，哦，我的血脉我是哪里出生的，我现在小小孩子从小，哎，你老高那呀，模样模样那朱伟航，很小，对，3、4岁，我就孩子们说出来，我们这血脉流传下来是应该这么做的。只要我们把教育跟上，香港绝对不可能跟我们祖国离心离德。
1: 像您刚才说，这几年有组织一些千人的青年青少年团到内地，让他们去参观接触，去了解一些历史，包括跟这边沟通。这几年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有怎么样的效果？
0: 我想年轻人嘛，这都回来以后，我就讲我们自己，我们跟香港的中协有梅州市有关部门组织的来到我们学校，实际上我们的建设得以我们土地面大，因为香港的学校都小，我们要有这么大的筑起来，有这么漂亮演艺馆，有这么多的运动场所，我们香港的那个学校，他们跟我们的老师他们后面交流的时候，他们希望年年都来，就这些交流活动很有利香港的中小学生了解状况，眼见为实，人都是向往强大的，向往好，他们以前受到有些人的不孝的想象，大陆很穷啊，很落后啊，吃不饱饭啊，穿不好衣服啊，学生校舍很破烂，他们过来一看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每周在我们广东还是落后地区，比珠三角落后吧，但是他们我们香港的那些人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很感

0: 就是从丹阳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还身兼香港嘉应商会会长、香港梅竹沙团总会名誉主席、梅广合作交流促进会常会会长等多个沙团的负责人。一次以来，佢陈述真相之爱国、爱国、爱乡情怀的影响，以其为榜样，亲自家能力是辞退香港青少年同自国内地的交流交往，秀出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咪话系讲起佢嘅事业上的成就，就是长度嘅话。在第二次踏上的改革开放的春风，享受到为国家发展的红利。当时代性的建议再一摆出现，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作为一名广东省的政协委员，就是从一脚就踏入的条案，为广澳青年拥抱在粤港澳台湾区的发展当中是强大建议，熟悉了一道宝贵的信息。
1: 讲到那个大湾区是个很英明的一个棋子，当时我记得我们在省政协听了以后，以我为例，我是很熟悉很熟悉这些地方，经济最发达最有活力的地方就在我们这里啊，深圳是我们中国经济特区高科技聚集的地方，我们广州有20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一个大都会，再加上香港澳门，我们政协两年首先学习这些什么，我们怎么去突破，因为毕竟我们一国两制，澳门跟香港我们实行不一样的制度，那一国两制我们当时考验最多的怎么去突破两边的壁垒，更好的融入。好了，经过这几年融入，现在整个大湾区的规划进行其完善，大部分紧急措施都得到了解决，我想大湾区建设给香港的年轻人创造个极大的就业跟创业机会，香港青年的未来应该就在大湾区，大湾区这边跟香港的语言广宝啊生活息息是相通的，再加上现在国家一整套的政策有为配套，对香港人来湾区创业就业有相当大的优惠。以深圳为例，到深圳的那个前海，我们赵美心那调研有就业的补助，有创业的补贴，他专门有人才公益，所以呢香港的青年才俊移国来就业创业给予很大的支持和便利，所以我认为大湾区建设给香港的年轻才俊开辟了一通新天地。
0: 其次才是妇联妇童买房的教育沙堡一道民生两位的优惠力度进一步加大，一国澳三体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断的惩罚，据说已经呈现了突一位湾区氛围，而有人一国澳台湾区推进冲台平台建设，前海湾区一道合作区也出力的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和一广澳台湾区自主创业的广澳青年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特色，长期支持一条扶持政策，还能够获得创业培训、推荐创业项目、提供咨询辅导、跟踪扶持，胜过转发一条一条龙的创业服务。
1: 我们那个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嘛，香港是我们中国打开看向世界走的一个桥梁啊，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是那40年来，我们现在很多经营中心，比如说上海、深圳、广州，像这些港口，黄埔港、深圳的蓝田港、上海港，这些码头的吞吐量都超过香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很多方面都赶上，甚至超过香港。那么香港很多青年才俊应该积极的融入湾区，积极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整个大湾区整个市场企业是香港的 NP， 香港年轻人英文水平要高，对外交流方面都不错，那么整个大湾区里面很多外资企业三资企业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0: 再加上我们整个大湾区对香港大学生来大湾区的就业创业有一整套的政策扶持跟补贴，总之肯定机遇机会比香港强。
1: 对于经历过改革开放浪潮的走私厂啊，记得的一个我台湾区的规划建设是国家为广大青年创造的又一百历史性的机遇，他相当希望青年的人能够跳出舒适圈，去最好的青春年华度的去敢于尝试，勇于拼搏。
0: 首先我们这代人的经历跟我们年轻一代人经历是不同，我们那年代有很强的使命感，很强的压力，那么现在年轻人呢，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比以前优越很多啊，很多人会安于现状啊，实际上人一生短暂的一生，你都应该有所追求，都需要拼搏，闯出一份田地出来。你父母是给你留下来很多钱财，但那个钱财不是你赚的，你到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什么一事无成，因为你现在享受的不是你创造的，如果是自己创造的，你就会有成就感。就是不论是什么的年轻人都需要去保啊，年轻人一定不能躺平，躺平就废掉，只有自己去拼，打下的天下，自己做出的成就，你才能将来传给你子女，还给你子女的人才容易，哎，这是老爸拼下来，自己要做自己的事业，其实现在这社会5000年来最好的时代。
1: 青年时代的走石场凭借着自家的努力行出泰山，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度奋力拼搏，不过他从来不能听明白爱谈论青年好字以下前进，他的目光度是对家乡好字的期盼，心度是对香港青年的牵挂。他人生可以说桃李不言下

0: 当中还有今年的黑熊安逸类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四海的客家乡亲。
10: 来自四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四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事。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躺客家。
1: 客家山歌啊，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有诗经为风格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萨，是中国民歌中比较情浓奔放的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们客家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1: 客家山歌的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地区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准备邀请听众朋友听下来选送的是梅恩全球山歌，这位重重提示是用不用的，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听一下。
2: 客家山歌提示大名啊，条条山歌啊，有妹名啊，嘿！
1: 莫因琼桥山歌主要分布啊，以琼桥镇为中心，同到其周边琼南、琼东、龙文、头鸟、琼岩一条乡镇，也只是今下位莫因开启莫江下游的东坡一带，是莫因客家山歌当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选送梅恩琼桥山歌，恩爱夫妻长相思。

接下来再来欣赏到一首全靠山歌，你是一首新山歌的类型，幕后阳梅暗开花。一首歌就以阳梅暗开花为特性，来以比喻昨日早霞而光明磊落。曲调采用全靠山歌特有的四季八节的结构，歌词神通诙谐，传递客家人崇尚坦诚的处世哲学。我等一下来欣赏下哦。

0: 好的朋友，还有许多呢，是和客家族群面上的哟。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4日啊，系五四青年节。我哋今日嘅节目咧都会致敬五四，礼赞青春。今日同听日嘅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主持人肥光咧会同大家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一位澳门嘅青年学子，佢叫做郑心月啊，邀请佢加盟节目。佢系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嘅一位追梦人啊。我哋会一齐倾倾咧佢嘅青春故事，睇睇佢系点样为构筑文化湾区作出贡献啊。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六集。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分享原创朗诵节目《同声四语》岭南四时，系亮相广东省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活动。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今日是五四青年节，所以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首由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和歌手刘令飞合作的跨界歌曲《方少年》，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致敬五四，礼赞青春。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翻到嚟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头先都讲到咗啦，今日系5月4日，我哋要致敬五四，礼赞青春。睇翻喺1919年嘅呐喊穿越百年，五四精神始终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激励住一代代青年与国家同向、与时代同行。咁而家喺新时代嘅我哋，系唔需要再面对烽火硝烟，但却系同样肩负使命。以青春之我筑强国之基，以奋斗之志赴时代之约，这个正是五四青年节的深刻意义。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不负韶华，勇担使命。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分地域，奋斗的光芒照亮湾区同心。在粤港澳大湾区这块沃土上面，有无数青年扎根成长，用热爱和担当书写青春答卷。所以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邀请到这样一位澳门青年，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子，是唱响七子之歌的湾区歌者，也是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一位追梦人，他就是澳门青年音乐人郑心月。下面我们马上进入今日的专访环节，来聆听他的青春故事。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系同一位学生主播一齐倾倾偈。咁但系今日倾偈嘅地方咧有些少唔同啊。以往咧，我哋会喺录音间里边倾偈。今日啦，肥光仔嚟到咗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一间琴室里头啊。呢个一五一一琴室啊。嗱，讲系啦嘅呢位同学仔咧，佢就系、是。兩年之前曾經接受過肥光採訪的中央音樂學院聲學系歌劇表演專業本科的澳門同學鄭心月。心月你好啊。
1: Hello, 肥光好。Hello, 大家各位觀眾朋友好。我是 Janice 鄭心月。
0: 是心月啊，記不記得上次我們見面一起聊天是什麼時候？
1: 是不是两年前？
0: 是2024年。
1: 是2024年。
0: 当时应该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之前。没有记错，应该是12月8号。
1: 当时。我记得。
0: 啊、当时我们都是、在一间酒店的大堂那里做了一期节目。谈了一下，就是除了你之外，仲有你的好朋友都是澳门学生啦，冰月啦，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你当时两个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叫《濠光影》。两年过去了，为什么今天要再找心月一起聊天？因为她成为了大女主啊。不如请心月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两年，你简单总结一下自己做了什么先。当时你是大二，现在大四。
1: 好，濠光影呢，其实这两年呢一直是有保持公开的演出的。非常之感谢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啦。濠光影很幸运地是获得深圳电视台啦邀请到首届粤港澳纪录片盛典的演出的。亦都有被 TDM澳广视邀请参加了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宣传活动等等。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啦，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种 crossover 的作品。
0: 濠光影，不如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介绍一下他唱的什么，还有里面有些怎样的 crossover 不同风格音乐的融合。你在里面当中是做些什么，还有你的好朋友冰月做些什么？
1: 好啊好啊，濠光影呢，其实我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来的，再加作曲啦。那冰月呢，他就是负责作词和古琴的。那濠光影这首歌其实他那时构思呢是想将中西文化的音乐元素是进行融合的。所以呢在这首歌的第一部分呢是有古琴的元素，有中乐的元素在里面的。第二部分呢就有葡国的花道风格，尤其有些吉他啊，跟着和西乐的音乐是在里面的。
0: 即是花道，即是花朵啦，
1: 是
0: 葡萄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音乐名称来的。
1: 没错没错。跟着第三部分呢，我们就将第一和第二部分的中樂和西樂部分是進行了一個融合的。
0: 所以呢當時肥光仔就被這首歌吸引，而且那時候是專門放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去進行創作樣的，是相當之有意義的樣的。其實、上

0: 志采访你，你系大二，嗱、咁你系大四，又成长咗咯吓。咁其实之前我问你嘅时候话，点解会选择嚟到北京？哇，咁远，2000多公里嘅跨越咗吓，由澳门嚟到内地北方嘅城市去攻读音乐，系因为你话吓呢度系中央音乐学院，
1: 冇错，
0: 向往嘅吓。咁又过咗两年之后。会不会话有啲相关嘅嘢同我哋分享到，或者系央音嘅学习，点样重塑翻啊你对声乐嘅认知同表达啦？
1: 回答咗你啱啱最后面嗰个问题先啦、因为其实我认为咧，喺呢四年入边咧，我同我嘅声乐专业老师梅杰老师系学习咗好多嘢噶，系佢重塑咗我对声乐嘅认知啊。因为一开始系大一嘅时候咧。嗰陣時細個啊嘛，咁就對聲音嘅要求啦，或者想像空間啦，我就覺得要大、要強、要響、要亮先夠勁嘅。但係咧，經過呢幾年嘅學習之後咧，慢慢令我意識到，所有嘅聲樂技巧其實係要服務於情感咯，因為咁樣嘅音樂先可以觸動到人。而呢一種觸動係音樂嘅本身，音樂傳遞嘅一直都係情感同埋態度。跟住另外一位影響我好深嘅老師係裴玉如老師，咁佢係我哋而家呢間學校嘅視唱練耳系主任啦。咁係佢教識咗我理性同埋感性係可以同時存在嘅，理性係。即係好似你一攞到新嘅曲目啦，你最先應該係要分析佢嘅歌曲背景，例如時代背景啦、作曲家嘅背景啦，即係點解要作呢首歌咧？歌詞翻譯等等。跟住就係分析譜面啦，例如係歌曲嘅結構啦、和聲啦、節奏啦、即體啦，同埋配器等等咯。而我啱啱所講嘅理性方面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可以感知到感性方面嘅。所以翻去第一個。问题啦，我觉得，这四年其实有好多转折点嘅，但系呢啲转折点咧，我觉得我喺入边成长咗好多，同埋发展咗好多嘢出嚟。
0: 咁、我问问啊，我嘅采访算唔算一个少少转折点啊？
1: 梗系，哇，说超系啊！
0: 哎，多谢你嘅加持先啊！
1: 第一个非常之支持豪港型嘅人嚟噶，
0: 系
1: 啊！
0: 我系见到已经系发酵咗好犀利噶咯。咁所以我係慕名而嚟嗰只嚟喎，係 fans 嚟
1: 嘅。
0: 咁啊，大家都開玩笑啦嚇。咁其實即係等同於，如果係俾你而家呢個鐘數呢時呢一刻唱《花似紅光影》，可能會同埋兩年之前我採訪你嗰陣時唱《紅光影》又唔同，因為你話可能之前你會覺得會好響亮，會好大聲，好有 power。可能唱出嚟就符合我哋聲樂咁啊歌劇。但係而家可能會加好多嘅。感情或者情緒落係咪講？係咁講
1: 咧？冇錯冇錯冇錯，即係我諗兩年前聽我唱《紅光影》，同埋兩年後聽我唱《紅光影》，因為心境係始終會有變化噶嘛，所以我諗你聽嘅感覺應該會唔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我建議你哋重新錄一版啦，即係每過兩年你要錄多版，咁啊睇下自己嘅感情有冇方面變化，或者可能對比下自己有冇長進咁樣啦。我相信另外一位咧同你合作嘅趙冰如一樣，因為佢係古琴。同埋佢好似系作詞啊，
1: 系啊，系作詞人，
0: 冇錯咁啊。所以當時咧呢首《紅光影》咧係用普通話同粵語去寫作嘅嚇。我仲記得咧有個 MV 嘅，大家有興趣嘅話啦，係可以喺網上邊搜索《紅光影》啊，《紅光》就係澳門嘅別稱，影咧就係影照嘅影嚇。嗱咁我想問一下各界有咩反饋？因為頭先你都同我哋講到咗，有好多嘅活動都邀請你哋去唱呢一首你哋為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所創作嘅主題歌曲。咁反饋係點樣呢？各界方面或者身邊的同學啊、家人啊，甚至係專業老師啊，
1: 係其實好開心啦，收到中聯辦嘅一啲反饋，文化局嘅一啲反饋，因為佢哋都有留意到呢首歌，佢哋非常之喜歡我哋用中華文化啦，同埋葡式風情文化啦，去進行一個結合，因為佢覺得咁樣真係好可以代表澳門呢一個文化多元嘅城市啊，所以佢哋啊同埋用咗普通話同埋粵語啦呢兩個，佢哋都覺得非常之有新意，即係點解首歌可以即係結合咁多唔同嘅音樂元素咧，同埋仲有兩個唔同嘅語言喎，咁樣
0: 係，而且呢個係嚟自澳門同學嘅作品嚇，而且係兩位北京喺內地喺央音深造嘅同學衍生出嚟嘅作品嚇，咁有冇做？

0: 去合作出另外一个作品啊，近年嚟。
1: 近年嚟，因為
0: 都好短時間啫，忙於行業，
1: 忙於行業同埋其他有其他嘅
0: 其他嘅項目啊，我哋大家稍後慢慢分享啊。嗱，呢個鐘數大家都話：哎呀，我未聽過好光影啊，錯過咗添啊，唔緊要啊，你以由而家可以慢慢留翻出嚟啦。我哋而家呢個鐘數稍事休息分享啦。兩年前呢個版本《好光影》啊，係嚟自鄭心月啊，佢係作曲並且係。主唱，另外仲有佢嘅同学啦，都系澳门嘅同学赵兴源啊，系古琴再加作词，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啊，当时系为咗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嘅佳作，一齐嚟听听。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呢一首咧，系由郑心月同埋赵冰月啦呢两位喺中央音乐学院啦吓，咪去学习咗四年嘅澳门同学啦，喺早年所创作嘅一首《濠光影》啊！啊，我相信我哋节目收听紧嘅听众朋友咧，应该都话吓、啊、真系唔错吓，里边有好多嘅一啲中葡融合嘅特色，就印证咗嗰句话咧，就系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啦，为根基啦吓，多元文化并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呢个澳门嘅一个定位嚟嘅。好啦，关于呢个濠光影，或者关于我哋之前两年前嘅相聚啦，而家过咗啦。嗱，我今日嚟咧，仲有好多任务要问问阿心月嘅，
1: 系
0: 就系话听闻你即系头先话点解咁忙，冇咁多作品出嚟咧？因为参加咗好多项目，例如喺2025年底喺大湾区啊，粤港澳三地一齐合办嘅第15届全国运动会，哇！你都有深度参与嗱，当然你唔系去比赛啦，你系去。为各位运动员加油喝彩，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
1: 系，咁其实咧，今次呢一个机缘咧，系嚟自于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嘅 Vincent 陈创旭。咁其实系佢得知到全运会嘅执行导演啊，非常需要一位澳门嘅女歌手。跟住佢就介绍咗我哋两位认识啦。咁经过导演嘅层层面试咧，最终可以成为演出嘅一员。其实好难忘噶，因为喺现场咧嘅感受系我企上去个舞台上面唱第一。句歌一下，即系成个感觉好复杂，好自豪啦，好开心啦，好激动，因为现场哇那个景观啊，太震撼了，实在。
0: 因为呢个闭幕式咧系一个国家级嘅滨海实景舞台嚟嘅吓，咁所以系喺完全户外。后面咧就是水噶啦我哋讲依山傍水，所以你傍住水去唱咁样嘅。咁其实喺现场最难忘嘅感受系点样？因为平时我知嗱，你系歌剧表演专业嘅，咁平时唱啊，肯定会有好多混响啊，喺啲音乐厅啊，啲室内噶嘛咁但系今次喺完全户外，会唔会系相对嚟讲有难度同埋有挑战啊？
1: 我觉得其实户外呢个场景，尤其系排练嗰阵时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因为其实都辛苦噶。差唔多排练啦，一个星期左右嘅。咁每日咧，每日都系基本上要 stand by 啊。咁后面嗰几日咧，因为要安检入场啊嘛，跟住所以每日朝早系要五六点就要出发排练，跟住夜晚系要排到十点啊、十一点先结束。咁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咧，露天啊嘛，所以每一次嘅现场排练咧。都需要暴晒或者可能要淋下雨咁样
0: 咯。女生最惊噶啦，
1: 系啊，
0: 对皮肤唔好啊。但系肯定后边，因为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难忘嘅，或者
1: 系
0: 好珍贵嘅实践机会啦。
1: 系系。
0: 咁其实你
1: 系
0: 喺今次2025年底举办嘅全运会闭幕式上边，唱咗啲乜嘢先？
1: 唱咗《七字之歌》同埋《龙的传人》
0: 啊，啱晒啦！即系我而家明白点解主办方或者导演组咧要揾一个澳门同学啦，因为佢真系要《七字之歌》。代表就是澳門啊嘛，龍的傳人啊，亦都代表我哋中國人啊。咁當時係咪都成個舞台好 happy 或者好虛撼，同好多唔同嘅歌手一齊結識並且演繹咗出嚟咧？
1: 真係好虛撼啊！因為後面有舞龍，有好多嘅伴舞，同埋有同香港嘅歌手，同埋深圳嘅歌手，大灣區嘅歌手，跟住同埋澳門嘅歌手，大家一齊合作呢一個舞台出嚟，所以成件事真係哇！唱歌一下，我啲雞乸皮係全部起曬，跟住哇眼水都飆埋啊！一路唱有少少呢個眼淚向我嘅。眼框嗰度打轉，
0: 我就係留意咗嗰個片段啦。你特登係昂起個頭啊！我唔知道當時咧，可能係面向天空或者面向觀眾席啦，佢係斜上方嘅。咁而家聽你講嘅話，有可能會抑制眼淚流落嚟，唔知可唔可以咁諗咧？係咪？
1: 你講得啱，其實係有少少呢一個小心思喺度嘅咁樣，跟住同埋。一嚟自豪啦，我个头就不知不觉咁向上上扬，跟住另外就系、是、啊，都系要对翻个镜头嘅镜头向上面咁样拍落嚟啊嘛，
0: 明白
1: 所以望向上望显得块面细啲。
0: 个 camera 上面啊，
1: 系啊，
0: 哇，好多小心思喺里头。
1: 系啊，

0: 嗱，再問一問阿心月啦。嗱，除咗我哋要將所有嘅精神聚焦喺十五運會嘅彩排咧同表演上邊，咁閒餘嘅時光會唔會都去睇下比賽啊？因為澳門都有賽區咁樣啊，咁啊翻嚟澳門或者係喺深圳嗰度咧，都睇翻啲比賽，買翻啲全運紀念品咁樣嘅咧，難得啊嘛，係咪？
1: 我自己喺屋企咧係有收睇到嘅，但係咧有少少可惜嘅咧，就係、是、閉幕式嘅嗰啲。小演出啦，因为他们会有扯大缆啊，会有运动员响度，仲有啲比赛响度噶，最

0: 美嗰日，跟住但系系净系睇得少少噶，因为每一次排练完咧都系要清场啦，跟住翻翻去休息室入边进行节目嘅修改同埋检讨，所以其实我净系知道自己节目前后究竟系啲乜嘢嘅演出啦，所以系有少少可惜嘅成
1: 件事，即系未有机会去到全运会现场啦，就系去感受下现场嘅气氛咁样啦。因为呢、這个可能呢一世十五运得一次嘅啫，以后全运会会唔会系喺大湾区或者其他城市去举办啦？喺我哋咁近咧，咁啊会唔会仲有呢两只大湾鸡出嚟咧？
0: 哇！我都好中意嗰只大湾鸡，所以我买咗超多佢嘅嗰啲纪念品，有公仔啦。跟住有銀包啦，跟住仲同佢影咗好多相。
1: Okay, 因為現場會有好多嘅一啲吉祥物，十五運會吉祥物啊，樂融融、喜洋洋出嚟，因為佢哋都係其中嘅表演一份子咁樣啊。咁所以呢一次嘅參演，我個人認為都好難得，好矜貴，為你帶嚟咗點樣嘅經驗？對於你一位澳門青年嚟講，這個咁特殊嘅舞台，會唔會帶嚟一啲相關嘅意義咧？俾你啊！
0: 我觉得首先可以同咁多位大湾区著名嘅歌唱家一起同台演唱，即系我可以好深切咁体会到咧，湾区同心咧，佢唔系净系一个口号嚟噶，而系一种共鸣咯。当唔同城市嘅表演者向台上面一起发声，嗰份力量系超越咗唱歌本身，亦都超越咗语言。
1: 咁你屋企人有冇喺电视机前面，或者甚至可能受你邀请去到现场为你喝彩加油助威先啊？
0: 屋企人又响电视机前，
1: 佢哋都
0: 去
1: 到
0: 现场
1: 啦，即系好难得喎！现场即系又有好多纪念品俾你噶嘛吓，咁佢哋俾啲点样反馈俾你咧？特别系除咗你嘅屋企人啦，仲有你嘅老师，因为你系。你出到去之后的话，你唔系净系代表郑心如自己噶咯，因为你系代表澳门嘅青年歌唱家啦，代表咗央音嘅一位同学啦吓，你嘅身边嘅老师啊、同学啊、家人俾啲点样嘅反馈你咧？
0: 学校首先讲学校先啦，真系学校非常之开心嘅，咁所以佢又将我好多嘅采访啦，同埋演出片段啦，摆咗喺我哋嘅官方学校官方账号上面，同埋学校都十分之支持佢哋嘅学生去更多呢一啲大型嘅演出活动啦，去露面同埋见各位观众朋友嘅，
1: 系我哋央音之光啊，
0: 冇感觉，
1: 系呢个学校嘅层面嘅反馈啦，
0: 系咁屋企人。其实我全家都非常之自豪啊，对我，跟住翻到去哇，又拥抱啊，跟住哇又锡面啊，咁样，佢哋都睇到流晒眼水，可能见到我呢几年嘅成长特别明显啦，特别大啦，佢哋都好由衷咁替我高兴。
1: 咁身边嘅朋友咧，或者系啲同学咧啊。
0: 同學睇到我嗰個直播之後咧，好多都喺上面 cap 曬圖，跟住 send 去班 group 嗰度恭喜我咁樣。
1: 犀利啊！咁啊，所以咧呢個對於你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經驗，同埋一個珍貴嘅回憶咁樣啊。咁會唔會有嗱？因為你係參與者啊，有一啲相關紀念品俾到你。因為據我了解啦，參與開閉幕式嘅觀眾朋友。他哋都會有一個嗰、那個孭包嘅，那個孭包仲要好行添，裏邊仲會有好多主辦方嘅一啲相關嘅支持方嘅一啲小禮品，又有食又食有拎咁樣，你哋有冇咧？我想問啊。
0: 我抢唔到，
1: 抢我要抢噶，唔系人手一份咩啫？
0: 唔系，因为佢会向后台嗰度派嘅，但系佢派嗰阵时咧，彩排紧，冇拎到啊，真系好可惜啊！
1: 唔紧要，而家咧系有特许经营商系可以售卖呢一个相关嘅开闭幕式嘅书包咁样噶，可以去了解一下噶。
0: OK，
1: 冇错。咁啊，呢个咧就系十五运会嘅闭幕式嘅一个展演咁样啦。嗱，我都留意到啦，你除咗系参与一啲相关嘅呢啲。大型的活动之外，除了濠江影，我关注到之前你们都是参与一些文艺活动的演出，你和澳门的老师都会有合唱的作品，在这个钟数我们都可以播给听众朋友听，有没有推介？
0: 大家可以听一下《天涯同梦》啦，
1: 《天涯同梦》呢一首是怎样的作品
0: 呢？是我跟王海老师一起合作的歌曲来的，咁由李秀生老师去进行这个作曲的。咁佢呢一首其实都系为咗澳门回归25周年嗰年作嘅，咁大家可以听下呢首作品啦。

0: 月啦，继续分享下佢自己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音乐剧《潮起大湾》嘅演出感受啊！并且佢系位澳门学生，系唱出澳门故事咁精彩噃！欢迎大家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意我哋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听佢嘅分享啦。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嗱，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句。
5: 冇浸
6: 噶。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的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又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咯。嗱，今日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会同大家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忠。
13: 而另外一路的泸州总管韩琴甫呢，风格和何若拔又不同吧。他作为先锋大将，率领西路军的500精兵，从长江夜渡彩石，活捉了饮醉酒昏睡的守军，登上南岸，迅速向重心发展。咁因为陈朝嘅军队主力都喺东边同隋军主力激战，所以韩琴甫以500骑兵就连续接收咗几座城池，兵锋直指陈朝都城建康。咁呢个时候，陈朝嘅君主陈叔宝喺度做咩呢？呢个陈叔宝系个典型嘅亡国之君嚟嘅，净系识贪杯好色乱搞女人嘅啫，连麾下大将萧摩阿个老婆都唔放过嘅。咁样嘅一位君主，你要大家点帮佢卖命先得噶？嗱，之前隋朝大军压境嘅消息传嚟，陈叔宝表面上咧仲豪气万千，话金陵王气在此，唔使惊隋军千军万马嘅。咁实际上咧就束手无策嘅啫，实行鸵鸟政策，继续饮酒作乐。到咗正月20啊，何若拔都杀到门前啦，陈叔宝冇计，唯有下令南陈军队出战。嗱，呢一战南陈军由鲁广达领军，在白土岗列阵，其他几位将军呢率领本部人马依次排开，南北延绵都成20里嘅，兵力实在不少噶。不过呢几位将军各有心病，其中大将萧摩阿咧更加俾阿陈叔宝送咗顶绿帽，心情非常之唔好嘅。咁一支军队咧，实在就好打又闲嘅啫。何若拔亲自率领军队登上山岗上面侦察敌情之后，以8000精锐列阵相待，陈军那边田帅过来进攻，被何若拔击退了。跟着鲁广达呢率领部队连续攻击，何若拔这边呢都连续几次被迫后退。他见到战况不利了，就下令施放烟幕，并且呢在烟幕掩蔽之下稍事整顿。跟着趁着敌军松懈的时间，猛攻陈朝的薄弱部分孔范的军队。何若拔这边督住啲将士殊死作战，而那边双孔范就一触即溃。陈朝其他部队亦都受到他影响，发生混乱，最后全线崩溃，互相践踏，死伤无数。这一仗隋军大破南陈的主力，还俘虏了陈朝的大将萧摩阿。何若拔本来嗌左右推他出去斩首，但见到萧摩阿神情自若，哇，好有气概，于是何若拔就下令免了他罪，并且以礼相待。 何若拔在战场之上能够随机

应变，遇到交战不利呢，可以迅速摆脱被动，见到敌人蟹台啦，又可以揸住机会出击，攻击敌人嘅薄弱部分，大败敌军主力，果然啊无负名将之名啊。嗱，咁呢一仗打赢啊，南陈就再冇抵抗嘅力量啦，何玉拔乘胜啊推进到洛游县。咁但系陈朝大将鲁广达呢，系个忠义之士嚟嘅，率领残兵败卒，苦战不休，一直打到日薄西山啊，先至肯对住公阙痛哭败仔，解甲就擒。何玉拔从北翼门入城，不过佢一入城呢，就发现竟然有人捷足先登，不但攻破咗皇宫，而且仲生擒埋陈叔宝添，唉，激到佢啊真系啤啤呼啦。原来啊，嗰边双韩擒虎呢，趁住佢正面作战，从侧面啊杀到去健康城下，正好遇上被何玉拔打败嘅任忠，带住残兵败卒啊回城。任忠早就听过韩擒虎嘅威名噶啦，眼见兵败如山倒，心谂识时务者为俊杰，唉，不如投降罢啦。于是呢，投降咗韩擒虎，带住佢500精兵呢，直取朱雀门。嚟到门前啊，任忠对守门嘅士兵啊大喝话：本将军都尚且投降，你哋仲抵抗乜嘢先得啊？于是啲守军啊放弃抵抗，四散逃走。韩擒虎率领500骑兵，兵不血刃就进入咗健康城，直奔皇宫，俘虏咗陈朝皇帝陈叔宝啦。何玉拔辛辛苦苦喺前线作战，吓而家俾阿韩擒虎冷手啊执个热煎堆，条气啊梗系唔顺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仲唔系争功嘅时候，佢又管束部下整顿秩序，又派人将陈后主啊带嚟见一面。陈叔宝啊惊到不得了啊，见到阿何玉拔啊脚都震埋。何玉拔就话：你又唔使咁惊嘅，小国嘅君主去到大国都可以做公卿嘅，你到我哋大隋亦都可以做归命侯，唔使惊成咁嘅。咁啊，呢一场平陈之战啊，名义上系由杨广做总指挥，咁实际嘅幕后操纵者咧就系隋朝嘅名将清河公杨素。啊，呢位杨素啊认真犀利噶，后来洪忽夜奔里边啊，唐朝名将李靖嘅夫人洪忽女咧就系佢府上嘅歌姬啦。咁啊，虽然杨广同杨素咧系成支大军嘅总指挥，不过以战功而论呢，就以韩擒虎同何玉拔两个人居功至伟啦。隋文帝仲专门落诏书称赞佢两个，话呢两个人深谋大略，喺东南防备侵犯之敌。我本来委任佢哋平定江南安抚百姓嘅，一切呢系如我所想一样。九州唔统一已经有几百年啦，凭住佢哋嘅功劳，完成太平盛世嘅大业，天下嘅大事仲有咩可以超得过呢样嘢呢？听到咁嘅情况，朕实在好欣慰，平定江南啊系呢两个人嘅力量啊，并且呢就想似锦帛万段。不过呢两位当世名将呢都几细路仔脾气㗎，互相唔服气吧。返到京城之后呢，喺隋文帝面前争功，何玉拔就话：我喺掌山殊死作战，打败敌人精锐部队，活捉敌人嘅勇将，威风大振，于是平定陈国。韩擒虎都冇点同敌人交锋，系点可以同我嘅功劳相比先得嘅？韩擒虎就话啦：我奉晋王嘅指示，叫我同你嘅军队合埋一齐攻打陈国，但系你就喺我前边冒险出兵吧，一遇到敌人呢就展开战斗，搞到将士死伤好多。我带住精锐骑兵500人，武器都唔使沾血嘅，就攻陷咗金陵啦。任蛮奴开门投降，活捉陈叔宝，占据埋虎符。嚟到咗晚上咧，先敲响北翼门，仲系我开门嚟迎接你嘅咧。你连补救罪过都嚟唔切啊，点可以同我相比得噶？隋文帝啊，真系左又唔系，右又唔系啦，唯有两头讨好，话两位都有大功，各有封赏啊，各有封赏。咁咧，先将两个人劝咗落嚟。嗱，平心而论啊，以平陈一战嘅作用嚟讲咧，何玉拔嘅作用系更加大嘅。冇佢做前期准备，击破敌人主力军队，任忠都唔会投降啦。韩擒虎嗰500精兵咧，无论如何就攻唔破健康嘅。但系韩擒虎啊，胜在出奇制胜嘛，以速度同声势先拔头筹，咁所以嘅头功啊，俾佢抢咗去啊。正如当年项羽破釜沉舟，击败秦军嘅主力刘邦咧，就捷足先登入咗咸阳。咁虽然论贡献呢，就学。

0: 誉大啲，但系论成绩咧就刘邦先入咸阳吧。呢个世界咧，往往都系咁噶，靠蛮力往往就不如食脑嘅。不过咁，如果人人都想转空子，唔愿意扎扎实实落死功夫，咁嘅事情咧一样系办唔成嘅啫。所以咧，要事业成功啊，韩擒虎同贺若弼呢两种人咧都唔少得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
3: 今日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系黎俊升，
4: 我系倪慧英，
5: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7: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8: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睇睇以下呢个文化资讯。最近一场以广东孩子读广东诗为理念嘅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时》咧，系亮相舞台，以童真乡音嚟唤醒岭南千年诗意，成为2026年广东省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仪式上边备受瞩目嘅文化亮点啊！据了解，这次节目当中朗诵的所有诗词都是精选自岭南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的《给孩子的岭南诗词系列丛书》。这一套系列丛书立足岭南文脉，是聚焦少儿阅读和文化启蒙，专门为青少年儿童量身打造，旨在令到小朋友从小读懂岭南诗词，亲近地域文化，在朗朗诗声当中建立文化自信和乡土认同。之前的韵味岭南同大家分享过呢条资讯嘅，但系我哋当时未攞到呢一个咁精彩嘅朗诵节目嘅实况录音，今日有啦，所以今日同大家嚟回顾下呢个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时》嘅实况啊。
9: 五岭逶迤，山海相依，千年岭南，四季如诗。
10: 听。那岭南乡音诵四时，声声都是家，句句皆如画。
11: 依月为云，为雨天，木棉如火，柳如烟。烹茶自爱天中水，不用开门给间传。
9: 岭南的春天是借一场雨拉开序幕的，
10: 雨丝敲打着街巷的青石板，细细聆听，你便懂了音律。看那木棉燃起，心中升起火红的暖。
9: 山区里藏着一整个温柔的岭南，
10: 借一瓢天落的水煮茶，喝的是春日的清甜，有这份清甜陪伴，不知不觉夏日
9: 赴约而来。
12: 夏天来到了岭南，杨梅红透，
13: 芦菊挂枝，
14: 荔枝又缀满，
15: 这浓浓的烟火啊，

0: 淡的是丰收，是卸下仆仆风尘，与故乡重逢。
1: 秋的清韵正顺着湾流缓缓蔓延，
2: 荔枝湾的水绿得像玉，
3: 小船摇散了晨雾，
2: 荔枝红云悄悄落下，
4: 满塘荷叶撑起淡淡的秋霞。

0: 从广济桥到荔枝湾，
1: 从广济桥到荔枝湾，你见证了潮起潮落的繁华，也读懂了乡愁。
2: 是岁月风雨凝练出独特的精气神韵，脱胎出鲜活的岭南风物。
1: 边人待得岭南来，金穗梅花春始开，白头老人不识雪，尽看白满岳王台。
0: 岭南的冬天没有雪花白，梅花却开出一片一片海。
1: 一首首诗连着春与夏，又接起秋与冬，爱这方山水，恋这方乡。

0: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字》，其中你静低心嚟可以听到啦。各位小朋友用普通话为主，用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为辅，同大家朗诵咗几首嘅诗词作品，相当有趣。咁头先都讲到咗啦，呢一套作品咧，佢哋朗诵嘅作品系嚟自即将要推出嘅呢一本书，叫做《听木棉在吟诗》。呢套作品已经系进入咗出版筹备阶段，即将同广大嘅大小读者见面。呢套书咧以经典嘅粤诗选本为基础，即系好多诗都系广东嘅诗歌嚟嘅，系一部兼具文学性、趣味性同埋教育性嘅岭南古典诗歌启蒙读物。书中精心汇编咗46位历代岭南文化名人嘅经典诗作，譬如杨夫啦，仲有唐代宰相张九龄啦，岭南首位状元莫宣卿啊，仲有清代嘅诗画双绝黎简啊，仲有一代嘅理学家陈献章、湛若水啊，仲有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公允、梁佩兰啊，仲有近代思想先驱梁启超等等等等，用佢哋嘅作品咧嚟令到各位小朋友感受前辈佢哋嘅智慧。另外呢本书咧特别同步设置咗粤语朗诵加普通话朗诵双音频。读者只需要扫描书中二维码就可以随时收听的了。我们韵味岭南也会持续同大家关注这一部这么有趣又有意义的儿童诗歌书籍。
1: 粤剧美，粤剧好，它是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看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最尾一个环节，粤韵茶督茶，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嗱，今日系5月4日，五四青年节，而五四从来都唔只系一个日子，而系一种信仰。爱国奋进、创新担当，激励住一代又一代嘅青年啦，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广东有一位艺术家一直用传统粤韵拥抱青春，连接时代，他就是广

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文老师。他推出的粤歌《方少年》是将粤剧的戏腔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唱出了青春正少年这样的精气神，亦都唱出了湾区青年敢拼敢闯、勇攀高峰的力量。旋律里头有岭南文化的根，更加有新时代青年的朝气和自信。所以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尾段，我们来分享曾小文老师和刘令飞老师合作演唱的这首跨界作品《方少年》，而且他还是去年2025大湾区粤港澳三地合办的这个十五运会的主题推广曲，啱晒今日同大家一齐聆听咧，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会，系咁先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3: 澳门、珠海

0: 105.4，
1: 广州 FM98.0，
0: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紧嘅节目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红丝少年》呢一部音乐剧嘅一首歌曲《I Am What I Am》啊。由音乐剧演员方书剑、郭鸿旭、陈科明合唱。咁喺开场点解会解选一首音乐剧嘅作品同大家嚟分享呢？因为喺稍后嘅今晚星闪闪环节啦，我将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个访谈啊。咁其中两位嘉宾亦都正系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嘅音乐剧专业，同埋系美声专业嘅大学生。日前咧，我哋嘅同事啦，肥光陈建光咧，亦都专访到咗呢几位同学仔啦。咁啊，佢哋会同大家嚟揭开究竟音乐剧专业系学啲乜嘢嘅咧？揭开佢嘅神秘面纱，片花过后正式嚟分享呢一期嘅访问啦。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去边度啊？咁耐嘅，你未食嘢？
4: 有资深诶，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左邻右里咯，最紧要我六只狗啫，佢哋同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星闪闪。

0: 嚟到今晚星闪闪嘅环节啦，咁下边咧呢个时间将会同大家嚟分享一期嘅访问吓，嘉宾系嚟自啦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嘅毕奕贤，同埋星海音乐学院美声专业嘅任浩洋，再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粤播专业嘅刘杏仪啊。咁早前我嘅同事啦，陈建光、肥光亦都系采访到咗呢三位嘅同学仔，咁下边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嚟分享呢一期嘅访问啦。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有另外几位同学跟我们一起聊天，聊些什么呢？首先今天我们 Lady First 介绍一下第一位同学，先由他来介绍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刘杏仪，大家好啊。
1: 是杏仪，我看到你的名字很有趣，幸福的幸，仪这个字是一个比较生僻的字，一个土字边，一个天干地支当中天干的字，即是月字年的字的意思。什么意思啊？这个字
2: 其实它在古代的意思和现在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桥的意思。
1: 桥啊，一条 bridge 啊，连通双方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今天可以作为连通我们和另外两位嘉宾的一个通道。
2: 好
1: 欢迎杏仪。杏仪之前都参与过其他同事录的一些相关的节目的，都可以说是有经验的。但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小众专业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这些专业有关的，杏仪。
2: 我真的有接触过一些小众的专业，是因为我在接触过一个是比较得意的专业，我自己觉得就是品酒相关的一个专业。
1: 品酒专业，
2: 是的，我一开始都觉得哇，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专业呢？就是他的课堂上面是不是去喝酒啊？
1: 是啊，真的啊，去世界各地喝酒啊。喝酒，
2: 他是品那个葡萄酒，还有他要去营销，还有有些相关的一些酒文化是要去做的。咁我当时又觉得哇，真的很小众，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些专业是会不会去正式这样在学校里面 去授课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专业每个存在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1: 没错，其实品酒的话我自己以为是一种技能来的。因为我有个朋友专门去跑马拉松，去法国的庄园跑，他的目的就是品那里的酒，那里是葡萄酒马拉松。想不到这个原来是一个专业来的，不知道他会不会品其他酒呢？例如我们中国的白酒啊，茅台那些品不品的？
2: 应该会品的，因为其实都是酒文化的一种。
1: 可能他们不可以吃太辣的东西，或者是刺激味道太犀利的东西，因为要保护条脷。我呢就听过一些专业的，例如听力和这个语言康复的专业，这个可能在未来对于一些老龄化有些作用。还有一个核电专业，这个可能是跟一些绿色能源有关。还有动物医学，因为现在很多铲屎官，相信很多朋友养猫等等，动物医学都是一个。但是我们今天正题来了，我们今天这个专业它又不算太小众，但是可能大家比较少接触，是音乐剧专业和美声专业。你接触过没呢？
2: 我就比较少，
1: 比较少，但我哋都睇过音乐剧，
2: 系
1: 听过美声，
2: 系。
1: 但系佢哋究竟学乜嘢啦？会有啲点样嘅巧妙嘢啦？喺学习过程当中要做啦。嗱，今日我哋好有幸喺节目当中邀请到另外两位嘅同学仔，我哋开场开咗咁耐，主要就系引佢哋出嚟啊。嗱，两位都系男生嚟嘅，不如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首先，音乐剧专业啦，好嘛？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毕奕然，我现在学的呢是音乐剧专业。平时呢兴趣啊，包括我会喜欢打羽毛球啊，然后也喜欢弹弹钢琴伴奏啊这些。
1: OK， 即是喜欢体育活动啦，同埋喜欢音乐的器械咁样啦。最终就是选择了这个音乐剧嘅。
3: 是的。
1: 又可以喐，又可以唱，又可以弹啊。欢迎晒啦，奕贤。奕贤呢籍贯系边度嘅人？
3: 籍贯是陕西的。
1: 哦，陕西啊，面食好犀利。但是呢奕贤呢应该在大湾区都读过很多年书的了，所以他听得明粤语，但是用普通话跟我们沟通。欢迎奕贤，他是在星海今年大一学习音乐剧专业的。同时呢，在隔离还有一位他的同室好友，同一个宿舍的，介绍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任浩洋，星海音乐学院美声演唱专业的大一学生，我来自世界休闲旅游中心澳门的。
1: OK， 世界休閒旅遊中心，哇！佢個朵好犀利，我嚟自世界，哇！咁犀利，係休閒旅遊中心，而且咧係世界美食之都。咁同樣咧，佢仲有係澳門歷史城區啦，係喺2025年係七月份係入列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呢個世界遺產名錄啦，已經係有20周年嘅時間啦。咁啊，所以哇，你嚟自嗰個地方都好多勁抽嘢喎，所以你應該好犀利啊！啊，歡迎啦，嚟自星海嘅，咁佢喺澳門嚟嘅学生咧，佢系任浩洋啊，咁啊欢迎两位，我哋讲小众专业嘅同学。我想问一下阿杏儿先啦，你对于对面两位靓仔嘅初印象系乜嘢咧？佢哋好高，好似好靓仔，呢啲系咪音乐嘅专业或者系声乐专业带俾佢哋嘅优势咧？或者一定要咁样先得嘅咧？
2: 我覺得其實是的，因為其實他們是要有經常的表演，我自己理解一下，他們是有經常的表演，所以形象上面是很得體的，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哇很得體，就是真的要學藝術的一個風範。第二個就是覺得說話很有氣，可能 我自己覺得就是音樂劇和美聲都是用丹田發聲，覺得他們說話的時候就氣很足很實，所以給我的感覺就是兩位同學就是呀又高猛又靚仔，然後說話的聲音又很舒服又很有力量。
1: 我看到你流晒口水了嘛。好啦，我問問兩位同學先，我想問問易然先，其實學音樂劇是不是真的要生得比較高啊，比較身材好啊，比較靚仔先得嘅，因為要上鏡咁樣噶嘛，咪？
3: 其實這是一個優勢吧，我覺得。
1: 咁你係咪都係憑呢個優勢？即係需唔需要憑呢個優勢去面試定係點樣先入到音樂劇專業嘅？
3: 其實這個在面試中有一定的，就是可能說我們專業水平，可能說兩個人相同的情況下，可能說這確實會起到一些優勢。
1: OK， 我想問一下學美聲專業需唔需要都係要生得高大威猛，定係要聲線有力定係點嘅咧？
4: 首先其實這些可以說是叫做自身的條件是一個優勢來的，好像剛才易然所說，而且其實在現在有一些音樂學院裡面，他入學考試之前，他男仔是要量身高，男仔女仔都要量身高，
1: 聲樂都要？
4: 要，
1: 聲樂不是只是唱的嗎？是
4: 啊，是啊，他就是在個招生簡章那裡，聲樂歌劇是，跟著下面就寫著了，女生不得低於1.6米，男生不得低於1.7米咁樣。
1: OK 啊，咁啊都有呢個嚴格嘅身材限制咁樣啊，咁所以無論係我以為聲樂就係出聲嘅啫嚇，咁所以其實喺星海咁多俊男美女係有原因，因為佢有一個硬性嘅身材嘅限制。咁我想問一下阿杏兒，你頭先都講到咗你對音樂劇都有些許了解，了解程度有幾深咧？
2: 有少少了解，但其實講實話，我了解的不是很多，因為近年來我看的音樂劇就比較少了，不過小的時候看得比較多，可能小的時候父母對我的熏陶比較好，小的時候看呢就覺得給我的感覺就是既要唱歌要好，又要表演，然後又要懂跳舞，所以我覺得是對每個人他的一個能力的要求是比較高的，所以我都很佩服。還有呢，我覺得他們每次表演的時候都很生動，即是他們真的有真情地去演藝他們所表演的一個作品，我覺得就很敬佩，因為我其實覺得是很累的，很耗體力的，因為你要知道又要跳舞

0: 又要去演戏啦，又要去唱歌啦，其实对于一个人嘅能力要求系好高嘅。
1: 冇错，咁所以咧，我见到有舞剧啦，跟住有音乐剧啦，或者系有舞台剧咧。其实我个人认为，音乐剧嘅演员可能个杂架咩都要做啊，佢可能融合咗声乐啦、音乐啦、音乐剧啦，仲有声乐啊、美声方面都好专业。咁所以今日点解会请嚟两位同学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哋小众专业背后嘅一啲大揭秘咧，就系希望俾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了解一下，佢哋背后点样去锻炼啦，同埋学习咁样嘅。咁我哋之前都揾阿杏儿啦，系咪准备咗小段唱段？因为对面有两位唱家啊，我哋要 show 自己嘅唱腔俾对面两位同学指点一二咁样嘛。
0: 好，
1: 阿杏儿准备咗啲点样嘅唱段啊？
0: 我准备咗一小段《帝女花》嘅两句歌词，因为其实呢个系我哋广东人都经常会听嘅，所以我听下听下就觉得，呢段真系几好听，而且近年嚟有啲改编嘅作品，让我更加熟悉咗呢个作品。
1: 好，
0: 咁所以我就献丑啦，我就讲唱两句啦。
1: 好，将时间交俾阿杏儿，咁啊，然之后将听嘅呢个精力聚焦喺两位星海嘅同学身上，因为等间你哋要点评或者俾啲意见我哋嘅。
0: 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赴煎凤台上。好了，我就先两句。
1: 真的两句了。点啊？
0: 我都唔敢学啦。
1: 好啦，我问问对面，即系专门学声乐嘅美声专业嘅阿豪阳啦，点评下先啦。
2: 咁首先第一个就系佢音准其实都可以嘅，都算可以嘅咁样咯。咁但系可以更加好嘅有一样嘢就系我觉得喺个韵味上面，即系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赴煎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咁样，即系有个粤语佢可以有个韵味喺度，咁令到佢即系更加有味道咁样咯。
1: 得噶喎，我以为头先阿浩洋佢就系识唱美声嘅啫。你好像粵曲都有些少味道啊，是不是都懂唱唱啊？
2: 咁淨係識呢個嘅啫，真係
1: 都淨係識呢個嘛。嗯，係 OK。咁啊，又要請音樂劇專業嘅阿盈然同我哋點評下。
3: 整體唱都不錯的，但是我有一個小建議，就是可以把就是我覺得氣息放得足一點，這樣子唱起來的聲音其實讓人聽起來就會更加飽滿，我覺得。
1: 冇錯，
3: 就是氣息運用的足一點。
1: 之前咧，肥光仔食過兩晚夜粥嚇，學過兩堂課嘅呢個《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赴煎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愿丧身回谢爹娘。当然这个是《帝女花》长平公主女声之后唱的，咁啊肥光仔唱不高啦，咁啊只能够用平喉去唱啦，啊咁啊就献丑献丑。
4: 感谢三位同学仔的点评和分享，下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来听一首来自费翔演唱的一首来自歌剧《魅影》这部音乐剧的中文版的歌曲。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我们会有三位同学和肥光一起做节目的。邀请他们介绍我自己先，来自 K 大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刘杏儿。大家好啊。
0: 杏儿你好啊，他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来的，是我们未来的同行啊。好，另外还有星海音乐学院两位型英帅靓正、高大又威猛音乐剧专业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毕然，我现在学的是音乐剧专业。
0: 毕奕然啊，咁佢祖籍咧系陕西嘅，咁啊，因为喺大湾区度学习，所以啊听得明粤语，咁啊，但系咧佢话讲得一般般，所以用普通话同我哋交流啊。另外一位，系嚟自澳门嘅同学啊，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系嚟自星海音乐学院美声演唱专业嘅任浩洋。
0: 任浩洋你好啊，咁啊，佢系嚟自世界美食之都嘅呢个阿浩洋啊，今日唔记得带蛋挞过嚟，葡挞啊，应该葡挞啊，开开玩笑，开玩笑啊，带猪扒包都得嘅啊。好，咁啊，想问一下阿奕然先啦，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咩系音乐剧先啦，因为头先我哋两个非专业人士了解嘅，或者我哋表达嘅音乐加舞台剧，再加呢个唱歌或者舞蹈，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奕然，
2: 音乐剧我用简单一点的话来讲，其实就是演员他在舞台上，他又唱又跳又演又说台词。他们把一个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通过这四种形式来把它呈现给观众。然后呢，音乐剧歌曲中他唱的词啊，他通常是这个角色他这时候想说的话，他通过歌曲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音乐剧他唱歌他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一种说话的感觉。
0: 明白，咁即系等于音乐剧当中都会有对白嘅，但系多数以音乐即系唱腔形式去展现出嚟。
2: 对，是的。
0: 咁点解你当时会选择报读音乐剧专业呢？
2: 我从小一开始啊是学习钢琴的，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解到这个音乐剧这种形式，发现它就是特别好玩，特别有趣。于是呢，就是一直看啊，然后并且就是决定了。后面去决定去学这个，对。
0: 有冇边个即系你细细个或者系你高中嗰阵时已经立志想报读音乐嘅专业？有冇一个榜样啊？即系我一定要成为某一个角色或者某一个演员咁出色嘅一位音乐剧嘅舞台嘅演出者咧？
2: 我觉得演员很优秀的一位就是阿云嘎老师。
0: 哦，系我哋中国内地嘅演员嚟嘅，
2: 对，
0: 系啊。咁呢个专业系咪想考就考到嘅咧？定系需要某啲特别的艺考定系点样？同你介绍下。
2: 音乐剧它其实在考试中它最注重的是它这个演唱的能力。演唱其实是占到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0: 即系你哋除咗文科考试之外，仲要系有呢个声腔嘅展示，可唔可以咁讲？
2: 对，这个校考现在音乐
0: 剧。咁你当时考嘅时候，你唱边段啊？不如我哋想听听，因为你而家啱好大一。上学期完毕，可能是半年之前的事情嚟嘅啫。仲记唔记得当时你考试的时候唱是哪一段音乐剧？
2: 唱的是一首，我记得是《我的遗愿清单》。
0: 我的遗愿清单啊，我听到好似好悲咁，搞到遗愿。不如你稍微轻轻展示一小段得唔得？
2: 可以啊。
0: 我哋俾啲掌声啊，奕然啊，OK。
2: 我的梦，我的思念和逐渐逝去的时间，仿佛有话对我说，当微风掠过我耳边。从今后的每一天要努力去实现，让我的人生不留遗憾。
0: OK， 多谢奕然啊，系啊，嗱，我即系讲真嗰句啦，可能仲有些少青涩啊，感觉上边啊，咁但系我相信再经过不断嘅学习嘅话啦，会更加之好嘅吓。好，咁啊，多谢奕然分享，因为你中意音乐剧，仲中意阿远嘎，咁啊，所以咧希望成为佢咁样优秀嘅音乐剧演员啊。咁问一问你嘅室友啊，阿浩洋啦吓，你系点样？你系咪又细细个好中意唱歌定系点啊？
3: 我的經歷其實由小學開始就被學校的音樂老師就揀了入學校的校合唱隊，就一直唱一直唱，就唱到上來中學的時候，咁啱 突然之間男仔唱歌嘅時候最痛嘅一樣嘢就係有變聲期呢一樣嘢。
0: 哦，即係以前可能比較清脆嘅，最尾變成可能我哋講老牛聲咁樣咁樣講
3: 咧。咁係嘅，咁喺嗰段時間入邊啫，都自己都比較迷茫，就係、是、哎呀又唱唔上去高音，之後低音又唔係落得好好咁樣。咁就。咁我真係好中意唱歌，咁我就不斷去揾老師去請教，我應該點樣唱，我應該點樣唱咁樣。咁老師就睇到，其實可能佢就睇到，哇、這個學生都幾好學喎咁樣。咁於是乎咧，後來佢就推薦我就話，其實你可以去往叫做專業嘅呢一方面去發展喎，咁就去系統化咁去學習唱歌啦。咁佢就於是就介紹我去學習美聲唱法呢一樣嘢啦。
0: 點解要學美聲？因為唱啦，我哋有流行啦，有民族啦。美聲應該係西方嘅一個歌唱嘅發聲嚟嘅，即係據我了解啊。點解會學習美聲咧？因為你以前唱係學校合唱團，我相信可能少年宮可能佢唱兒歌啊等等民族歌曲啊。點解會老師要推薦你去學美聲？
3: 首先當然啦，係小學嘅時候。其實大合唱隊的老師都是民族唱法的老師的，但是上到中學之後老師就可能他自己本身就是這個專業出身，他就都會用這個專業相關的知識來教導我們的樣咯。還有就是美聲這一樣東西，其實它相對來說是一個科學的發聲的，它是有用人體解剖學來做這個根據，他研究我們人體應該怎樣去發聲才可以拿到他那種叫做美聲的嗰個審美的聲音，
0: 或者係衝上天靈蓋啊，類似嗰啲啊，
3: 係啊係啊，
0: 呢啲真係要解剖我哋啊佢。OK， 咁啊，點解你又會選擇到星海？因為你係澳門學生嚟啊，嚟到星海嗰度音樂學院度進修美聲啊，同埋使唔使好似阿奕然咁樣要考藝考咁樣？
3: 咁當然要啦，咁都會有呢一個嘅專業考試啦，同埋文化考試咁樣嘅，咁當時點解會揀到星海呢？首先第一個就係、是、因為都係廣東地區，就唔會怕話水土不服啦，又食唔慣一啲嘢咁樣，同埋真係我係真係好愛廣東嘅食物嘅，係咁之後再嚟一個就係廣州同埋澳門咧嘅文化都係同根同源嘅，咁我嚟到呢邊我都可以用粵語同人去交流啦，咁就令我亦都有一種歸屬感咯。
0: OK， 順便仲可以學粵劇添啊，你都唱得幾句。

0: 有嗰種韻味喺度啊。咁啊，所以因為地理嘅關係啦，因為美食嘅關係啊，唔怪得嚟自世界美食之都啦，即係對食係有要求嘅。可能去到北方嘅話咧，覺得水土不服，可能唱得唔係太好啊，唔知道會唔會咁樣啊？咁頭先易然咧唱嗰首佢嘅藝考曲啦嚇，咁你有冇當時又唱邊一首作品去展現自己嘅聲線啊？
1: 當時唱嘅係《斯特拉切皮》，係亨德爾嘅一首正歌劇嘅咏嘆調嚟嘅。
0: 咁高中，然之後藝考就已經識唱呢啲咯。
1: 我呢個係一個硬性要求嚟。
0: 硬性要求 ，OK。咁啊，不如邀請你展現十幾秒啊，好嘛？
1: 好，
0: 好 ，OK。

0: OK OK， 好多謝阿浩洋啊，多謝曬啊。咁啊，其實俾我感覺咧，佢把聲好厚啊。我唔知頭先聽完啊，易然啦，同埋阿浩洋啦，兩個佢哋分享佢哋藝巧方面嘅一個作品，同埋佢哋點解要去到星海去進修。阿恆兒，你作為師姐啦嚇，前輩啦，你點睇咧？
1: 好像比我感覺咧，就係易然佢嘅聲音咧，同浩洋比起身係，我覺得差距係好大嘅。唔係話佢哋係邊個聲音係唔好聽，只係話浩洋佢嘅聲音係比較穿透力係好強。
0: 嗯，
1: 因為我都知道專業嘅美聲嘅演員啊，即係演唱者，佢哋係唔需要話筒，即係佢穿透力可以好好遠，即係你唔需要話筒都可以聽得到佢好清脆嘅聲音。咁，相對於易然嚟講咧，佢要涵蓋佢要講嘅台詞嗰啲表現啊，同埋入邊嗰啲意思喺入邊，咁所以佢咧就冇稍微咁硬啦，俾我感覺就係冇咁硬，同埋穿透力就唔需要話咁強。咁，兩個俾我感覺就係非常之唔一樣嘅韻味，唔一樣嘅感覺俾我。咁，又講到佢哋點解嚟到要去生活同埋喺度學習進修啦，我覺得就係一個係語言嘅問題啦。第一個就係喺邊度出世同埋自己嘅文化喺邊度有根，我覺得非常之認同。因為作為一個廣州人，都係覺得廣州人係喺廣東地區嘅，對飲食啊、對文化都係有自己嘅自豪同埋自己嘅驕傲喺度嘅。
0: 即係雞一定要白切咁樣。
1: 係
0: OK 啊，即係等於俾我一個印象就係易然是相對嚟講咧，唔會咁硬啊，咁有些少軟。咁然之後咧，唱美聲嘅浩洋咧，就係相對講硬一啲嘅，即係特質方面。咁，所以我唔知係咪呢個關係，所以將你哋分喺同一個宿舍，要中和。呢個叫軟硬兼施，係咪？係冇錯啦。呢個希望咧兩位可以係互相咁樣係美美與共啦，互相吸收對方嘅一個優點啊，或者係相互學習咁樣啦。嗱，我想問下易然先啊，因為對於很多朋友嚟講，音樂劇專業咧係一個小眾專業，因為我哋好少接觸。你哋平時學啲乜嘢噶？雖然你哋啱啱係進入大一，只係半個學期，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下好嗎？
2: 音樂劇它主要是學習四門課程，它分別是這個聲樂、台詞、舞蹈跟表演，這四個是最主要的。對，
0: 即係四年都學呢四個內容，一年學一個內容。
2: 不是一起的，
0: 一齐嚟学 ，OK，
2: 对，
0: 即系又要台词啦、声乐啦、
2: 舞蹈啦、表演啦，
0: 表演啦，
2: 对。
0: 咁美声专业嘅阿浩洋咧，即系如果我估系咪你就系纯学声乐啊，定系仲要学解剖学啊？头先你解剖
3: 咁佢只不过系佢嘅发声方法系用解剖学嚟做根据嘅，咁但系我哋使唔使真系要学到解剖学咧？咁就这个就

0: 旋律的走向等等的这些东西。咁之后再来啦，我哋的专业呢，其实美声都是要学台词的。咁因为其实入得嚟呢个专业呢，咁学校嘅培养嘅方向就係将学生培养成叫做呢个歌劇嘅演员咁样啦。咁其实歌劇入面都有台词呢样嘢，咁所以台词呢个都係十分之重要嘅。之后当然而家大一仲未有嘅，但係之后会有嘅叫做表演课，咁就係即係上到舞台啦，咁我哋要将呢个歌劇嘅角色展现俾观众去睇，咁我哋应该怎样去叫做塑造这个角色、啊嗯、
1: 即是演员的自我修养、啊、
0: 嗯，是没错。
1: 那你需不需要学跳舞的刚才
0: 讲中了一件事，就是都要需
1: 要。都要啊。
0: 舞蹈、嗯、其实即是 上到舞台都是叫做一个、修养来的。你上到舞台之后你的台要怎样走啊、嗯、之后一些的可能真的有些歌劇里面会有些很高难度的动作啊、嗯、那你要怎样做，其实这个舞蹈基础都是十分之重要的。嗯、那再来一件事。接着来讲的这门课就比较特别了、嗯、就真的音乐剧没有的，就是外国语。刚、
1: 哦
0: 才我都展示了一段，就是、叫做正歌剧里面的选段啦、嗯、那他用的是意大利文去唱的、嗯、那所以其实我们去唱不同的作品的时候，有时候、例如说这个作品它是德文的、嗯、那个作品是意大利文的、嗯、那个作品是法文的，样其实我们都 需要掌握不同、语言的一个语音啦，即是 见到个字我懂不懂读出来的样，还有、跟那些叫做学文化的同学呢，他们可能就会、真的有些同学他的专业 是意大利文的、嗯、他的专业就是法文的，我跟他们又不同、嗯、我们就首先第一件事，我们没有去研究得那么深入的语法、嗯等等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一种语言它的读的方式放在唱歌里面又应该怎样去运用呢、啊、有一些原音、它是怎样的特质，跟着上到来唱、入到放到在歌唱上面，我们又应该怎样去配合我们的声音呢，这样、
1: 嗯、所以其实、每一个学科背后都有学问来的、嗯、虽然呢、就是两位同学好像看来大同小异都是学过的东西，但是各自侧重的方向不同、嗯、并且你要学语言，但又不可以太深入，你要深入的是研究这种语言怎样在声乐当中去完美呈
0: 现，
1: 所以、非常之有讲究。那不如我们都、求教两位学生啦，因为你们的专业我们比较少接触、嗯、所以这么难得的机会，不如请奕然啦教教我们念台词。念台词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技巧？其实
2: 念台词首先一个基本功很重要，
1: 是
2: 就是首先、我们先把每个字读准吧、
1: 嗯、
2: 读准读清楚、
1: 嗯、
2: 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听得见、
1: 嗯、
2: 是读到这个，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基本功平时训练的技巧啊、嗯、比如说我们会通过很多比如说气息练习、嗯、元音练习啊，什么什么狗喘气练习等等，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些技巧来培养我们的这个声音的感觉、
1: 啊、我听到刚才狗喘气的练习，即系点啊？
2: 对对对，
1: 咁样即系好似狗狗咁样去喘气。
2: 对，
1: 呢个对于我哋台词有啲点样嘅益处啊？
2: 这个其实主要是锻炼气息的。
1: 哦，
2: 对，
3: 我哋都有
1: 啊，你哋都有啊？
3: 系啊，但系我哋唔系狗犬，
1: 播主专业都要。
3: 我哋就哈哈咁样样咯，系咯，就唔系，都系其实都系练气啊。
1: O K，
3: 嗯，
1: 系咁诶，呢个美声专业使唔使特殊嘅呼吸方式咁样嘅？
0: 其实狗喘气呢样嘢我哋都有练到
1: 噶。OK， 好啦，嗱，咁啱好咧，肥光仔都系问下豆先生啊，豆包先生啦，揾到咗喺粤语音乐剧《大藏王》其中一个公堂对峙啊嘅一个片段，里边有三个角色。咁啊，下边咧我哋邀请阿奕然作为呢个评委啊，咁啊睇睇我哋三位咧有啲点样要改善嘅。在对白或者念台词方面的要有些提点的样子。里面有三个角色，一个方唐镜，他是藏师来的，这个呢就交给豪阳。秀秀就是含冤女子，这个角色交给你第一句而已。
3: 好，是我。
1: 就玄关大老爷就是我了。现在我们演绎一下这段公堂对峙。公堂之上，方唐镜为秀秀翻案，和玄关大老爷当堂交锋。
4: 方唐镜，你为一介民女翻案，系咪收咗好处啊？
5: 大人，壮师打官司讲法理，唔讲银两。秀秀系被屈打成招，呢份供词有明显破绽。
3: 大人，民女真系冇杀人噶，求大人明察。
4: 一派胡言，人证物证俱在，你仲想

0: 变。
1: 人证是你的亲信，物证是你伪造。今日我就同你睇下，什么叫做案中案。
0: 大胆，你敢质疑本官？
1: 我只是质疑不公。若大人唔肯重审，我就告到京城。
0: 你 ，OK， 俾啲掌声自己先啊。OK， 阿奕言，根据你学呢、這个台词嘅呢个专业啦，或者课程啦，你俾我哋一啲相关建议啊。头先有啲咩不足啊，或者有一啲咩好嘅地方啊，俾啲建议我哋啊。
2: 我觉得首先呢，整体还是不错的。嗯，三个人都是把。就是这个角色啊，他该有的一个感情给融入进了刚才的作品中。
0: 嗯，
2: 那我刚觉得这个肥光老师的这个情感表达是最足的，
0: 即系我最夸张。
2: 嗯，对，
0: 系可能睇得阿星爷嗰啲审死官多，大家要去模仿咁样啊，系啊。OK， 咁啊都多谢阿奕言啦吓。咁呢个咧系交俾奕言嘅一个小小任务啊。另外一个任务咧要交俾阿浩洋啦。你哋平时点样练声，可唔可以？簡單教教我哋啲外行去練練聲咁樣，因為我哋兩個雖然唔係聲樂專業，但我哋做嘅嘢同發聲有關啊，可能有用咧嚇。
1: 啊，係好咁頭先奕言講到有一個叫做九喘氣呢樣嘢，咁其實我哋聲樂都會用到嘅，就係、是練我哋嘅氣息啦咁樣，同埋我哋仲會練一樣嘢就係吸氣之後。咁樣慢慢呼出啲氣，咁呢個就控制我哋嘅氣息佢呼出嘅呢個速度。咁有陣時有啲句子好長嘅時候，咁我哋就要有呢一個氣息嘅基礎啦。咁之後再嚟大家聽尾聲，頭先阿杏兒都講到啦，就係、是、尾聲咧俾人感覺就係企喺個劇院入邊之後唔用麥嘅，
0: 不插電，
1: 係啦，唔用任何嘅擴音設備，咁就直接將個聲音唱出嚟之後，令到成個劇院都聽得到你唱啲乜嘢咁樣。咁所以其實聲音嘅穿透力都係好重要嘅。咁點樣練習呢個穿透力呢？咁我自己咧就中意用一個咁呢個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將內嘴打開，同埋個感覺喺個鼻嘅法令紋嘅兩側咧，就掹一條線出嚟嘅感覺。
0: 嗱，開始解剖我哋咯，我喺度諗緊點解個嘴個法令紋嗰度掹條線出嚟。
1: 咁其實呢個係其實就係為咗令我哋嘅聲音可以掛上呢、這、一個叫做。共鳴的位置上面
0: okay, 我一直都搞不掂呢啲嘢，因為我有時候唱嘢咧，我會有時候喉嚨會攰，因為我用喉嚨去唱嘅，咁、所以我係用唔到話丹田啦，或者可能係共鳴位啦，甚至去到天靈蓋咁樣，係啊，所以呢、這個比較難，有冇啲促成嘅方法咁樣啦？
1: 促成嘅方法，咁其實如果話唱歌喉嚨攰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最主要都係就係身體。該用力的地方冇用力到，咁就個喉嚨就自己出咗嚟幫手啦。咁點樣用呢？咁主要就係要搭上我哋嘅氣息去唱歌。咁可以練一個叫做打嘟嘅，就
0: 嘟
1: 呢個。咁呢一個，因為如果我哋嘅氣息一斷咗嘅話，佢就咁樣即刻。shut down 咗噶啦，
0: 呢个好玩啊！不如请阿杏儿试试啦，因为你哋可能都要播音系需要咁样练呢个嘴型啊嘛。
3: 实不相瞒，我都有练呢、這
0: 个。哇，你高手嚟噶嘛？试试。
3: 唔系唔系，我哋都要发声嘛。其实我哋系有啲相似点。
0: O K， 咁啊，将呢个麦交俾你啊，嘟嘟一下。
3: 好。
0: 是不是咁练啊？
1: 系啊，冇错，
0: 就咁样。即系练到最高境界系点样咧？不如你示范下，即系要长气嘅，定要高音定点？
1: 即系唔一定系要长嘅。最高境界就系当摆脱咗呢个嘅时候，你就咁唱歌，唱个字或者唱个乐句都可以有嗰、那个气息搭配到嘅嗰个感觉喺度、
0: 即系唔系嘟得。大聲
1: 呢、這個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練習嚟嘅，咁最終目的都係要唱歌嘅。
0: O K， 咁即係等於我哋練好呢個嘴皮都唔得嘅，嗰、那個氣息可能仲要不斷咁樣去鍛鍊啊，搭配其他嘅唔同嘅發聲方式。因為我頭先都講到咗，我食過兩晚夜粥，就係、是、曾經喺廣東省文化館有個公益嘅成人粵劇班，佢、教我哋唱呢個粵劇嘅發聲咧，就係、是。何时衣裳斜共翻了乌，即系对应就系哆来咪发嗦啦提哆吓，
1: 公尺
0: 啊公尺谱咁样啊，咁啊有时咧我哋就会嗌啦，当对面系有一条船行过嚟，船家快啲将只船摇过嚟，大概就咁样嘅。女声可能就系用呢个指喉去唱，男声用平喉啦。咁啊，所以唔同嘅一个艺术品种可能会有自己唔同嘅锻炼方式咁样啊。咁啊，所以今日都好开心邀请到两位，我哋讲 嘅小众专业大揭秘，一个系音乐剧专业嘅翼贤，一位系美声专业嘅浩洋啦，嚟到节目当中为我哋指点一二啊！
4: 感谢三位同学嘅分享，咁啊，下边咧我哋都稍作休息，嚟听多首嚟自音乐剧嘅作品，嚟自音乐剧《赵氏孤儿》嘅歌曲，歌名《我已长大》，有郑其源、明道以及系徐君索嘅合唱。

0: 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今日咧邀请到三位同学啦、作客咁啊，同我哋一齐倾偈噶。咁首先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刘杏仪啊，杏仪你好啊。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而家喺度学紧粤播专业嘅刘杏仪。
0: 佢系大三嘅广州女女啊。另外仲有星海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剧专业嘅大一学生。不亦然啊，大一嘅新生嚟嘅，亦然你好啊！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毕亦然，我现在学的是音乐剧专业。
0: 好，欢迎你吓。咁仲有一位咧，就系佢嘅同室好友啊，同一个宿舍嘅，系星海音乐学院大一嘅美声专业嘅同学，佢嚟自澳门嘅，你系边位咧？
3: 大家好，我系嚟自澳门嘅。星海音乐学院美声演唱专业的第一学生任浩洋，
0: 好的，欢迎浩洋。刚才呢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两位同学在下面拉紧手仔，你们在做什么？通过这个麦澄清一下，刚才你做什么？
3: 其实就真的不是拉手仔的，我们在下面在谈
0: 天，谈天下，
3: 我们用手语谈天，
0: 用手语谈天下。平时你们在同宿舍，为什么会一个音乐剧专业一个美声专业分到同一个宿舍这样？定是会根据你们的性格，好像刚才我讲到软硬兼施这样，要互相学习，定是宿舍还有其他人？
3: 其实由今年开始呢，其实音乐剧专业呢，它就并入了我们的声乐歌剧系里面，所以都是同一个系里的，分到同一个宿舍，其实叫做是
0: 缘分，
3: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的。
0: okay, okay. 通常来讲呢，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是同一个宿舍，互相可以谈谈今天学成怎样，还是怎样，同不同专业会不会有不同的影响呢？我想问一下杏仪先，你们宿舍会是不同的专业的同学，还是怎样的呢？还是同一专业的？
1: 我们宿舍是我们班最特殊的。
0: 最特殊，
1: 因为呢我们又不是最特殊，就是我们班，我们宿舍都是很幸运，都是我们粤播的同学。我们平时讲话，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学校园里面讲话都是用普通话。咁上咗大學之後咧，我第一個就係覺得我大學之後講粵語比較多，咁我哋喺宿舍嘅時候就係大家傾自己嘅生活啦，因為其實大家嘅習性都差唔多嘅，因為大家都喺廣州出世，喺廣州大咯，所以共同話題有好多，同埋我哋嘅一啲習慣都好相似，所以相處起嚟就好融洽咯。
0: 咁呢個我覺得兩睇嘅。同樣同根同源的，由細到大接觸的，無論是飲食啦、民族等等，一樣沒問題，大家同聲同氣。但是如果身邊或者有一兩個不同地域、不同講不同方言的朋友來到現場的話，可能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借鑑，以後會多一份閱歷添。這個
1: 都有啲得意的，因為我隔離宿舍咧，佢哋就係有一個同學係普播嘅，其他同學都係粵播嘅。
0: 咁因為粵語應該進步，進步都快
1: 啦。佢就同佢啲宿友一起學習粵語，咁佢都話希望自己在廣州學習了四年之後，都不希望自己的粵語是一些都聽不明或者是講不明，所以他都了解了很多的廣東的文化。
0: 是這個就是可能不同身份的朋友而可以微微與共，這個一個優勢來的。想問一下亦然，平時你們怎樣去相處呢，在宿舍當中？因為不同專業可能上課的時間又不同，可能是一個早出晚歸，似乎會這樣。你們怎樣啊？平時關係如何？我相信應該很好，因為你今次邀請他上來錄節目。
2: 我們宿舍關係都非常好，然後雖然說白天上課時間不同，但是晚上就是差不多八九點之後，我們其實差不多都是會回到宿舍，然後我們有時候呢就會聊一些天什麼的，就是專業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也好，然後都會去聊一聊這樣子。
0: 咁有冇向浩洋學翻一啲正宗嘅粵語咁樣咧？
2: 我都有經常在聽他們講，
0: 即係聽啊，比較少講咁樣。好啦，我想問一下浩洋啦，平時你哋會唔會有啲專業上邊嘅交流啊？雖然話今次而家係你頭先講音樂嘅專業已經並入咗你哋嘅聲樂嘅呢個專業當中去啦，
3: 咁音樂劇專業雖然話並入咗我哋嘅聲歌系入邊，咁但係其實都係分翻開兩個班嘅，因為我哋始終嘅叫做對聲音嘅審美都係有偏差，同埋始終都係兩樣嘢嚟嘅。咁但係會唔會話呢兩樣嘢就令到我哋冇辦法交流咧？首先呢兩樣嘢其實唔係一個 唔係一個對立面嚟嘅，佢就唔係一個黑一個白咁樣，冇辦法融合埋一齊。咁對於例如話一啲歌曲嘅音樂上嘅處理啊，情感上嘅表達啊，其實呢啲嘢都係可以相通嘅，兩邊都。
0: 咁頭先你講審美唔同啊，因為有可能我估計阿奕然咧平時可能會睇啲音樂劇、音樂電影，咁但係你可能聽一啲咧佢聽唔係太明白嘅，相對比較專業嘅意大利嘅歌唱啊、法語嘅歌唱咁樣，咁可能會有撞噶咯，會唔會產生一啲矛盾定係點樣咧？咪啊，我想聽呢、這個，我要用音箱聽先至會好，我係追求聽覺感受咁樣嘅，會唔會有呢啲方面嘅拗撬啊？
3: 拗撬又唔會至於，係會有叫做交融嘅，但係就唔會話去到拗撬咁樣咯。因為音樂劇呢樣嘢其實佢都比較大眾化嘅，對於我嚟講，因為有陣時細個睇嗰啲迪士尼嘅嗰啲動畫片啊，嗰啲其實佢好多都係音樂，即係 Let It Go、Let It Go 呢啲都係音樂劇嚟嘅，係咯。咁同埋就係我哋學習藝術嘅，我覺得要學有理性係好嘅，就係、是、要。即係會識得批判性思考是好的，但是我覺得欣賞要比批判要嚟得多，所以學識欣賞，我覺得都是一個十分之重要的一樣嘢。咁我哋可以互相去欣賞，互相學習對方嘅專業有嘅一啲特質啦，咁樣去取長補短咯。
0: OK， 審美可以交融嘅。咁想問奕然啦，其實喺過去嘅半個學期當中咧，你係有冇向你嘅同質好友阿浩洋學習到啲乜嘢咧？嗱，唔同專業嘅兩位同學，
2: 就是其實是更多的去了解吧，了解這個美聲，然後了解就是說那個時代的音樂，它的風格是怎麼樣的，它用怎麼樣的唱法去呈現出來的，其實主要是對那個專業的了解，我覺得。
0: 有冇機會喺音樂劇當中用美聲去唱音樂劇嘅咧？
2: 其實有的作品它是要。他运用的那个状态其实 是有一点就是其实是相通的吧，其实也有的就是要用到那么多的一个腔体，其实它适合于怎么说音乐剧的某一部分歌曲，它可能确实适合开的大一点的腔体，那有一部分就不是，确实是这样，
0: 这个可以互相学习了。反过来呢，浩洋有没有即向音乐剧专业的奕然呢，在过去这个学期学到些什么呢？
3: 对于其实即是叫做歌剧入面来讲呢，咁刚才也都讲到了，音乐剧呢他们是要又要识跳，又要识讲台词，又要识得唱咁样啦。反观歌剧呢，其实他更加注重就是將個重心擺在唱上面，所以其實我哋日常的訓練都會唱的訓練比較多啦。反觀就是我哋嘅舞蹈啦，跟住台詞嘅呢啲功底就會比音樂劇專業咧就稍微遜色一啲啦。咁係啊，咁我就可以喺佢身上就學習翻呢啲缺失嘅嘢咯。
0: OK， 咁啊互相咁樣去借鑑啦。所以係將唔同專業咧係化成一個優勢啊。咁我記得我讀大學嗰陣時咧。通常晚黑沖涼嘅時候咧，都會喺沖涼房啊，自己會哼歌咁樣嘅。你哋會唔會有個類似沖涼音樂會咁樣嘅？即係你喺裏邊沖涼嘅時候，咁啊佢喺度咧，可能係演繹嘅音樂劇，會唔會有啲咁嘅趣聞或者趣事同我哋分享下咧？奕然講先啦。
2: 我洗澡的时候是不会哼歌的，但是其实我们宿舍有，我看啊，其实有另外一位舍友，今天没有来到，另外一位舍友他其实很喜欢洗澡的时候在那就是飙高音一直唱，对，
0: 他是哪个专业的？
2: 也是美声的，
0: 都是美声，即是两个美声夹你一个音乐系专业的。OK， 咁你唔中意咁浩洋咧，你又会唔会喺冲凉嘅时候？
3: 咁首先其实喺冲凉度，我解释一下点解喺中意啲人会中意喺冲凉嘅时候唱咧，就系因为
0: 你开始帮我哋搞法，
3: 唔系因为其实厕所佢个混响嘅，即系你讲嘢发觉都会有回音
0: 嘅，
3: 系啊，咁就会有一个好似喺剧场度唱歌咁嘅感觉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就唔中意喺冲凉嘅时候去飙嘅，因为其实我习惯冲凉嘅时候我会。思考就哎呀，今晚哎嗰间点解个今晚食嗰间猪脚饭，点解啲味怪怪地嘅？哎呀，听日嗰堂课，哎呀，功课仲未做，点算好咧？咁我中意冲凉嘅时候思考呢啲问题嘅。
0: 我知道有一个作家佢写过一本书叫《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然后浩然都系我在冲凉的时候我就思考猪脚饭。OK 啊，呢个都算一个小小嘅趣闻啊！我俾大家笑到阿奕然系咪啊？咁啊，其实咧。讲到话这个音乐剧或者我们的声乐，我相信在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 point 或者是那个演出来的。不如我们邀请杏儿分享一下，因为做这个节目所以是搜集了一个现在很爆的 好受歡迎嘅一票難求嘅音樂劇，要分享俾大家。
1: 係，咁呢個就係我哋啱啱台詞訓練嘅時候有引用嘅一段小嘅片段。咁佢係嚟自於《大狀王》嘅。
0: 嗯。
1: 咁佢吸引我嘅呢一點咧，係佢嘅劇情係好吸引我嘅，因為佢劇情好有趣啦。咁首先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大狀王》係講咩咧？佢係以清代廣東嘅狀王方唐鏡為核心嘅，咁圍繞咧佢同埋厲鬼壓世嘅一啲恩怨咧，同埋展開啦。因為呢個壓世，
0: 即係人鬼未了情咯。
1: 係啊，即係其實呢個劇情一講呢個內容，呢、這個劇情其實好吸引我啦。因為其實呢個人同埋一個虛構嘅人物，呢、個方唐鏡其實我哋比較熟悉啦。
0: 係狀師，
1: 係啊，比較熟悉。咁另外一個就係一個虛構嘅人物，咁佢哋兩個之間會產生啲乜嘢咧？咁就吸引我去搜索去睇啦，去了解啦。
0: 係，而且好特別咧，呢個係一個粵語音樂劇啊。因為通常講我哋音樂劇喺內地好受歡迎嘅都係啲普通話，或可能啲外邊嘅藝團過嚟演嘅。但係呢個粵語音樂劇啊，咁頭先都多謝阿恆兒嘅分享咧，我唔知道音樂劇專業嘅阿奕然，你有冇睇過或者了解過呢部作品啊？
2: 沒有啊，
0: 比較少，
2: 對，
0: 都係留意阿遠架啊嘛，
2: 對，都是中文英文的那音樂劇了解比較多。
0: 咁學聲樂嘅阿浩洋咧，因為呢個音樂劇係香港西九邊推出嘅、我唔知道會唔會喺澳門演過，定係你都聽過咧？
3: 真係其實上呢個節目之前我都冇聽過，但係。而家聽完之後，我發現好感興趣，因為佢係用粵語嚟演繹嘅，咁我真係好想去睇下。
0: 另外你仲演過啊嘛，係咪？你演嘅方唐鏡啊嘛，頭先嚇，啱啱演員都唔記得咗啦，係咪？佢頭先突咗下，我演過咩咁啊？啱啱就係啦，我演狀師，你演阿壽壽咁樣啊。OK， 咁啊，推薦俾大家睇啦。我相信2026年應該都會有巡演計劃吧。
1: 係，因為佢喺北京好似都有演出，而且佢嘅劇本咧係經歷咗八年嘅打磨。
0: 嗯，
1: 係啦，同埋咧佢咧唔單止係。粵劇嘅，我搜索到咧，佢係仲有搖滾啦、嘻哈啦，即係佢音樂風格係比較多嘅。
0: 所以適合大家去學習啦，去睇睇啊。咁音樂劇專業嘅仍然咧，有冇咩相關心儀嘅演出推薦俾我哋嘅聽眾朋友？
2: 我其實想推薦的呢，是最近很火的一部音樂劇，它叫《風聲》，它是一個中文原創的音樂劇。它主要它是一个就是红色题材的，它改编自也是一个同名小说《风声》，它讲的主要就是抗日时期那个时期，然后主要讲的是一些谍战方面的一些故事，也是一些民族大义什么的，对，
0: 就推荐大家去关注翻呢个音乐剧嚟噶嘛，
2: 音乐剧，
0: 音乐剧《风声》啊，咁浩洋咧有冇咩心仪嘅作品推荐俾大家去听听啊？
3: 咁我就推荐莫扎特嘅一套歌剧嘅，就叫做《魔笛》。咁入边有一个小唱段就叫做《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咁佢系一个。捕鳥人的角色就叫做帕帕基諾，他唱的。這首歌呢，為什麼我這麼喜歡他呢？就是因為他表現了一個很滑稽和很有趣的一個風味給我。還有莫扎特的音樂呢，都是比較輕盈啦、歡快這樣的，那就跟這首歌就很合了。
0: 而且再過一段時間就是我們農曆馬年嘛，馬年跑的就很輕快，我相信可能喜歡馬的朋友都應該很喜歡這些很跳躍的相關的唱段的。我自己也推薦大家，因為我是廣州仔女，所以廣州歌舞劇院推出的舞劇《醒獅》，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它是剛剛獲得了這個文華表演獎，舞蹈比較高的獎項的，推薦大家去看看。另外還有他們的英歌都是舞劇，都可以給大家看看。另外還有佛山粵劇院的粵劇，它有些像融入了音樂劇的粵劇，是有舞台的演出成分非常多的，叫《南海十三郎》，講的就是香港的作家南海十三郎江如求的一個一生的故事，裏面還有用英文唱粵劇的，所以很有趣，希望大家都多點去看看。這個就是我們四個自己的一些興趣愛好的一些演藝作品的推薦。最後想問問三位同學，因為節目都臨近尾聲了，

0: 我覺得咧就係一開始，好似我開始演藝嗰個鄧麗花一樣啦。咁啊，逸然佢就話我氣息唔係幾足，但其實都係一個缺點嚟嘅。咁我覺得我嘅新嘅學期啦，我覺得我可以繼續我嘅氣息可以更加足一啲，可以向阿浩洋去學習我點樣把氣息更加足啊，更加實啊，同埋去點樣訓練我把聲。我覺得一個係一個主持人同埋一個播主專業嘅素養，係我不斷要去學習、不斷要去提升嘅一個方向。咁呢個就我對呢個新學期一個希冀啦。
1: OK， 等間加個微信啊，
0: 好，
1: 方便聯繫啊。咁啊，奕然呢？
2: 希望就是在新的学期吧，自己在专业上能够有所突破，就是唱歌唱得越来越好，然后呢，羽毛球打得也越来越好，然后天天开心。
1: 啊，即系两手都要揸，两手都要硬喎，你系啊。OK， 咁啊，愿望都好多啊。有冇话谂住参与啲咩项目？即系学校嘅音乐剧，或者可能出边嘅艺团嗰啲音乐剧嗰啲相关演出啊？有冇机会？
2: 下个学期，台词课上台词老师会给我们，就是我们班安排一个剧目，大家一起去演绎一下。
1: OK，
2: 叫做音乐剧，叫做阿古岭。
1: 阿古岭，
2: 对，
1: 即系一个地方名嚟嘅。系讲咗呢个地方嘅故事，
2: 对，是的
1: ，OK。咁阿浩洋咧，
3: 咁首先我希望我新嘅一年开心可以大于悲伤啦，同埋就系、是希望新嘅一年会有更加多嘅演出嘅机会啦，去俾我有一个舞台嘅突破，同埋希望我自己嘅专业就唔求话有咩突飞猛进嘅，就最紧要就系要俾今年有进步咯，我觉得就系、是
1: 即系要同自己比今年多啲参与唔同嘅项目啦，或者可能系唱功方面啦，对于往年即系、就是、过去一年嘅自己有突破咁样嘅，
3: 系啦，
1: 好都多谢晒三位同学啦，今日加盟我哋嘅节目啦，同我哋喺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当中咧分享咗呢个小众专业大揭秘，就是学习音乐剧专业同埋美声专业背后一啲特别嘅故事吓，亦都系希望2026年新学期三位同学啦，继续系学业进步啦，身体健康啦，都系开心多过悲伤啊！多谢晒大家，下次如果有啲咩最新嘅项目咧，我哋一齐继续喺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好吗？
3: 好，
1: 好嘅，系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4: 好啦，咁再次感谢我哋嘅同事肥光同大家带嚟咗呢一期嘅访问，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5: 定系呢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5: 可能是这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咁啊，肥光同我哋带嚟咗一期嘅访问吓，访问咗三位嘅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啦、美声专业啦，同埋暨南大学粤播专业嘅三位同学。下面即将来到我们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谢子晴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听听他会为我们推荐哪首歌
10: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子晴，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对我意义非凡的歌，姚正的《此生皆欢喜》。第一次邂逅这首歌是在一档综艺节目的收官音乐会上面，那时的我正一头扎入考研的浩瀚书海，谁可以想到从那时之后，它就变成了我备考路上最温暖的精神支柱。在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里面，每当我背书背到崩溃，无关紧要，自然就好，这句歌词就似温柔的安抚，轻轻地抚平了我焦躁不安的心。后来一志愿失利，满心失落的时候，此生若能释怀，胸怀大海，春暖花开。

又让我慢慢地学会了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如今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我特别想将这首歌送给同样面临人生新挑战的毕业生们。这首歌就似一面镜，映照着每个在成长路上摸爬滚打的普通人。我们都曾经为了理想的憧憬而感到欣喜若狂，但都因为现实的落差而感到失落。但可贵的是，即使被生活击低，我们都依然可以咬牙起身，拍去灰尘，带着洒脱和坚毅奔赴下一段旅程。终有一日回首的时候，会发现曾经以为跨不过的高山，早已化作身后的点点风景。正如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更有意思的是，老姚在歌词里面藏了一个浪漫的彩蛋。前两段副歌唱的是此生若能释怀，带着期待与探寻，而到最后一次，他坚定地唱出此生定能释怀，仿佛是历经了千帆之后的誓言。愿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份信念，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真正地实现此生。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揀嚟嘅作品都系嚟自张天赋演唱嘅，分别有《隔墙有耳》、《说谎者》以及系《最低保障》。

隔牆有意呢首作品嘅含義咧，主要要表達咗咧，就係現實生活當中啦，人們經常咧就面臨住各種嘅窺探同偷聽嘅風險啊，就好似隔牆有意一樣。呢首歌曲啦，通過生動嘅歌詞同旋律啦，嚟提醒大家要小心自己嘅言行，唔好隨意去泄露機密或者係被他人利用。同時歌曲都表達了對於那些喜歡偷聽窺探他人私隱的人的不滿和警告。下面即將會聽到的歌曲是叫做《雪芳者》，由黃晴希作詞，陳可為作曲，徐浩編曲並擔任監製，2025年1月份發行的一首作品。這首歌以情感爆發的演繹方式詮釋無奈放棄愛意的主題，区别于之前 MC 的两首的主打情歌《小心碰头》以及《一百个未露先吹的方法》的内敛风格，这首《雪芳者》不再内敛，不再隐隐作痛，而是用一种撕心裂肺的演绎方式去表达对爱人强烈但迫于无奈要放弃的爱意。

听过仲有呢首嘅作品《最低保障》吓，由 MC 张天赋演唱，收录喺佢嘅《This Is MC》嘅专辑当中。呢首《最低保障》啦，令大家会谂到啦吓另一首作品啦，都系林宝嘅词吓，就系《缘》啦。听完呢首作品，突然明白咗一道理：一啲耿耿于怀嘅事，其实再去勉强，亦都系无能为力嘅。下面继续嚟听歌啦，拣嚟有以下嚟自汪苏泷嘅作品吓，有《万有引力》以及《无名之辈》吓。《万有引力》呢首作品亦都系汪苏泷演唱嘅一首作品啦，由汪苏泷去作词作曲，喺2012年嘅同名专辑《万有引力》当中收录。词曲作者咧，汪苏泷自己去创作啦，并且邀请到鼓手啦 Spencer JR 啦嚟负责啦，去打鼓啦，咗台湾嘅 bass 手吓张茂盛老师啦，帮佢去弹奏 bass 嘅旋律啦。华语乐坛四大编曲之一嘅吴庆龙老师同埋钟兴文老师都加盟其中录制。汪苏泷喺创作当中咧，不但只加入咗有意思嘅童谣啦，亦都仲有中国风嘅穿越凄美爱情故事啊。

不分手的恋爱由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啦，喺2011年嘅时候发行喺专辑《好安静》当中。呢首作品延续咗佢熟悉嘅风格啦，以温暖嘅声音啦、安静嘅编曲啦嚟表达啦大家对于唔想分手嘅恋爱嘅向往。而该歌曲都入选咗第11届中国音乐盛典嘅年度最受欢迎网络歌曲奖啊！

听过有张靓颖演唱的《光芒》啊，嗱呢首是张靓颖的心声之作啦，一听会觉得主旋律，不过呢种大气励志以及系对歌迷真挚的感谢，逐渐成为了张靓颖自《光芒》开始一直咧延续落去的个人标签啊。在2006年的时候啦，该作品获得过啦，究竟是音乐先锋榜内地大先锋金曲奖啊。

听过作品有莫文蔚演唱的《爱》，收录在2002年4月份发行的普通话专辑《I》当中。陈晓娟作曲，李卓雄填词。这首歌曲开头非常安静，细腻的吟唱诉说着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随着歌曲的延展，厚重的鼓点的加入，压抑多时的情绪终于得到了一个突破口，表明了整首歌曲的主题。直至那句有点绝望的“有些幸福不是我的”，在张弛之后是同开头相辅相成的宁静，似乎在表明了无论曾经的感情几咁轰轰烈烈，最终也都不过归于平淡。后来这首作品也被多位歌手在演唱会或者是自己专辑当中翻唱多次。

同樣是有愛情題材作品，有蕭雅軒的《類似愛情》啊。呢首歌曲是2008年發行的專輯啦，《三面夏娃》當中的《類似愛情》呢首作品啊，被很多歌迷啦奉為啦專輯當中最為感人至深的一首難得好好 feel 的佳作啊。除了上佳的歌詞表演之外啦 ，Ella 啦亦都係真情流露啦。用情感至深的演唱方式更是令到大家耳目一新，非常之感动的。听着这些这么好听的情歌作品，看看节目时间也来到了今期节目的尾声阶段。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这一刻送多一首作品，来自曾比特和王令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你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Thank you.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7: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8: 天阴两天青。四海讲谐音，
7: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谐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0: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一首从黑暗中寻找光的呐喊之作，阿蓉的《你的答案》，副歌爆发力极强，只要我还能呼吸就不要放弃，直击人心，成为很多人在低谷期的精神支柱。咁继续分享嘅呢首歌嚟自苏星哲阿神演唱嘅《化作烟火为你坠落》，情感细腻，旋律温柔缱绻，讲述一种默默守护同埋自我燃烧嘅爱。歌中唱到嘅，哪怕只一瞬，也要照亮你嘅意象，极具治愈。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时间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

中锋以激昂旋律和坚定唱腔传递出无畏前行的力量感。李治廷的演绎兼具爆发力和感染力，将拼搏的精神融入节奏鲜明的音乐中，激励人心。咁继续同你分享到嘅呢首歌系《破茧》，张韶涵用佢涅槃重生嘅经历，赋予呢首歌真实嘅力量，象征逆境中重生嘅勇气。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嘉欣。晨光温柔，音乐相伴。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照亮内心嘅动听旋律。节目最后要听到嘅系张杰嘅一首《高飞》，一贯嘅高音言情风格，融合流行同埋摇滚元素，旋律激昂明快，搭配积极向上嘅歌词，例如我要高飞到天空的顶点，给予听嘅人冲破束缚、勇敢追梦嘅强烈鼓舞。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如果你收听节目的话，知道我们最近都会致敬五四，礼赞青春。所以昨天和今天的节目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和大家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一位青年学子郑心月，他是澳门的同学，加盟节目，他亦是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一位追梦人。我们邀请他加盟节目，聆听他的青春故事，看看他怎样为构筑文化湾区作出贡献。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七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昨日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今日趁着青春的余韵，当然青春一路保持下去的，会分享广东粤剧院一首五四青年节的主题粤歌，叫做《薪火红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一起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了，在开启今天的专访环节之前，继续是肥光仔和大家介绍。昨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要致敬五四，礼赞青春。看回1919年的呐喊，穿越百年，五四精神始终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激励着一代代青年与国家同向，与时代同行。现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是不需要面对烽火硝烟，但却是同样肩负使命，就是以青春之我筑强国之基，以奋斗之志赴时代之约。这个就是五四青年节的深刻意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不负韶华，勇担使命。而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分地域，奋斗的光芒始终照亮湾区同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沃土上面，有无数青年扎根成长，用热爱和担当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所以昨天和今天的两期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邀请到澳门青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子郑心月加盟韵味岭南节目，因为他是一位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追梦人。昨天分享了专访的上半部分，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走入中央音乐学院，听听澳门青年音乐人郑心月分享一下他的青春故事。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嚟到咗位于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啊，呢度一间练琴房吓，系1511练琴房。因为喺呢度咧，我系会嚟揾我嘅老朋友啊，当然佢唔系好老，佢咧就系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声歌系美声专业嘅本科四年级嘅澳门学生郑心月啊，心月你好啊，
1: 你好啊，
0: 系咁佢而家仲有一个身份咧，就系澳门嘅青年歌手啊，系啊，或者系青年声乐从业者吓，咁啊都多谢阿心月啦，啊喺百忙之中啊，啱啱上完课就接受肥光仔嘅采访嘅，
1: 唔好咁讲啊，肥光，我知道你好忙今日，第一日时间都要，
0: 我哋大家都好忙啊，嗱咁啊之前都分享过啦，心月啦，佢喺2024年。第一次接受肥光采访的时候，有一首《濠江影》是献礼澳门回归25周年，并且在2025年去年你是参与了15运会的闭幕式，获得很多。
1: 还
0: 有一个我相信你获得更加之多的，你由一位大学生荣升大女主，我看到你们有一个音乐剧《潮起大湾》，你在里头饰演女主角麦思玉。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部音乐剧《潮起大湾》，还有点解会进入到呢个剧组去做大女主噶啦？
1: 好啊，好啊。其实咧呢、這个故事咧系讲紧女主角麦思玉同埋男主角船厂学徒黄子健，系点样由老船厂一步步咁走向城市啊？佢哋喺夜市摆摊啦，跟住创立工作室啦。在过程入面追逐他们的理想，但是也都、不断地受到现实和理性的考验和挫折。两个人呢在传承和创新、情感和理性的冲突下呢、就分道扬镳了。又是很多年之后大家都各自成长了，跟着又回去原点，就是回去老船厂了。当老船厂重获新生呢，咁東西方智慧和解咗，因為有運用到東西方嘅智慧喺呢套劇入邊噶，咁佢哋都最終明白到，岸不是終點，而是讓船揚帆起航的地方。呢一句對白咧，係由頭貫穿到尾嘅，係成套劇嘅靈魂嚟噶。
0: 即係講下講下就演噶咯喎，係啊，心月頭先已經係同我哋演出呢部劇啦，好繼續啊，心月啊。
1: 是咁、其实咧睇到剧本嗰阵时啦，我觉得麦思玉同我咧系有少少相似噶、因为我哋都对梦想、对理想好有追求，每一件事咧都想做得好好。咁佢系一个敢爱敢恨嘅人嚟噶啦，一个好有勇气，同埋仲有好有商业头脑嘅人嚟嘅。所以亦都解释到点解女主角去向最尾可以咁成功。
0: 明白。嗱，呢一部音乐剧咧，《潮起大湾》系以澳门回归祖国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咧为时代背景，讲述咗澳门青年啦喺时代浪潮当中咧拼搏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成长故事吓。咁呢一部剧咧好犀利，是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嚟噶，并且入选了珠海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事业发展扶持办法2025年度的扶持计划。咁喺早前已经是盛大公演，并且咧喺2026年嘅4月初啦，都翻到了阿心月的家乡澳门啊，澳门人在澳门演翻澳门的故事，唱翻呢部属于讲述澳门故事的音乐剧俾大家听。当时啊，点样进入呢个剧组嘅咧？因为2026年首演啊，咁你哋应该要提早好耐去面试啊，因为我知道要做女主角唔系咁简单嘅，要面试啦，导演要拜你啦，咁跟住仲要一起合练啦、排练咁样啦，过程系点样嘅咧？
1: 其实选角咧，差唔多选咗一年啊，
0: 选咗一年，
1: 差唔多，即系接近一年。但系其实咧，呢一套剧咧，一开始系刘乃琪老师推荐我去演嘅，咁样，跟住后面佢推荐咗去面试啫。 咁樣，跟住後面咧就通過好多輪面試啦。咁、導演亦都睇咗我好多嘅演出片段作為參考。咁、就最後通知咗我呢個好消息啦。
0: O K 啊，咁當時你哋去面試嘅話咧，係 要做啲乜嘢嘅咧？我好感興趣音樂劇嘅一啲相關嘅演員去面試喎。
1: 係。因為今時咧，我仲喺北京，所以面試係要通過視像嘅方式嚟面試嘅，
0: 線上方式嚟嘅。
1: 係啦，咁佢咧就有俾到呢一套劇嘅歌俾我去練一下，跟住去聽我唱嘅。咁、我就當住導演嘅面唱出嚟啦，跟住同埋仲有少少演員同演員之間嘅對白同埋片段需要演俾導演睇下、
0: 我知道劉乃琪老師咧，佢係中國交響樂團嘅男高音演員嚟啦。咁啊，之前都同你有咗合作嘅，我記得嚇。咁啊，所以有佢嘅推薦啦，再加埋會唔會你嘅履歷，因為你係澳門嘅同學，而且呢一部音樂劇講嘅澳門故事，女主角就係澳門嘅一個青年嚟嘅，
1: 冇錯。
0: 會唔會喺呢個身份方面都會有所加持咧？
1: 有噶，因為即除咗響身份方面咧，我哋係非常之相似啦，因為佢係鄧家人，但係都係澳門人啊嘛，咁我都係澳門人，同埋另外就係性格方面，我覺得我哋兩個都好相似，即係對於做事情嘅嗰種態度啦，跟住同埋敢愛敢恨嘅性格啦，我哋都係。似嘅，所以我估到点解导演最后会拣我。
0: 呢、个就系我心目当中嗰位邓家女仔啦，呢、个麦思玉咁样啦。你讲邓家人，即系佢系咪水上人家咁样？
1: 佢系
0: 后代嚟嘅，
1: 系啊，系爸爸就系邓家人咯。
0: 咁佢识唔识唱咸水歌啊？我想问啊。
1: 有啊。
0: 咁喺剧中会唔会都嚟翻两句咁样嘅咧？
1: 有噶、我哋响剧中入边系有好多咸水歌嘅元素响度、
0: 但系你系唱美声噶、你系呢个声乐专业，即系西方歌剧噶、咁你唱咸水歌，会唔会首先要去采下风啊，了解一下咁啊，然之后要改自己嘅发声嘅一啲相关嘅习惯等等，会唔会有啲难度咁样嘅咧？
1: 会啊，其实唱腔嗰方面咧系改咗好多嘅，因为大家知道美声咧佢嘅共鸣咧系比较靠喉少少啦，跟住同埋原音咧系会比较重视嘅，但系咸水歌相对嚟讲咧，佢嘅发声系会比较扁少少，同埋靠前咯。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听咗好多嘅示范，跟住去模仿。
0: O K，
1: 跟住最后系导演个关系过咗关嘅。
0: 好嘅，嗱，

0: 咁样啦，不如我阿肥光仔抛砖引玉啦，我用一首咸水歌元素嘅广府童谣嚟啊邀请啊心月啦，可唔可以等阵间同我哋演翻两句你喺剧中唱咸水歌嘅唱段咁样咧？好啊，好啊，嗱，你啦，谂谂先吓。
1: 好好好。
0: 嗱、
1: okay ，
0: 我哋知道咧就系、是月光光照地堂啦吓。咁、咸水歌咧，一个咸水歌嘅非遗传承人咧，佢话啊，肥光仔，你加啲老话嘢啊落去，再扁下啲声，应该就 OK 噶啦吓。我试试啦吓。
1: 好啊，好啊。
0: 月光光咧，照地堂罗，连沙晚罗，我哋嚟摘槟榔啊咧，唔知咁样得唔得咧？
1: 哇！哦、好正宗喎、啊，个味
0: 唔系唔系唔系，更加正宗嘅味道要等饰演呢个邓家人嘅心月同我哋唱唱你喺剧中点样去唱呢啲咸水歌嘅先啊，唱一两句啊，等我哋听听好嘛？
1: 好，咁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佢系用咗月光光照地堂嘅呢、哦、一句系作为引入嘅。
0: 哦，即系我头先唱嘅话都冇咩，冇错、啊，有啲、啊、有啲巧妙嘢喺里头啊。
1: 系啊。Okay，跟住佢系用咗弦乐去拉翻呢个旋律出嚟，跟住、再进行改编嘅、即系呢一个系引入啦。跟住之后，一首歌嘅开始系咁样唱嘅。

0: OK，肥光仔連票都慳埋啦，直情喺現場咧聽女主角同我唱呢一個《潮起大灣》音樂劇當中嘅鹹水歌片段。我相信啦，可能即係相關嘅主創啦，係融入咗鹹水歌嗰啲元素，然之後咧呢部咧係音樂劇嚟嘅，係去襯托呢個音樂劇，係用鄧家人嘅身份賦予俾呢個女主角啦，麥思玉咁樣啦嚇。咁所以俾我聽嘅話咧，佢同鹹水歌即係傳統鹹水歌仲有一定嘅分別。咁但係我相信加埋喺現場嘅舞美啦，或者音樂嘅烘托啦，呢個鹹水 feel 咧會更加之濃嘅嚇。好多謝曬啦，阿心月嘅分享啊。咁呢一次彩排同演出會唔會有啲特別難忘嘅事情？有趣又好，或者難忘都好啦。因為呢個算唔算係你第一部音樂劇作品，或者第一部好大型嘅舞台劇作品咁樣咧？
1: 不算是第一部音樂劇作品，但是它是我接觸過，就是我是第一次加入這麼專業的商業劇組。趣事啦，同埋其實我覺得接這套劇是有少少壓力和難度的，因為第一次擔任這個這麼重要的角色啦，還要在國家藝術基金樣，我知道這次是雙演，即已經不是學術性質的了，即既然劇組選擇了你，那你就一定要做到演員該完成的工作，我覺得對我來說最難是演技，所以我向演技方面是下了很多苦功的，即是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呢是暗藏在向你的剧本里面的，即是为什么你的角色要讲这句台词呢，或者即他的内心一定是会有 OS 会有独白咯，所以一定要去一句一句地去捉去做功课，我自己啦就分享一个小 tips 啦，我就会将每一句的台词对应的内心独白咧，系写出嚟嘅，写向嗰句对白嘅后面。咁当对手向度讲对白嘅时候啦，咁我要好清楚麦思玉佢究竟心入边系谂紧啲乜嘢，我需要非常之明确咯。咁同埋创排嘅时候，大家系好辛苦噶，每日都要排10个钟啦。系啊，跟住另外8个钟仲要自己做功课同埋进行练习，背歌词啦，跟住或者练歌啦，跟住练演技啦，咁样咁每日创排时段啦，咁净系瞓5个钟或者系6个钟左右嘅啫。最后其实系要熟悉到，就算人哋唔记得咗对白啦，咁我都可以用其他嘅方式接落去。咁喺台上面先可以完全咁放任自己，来去自如。跟住另外，我非常之感谢中导啦、张导啦，同埋编剧秋婷啦。

0: 仲有其他演员哥哥姐姐的照顾，他们都是非常出色和有经验的团队来的。还有一位非常特别要感谢的同剧组演员蔡润基，他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的，他会比我有经验一点，因为他是硕士生，他真的会一句一句陪我去练台词，感觉不对就再来多次，直到我演得舒服演得顺畅，他是我的伯乐。
1: 咁即系换言之，可唔可以咁样理解你系呢一个音乐剧作品当中相对嚟讲资历尚浅嘅其中一位演员之一咁样咧？
0: 冇错，
1: 系 OK。咁啊，真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吓。嗱，我知道之前咧系喺福建嗰度啦，有十几场嘅首演啊巡演咁样，之后喺四月初就翻到去你嘅家乡澳门啦，吓喺澳门文化中心嗰度咧演咗两场嘅吓。咁翻到自己嘅家乡咧，去进行呢个演绎，会唔会更加之紧张？因为哇，屋企啲姨妈姑姐啊，或者系身边啲同学仔啊，全部都嚟支持你咁样。而且你喺澳门，即系你系代表澳门嘅演员，一位青年歌手去唱出澳门嘅故事，会唔会更加之紧张？定系呢个地方反过嚟会俾你更加之多嘅无形力量嘅加持咧？
0: 我觉得系后者。
1: 系，
0: 其实我响澳门演的这一场，尤其是谢幕那一刻，心里面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因为故事的历史背景呢全部都是澳门真实发生过的，跟着在自己家演澳门的故事，比任何一次巡演 感受都要深很多，都更加自豪咯。我和麦思玉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跟着出去打拼拼搏，所以我非常感受到他内心所有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演得最好的这么多场。
1: 没错，即是等同于在现场会有很多无形的力量，包括可能麦思玉，因为我相信编剧佢都会系有采风有取材，可能佢某一个嘅呢个形象就来源于某一个邓家人吓。我话妈，其实通过呢场嘅演绎，你对大湾区青年咧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唔会有全新嘅体悟咧？因为呢部剧讲嘅就系呢个故事嘛。
0: 我觉得即系我向演员麦思玉之后咧，我系有一啲新嘅体悟噶。因为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特质是他的人性和追寻梦想的那种勇气。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即都是会迷茫啊，会挣扎，一个很普通的湾区青年人。他身上有一种敢闯敢试的勇气，但同时他又深深眷恋住他成长的这一块土地。所以通过演员这个角色之后，我认为其实融入不是被动加入的，而是主动参与。麦思玉他不是等着一个机会的降临，而是他用自己的专业热情和坚持去创造机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我都明白到澳门青少年不应该只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应该是成为这个建设者。第二，我觉得融入不是应该失去自己，而是要找到一个更大的自己。在剧中麦思玉的成长，他不是抛弃澳门的根，而是将澳门独特的视野带入去大湾区，同时在大湾区的舞台上面令自己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好。他启发到我呢，文化自信是来自于自己的根，即是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亦都敢于去更远的地方。跟住最尾，我是觉得融入是需要桥梁的嘛，而澳门青少年我觉得是天生适合做这一座桥梁的。我们熟悉两地的文化啦，跟着语言方面都是懂得普通话、粤语、英文、葡文，我们既可以理解内地的发展逻辑，亦都可以接轨到国际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超级联络人的身份是我们的优势，都是我们最独特的价值。
1: 所以我听完心宇的分享，我都知道，哦，原来 原来这一部剧带给你的不是只是一个作品，因为这个以后会成为你一个很好的履历来的，但是它也是成为了你的经验，令到你觉得融入是另外一个定义来的，是增强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你是回归之后成长来的一代，
0: 是啊，
1: 你又怎样看待澳门和祖国的血脉联结呢？因为刚才你讲到了麦斯玉这个角色，他都有这样的特质，他都慢慢令到你感觉到作为澳门的青年应该有文化自信，因为你有一种天然的中西文化交汇使者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特质在这里，可不可以这样说？
0: 是啊是啊，咁作为回归后成长的这一代啦，其实我是很感受到澳门和中国我们的祖国是血脉相连，命运共同体来的，我觉得是。因为由细在澳门大啦，咁之后再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求学，我亲眼见证了很多我们祖国对澳门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支持。其实我觉得怎样可以传递澳门青年的文化自信呢？我认为是要做到两点的。首先我觉得要守住我们的传统，守住澳门的根。澳门有独特的中西文化遗产和非遗故事，还有土生葡人音乐等等，这些都是创作的宝藏来的，要去了解去尊重，才可以用艺术去讲好澳门故事。第二我认为是敢于创新，文化自信不应该是复制过去，而是要用当代的语言、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令到传统重新再活起来。我们打个比方，例如将美声和澳门本土元素融合在一起，或者好像我们这一套剧一样，用音乐剧讲述大湾区的故事，等澳门的青少年可以在熟悉的旋律入面看得到自己，亦都可以令世界见到澳门的文化活力。
1: 咁我即系代好多嘅一啲听众朋友啦，问问啊，我几时可以喺未来再睇到呢一部嘅《潮起大湾》音乐剧喺边度演出到？我要记低落嚟去扑飞入场支持咁样嘛？
0: 暂时最近的档期，因为我们第一次巡演是澳门站这边结束了的，第二次巡演就会在八月份八月尾向北京演出的，
1: 即是暑假尾啦，
0: 没错，
1: 我相信央音很多老师或同学有可能 会支持你，
0: 他们已经预约了，
1: 预约了，现在已经开始预约了，
0: 是啊，已经预约了啲飞了，
1: 是啊，会不会紧张先？因为个个都专业的，是过来是撑场之下，但是可能会有些怯，因为老师看住，同学又看住，
0: 会有少少，但是我觉得作为澳门的文化青年，一定要将澳门人的这种精神传达出去。
1: 明白。
0: 所以更多的是激动，哇，终于可以被你们看到了。
1: 是 OK 啊，之前在澳门演你看不到啊，现在来到这里啊，我都是我主场来的，央音乐同学。
0: 没错。
1: 好嘅，啱先听到嘅咧系澳门同学郑心月啦，同肥光仔分享佢从一位音乐系嘅大学生去华丽转身，而家成为一部原创音乐剧嘅大女主背后嘅故事吓。嗱，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啊，嚟听一首歌曲《琴澳唱响》，由刘乃琪同埋郑心月一齐演绎，作词钟仪，作曲黄河。呢首作品咧系《庚烛辉煌》，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6周年文艺晚会嘅佳作，我哋细心聆听，收翻嚟继续越讲越过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我哋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我哋继续翻到去中央音乐学院，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呢系专访到咗嚟自澳门嘅同学，咁同样佢而家都系一位澳门嘅青年歌者郑心月，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青春故事。好啦，其实呢我见到你在今年年初都参与了很多活动，譬如说参加了2026年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澳门大学生交流分享会。我见到你和赵冰月都有机会去现场聆听这样。在现场你听完各位的分享，对于未来因为澳门要建设文化澳门、活力澳门这样嘛，你有些怎样的看法？
2: 今次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机会来的，就是令到我对十五五的规划之下对澳门的文化发展有了更加深的体会和理解，亦都清楚自己作为澳门文艺青年的责任和方向是应该要怎样去走。第一点我觉得

0: 应该要令到艺术是要走出剧场，
1: 嗯，
0: 走入生活，即我希望未来去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令艺术走入社区啦，走入校园啦，令到古典的音乐同埋澳门的本土创作咧，唔系净系停留响一啲剧场啊，或者系大型场馆啊，而系可以成为市民日常都可以接触到、可以感受到嘅一部分，即系真正咁实现咗全民美育。
1: 嗯，
0: 同埋我觉得更加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嘅呢个独特优势咯。
1: 嗯，
0: 即系我希望澳门可以创作出更加多有澳门特色啦，同埋可以打动人心嘅作品。
1: 嗯，
0: 即是可以融入中西音乐元素啦，形成独特的澳门特色，即令到文化澳门不单单只是一张旅游名片，而是一张有温度有故事的艺术名片。
1: 嗯，我也很羡慕你啦，心愿，因为你现在大四而已，都还没毕业，是但是已经参与了这么多一些这么有分量或者这么有意义的一些项目了。从之前你们，嗯，自发去创作的濠江影，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开始啦，然之后再到十五运会有一个闭幕的演出，亦都是非常之精彩的历练，再到今年2026年的潮起大湾啊，呢部荣获2025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音乐剧做大女主吓，咁仲未毕业已经获得了咁多嘅啲相关的履历啦。咁未来啊，因为我哋咪后倾啦，话啊你今年毕业咯，咁啊心如话未啊，我五年制
0: 嘅，
1: 即系仲一年啦，即系仲大五。喺未来嘅学业同职业上边嚟讲，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咁同埋会唔会未来继续深耕呢个声乐表演，或者参与更加之多澳门同内地嘅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又或者我自己去申请或者系创作一个相关项目咁样？
0: 其实你刚刚讲到我创作一个相关项目的时候呢，我真的有创作过相关的项目，
1: 即已经有的了，
0: 有的了，
1: 不是濠江影，
0: 不是濠江影，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在澳门呢有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叫做 Mix and Match 星月之旅，是我自己筹划的。
1: 嗯，
0: 其实这个音乐会都是我的一个态度啦。
1: 嗯，
0: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不想局限我自己。
1: 嗯，
0: 无论是歌剧啦，音乐剧啦，还是流行音乐方面呢，我都会想去做一个尝试。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反应非常之强烈，因为我将他们三方面呢是结合起身。
1: 嗯，
0: 跟住是冲破了音乐之间的界限。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已经做了我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事情了。嗯，跟着反应很热烈啦。嗯，我自己都很开心。
1: 我想问这个音乐会和普通的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你是 Mix and Match，是一个星月之旅。
0: 嗯，
1: 月是新月，
0: 我很聪明。
1: 是啊，声乐啊，即是我跟你唱出我的声音。
0: 是啊，
1: 即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一定是怎样呢？因为它和普通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它和普通音乐会不同的是，因为普通的音乐会譬如歌剧音乐会，它只是会有歌剧的元素，它不会有唱、跳、演的元素。但是我在这个音乐会，我将歌剧的唱腔的、都会相对融入一些、音乐剧的舞蹈啦，跟住同埋演法啦，跟住可能向流行方面啦，跟住我又会有少少歌剧的一啲唱腔喺入边，即系所以系将呢三方面嘅嘢系融入埋一齐。
1: 嗯
0: 嗯，
1: 啊，我仲缺咗，我仲觉得缺咗少少嘅方面，
0: 系
1: 就系更加传统一啲嘅嘢吓。譬如澳门啊，粤剧系粤港澳三地共同申请嘅，系入列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人类呢、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噶啦。
0: 系
1: 咁，澳门做一个国家级嘅非遗男音啊。之前我记得两年前采访你嘅时候，我都曾经讲过呢个问题，哦，可唔可以用声乐唱男音咁样咧？即系呢个如果有更加啲传统嘅嘢都可以融入埋去嘅话咧，可能除了有中有西，還有又傳統又現代，這個是我的少少建議。因為剛才聽你好像沒有講到，我不知道會不會有裡面。哈，
0: 其實我有放到中樂在裡面，是但是我忘記了說，有古箏、古琴、都有在這個、音樂會上面跟一些歌進行合作的。但是你剛剛說到男音方面，兩年前你有說過，
1: 是
0: 但是我

0: 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样嘅吓。
1: 好，我会报班，嗯、有好多新嘅机遇啊！我觉得要捉住咯，同埋要学以致用，唔系净系做舞台上面嘅表演者、嗯，更加要做文化嘅传承者。咁、
0: 嗯、
1: 我自己希望可以用、古典啦，同埋流行啦。跟住中華文化啦，同埋西方文化一啲結合，去探索更多嘅創新可能性。
0: 嗯、
1: 用藝術講好中國故事同埋澳門故事。
0: 嗯，即係可能過一兩年之後嘅話，我喺內地見唔到你嘅，你已經出國深造留學啦、啊。到時睇下點樣採訪先啦。兩年一次採訪，
1: 線上方式，
0: 線上方式啊，呢個係未來嘅一個展望啦。嗱、嗯，今日都好多謝曬啦，嚟自澳門嘅呢位同學啊，咁佢咧係中央音樂學院啊，而家讀緊大四嘅嚇，學声乐嗱，学美声嘅一位同学嚟噶，咁啊，过去嘅两年见到佢不断咁长足嘅进步，我哋都觉得哇，一定要加油鼓劲啊！为我哋嘅澳门嘅青年啦，一齐喝彩助威，咁都多谢阿心月啦，系嚟到我哋节目啊，再次同肥光嚟一个两年一次嘅采访啊！下次希望我哋会有更加之多嘅你嘅优秀项目啦，同埋相关嘅经历嘅分享啦，喺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做分享啦，好嘛？
1: 好，感谢肥光Sir。
0: 系好，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经过啦吓。
1: 好，
0: 好系咁先，拜拜。
1: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5: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

0: 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和大家带来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天会带来第七集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听。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前面那几回呢，我同大家介绍过隋文帝杨坚呢位怕老婆会发达的开国君主，治国有方。他的统治时期呢，被称为开皇之子，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恢复。经过长时间分裂的帝国，一旦进入统一呢，发挥出来的能量非常之惊人的。隋文帝积极鼓励生产，打击土地兼并，将当时农耕社会的生产能力呢，作最大程度的释放，令到隋朝政府的粮食和财政储备呢，空前咁富足。当时的粮食储备，一直用到唐朝都还有剩的，可见当时的国家富庶程度几咁高了。不过这里呢，亦都产生两个问题的。一个是当时隋文帝的政策呢，倾向于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所以开皇年间，国家财政充裕，各地的粮仓储备惊人，但是百姓生活改善幅度呢，就不是十分大的。虽然食饭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呢，离这个小康就很远了。所以有历史学者认为，隋文帝的经济政策国富民贫，咁亦都系后来导致隋朝短命嘅一个重要原因嚟嘅。而第二个问题就系当时嘅行政同埋财政管理水平咧都好低下嘅啫。对于庞大嘅财富咧，亦都冇办法投入生产领域进行扩大再生产，商业亦都唔系好发达，咁所以咧就只能够将啲财富储起身。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咧，啊净系识存银行就唔识投资用钱再生钱嘅。咁结果呢笔大财富啊，后来遇到隋炀帝这个败家仔，削削声呢就败个清光了。而且正如王仁宇先生所讲，古代的社会管理呢，就并未进入用数目字管理的时代的。咁所以整个社会啊，能够发挥几大的生产力，又能够承受几大的压力呢，基本上都是靠估的啫。所以无论是隋文帝鼓励生产例行储蓄，定是隋炀帝大手大脚好大喜功，都是凭自己的本能行事的。冇数据作为基础，咁就好难有准确嘅施政模式嘅。好啦，咁抛完书包咧，我哋继续讲故事啊。话说隋文帝统治之下咧，天下大治，咁隋文帝咧亦都开始系准备接班人啦。嗱，接班人问题啊，系历朝历代帝王嘅头等难题嚟嘅，一个唔小心咧就出大问题噶啦。隋文帝一世英明，喺呢个问题上咧系亦都濑咗嘢。隋炀帝杨广夺嫡的故事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讲过了。不过里面有很多细节事关成败，而且对于事情的经过，尤其是杨广在夺嫡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呢，是历史学界都有不少争论的。所以我也不厌其烦跟大家详细讲讲。话说隋文帝有五个仔，全部都是独孤氏一母所生，其中杨勇呢是大仔，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第二仔杨广呢，因为才华出众，屡立战功，亦都深受隋文帝的喜爱的，所以亦就成为继承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了。我们先来讲讲大仔杨勇。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面，都觉得这个杨勇是个懦弱无能、贪杯好色的公子哥儿来的，这才比弟弟有机可乘。其实呢，杨勇都并不是无能之辈来的，只不过呢可以说是个性情中人啫。早在北周时期，杨勇就已经担任过好多个高级职位㗎啦，主管前北齐地区，治理得都井井有条嘅。做咗太子之后，因为当时有太子不从军嘅成例，用嚟保障皇位继承人嘅人身安全嘅，所以呢佢又冇乜战功，但係佢参与军国大事，咁亦都算係不过不失嘅。而且杨勇呢份人呢，是为人人口心地都不错的。有一次隋文帝见到北方战乱人口稀少，而山东的流动人口就很多，打算将这些人呢就迁去北方，

0: 充实边境。杨勇就上书反对话，这些人离乡别井其实都是逼不得已的，只要我们巩固了北方的边塞，天下太平，老百姓呢就会安居乐业，流离失所的人自不然会返回故乡的了，不用我们搞逼迁的。徐文帝听他这样说觉得有道理，亦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了。不过杨勇这个人虽然有些才干，为人呢亦都算是有爱心，但是做人做事啊就率直任性，不懂得见风洗礼，亦都不懂得看人面色做人的。想开讲又说忠忠直直，终须乞食，他这种性格呢做艺术家就挺好的，做政治家呢就完全找不到食了。话说有一次杨勇就得了一副属地产的马鞍，他是很喜欢的，于是呢用感受来做装饰。他老豆徐文帝自己是悭家，亦都不喜欢个仔是奢侈的，知道之后呢觉得这个仔渐入歧途，将他滴了过来呢就狠狠地省了一餐。又有一次适逢冬至，文武百官呢都过来朝拜太子，杨勇不单止不拒绝，还大模私样接受朝拜。那这样东西真的犯了徐文帝的大忌了。徐文帝最怕文武百官只是尊重太子不尊重自己，更加怕个仔提前抢了他的皇帝宝座，于是就落诏书将杨勇闹了一餐，下令不得再犯。其实身为皇位继承人呢，有时真的左右为难的，你说要韬光养晦，人家又说你没有才干，你锋芒不露呢，皇帝老头子又不高兴，怕你抢了他的位置，唉，都不知道怎么算好。所以呢历史上好多太子最后都不能够顺利继位，做太子做得越耐呢危机就越大的。太子杨勇一方面不得父亲欢心啦，另一方面情况更加严重，他好衰不衰得罪埋个自己娘亲皇后独孤氏。咁杨勇点解会得罪个娘亲呢？问题出在个喜欢女人身上啦。有人会问，喂，男人鍾意女人好正常啫，若然唔系唔通喜欢男人至好咩？而且杨勇喜欢嘅亦都唔系咩野花野草啊，系佢自己啲妃子嚟嘅。一个皇位继承人喺古代嘅中国鍾意多几个女人都再正常不过嘅啫。但问题就在于佢娘亲系都睇唔顺眼吧。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独孤皇后啊系个超级大醋情嚟嘅，合老公醋呢合到个老公离家出走嘅，咁冇办法之下呢唯有就放松管束啦。但咁一嚟佢自己有啲心理失衡，将对老公嘅怨气呢就发到其他男人头上啦吧。佢就最憎其他男人立妾嘅，更加唔见得人哋啲小老婆生仔，一旦发现呢就必定大告枕头状，搞到人哋就鸡飞狗跳不得善终为止嘅。而杨勇呢就啱啱好就犯咗佢阿妈大忌啦。佢原配夫人太子妃袁氏呢佢就唔鍾意嘅，而鍾意其他嘅小老婆。咁原因好简单嘅啫，独孤皇后觉得老婆最紧要贤惠嘅啫，娶妻求淑妇唔使咁靓嘅。所以呢位袁氏夫人呢估计相貌麻麻地嘅啫。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7: 粤韵茶督茶，
2: 嚟到粤韵茶督茶。嗱，琴日系五四青年节，五四从来都唔系一个日子，而系一种信仰。爱国奋进、创新担当，激励住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广东有一位艺术家一直用传统的粤韵拥抱青春，连接时代。他就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文老师。昨天我们分享了他一首的粤歌《方少年》，这一首作品将粤剧戏腔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唱出了青春正少年的精气神，亦都唱出了湾区青年敢拼敢闯、勇攀高峰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另外一首适合当代青年人，特别适合五四青年节前后一起听的粤歌。青春因磨砺而出彩，而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早年的五四青年节，广东粤剧院推出了粤曲《薪火红面》，就是用象征住蓬勃向上和充满生机的红面。这个是广东的省花，广州市花，是寄意当代年轻的粤剧人发奋图强，振奋粤剧事业，令到一代代传承者乘风而起，昂首展翅。旋律当中有岭南文化的根，更加有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自信。今天的节目，我们以这首粤曲《薪火红面》送给大家，也都鼓励各位青年朋友，在新的时代，我们要继续追梦，活出精彩。亦都系以呢首作品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我哋下次再会咯，系咁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12: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2: 继续同大家关注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就是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就会同大家一起嚟解锁一下年轻人专属嘅五一体验。
13: 冇错啦。咁喺啱啱过去嘅呢一个五一假期当中咧，你究竟系去到景区入边人挤人啦，一定系话去到一啲地方深度体验咧？咁我哋今日就邀请咗四位学生主播啦，同大家一起去解锁一下年轻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啊。
12: 同时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一起嚟梳理一下今年五一文旅嘅啲新趋势啊。其实而家咧点样提高品质，以及咧系俾我哋游客更多嘅体验感啦，吓系成个文旅产业破局嘅关键嘅。咁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同时提醒翻大家，今日嘅节目当中咧依然都会有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啊，记得留守收听啦。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1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2: 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啦，五一假期嘅一啲情况下啦，今年五一消费周期期间啦，其实各地都围绕住踏青赏花、亲子游乐以及系研学旅游呢一啲消费热点啦，推出咗应季嘅文旅产品同埋活动，举办大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2.84亿元嘅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各种的措施亦都为我们游客朋友在五一假期略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3: 没错啦。除此之外，我们见到很多的相关文旅的单位亦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动作的。例如我们的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就发布了五一的赏花旅行地图。某一间的这个石发公司就推出了周五加满游、周末自驾游这样的一种自驾游消费惠民措施。而我们某些通讯的公司就推出了五一惠游畅享乡途专题优惠，相关的银行也都会有些外购五一、文旅潮玩季等等的活动。有些地图公司更加推出了五一的文旅特惠的活动。
12: 没错，同时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也都组织各大旅游景区推出各种的活动，将近200场那么多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就推荐跟着演出去旅行五一假期重点演出活动和优惠。而相关的 OTA 平台亦都推出了很多主题活动，总之在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各类的平台和景区都推出很多的活动去招揽客人的。 可以話咧，成個文旅嘅市場都相當之暢旺啊！
13: 再關注翻我哋廣東方面嘅動作啦。近日咧，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咧正式發布咗2026年五一文旅消費惠民活動，以及係全年促消費工作安排嘅。咁啊，總之一個主題就叫做季季有主題，月月有亮點。咁啊，去持續激發文旅消費嘅潛力，而且亦都係推動全省嘅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啦。
12: 係啦，咁啊，今年以嚟咧，全省文旅系統總共推出跟住全運由廣東特色線路23條，推出漢家遊學到廣東，遊學基地62家，舉辦五大主題研學週，聯動21個地市開展非遺活動，大約300場，惠及群眾大約1800萬人次。數字平台賦能方面，樂遊廣東系列文旅地圖2.0版累計曝光量超過5593萬人次，春節期間帶動相關的平台消費同比增長46%。
13: 咁睇翻我哋一季度嘅呢個良好開局嘅成績單之後咧，咁啊圍繞住15開局同埋呢個 APEC 會議喺我哋廣東舉行等等一啲重大嘅戰略機遇啦，咁啊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咧就將呢個促文旅消費工作咧，佢嘅後續階段係劃分為春日換新、盛夏辭請同埋呢個金秋衝刺嘅三大階段嘅。咁喺春日換新嘅呢個階段咧，會有啲春季消費嘅熱點啦，例如我哋個龍舟季嘅主題活動啦，仲有週末探廣東啦，仲有呢個跟住賽事遊廣東嘅文旅護照啦，包括我哋高標準去承辦519中國旅遊日嘅全國主會場活動等等嘅。咁啊，而去到盛夏辭請嘅階段咧，就會去深加我哋嘅暑期消費市場，會打造文旅加濱海嘅暑夏季，咪推出例如一啲玩水啊、海島嘅度假同埋親子研學啊等等嘅呢個產品啦。同時亦都會舉辦越夜越美嘅呢個夜間文旅嘅消費活動，咁啊點亮我哋夜間經濟嘅新場景啊！
12: 係啦，啱啱講到係春季嘅活動啊，去到秋天咧，而家都已經開始做準備噶啦，通過各大嘅活動節點舉辦廣東文旅推介大會。金秋文旅消費季開展跟住美食去旅行的主題活動，借力 APEC 會議擴大廣東文旅國際影響力，持續發放文旅消費券，全面推廣票根經濟。與此同時，廣東全省亦都會持續優化文旅服務保障，升級樂遊廣東系列文旅地圖，聯合各大 OTA 平台開設消費專區，持續優化服務供給，提升消費體驗的。希望大家可以在之後可能會有這個暑假的，都可以一直來跟進了解廣東的這個文旅的一些市場方面的體驗。
13: 繼續關心我們五一的成績單，在五一假期很多地方都推出了他們的沉浸體驗遊，好似喺连云港方面啦，佢哋就有条老街叫民主路老街啦，就系凭借住呢一种沉浸式嘅住宿体验啦，令到大家咧就好中意去 book 嗰种年代风嘅旅店嘅。咁啊，佢嘅呢种年代风嘅旅店咧，系五一假期嘅预订率咧系到达100%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房车露营咧，亦都系成为五一嘅一个热点啦。喺连云港市嘅东海县嘅青松岭森林公园嗰度啦，就会喺有呢一个房车加慢生活的这种沉浸式的休闲体验。看回其实在云南方面也有相关的情况。
12: 云南省就是在普里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当地是推出了吹尾摸鱼、打水仗、重走茶马古道等等沉浸式的体验由新项目去激活文旅生活力。而去到曲水镇高山村李仙江畔，在古时运输物资的马帮和船队在这里也再重现了当年的盛况，吸引了很多游客围观。在现场是不少的游客和当地的群众载歌载舞，一起品美食，共享古今茶马古道的繁荣景象。除此之外，在浙江方面也是相当之多类似这样的体验活动。
13: 是啊，浙江的杭州钱塘区这里他们大家就以这种一村一品的方式去推动这个文旅和农业的一个深度的融合的。例如有很多个田园小火车，大家就可以坐着小火车去看田园的风光。去到湖北方面，有个淮阴船雪咁样嘅景区啦，佢会开展佢嘅夜间文旅嘅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坐住船咁样去睇一啲烟火嘅一啲表演啊，又或者啲光影嘅表演，仲有啲非遗嘅表演等等噶。
12: 冇错啦吓，咁可以话咧呢个五一成个旅游市场都相当之热闹啊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度过咗一个咧即系

0: 熱烈烈嘅呢個五一嘅節日。咁啊，好快咧，聽日就已經係正式翻工噶啦嚇，大家都要收下心噶啦。咁啊，翻到自己工作嘅正常嘅狀態當中啊嚇，咁我哋一齊期待下一個假期嘅到嚟啦。咁啊，講咗咁多，睇睇先，陣間翻嚟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稍後再見啦。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继续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将会喺5月8日到6月23日举行，总共将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同埋9项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与展览等等。今届嘅艺术节以艺海新航作为主题，立足澳门呢个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带嚟咗海陆丝路等等多个国家嘅地区嘅艺术精品，连同内地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嘅多部新作品，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多元文化视野嘅艺术盛宴啊！
4: 因为今年嘅呢个艺术节咧，系响应翻我哋2026年中国和哈萨斯坦文化交流年啦，就特邀咗哈萨斯坦嘅一个歌舞团去担纲呢个开幕嘅演出嘅。咁啊，另外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同科技相结合或者同 AI 相结合嘅一啲剧目啦，或者话新编嘅粤剧啦，会带俾大家。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海内外嘅佳作系一齐会上演嘅，例如有意大利零重力舞蹈团，咁啊佢就系以但丁嘅呢个文学巨作《神曲》作为一个灵感啦，咁啊突破咗传统舞台嘅界限，通过啲镜像嘅舞台设计啦，打造一个虚实交错嘅双重视觉嘅空间嘅。而上海芭蕾舞团方面咧，佢就一起跟呢一个英国嘅编舞家德里克迪恩咧一起去演绎我哋好经典嘅呢个芭蕾舞，叫《天鹅湖》啦，系以双倍嘅天鹅群舞嘅规模啦，令到大家系更加有呢个视觉冲击噶。
0: 咁仲有咧就系嚟自于团队系海狮起点福建泉州嘅16艺术团啦，以及系嚟自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嘅西盟县民族文化工作队。会带来这种多项的非遗表演，所以今次的表演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艺术节也会延伸出多种的延伸活动，包括社区的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场次、工作坊和演后座谈等等，等我们的观众可以拓宽观演的时间和艺术的想象。部分的活动会在5月8日上午10点通过一互通的活动报名进行网上的报名，名额是有限的，而部分需要付费参与，大家可以各自去拣择一下。
4: 讲到去澳门旅行，其实除了有艺术节之外，在这个刚刚今天结束的第139届的广交会，在上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澳门旅游体验活动，是希望这么多的买家在逛完广交会之后也可以无急住走过来澳门玩一下，同时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免签便利的措施是回到内地，咁啊进一步可以拓展到呢个澳门旅行嘅国际客源啊！
0: 冇错啦，今次面向与会嘅国际买家活动咧，重点推介嘅系澳门啦旅游家嘅呢种多元元素，同埋咧免签证入境中国嘅政策吓。喺现场咧有多项嘅互动体验，譬如话有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龙酥糖嘅制作表演同埋试食，咁仲有咧就系猪扒包、澳门嘅元素雪条、杏仁饼、鸡仔饼，好地道嘅呢啲小食啦。仲有书法嘅活动，包括咧介绍澳门游嘅一啲产品嘅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啦，仲有一啲内容分享者咧喺呢度分享喺澳门游历嘅体验。今次澳门特区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推介活动，鼓励更加多广交会的买家善用广交会休管期，或者是下一届广交会再来到中国玩的时候，可以顺便去到澳门玩一趟，再免签便利地回到内地，可以形成一个由展会现场转化到旅游目的地的一个营销闭环，向海外的买家种草这种游澳的体验。 嚟規劃啦外出旅遊嘅時候，可以將澳門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咁樣嘅。
4: 嗯，係啊，我覺得最得意一點咧就係佢線下有好多嘅推廣啦，佢係喺呢個廣交會展館啦，同埋我哋機場附近亦都會有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嘅相關嘅廣告嚇，即係你可能準備都要出境啦，轉念一諗就去咗澳門玩啦咁樣。咁啊，同時咧亦都會希望有更加多嘅呢個漁會人員關注啦，同埋參與啦，就好似頭先澤遠講咁樣，今次冇時間啦，下次都可以提前幾日過嚟我哋澳門玩下，再通過呢個免簽嘅政策啦，去參加廣交會噶。
0: 冇錯啦，咁以上咧係我哋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唞唞先，翻嚟之後會有祖國金帶我想去睇睇啊！我哋稍後再見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嚟到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关注到系五一旅行嘅呢个话题。嗱，五一旅行啦，好多朋友就话，一出去咧都系流水线嘅打卡行程啊，而且咧人又咁多。但系其实旅行唔系只有逛景区同埋影游客相嘅吓。今日咧，我哋会特登请到四位主播同大家一齐倾倾年青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
9: 嗯，冇错啦，请到嗰呢四位学生主播咧，都系女仔嚟嘅。咁啊，佢哋出去玩咧系唔追呢啲热门，亦都唔讲行程嘅。咁啊，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啦，同埋系主打一个去搵。美食嘅，咁佢哋会去挖一啲可能好小众嘅地方啦，亦都会去打卡下我哋城市点样嘅 city walk 啦等等嘅。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同佢哋一齐倾下点样先至系佢哋最中意嘅，跟住乜嘢去旅行嘅方式啊。咁今日我哋约到嘅四位嘅主播咧，就都系女仔吓，而且咧好巧咧，佢哋四个都系同学，平时都会一齐约住去玩嘅。而我哋今次倾嘅呢个话题咧，就系你哋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请出四位主播先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子燕。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瑞。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林。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意。
9: 其实听到把声啦，可能大家会不是话咁容易去区分得到啦。不过唔紧要啦，因为其实我哋嘅话题先至系今次嘅一个重点吓。咁首先问一下四位先啦，你哋平时如果出去玩嘅话咧，即系会系一个点样嘅频率，同埋会唔会话哦，我可能系时间长一啲嘅时候，我会去远一啲咁样咧，即系会系点样嘅一个倾向咧？
10: 咁我就系、是经常系中意跟住网上的美食去旅游的，因为我是很喜欢吃的一个人，所以我去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美食。我经常是会比如说暑假寒假这样利用长的假期时间去比较远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一定要去到当地才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好像新疆炒米粉还有大盘鸡那些都是一定要去到当地吃才可以吃到最好吃的。
9: 嗯，子燕，我见佢头先喺度讲嘅时候咧，其实麦瑞一直喺度岌头岌头。
11: 咁其实我都好中意食，跟住美食去旅行嘅话咧，我可能比较少，但系都会有。但系我主要系会跟住啲演唱会啊咁样样去旅行。我其实系好中意睇演唱会嘅人，嗰啲音乐节啊嗰啲都好中意。嗰啲演唱会唔一定系喺我哋嘅城市开噶嘛，咁、我就会去到嗰个城市入边。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嗰啲大粉啊，佢哋会发出嚟，比如话喺佛山开演唱会，咁佛山有咩好玩噶？咁所有交通资讯啊，佢都会讲出嚟，所以我觉得系好方便我哋去了解呢个城市咯。所以我中意跟住演唱会。
9: 你最远去过边度追星咁样？
11: 都冇去到好远啦，就出省去北京咯。
9: 哇，
14: 中意
9: 边度远？你哋其他人有冇试过啊？
13: 我都有比较，我有时候都会跟住一啲演唱会出去玩，但系咧，其实我中意嘅唔止系演唱会，我仲中意音乐剧或者系有一啲密室，然后呢啲其实有一啲系都系城市特有嘅，就比如讲某一个音乐剧咧，佢可能就只有上海有，只有北京有，然后有一啲只有深圳有，然后我就会去到其他城市去睇。咁如果假期嘅时间比较长允许嘅话，我就会喺嗰度再附近再玩几日啦，咁样，所以有时候就系、是、又可以睇到自己中意嘅嘢，然后又可以顺便玩几日放松，我觉得咁样就系非常好嘅一种出去玩嘅方式。
9: 其实任意头先嘅嗰个分享，我都几有同感嘅，就系佢头先话音乐剧啊，又或者系某啲舞台剧，佢都会跟啊嘛。其实我都好跟剪嘅，
14: 即係好似之前三星堆去咗橫琴咁樣，其實佢真係比喺我哋喺四川見到嘅嗰個又唔同啦。因為佢作為特展嚟講，佢可能會多咗其他地方嘅一啲元素，佢就唔係話我即係簡單搬個展品過嚟咁樣。即係呢一種我都會追，我覺得呢個同睇展嘅嗰個就會好似係咪？佢會有一個非常之強嘅時效性，咁然之後你就一定要去 plan 話，哦，我可能喺呢幾日我就一定要 plan 好呢個行程啦，咁樣係咯。咁嘉林咧，
12: 啱先你都講到展啦、美食啦、同埋演唱會啦，不過咧有時我都會跟，不過大多數咧我比較中意跟住我睇過嗰啲電影啊，因為睇嗰啲電影啲場景有時會覺得好靚啊、好震撼啊，就想去親實地去睇一下，好似之前睇過嗰部《九層妖塔》，我係喺青海嗰度揾到咗佢嘅實地嘅取景地嘅。當時見到嘅時候，哦，原來唔係話，竟然係實景喎，唔係話特效喎，就覺得好震撼咯。
14: 即係你去到先知道，一定係話我係去之前我就做攻略，知道嗰度有實景，我專登撲過去嘅。
12: 當時是去到青海那裡做規劃行程的時候，拆到一些貼物筆筆記才知道原來那個是實景的取景地，就馬上去了。
14: 哦，明白了，即是說其實未吸引到你說我專門飛過去，但是去到之後呢，我查到如果有的話都是一個很吸引你的
12: 點。因為之前看過了這部電影，就覺得很偶然，很巧，是一次機會就想去看一下。
14: 即是四位的这种跟住什么去跟住什么去，其实会不会有滤镜碎了的那种风险的？你们首先分享一下有没有试过哪一次是滤镜碎了的，即是好像跟住美食去旅行，然后去到发觉还不如我们在楼下的那家好吃。
10: 肯定有啦，而且是经常添。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网络比较发达嘛，咁大家可能喺网上有见到，无论系美食啦，定系一啲景点嘅网红打卡点，其实真系去到现场会发现，就系、是、一言难尽咯。好似我之前听讲就系有一个广西嘅一间网红店啊，就系、是、网上超级红嘅
14: 螺蛳粉啦，系咪？
10: 系啊，但系去到我就觉得麻麻地咯，就一般般，而且我嗰时候系排队排咗成一个钟头。跟住我覺得，唉，就咁啦。
14: 你可能未揀啱啫。我之前有朋友即係帶我去柳州咧，佢亦都係某一間螺蛳粉，我哋就唔開名啦。我整整排咗兩個半鐘。跟住我發覺佢係好食嘅，但係我雷鏡碎嘅 point 係在於我排到啦，食啦，先見到佢可以全國快遞。
11: 我的话是之前有去旅行的时候去了一个潮汕那边的某一个岛，然后我们是去环岛，即是开电动车这样环岛玩的。那条路上面其实有很多景点，即是在、某个社交平台上面是很 hit 的，就说拍出来很漂亮很漂亮又这样又这样。但是呢，即是一去到就发现很多都是可能啲人嘅 P 图技术比较好啦，就觉得点解好似同网上睇嘅唔一样嘅？咁都有可能系天气原因，反正就系觉得可能花咁多时间去嘅话，可能冇咁值得咯咁
14: 样。嘉林咧，
12: 其实因为系电影入边啲场景咧有剪辑啦，又且佢哋嘅专门嘅录像设备系比较专业嘅。例如好似我呢种跟住电影又系想拍出当时嗰种同样嘅效果，又或者为咗某一种情怀情节想去打卡同样嘅机位嘅。实际上其实不太讲话可以是滤镜碎了，因为可能我本身
14: 有摄
12: 影的问题，所以是可以去见一下实地都是觉得挺好啊，不过可能我技术没有达到同样的那种出片效果。
14: 其实出片真的很看后期的，我不知道你们会花多少时间在后期。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黑神话悟空未红起身之前呢，其实我就已经去了几次山西的，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实地取景都是山西，大大小小很多那些位置樣。然后我再回去看那个游戏的时候，我发觉我错过了，即是去到实地我错过了很多个景点，
10: 就是去到都发现不到，
14: 是发现不到，或者我好像他们拿些什么 3D 建模机去这样去拍的，或者怎样模型机去不同的角度拍的，那我当时去看的时候真的完全错过。 根本不知道有那個機位，就不好像嘉林那樣，哦，我還專門對著那個電影去找那個機位。我不是，我回來之後才發覺我錯過了那個機位。
13: 是，我也是，我記得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他就說去廈門玩，由當時我們都是查了很多攻略，也都是在那些社交平台上，大家應該都有見到那些海邊啊，很漂亮啊，那些打卡點，比如說有些海邊有抽籤啊，那種就拍出來很漂亮，然後你就去到那裡就發現就真的就其實全部都是那些很厚的濾鏡疊出來的，然後說很多好玩的那些很多店鋪其實就是一條很商業化的街，它那些都很雷同，所以就覺得其實根本就沒有說過那麼好，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通過那些社交平台去可以引流啊，吸引更多人來玩，所以我覺得就有些 有時候有些虛假的成分，又還有我不是去其他地方去玩一些密室或者是看劇，然後就發現網上那些人說得很好的劇場，我去玩完就覺得其實真的好一般，
14: 即不會再來第二次那種，是
13: 是
14: 打個卡就算了，
13: 還要是走到那麼遠專門來看的。
14: 這個我真的很好奇，我身邊好像未試過有誰跟我說我會跟著某一個密室、啊、或者說劇本殺去，你們有沒有試過？
10: 沒啊，
11: 他有很多次，
14: 很多次啊！可以分享一下點解會為呢個興趣去去到咁遠？
13: 係因為首先我覺得有一啲我中意嗰啲密室咧，其實佢就唔係傳統嗰種，可能唔係傳統意義上大家覺得嗰種恐怖啊嗰種。佢有一啲密室係做得好好嘅，就比如講啱啱老師有講到，一個遊戲，比如講黑神話咁樣，佢其實有一啲密室，佢就係可以喺現實中做到一個遊戲咁樣，佢係一個好似好完整嘅遊戲世界，然後你喺裏邊可以見到唔同嘅人，又可以見體驗到好多唔同嘅故事，所以我中意玩呢啲密室嘅原因就係我覺得我可以體驗唔同嘅人生。然後呢，所以有很多劇場我就覺得，那如果可以玩到自己的劇場，順便在我不知道去哪裡玩的時候，它給了一個目的地，我就覺得是很好的，所以我才會經常這樣去玩。
14: 都去過哪些地方啊？
13: 上海、成都、杭州都有去過。
14: 哇，他們那裡的、叫做地區限定的劇本嗎？
13: 是，有一些是地區限定的，有一些是直接就是它可能不是連鎖店，它就是一間就在某一個城市這樣，所以如果因為它如果它要做的話可能成本比較高，所以它就不會做很多個分店這樣。
14: 嗯，那你那個行程當中會是即是我專門飛過去玩完就回來那種，還是說我就玩多幾個地點這樣？
13: 我去會去很多日，但可能就一直玩，我記得我之前去
14: 成都去很多日一直玩這個，
13: 就不是玩不同的，因為有些城市比較多，有我去成都的時候我記得就是可能四五日，然後可能一日玩三場這樣一直玩。
14: 好出乎意料，你身邊好像你這樣的跟著劇本殺的，即有沒有剧本搭子跟你一起去？
13: 沒有，但其實我覺得這個圈可能人比較少，因為我試過在不同的城市遇到一樣的人。
14: 哦，
10: 是不是都可以去現場去找一個搭子這樣一起？
13: 是啊是啊，包括其實我看音樂劇都有，有我之前去看音樂劇，我還帶了子彥和麥若去，他們都覺得很喜歡。
14: 你們兩個分享一下當時被他們帶去的
10: 其實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我就是覺得沒有自己得閒的時候沒事就去玩一下，體驗一下新的東西，跟著看了一次之後發現哇好震撼啊，就是覺得看了一場演唱會加電影的一種形式咯。看完之後我回到家我就一直想著這件事情，一直想著上學又想、睡覺又想、然後就又現在就變成每個星期都要去一次了。
14: 哦，成功將它帶入坑了終於可以發展一個搭子了是是
11: 我的話就沒有他們兩個那麼瘋狂，但我也很喜歡，就是之前小葉帶我們去看的時候，我是完全沒有接觸過音樂劇的，第一次看了之後我就覺得就完全是一個很沉浸式的演出，它是有一點互動的，我就覺得其實我都是那一場演出裡面的一份子了已經，所以就覺得整個演出很好玩，而且它這個門檻其實很低，因為大家只要喜歡音樂、或者是好奇這個故事的話其實就可以去看，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有意義的一個事情。
14: 其實我都挺有同感，就是剛才你講話我看舞台劇會有一種我自己都是那個一份子的感覺，我以前會去 哦，即係好得閒嘅時候，我都會好似阿任怡咁樣，就話我會去某啲地方睇佢嘅嗰啲地區限定嘅，好似《紅樓夢》咁樣，佢就真係漸漸之限定咁樣，你冇辦法啦，係咪？咁仲有其他嘅啲舞台劇或者有啲話劇啊咁樣，佢哋會係。即係我雖然係演咗好多次，但係我個劇本一直喺度變嘅，而嗰個變咧，佢又真係根據你唔同嘅嗰個場次嘅嗰啲觀眾嘅反應去變嘅。同埋我好中意個環節就係你睇完之後，你可以遲啲走，等去前面同佢哋合照，
10: 而且仲可以同啲演員去傾下依部劇究竟自己嘅感受嗰啲乜嘢咯。最緊要嘅就係其實佢有啲劇佢係。當地一個常住的咯，就是只有因為它一個地區一個地點的限制在一個場景入邊，就只可以，比如話廣州啊，就只可以在那個地方才有。好似仲有我之前去看過的，其實有些劇仲有一種形式，就是全國到處去
14: 巡演，
10: 係啦，巡演嘅。咁如果巡演到自己嘅城市肯定好啦，但係如果啱啱好，比如話我哋喺廣州咁巡演到佛山嗰啲，其實我都係星期六日嘅時候會直接坐個地鐵就去睇噶啦，就一日來回咁樣。
14: 廣佛同城咁
10: 啊。係啦。
14: 咁呢一種説走就走嘅呢啲旅行啦，平時你哋大概會幾耐會嚟一場啊？
13: 我嘅話一般就係睇幾時有假，比如講五一啊、國慶啊，如果。有比較長的假，我可能就會考慮出去玩，然後還要看看有沒有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然後如果有的話我就會出去玩。應該是
12: 我的頻率的話可能比較低，因為我平時學業，因為我學兩個專業，所以就比較忙，所以我的電影和美食啊這些演唱會的清單已經列了很長的了，我的電影清單已經列了很長，等著我去實行的了，到時放假的時候
14: 即係會可能是我實現了某一個小目標的時候獎勵自己，然後抽一下。
12: 係啊，即係話走就走呢個旅行，其實一直是我一個夢想，一直都想實現的，因為如果冇咁忙的話，肯定就週末就肯定會去周邊城市去看一下，跟住啲電影啲打卡，跟住因為我想做一個好似筆記咁樣嘅我。電影當中我很喜歡的場景，我就會拍下來，然後我去到實地的時候我會再拍下，我覺得很有紀念的意義，因為看每一部電影呢，我覺得我又有自己的思考，我找到去實地的時候我就會重新再思考，好像跟那個人物和那個情景有一種交流共鳴感。
14: 哦，電影都可以有這一種互動和交流感。
12: 是因為可能會有一些現實和影視作品入邊肯定會有差距的，但是我覺得製作呢部電影劇組咧會去到那度取景是有它的道理的，一方面是它的故事本身很貼合那個場景，一方面就是我都可以去看看他們的劇本製作是怎樣一個思路，就會比較好奇呢一方面。
14: 有冇具體某一次係俾你呢一種感受？即係點解你會咁樣諗呢？
12: 有㗎，就係、是、去張家界嗰個《阿凡達》嘅影拍攝地嘅時候，雖然《阿凡達》係嗰、那個佢嘅製作成本係後期有好多精良嘅改造，但係實地去到發現係好多發現有相似之處嘅，就更加睇到我個電影嘅呢個特效技術咁發達。雖然嗰、那個《阿凡達》嗰個 3D 電影係全世界第一部啊嘛，就更覺得哦，原來喺實地睇同埋後期嘅製作加兩個加埋一齊可以達到咁樣嘅效果，覺得好震撼。
14: 剛才即我們傾了這麼多，其實我總結起身會有幾個會是驅動我們去旅行的，第一個肯定是時間啦，第二個肯定是興趣啦，第三個肯定就是互動，即我發覺大家都很 care 我們去到那個地方有沒有跟當地產生連結，好像美食一樣，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最地道的美食和當地的，因為你知道美食的那個整個形成一定跟當地人的生活習慣、飲食習慣息息相關的。那你好像看舞台劇、看電影、或者我甚至是劇本，更加不用說了，一定是互動性非常之強的。那非常之高興剛才幾位

0: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1: 嗯、
2: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3: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4: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0: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5: 你准备好未？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6: 我想去睇睇。
7: 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再次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 ，Hello，Hello，
8: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9: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0: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1: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密室同埋音乐剧去旅行嘅任意。
7: 系啦，头先四位其实都讲咗好多之前去旅行嘅故事啦。接落嚟，我哋分享一下经验啊。好似嘉林咁样，佢系好少话说走就走嘅。咁我相信你嘅攻略应该系做得最充分嘅。
9: 做攻略嘅话，如果系因为我哋喺广州喺南方啊嘛，如果去到咗西北啊，或者系内蒙古啊，中国比较靠北边嘅一啲城市做攻略，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做啦。例如话提前考虑下当地嘅天气啊，几时系比较适合去旅游嘅。对，我哋系跟住旅游旺季去，大家一齐组团打去打卡咧，定系话我哋错峰出行啊，睇人少嘅时候风景比较好，可以影到更多出片嘅相，呢方面都要考虑嘅。一方面就是去到当地，我们提前做打卡，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去到当地的博物馆，去到一个城市我都喜欢去的博物馆，所以按照我自己的一个好像模式的入面排第一日的就会是一个去博物馆的一个行程。又接下来我们如果有跟团的话，好像去到这种西北地区，如果我们不跟团我们是没办法、人员比较少，车技又或者车技体力不得的话，我们就要跟团或者去找当地的司机带我们，又跟着司机和他谈一下，看看哪里有些美食啊，哪里是一些必须要打卡的点啊，讨论过之后再跟着这些跟着安排。如果有其他、特别想去的地方呢，就会跟当地的司机或者是其他朋友谈一下，就直接插入去。其实很随机，因为我们一个小团是我个人的出去的一种习惯。
7: 嗯，就会是几个人又或者找朋友的这种小团，跟着一起去包车，
9: 又或
7: 前期会做少少攻略，然后最紧要就是去到当地听当地人的推介。
9: 因为我是一个追人不算严格意义上的 P 人，真的觉得旅行出来玩比较随机一点，因为觉得随机有些惊喜，因为跟着电影去旅行更多是激发我去旅行的这个冲动，又去到当地我就会觉得看看当地人怎么生活的，跟他们谈一谈，然后跟着他们的说法去看看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就不会说那么多完全跟着旅游的攻略去打卡。
7: 嗯，有没有些例子可以去讲一下，即你之前去过哪些地方是你自己觉得哇很棒的？
9: 有，我之前是去台湾的时候是跟着我的同学一起去，同我几个家庭一起去的，当时是在叫青景高原嗰个地方，我哋其实行程规划咗应该日程比较少，因为我哋仲赶住想去其他地方，但系咧因为嗰度实在系比较震撼，当时我喺个青景高原上面睇到个星空，我呢辈子见到无法喺文艺作品或者系影视入边可以见到嘅，因为好似星空呢种大自然，佢嘅夜晚系好难被我哋大眾嘅啲攝影設備影低落嚟，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好難將佢拍低影低落嚟帶走嘅話，我想喺度多待幾日。然後我就從我哋幾個家庭就傾咗，就話咁今日喺度多逗留幾日啦，就可能放棄咗其他嘅景點，就單純咁喺度。我哋其實唔一定做乜嘢，就待喺嗰度發牛豆傾偈，坐喺嗰度幾個朋友家人一齊傾偈。我覺得呢個就係旅行最幸福嘅嗰種瞬間。
7: 嗯，你讲到呢度，谂起我前一段时间，应该其实唔系我自己嘅一个倾向嚟嘅，系我屋企小朋友同埋我先生嘅，就系佢哋会跟住天象去旅行，即系好似今晚我要追流星，听晚我要追极光，即系嗰种嘅。好似前段时间你咪见到新闻话，好似连北京都有极光嘅，喺旧年嘅时候。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五一文旅嘅一个新趋势啊吓。其实今年咧，五一黄金周成个文旅市场嘅热度亦都系不断咁样攀升啊吓。但系咧，今年同往年唔一样嘅咧，就系有三个鲜明嘅结构性嘅变化。分別就係咩呢？從流量為王到質量製勝，從觀光打卡到深度融入，從集中式到分散式，是標誌著中國文旅行業是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升的深度轉型。
3: 嗯，沒錯，就好像剛才講到的第一個趨勢一樣，流量為王，可能是以前大家會覺得話睇邊度最熱啦，我哋會去某個地方啦咁樣。但係今年咧就覺得好似就唔係咁樣啦，而係嗰啲體驗式嘅文旅嘅產品咧，佢會係更加受到大家嘅關注同埋熱捧咯。例如嚇，我會見到即係好似包括我哋喺資訊當中講到嘅，佢哋會去睇下當地有啲點樣嘅非遺嘅活動啊。又或者是好像前一段時間廣西的三月三啊，或者雲南的潑水節啊咁樣，大家就好喜歡去找一些民族的活動啦，就去參與，而不是話嗰個地方有些很漂亮的景點，或者話很熱門的呢個旅行城市咁。
2: 即係呢種深度的體驗式咧，仲有一個地方，我覺得是可以很明顯咁感受到它的變化，就是因為去博物館咧，以往我哋都話去走馬觀花咁樣去睇一睇，咁博物館入邊會有一些嘅講解，咁可能都會係比較平嘅。但係而家咧，我哋發現你去到譬如話好似今次我去三星堆博物館咁樣啦，佢入邊有好多嘅專業講解員，咁除此之外係因為佢始終喺假期咧，專業嘅講解員自己管內嗰啲係唔夠嘅，咁就會有好多網上嘅啲優秀嘅講解員，呢啲講解員都一早就已經 book 滿曬啦，而且佢哋嘅價錢係有唔同嘅，有啲平嘅咧，可能一個人係六七十蚊、八九十蚊，但係啲貴嘅咧，一個人係要兩百蚊嘅，即係按人頭嚟計費喎。係
3: 啊，
2: 所以我嘅意思就話，關鍵係你咁貴都仲要好難 book 得到，
3: 冇錯，
2: 即係話明就係話大家而家嗰種體驗咧，我唔係話打卡啦，而係我真係希望可以喺呢個行程當中有所收穫。
3: 嗯，你講到呢個博物館嘅嗰個講解咧，其實我就知道有一個係都算係我自己好中意、好追住佢哋嘅咁樣嘅一個講解團隊啦，入邊全部都係大咖嚟嘅。咁啊，佢哋咧就真係好似三星堆啦，或者話國博啦呢啲地方，佢都會有三至四小時嘅呢種講解，而人頭咧就係198一個嘅，而且係大小同價，即係唔係話你買小朋友嘅，跟住你可以跟住聽唔得嘅，一定係要兩個人都買嘅。咁但係有陣時候我真係 book 唔到我自己嘅，就剩一張。我就去搶到那張給我兒子，跟住我自己就聽不到了，
2: 沒得聽。而且仲我想講嘅咧，就係話其實佢哋而家係同喺博物館方咧，佢哋亦都會有一啲嘅默契，即係我哋唔係講話你隨便去揾嗰啲冇經過管理嘅嗰啲所謂嘅黃牛解説員啊嚇，而係話佢其實係同館方有一個默契喺一啲官方嘅平台上邊，係經過監管嘅，所以其實大家亦都唔需要擔心話佢哋嘅一個講解嘅資歷，所以呢度就係真係要提醒翻大家係喺網上咧，一定要通過一啲公開嘅公眾嘅平台。是官方的平台去預訂，亦都不要隨便咁樣立亂在社交平台上面自己去找，可能才可以保證到你嗰個講解輸出的質量。但無一例外都是講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大家嗰種深度體驗的需求而家係好強烈的，咁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從觀光打卡到深度融入，其實同啱啱講嘅咧亦都有少少相似啊，就係話即係更加渴望去走入到當地，去感受當地嘅呢一種特色文化。
3: 嗯，係啊，呢個其實我覺得喺一啲叫做人民景區入邊係尤其突出嘅，好似西安嘅呢個大唐不夜城咁樣咯。以前可能大家就去打張卡，最多就去旅泊咁樣，但係而家越嚟越多有一啲沉浸式嘅體驗，包括有啲劇本殺啊咁樣嘅活動啦。佢會喺成個景區入邊，喺街區入邊去完成呢個任務，解鎖你個劇情，令到你就喺遊玩嘅過程當中，其實學到好多同當地曾經發生過咩故事啊，啲點樣嘅歷史啊咁樣嘅一啲即係。

0: 驗俾到大家。而有數據顯示咧，其實咁樣嘅劇本殺嘅項目推出之後咧，其實就會令到遊客喺呢個景區嘅停留時間係延伸到兩倍以上嘅。可能以前你喺度，如果你只係旅拍同埋打卡嘅話，最多兩個鐘，但係而家咧要差唔多去到四五個鐘。咁啊，當然啦，你喺度時間耐嘅話，你個二次消費嘅比例就會提升啦。你咁長時間總係買水都要吧？係咪？
1: 係啊，因為西安大堂比翼城，我真係最近啱啱去完嚟，所以即係體驗係好深刻嘅，就係佢喺成個場景嘅設計上邊咧，其實同廣州北京路係有相似嘅地方嘅。咁但係咧，佢嗰個點係在於，即係佢成條街佢係有統一嘅標準。咁你所有嘅嗰啲建築嘅外貌，同埋佢路上嗰啲硬件嘅設施，包括佢一啲藝術嘅裝置，都有一種統一嘅風格，係體現出呢一個園區入邊嗰種所謂嘅沉浸式嘅感受。咁一方面就係話佢會有好多商業嘅元素，但係另外一方面，即係嗰種沉浸式嘅體驗咧，係會融入到佢啲商業入邊嘅，即係譬如話嗰啲小食店嗰啲售貨員啊，或者嗰啲店員啊，全部都著埋漢服嘅，所以你真係行喺路上啦，雖然你都係現代嘅一個場景，不過亦都會有一種穿越嘅感受。咁同時旁邊又有好多啲漢服體驗館，咁所以就會有好多人咧，即係影完相之後，佢嗰度基本上係24小時可以用嗰套衫嘅，咁你就著住嗰套衫，我影完相之後仲要行喺街上，即係變咗。服務人員同埋遊客全部都融埋一體啦。
0: 嗯，冇錯啦，嗰種就係令到你感受到呢度嘅歷史喺嗰一刻其實係鮮活嘅。
1: 係，
0: 我哋嘅好多嘅呢非遺嘅技藝啊、民族嘅風情啊、歷史嘅故事啊等等，同你嘅旅遊體驗其實係深度結合嘅。
1: 嗯、
0: 同時咧，我亦都關注到就係包括佢哋嘅呢一啲消費嘅場景啊、消費嘅產品啊，例如啲文創嘅產品啊咁樣、嗯，都越嚟越貼近我哋而家嘅審美，即係佢唔係一個我哋覺得好有距離感嘅歷史。而是你买回来你会觉得很得意，同埋同你的生活其实是相关的，咁所以就会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非遺呢样嘢同我的旅行已经深度结合了，我买佢回去唔单止实用，在精神层面上面佢亦都是我一个非常之好的回忆，大家就会更加喜意在那度去消费。
1: 所以话其实非遺呢佢亦都不断喺度变化，它佢唔系话即系遺產啊，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它同我哋当下是可以结合的，所以其實而家係一種文化嘅自信啦嚇，見到有越嚟越多嘅一啲景區，亦都將呢啲非遺嘅技藝融入到佢嘅場景當中啦。咁而第三個趨勢咧，就係從集中式到分散式啊嚇，客流嘅分布咧會重構咗成個文旅市場嘅景區嘅格局嘅。嗱，因為而家遠域嘅旅遊咧成為咗五一嘅黑馬。咁啊，數據顯示啦，今年五一期間，遠域目的地嘅搜索量同比增長120%嘅，唔少遠域咧憑藉住原生態嘅自然景觀同埋質樸嘅民族風情，超高嘅性價比係吸引咗大量遊客前往嘅。譬如話浙江嘅重陽、江西武原、廣東隨文等等啊，咁啊成為咗遊客避開人潮、追求寧靜嘅一個體驗首選。嗱，好似我之前有講到，我嗰日專門查咗下，我當時去嘅係福建嘅超安，
0: 嗯，
1: 即係嗰個超安，佢其實就喺潮州嘅旁邊，你經過咗廣東省，一出去入到福建就係到呢個縣城噶啦。咁跟住喺呢個縣城隔離，仲有一個細嘅縣城叫雲霄，雲霄飛車嗰個雲霄啊。所以呢兩個小縣城，我就喺春節嘅時候去嘅。真是没有人那么挤的、嗯、因为那里呢就反而是留下了很多本地人他用那种生活的习惯，就是日日晚黑11点几他们的夜市就开档了、
0: 嗯、
1: 跟着11点几开始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吃的东西哇多到丰富到你不可想象，但是呢他是在一条步行街上面开的这些夜市档，到了朝早呢你十点钟再去的时候干干净净一啲垃圾都冇、
0: 嗯。
1: 这个就是小县城可能给你带来的一种感受。你在大的城市可能就会变得那个卫生清洁的是第一个是商业味浓，第二个就是那种卫生清洁的难度也都会大一点，它未必真的可以给你在这么方便的地方去做这种夜宵的地点嘛。
0: 嗯，是啊。同埋呢我觉得就是好像我去年我国庆节去到广西河池这件事为例。我当时在朋友圈里面见到可能至少有五个人是在河池的、
1: 嗯、
0: 但是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会发觉单单是河池市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竟然五个人在五个不同的县、
1: 嗯、
0: 跟着我们五个人的玩法是不同的、嗯、好像我有个朋友他就去玩那种窝囊漂流、
1: 嗯、
0: 就是很气住很慢地漂流的、
1: 嗯
0: 嗯、好像我呢我就是玩桨板的、
1: 嗯、
0: 还有些人呢他们是玩潜水的，他们去看蓝刀鱼啊、嗯、这样的、嗯、所以其实就是你单单河池市里面的几个县他就已经有自己县域的不同的那种旅游资源，其实是非常之丰富。

0: 顧嘅，同埋佢哋嘅自然風光唔係話非常之相近。咁、但係咧，佢同樣可以吸引唔同嘅客群過嚟。咁大家亦都避開咗人潮，同時大家嘅嗰種即係原生態嘅體驗嘅感覺亦都好足，即係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咯。
1: 所以對於文旅嚟講咧，嚇呢一種遠域嘅文旅啊，嚇就係需要係深耕本地嘅特色，做好自己嗰種差異化嘅產品同埋服務嘅保障，先可以應對到更大嘅一個文旅發展嘅新趨勢，同埋分到一杯羹嘅。咁所以我哋未來咧嚇，希望啦喺呢一個五一黃金週當中咧，睇到更多嘅呢一種發展嘅趨勢，就係話以人為本啊嚇，遊客佢嘅需要咧係最重要的。要嘅，唔系被动式咁样去接受一啲嘅产品，而系话主动选择符合游客需要，而且可以俾佢哋带嚟情感共鸣嘅一啲产品啦。
0: 嗯，冇错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 topic 啦。如果你喺五一期间仲有其他嘅新嘅玩法或者话新嘅呢一个感想嘅话，都欢迎同我哋一起去讨论。咁啊，睇下今日嘅时间，我哋嘅节目亦都接近尾声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听日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我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五月五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5: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各地迎来假期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5: 2026年调解周在香港启幕，助力推广调解文化。
2: 第139届广交会累计开展超760场贸促活动。
5: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姑氏早苗政权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揸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揸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